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回说正说的一枝梅夺身来到了宁王府，就把王守仁的书信送给了刘学厚。慕容真呢，由打宁王府出来以后，找了个店房住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慕容真呢就四处散布着流言蜚语，就说宁王朱宸濠要准备东下取金陵。老百姓一听，这老百姓就传开了，长街谈短巷议，这南长城这沸沸扬扬。慕容真一想，行了，我这目的算达到了。这慕容真就出离了南昌，回转自己的大营，翻回头来再说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早晨升坐银安殿，手下的大帅叶天青、军士李自然，包括婆罗僧手下的文武，黑压压的来了一片。就见宁王朱宸濠居中而坐，这家脸蛋子往下嘟噜着，他心里不痛快，心想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一场惨败，现在雷德春取下了安庆，我到底应该进兵安庆还是守住南昌？朱宸濠的心里边拿不定主意。就在此时，这刘学厚揣着这封书信来见朱宸濠。这刘学厚啊，整整在桌子上趴了一宿，等到了早晨，他睁眼这么一看，心中暗想，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儿坐着睡了一宿？这家一抬头发现桌案上放着一封书信，当时就把刘学厚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是什么人夜入我的房间给我送信？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肯定不是对方的敌人。要是对方的敌人王守仁派来的，那就把我刘学厚的脑瓜给摘下来，能留着我吗？这还放着一封书信。当时王守仁把这书信展开这么一看，这封书信大概意思是说，现在宁王千岁兵精粮足，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就应该起大兵攻取金陵。那金陵乃是兵家必经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是成其霸业的根基。只可惜这宁王手下这些人没有一个敢劝宁王，宁王千岁是坐失良机。这落款写着是忧时老人。这刘学厚看了半天，这心想，着到底怎么回事？忧时老人是谁？这封信写的是金石良言，那确实金陵城自古以来那战略地位在那儿摆着，现在宁王就应该东下取这金陵城。这刘学厚这一想啊，这肯定那是上天给我送的这封信，让我在宁王千岁面前苦劝朱宸濠。如果朱宸濠真要是取了金陵，往北攻北京，就可以成其霸业，到那时我刘学厚是紫袍金带风妻因子，我就可以当显官呢。这刘学厚想好了，揣着这封书信来见宁王。就听朱宸濠说话了，

中尉将军，列位大人，现在雷子春兵占了安庆府，对咱们相当的有利。我有心东下去取金陵，可是我又担心这王守仁。这王守仁手下能人辈出，于半仙和飞幻和尚又惨败了一场。说句实话呀，他们给我写书信，让我发兵去增援，要摆什么飞飞针，我拿不定主意。各位有什么高见，只管讲来。刘学厚一看，这可是好机会。当时刘学厚就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我刘学厚有话要讲。”宁王看了看刘学厚，我说：“刘军师，有话请讲。”宁王千岁，这雷子春现在娶了安庆，安庆一失，再往前把兵这一推，那就娶了芜湖。芜湖得到手以后，您只要沿江东下，取了金陵，金陵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太祖皇爷朱元璋建都之地。金陵乃是石城，城池坚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比咱们这南昌城的强得多。我看宁王千岁不要把这个精力放在征战之上，要想成其霸业，多占土地，多得人民。如果就在这儿打一仗胜一仗，打两仗胜两仗，就守着这区区弹丸之地，您的霸业怎么能成？我劝王家千岁应该亲统大兵东下，去取这金陵城。这宁王听了以后点了点头，因为宁王朱宸濠野心勃勃，想当皇上。他听这话倒也挺高兴。这刘学厚接着说：“王家千岁，要说这金陵得过来，往北可以说出兵就可以取得幽燕之地，东望齐鲁，南接长苏，往西呀、可以西溃秦晋。只要把金陵得过来以后，王家千岁，您霸业已成。”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是面现喜色。这刘学厚这话刚说完，旁边的军士李自然说了话了：“王家千岁，我李自然可有不同的看法。”宁王瞧了瞧李自然：“军师有话请讲。”我说：“王家千岁，刚才刘先生这番话说的没有错，不过有点太理想了。现在虽然说雷德春取下了安庆府，一路上挺顺利，王家千岁如果领兵东征，您把军队带出去，这南昌谁来把守？这王守仁手下匪患能人辈出，如果要遣一支精兵来攻南昌府，到那是南昌一失，王家千岁，您就失了这根本之地。另外，那还有王守仁，20几万大兵，如果兜着您的屁股追赶于您，前面再有大明朝的军队在这堵着，您想过没想过，那可腹背受敌。所以我李自然想啊，您要想东征，现在是为时尚早。那就好像一只小鸟
虽然要想翱翔天空，得等到羽毛丰满喽。如果这羽毛还没长齐呢，就想翱翔于蓝天，那是不可能，绝对办不到。所以我的意思，您应该固守这长城，千千万万不能出兵去取金陵。当时宁王朱宸濠的一听，朱宸濠机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想呀，对，我朱宸濠领兵，如果要是一走，这王守仁要派人取我的南昌，把我南昌老窝给端了，到那时我失去了根本之地，前边大有明朝的军队堵截，我朱宸濠腹背受敌，这条命那可就扔了。当时朱宸濠看了看刘学红，心里想，这老头子险些误了我的大事。朱宸濠当时就把桌子上这令箭拿过了一支，就见朱宸濠咔哇一声就把令箭折为两段，再有劝谏我东征者如同此箭，刘学厚，你给我退了下去。这刘学厚啊，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刘学厚心想，嘿，这宁王这人啊，成其不了大事。现在上天幽师老人给我送信，让他去取金陵，结果这位他不去，坐失良机。刘学厚把脑瓜一低，往外就走。李自然又说话了：“王家千岁，我看您现在呀，还是应该给这飞幻和尚，还有余半仙一支精兵，就让飞幻和尚和余半仙大摆飞飞阵，是牵制王守仁，这乃是上策。”那飞幻道人那不是一般的人，余半仙也仙术高明，如果您不发兵给二位道人，这两位道人如果甩袖子一走，我来问你，那王守仁手下的侠将客可不在少数，那傀儡生也善会妖术，包括纳帅叶天青，包括婆罗僧，咱们这些个战将谁能够会得了傀儡生，谁能斗得了玄真子，我看还得指着余半仙和飞幻道人，因此您呀，就应该派精兵再给飞幻道人，让他再建奇功，这才是正理，千千万万不能搞什么东征。当时朱宸濠听了以后，这家伙坐在那儿也想了想，你要说朱宸濠那什么都不是，脑瓜硬邦邦，一肚子屎两肚子屁，那他也做不到今天。朱宸濠想了想，心想李自然刚才说的挺有道理，就依着军师之言，李自然心里挺高兴。宁王又拨出精兵来，让人领着去接应飞幻道人，他们如何大摆飞飞阵，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和徐寿、周香帆这些个人呢，准备着攻打南昌城。慕容真把南昌城周围的事儿那全都扫得清楚了，做到知己知彼，那才能百战百胜。单说这一天，慕容真领兵带队来到了南昌城，一万人马就把南昌给围了，炮号连天，金鼓大作。
有人速报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多亏了我朱宸濠没领兵带队东下取什么金陵，我真要带兵一走，人家大队人马来攻南昌，就把我老巢给我端了。朱宸濠赶紧升座一难念，朱宸濠居中而坐，一看手下的文武全都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这官军来攻我南昌城，不知哪位将军愿领我的令箭到城外一战。这话音未落，就听贾叶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有哪旁边过来一人。宁王朱宸濠一看，正是自己心爱的八猛之一大帅叶天庆。叶天庆过来，我说宁王千岁，我叶天庆不才，愿领一支令箭赶奔城下会斗官军，就把官军的脑袋给您取下来献在您的面前。当时这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这叶天庆那对自己是忠心耿耿，那是自己的忠臣，说句实话也不放心，也怕叶天庆出了事儿。那叶天庆是他的台柱子，叶天庆一倒，他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宁王朱宸濠瞧着叶天庆，我说叶帅呀，你此一番出城可要多加小心，官兵也不是好惹的，那王守仁手下也有不少能人，元帅能打则打，要是不能打就退回南昌城，咱们从长计议。就这样，这叶天庆也带了10000精兵，带着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此人姓孟，叫孟雄，炮响三声，开关落锁，放下了吊桥，生龙活虎相仿，就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立马请戟往对面这一看，就发现大明朝的军队那这军容整齐，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旗幡招展。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当时叶天庆点了点头，一看官军的气势那挺盛啊，你也难怪人家总打胜仗。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今天我出马临敌，要杀着官军一个下马威。叶天庆一催坐犬，换个手中化杆瞄金戟，是讨敌要阵。穆中真一看见，其实个出阵的那也是老熟人，是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穆中真和叶天庆是久打交道，佩服叶天庆的本事，心想叶天庆也这么好的功夫，学好文武业，货卖帝王家，你也错保了朱宸濠，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就见慕容真双脚一点蹬，蹬磕飞虎颤，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往上闯，要会斗叶天庆。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头先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
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一枝梅慕容针讨敌要针，这叶天庆带着孟雄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立马横戟。慕容针呐，那和叶天庆是熟人，两个人呢并不搭话，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排的猛将，这条大戟上下翻飞，山砍劈多，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这慕容针呐，要想把叶天庆给不能趴下，不那么容易。这叶天庆要想赢了慕容针也非易事，这两个人一伸手那就是八十个回合，这没分胜负，两边的崔振鼓响如暴斗相仿，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呢。叶天庆是越杀越勇，这慕容针这金背砍山刀也不是吃素的，因此两人杀了个势均力敌，旗虎相当，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一来一往鹰展翅，叶冲一撞凤翻身。那旁边的杨小房一看，耶呵，那看起来今天一枝梅要想斗败了叶天庆不容易，干脆我也上。这杨小房催坐起马，换手中双枪要帮助慕容针。旁边叶天庆这边的大将孟雄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冰铁点钢枪站住了杨小房。杨小房和孟雄啊，这俩人的本事也差不多。旁边周香帆一看，薛寿一看，咱们俩人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干脆上。这俩人也冲上来，现在疆场上一共是六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直杀的尘沙荡漾，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叶天庆是越战越勇，这家伙毫不在乎，但是孟雄跟叶天庆比那有很大的差距。这孟雄啊，一个没注意，那就让徐寿啊那甩出了飞剑。这徐寿的寿业老恩师，那是旗舰十三侠里边的海鸥子。要说起旗舰十三侠，是这部书里边了不起的人。这旗舰又叫七子，那是依尘子、玄真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这薛寿是海鸥子的徒弟，这薛寿练就了那飞剑的本事。就见那薛寿啊，一伸手在鹿皮囊里拽出了一把小宝剑，那乘其不备就把这小宝剑呢那拽出去了。这孟雄啊正恶斗杨小房，宝剑一道白光是直奔孟雄这面门就过来了。这孟雄吓得亡魂皆冒啊，一来这个劲儿，你在疆场上那这拼命的时候一点儿那分神那都不能有，性命攸关呐。孟雄当时的一惊可倒了霉了，这小宝剑正给钉的左眼上，噗，眼睛这个东西最娇气，说我练功我会金钟罩铁布衫，我会这会那，这眼不行，这宝剑钉着眼里，就把孟雄疼的这小子一声惨叫，这仗打不了了。
左脚一领蹬，蹬带绷上一圈马，这白马

并败。叶天庆一看这孟雄往西败，叶天庆心想，现在我力斗这六个人也未必赢得了，今天我别找着丢人现眼。有道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呀，先回城再说。这家伙拉了个败势，晃手中大戟，往城里就败。要说这六个人要想把叶天庆围住了，还真挺困难。叶天庆的本事在这摆着呢，叶天庆手托着大戟，带着军队就要进了南昌城。慕容真他们想攻入南昌，到了城下，人家上面灰瓶炮子、滚墨雷石的弓箭啪啪啪往下一砸，往一射，官军也损失了不少。慕容真也想不能打了，损失惨重，慕容真这才收了兵。当时慕容真想，呵，叶天庆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王牌，要想灭这宁王朱宸濠，就得把叶天庆想办法给整死，要不然就是最大的阻力。心想有什么办法来破这南昌，一直没慕容真呢也发了愁了。第二天讨敌要阵，一连讨敌要阵，那讨了三天，人家就是不出城。你要是攻城啊，人家就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往下砸。慕容真一想，这可怎么办？最后慕容真就和徐寿、周祥帆、杨小房这哥仨商议，说今夜晚间我进趟南昌城，我夜探宁王府，我看看那宁王朱宸濠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们可千千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咱们这一万人马前半夜一半睡觉一半休息，等到后半夜再换个个，听见没有？杨小房、周祥帆、徐寿点头称是。等到了晚上，这一直没慕容真那换上了夜行衣靠，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应用之物带好了，来到南昌城下，仍用壁虎游墙之术进了南昌，那很轻松的就进了宁王府。现在宁王府里那正喝酒呢，这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大帅叶天庆，包括于秀英，不少人坐在一块儿，正在这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听宁王朱宸濠他发表讲话，我说各位呀、王守仁的军队又困了南昌，天天讨战，咱们有什么妙策能够退了这官军？旁边的李自然那说话了，我说王驾千岁呀、我倒有一个妙计，我看现在这官军士气正盛，打了胜仗以后，我看他们忘乎所以，我打算就用骄兵之计。另外他们经常攻打南昌，这时间这一长啊，军队就懈怠了，等着军队懈怠以后，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嘿嘿，咱们呢就把这些军队一举全歼，不知宁王千岁您意下如何？大帅叶天庆一听，叶天庆点了点头，刚才军师说的话我十分赞同，现在这官军士气挺盛，咱们呢不能和他硬碰硬，等他懈怠了
麻痹了，咱们出骑兵再灭官军不迟。这慕容真呢，此时就在宁王府这大厅的上，因此慕容真听了个真耳切真。要是一般的时候，那叶天庆能够察觉到慕容真夜探宁王府，因为叶天庆的本事太高了，这家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您看这个鸡呀、啊，等到了快天明的时候，不用人提醒，它自然就会报晓。这犬，你看在那睡觉呢，如果一有动静，那耳朵歘一下子就支棱起来。那么姬思臣全守夜，叶天庆就练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慕容真在外边挂着，由于屋里边人也多，这些人的酒也喝了不少了，因此叶天庆没有察觉到慕容真。你们不是要用着骄兵之计吗？好嘞，今儿个我慕容真就将计就计，把你们杀得惨败。这慕容真啊，又接着在这听了听，就听朱宸濠说，现在我已经把精兵派出去，派给了飞幻和尚还有余半仙，我估计二位仙长那很快就大摆飞飞阵，就把王守仁这些军队给咱们灭了。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东下取金陵，这成其霸业。这朱宸濠挺得意，然后这些人就推杯换盏在这喝酒。慕容真一想，干脆我走了，我想办法设计策，这一次我好好的教训教训叶天庆。这慕容真想好了，出离了宁王府，那回到自己的大营，包兴公、杨小凡、周祥凡过来，我说：“慕容大哥，您敢问宁王府探听了什么消息？”这慕容真看着这三位，我说：“各位，这一次我探听的消息是这么回事。”我打算将计就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哥仨这么一听，慕容真的计策实在挺高。另外，慕容真又派人赶到吉安府给王守仁送信，也怕王守仁不知道，这余半仙和飞幻道人又要用妖术邪法摆什么飞飞针，让王守仁做好准备，也怕王守仁呢吃了亏。让慕容真把这些事安排好了以后，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那再说这叶天庆。叶天庆心想，什么时候慕容真带来的军队只要一松懈，我们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到那时大获全胜。这叶天庆这天天的在城上那观察慕容真的军队，这慕容真的人马连续攻城，攻了几天以后，就见这些个人呢，有的在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有的在那蹲着，这旌旗插的也不整齐，这队伍也比较的松散。叶天庆心说话，好嘞，我看现在这些官军呐，也有懈怠的情绪，机会来了。就这样，叶天庆禀报了朱宸濠还有军事李自然。李自然一看慕容真的军队这个状态，当时李自然呵呵一笑，
王稼谦

岁，您看现在这些军队，那防守疏漏，我看咱们就应该遣一支精兵，杀他落花流水。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就这样回到了银安殿，是扫国巨将的。宁王手下这些战将，全来听点。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事儿交给了军士李自然。李自然拿起一支令箭，那看了看王世军、李三泰，还有马如龙，我这三位将军，你们带着人马5000，那迅速杀得城外，杀得个人仰马翻，听见没有？现在这些军队，你看那个状态，那毫无作战能力。你们出去以后，就好像虎入羊群，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见耳。这三员大将，这接令在手。这时候李自然又瞧了瞧叶天青，我说叶帅呀，这一次你也亲自出马，杀官兵一个落花流水。叶天青这人脑瓜不简单，他看了看李自然，我的军师，现在的官军确实松散，不过要谨防这慕容真的诡计，这个人用兵如神，花花肠子也相当多，如果三位将军和我一块出去，真要是上了当，连个接应的都没有。再者一说，如果我杀出南昌，把战将全派出去，如果他们趁此机会来袭南昌，就不好办了。因此我的意思，就让马如龙、王世军还有李三泰三个人先出城，我叶天庆在后边断后，以观其变，不知军师意下如何。李自然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叶帅这个想法想得十分的周全。就依着叶帅，就在此时，就听着南昌城外边又响起了炮声，炮号连天的金鼓大作。当时朱宸濠一咬牙呀，心想这些官军实属可恶，又来攻城。这时候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这三个人就飞身上马，带精兵5000就杀出了南昌城。到了南昌城下，一看慕容真还有杨小房两个人，立马端刀，立马清枪，在这等着。马如龙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刀，包括旁边的王世军晃手中大铁枪，李三泰晃手中金柄枣阳槊，这三匹战马一齐飞出，直奔慕容真和杨小房。这些人见面以后并不搭话，就打了交手仗。打着打着，就见慕容真和杨小房拨马便迈。这马如龙看了看王世军，又瞧了瞧李三泰，心想都说官军里边呢，这些战将如此骁勇，我看也是犯了犯之辈。三员战将齐催战马，乱斗交环，带着军队在后边紧追不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宁王手下的三员大将领兵带队要攻打慕容真的连营。这李自然呢，觉得慕容真远路而来，现在又打了很多天的仗，认为这些官军呢相当的疲惫，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人家慕容

咱们就往下拜。这两个人一使眼色，一催坐下马，带着军队是往下就拜。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都说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如何如何的厉害，今天我们这么一看，也不过如此。这三员战将领着手下的精兵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这些官军望影而逃，丢盔弃甲，弃甲抛戈呀，盔也跑了，甲也跑鞋了，急急好似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慕容真和杨小房在前边跑，这时候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三个人追了一阵儿，脑瓜凉快下来了，心想千千万万可别中了他们的诡计。听说这些个官军，这些人心眼儿可不少，如果咱们要上了当，那就得大败亏输。我看他们见好就收，赶紧回城。三员战将准备调转马头，回转南昌府。慕容真、杨小房这么一看，你们三个人想回去没那么便宜，今天就得用这诱敌之法把你引入我们的包围圈。就见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还有慕容真晃手中金背砍山刀，两个人又杀回来，高声断喝：我以为宁王手下的大将有多大的本事，原来都是贪生怕死，微刀必剑之辈，胆子就好像老鼠的胆子，我看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我跟你们说啊，实不相瞒，我们前面已经设好了埋伏，你们敢不敢去？要是敢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要是不敢去呀，那就是狗熊。宁王朱宸濠就是天下最大的狗熊，你们就是小狗熊，你们手下的军兵啊就是狗熊崽子。宁王千岁手下人狗熊大聚会，你也想慕容真一说这个，那现在的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这三个人当时眉毛望起了一立，心里说话：好啊，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如此嬉笑我们，我们岂能容饶啊。那就见这几个人一催坐下马，带着军队又往下就追。人家慕容真、杨小房接着往下拜，拜着拜着就拜到了一座山前。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人家慕容真早就分兵派将，把自己手下的人马分成了三路，其中有一路那就是徐寿，让徐寿带着人就埋伏到马耳山的山后边。这座山离着南昌城不算太远，也就有十里地，因此啊，这徐寿早就埋伏好了。这慕容真跟他交代了，说只要这官军呐、有打马耳山过去，然后你就从屁股后边截杀官军，截断他们的去路，剥得有物。这周香帆干什么去了？现在周香帆呢，带着自己的人马，就在南昌城外有一座大禹庙，在大禹庙的后边埋伏好了。
那等着南昌。

城的军队，这一出南昌，这慕容真估计着，那城内空虚，这周襄藩领兵带队着攻打南昌城，也给这朱宸濠来个下马威，吓一吓这朱宸濠。如果得便，就取一下南昌城。这慕容真呢，把这套早就设好了。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领着军队就过了马尔山。刚过马尔山，就听着身背后一声炮响，咚！紧跟着金鼓大作，是战鼓齐鸣。马如龙、王世俊、李三泰就知道上了当了。这三个人呢，想着调转军队往回走，可就在此时，人家慕容真、杨小房领着军队又杀回来了。现在这三员战将是腹背受敌，是叫苦连天呢。杨小房指挥的军队，这军队这奋勇向前，这官军可倒了霉了，把这官军杀的是爹妈求叫着鬼哭狼嚎啊，这脑袋呀都滚了一地，那真好像到了西瓜地相反。马如龙是哇哇爆叫，晃手中大砍刀就叠住了慕容真。今天慕容真心说话，马如龙啊，马如龙，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慕容真的厉害。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就和马如龙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杨小房一条双枪站住了王世军。李三太一看，好啊，我也加入战团，我们俩打你一个。因此这李三太晃手中金柄枣阳槊，就和王世军叠住了杨小房。现在这主将打在一起了，这军兵也没闲着，疆场上就乱作了一团。就在慕容真、杨小房那恶斗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的时候，有打着贼兵的背后，这徐寿就杀上来了。这徐寿过来以后，一看两个人恶斗杨小房，这徐寿喊了一声，我说你们攒鸡毛凑胆子，两个人合斗一人算什么本事，你家徐寿徐将军前来会你。李三太一看徐寿过来，李三太晃手中金柄枣阳槊，大战徐寿。三个人就打了交手仗，这三个人今儿个是拼了命了，知道今天要不拿出点压箱底的本事来，就得死在此处。现在这王世俊是一个没注意，就让杨小房一枪扑着去，正给点在左肩头上。当时王世俊压了一声，刚这一压，杨小房是双枪，另外一枪啪的一点在右肩头上。王世俊两个肩头受了伤，大铁枪就觉着重有千斤，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最后就让杨小房手起一枪，正扎在前心上，后边枪尖子就出来了。宁王手下的大将王世俊呢，哼也没哼，哈也没哈，由打马上哭秋去，就落了马了。那现在马如龙一看，包括旁边李三太这惊魂未定，心里想今天的仗不能打了，赶紧跑。咱们放下马尔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周襄藩。周襄藩呢埋伏在大禹庙的后边，
就要等着

城里的官军一出南昌城，周襄藩好攻城，就要打南昌城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再说城里的叶天庆，这叶天庆在城上给三员战将观敌料阵，这叶天庆一看慕容真的军队，就让马卢龙、王世俊和李三泰杀得丢盔弃甲，带缆袍松，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就把大营也扔了。当时叶天庆是哈哈大笑，心想看起来这慕容真、杨小房也有疏忽之处，这一次给他们也深痛的教训。他看着看着就发现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的军队离南昌城是越来越远。这叶天庆不简单，当时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里想烟，是不是这三员战将上了当了？这慕容真、杨小房这两个人用兵如神，那花花肠子不少，另外他们的武艺也相当的高，这三员战将就能这么顺利就这官军杀得惨败。叶天庆看了看李自然还有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军师，我看是不是咱们上了当了？李自然慌了脑瓜，我说大帅，您呢是多虑了，官军远路而来，十分的疲惫，这些天又打咱们南昌城，那日夜攻打，疲惫不堪，因此咱们这一仗还打得如此漂亮。这叶天庆心想，我估计也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宁王千岁，我叶天庆带着一支人马准备接应三将到城外看个究竟。李自然一听，叶帅，您要是不放心您可以去。叶天庆带着人马刚要出城，就在此时由哪远处旌旗蔽日、尘土高扬，来了一哨人马，那打的这官军的旗号。叶天庆这么一看，叶天庆就吃了一惊，然后瞧了瞧旁边的宁王朱宸濠还有李自然，我说军师，你看见没，咱们上了当了，这慕容真、杨小房是把咱们的军队引出南昌城，然后他要攻咱们南昌。李自然一看，李自然心也咯噔一下，心想，哎呀，这回是真正上了当。来的人是谁呀？正是周襄藩。这周襄藩就在南昌城下的讨敌骂阵。周襄藩这一喊，叶天庆气坏了，来人呐，给我备马抬你。有人就给叶天庆把化杆描金戟抬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七宝盘龙椅，上马以后带着手下的军队五千，呐喊一声，开关落锁，炮响三声，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见到周襄藩是一声长笑，我的敌将，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南昌城有我叶天庆在此安然无恙，要去我南昌也是痴心妄想。周襄藩一看呀，说大帅叶天庆，周襄藩在心里就一翻歌，心想叶天

0: 天性可不寒哦，这叫杀伐骁勇，一员虎将可不好斗。周襄樊一想，今天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物管直通车，我是贡伟。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大家要涉及到物业服务的相关问题啊，可以来向我们沟通，可以通过热线咱们进行现场的交流。先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在一周前，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危楼改造项目拆除工作是正式启动了。随着拆除机械的轰鸣声响起，85户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是照进了现实。项目计划是2027年6月1号完成验收。汉阳街52号这个楼啊，是在1977年建成的。你看这个77年一直到现在，多少？50年，是吧？50年， 这个是五层砖混结构的居民楼，一共是四个单元，84套房屋，85户居民。改造前建筑面积是3827平方米。2023年12月，这栋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房。由于建成时代比较久远，顶层裂缝透光，底层下水时常是堵塞反水，所以还没有天然气。你这个楼的居民啊，生活在这个楼确实挺遭罪。你底层反水的，然后顶层还裂缝的，然后你这个天然气也没有。楼房被鉴定为危房之后，刚才我们说 C 级，这85户居民啊，一直也担忧着。你看，都 C 级危房了，你赶紧，我们这房子得旧貌换新颜呢。这一次原拆原建政策就是把主动权交给了居民。我们说这是汉阳街52号，大家在之前也了解过，那道外区那个，哎呦，那是哪趟街来的，它是比这个要早，所以他把政策主动权全交给了居民，方案的研讨流程的推进全部公开透明，大家心里都踏实。而关心政策的朋友可能还没忘，在今年的2月份，哈尔滨市出台了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方案指导意见试行，就是把主导权、决策权、出资权交还给咱老百姓。那么汉阳街52号现在就抢抓住了这个政策机遇，在项目的推进当中，居民们85户居民自己商量，自己这个议事，然后自主的推进政府指导，通过业主大会民主程序，择优确定了建设施工主体啊，实施主体12名居民代表全程参与，户型怎么优化呀，成本怎么核算呢，整个的环节。另外你知道在这个老楼里有很多的老年人、老朋友、老同志，他们高龄独居，行动不便，那街道社区的干部常态化入住宣讲政策就2个月，85户居民100%签约，就2个月。改造之后，你看那个沙盘那个图，我们看到真漂亮。这个建筑面积提升到4174平方米。你看啊，之前是多少？3827。改造之后4174，每户面积是40.6到52平方米。项目全面优化居住功能，增设电梯，这是就是原来的楼扒完之后重盖是有电梯的，独立厨房，然后供暖、燃气、排水都升级。房屋估值原来每平米能卖多钱？每平米3500，现在这么一改造完，每平米9000。原来3500，现在9000，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民。这个南岗区全面叠加了住房燃气电梯专项补贴，针对唯一住房居民统筹调配周转住房。对于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家这唯一的一套房子，你现在拆了重建，对吧？你这个周转我怎么办？你看有政策，对于低保特困家庭，通过产权置换等模式缓解出资的压力。你盖房得拿钱呢，我低保就条件生活困难的这群众有的拿不出来，你怎么办？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么多的办法，统一提供免费搬家服务。建设方表示将加大施工组织力度，严控噪声、扬尘对于周边居民的影响，确保建设质量和安全。南岗区住建局的负责同志也表示，这个项目实现城市更新由政府单向推动向群众主动参与自主共建的模式升级，下一步将从严从实抓好全过程监督，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以点带面，扩大自主更新改造的成就。 作为全省单体规模最大、涉及居民最多、群众自主性最强的原拆原建示范项目，汉阳街52号顺利启动，不仅解决了老旧危房历史遗留隐患，也为全省零散危旧楼房的自主更新、精细化治理提供了鲜活的范例。我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提供范例，对吧？所以哈尔滨的这项工作，这个应该说惠及到我们这些居住在危楼里的居民呐。大家有问题啊，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李先生好。
6: 哎，你好。
5: 啊，请讲。
6: 我14号上一个星期五已经和你联系过了。
5: 你说。这讲我这声小。
6: 就是物业物价就是什么质价不符，物业费服务，对，因为我们的楼比较早，我们的楼是80年9月就已经交工了，已经46年了。
5: 我在听先生，也就是说您跟我们说完之后啊，现在后续物业并没有进行整改，对吧？
6: 不是物业费，而是你们去给我们周转一下，叫屋这个住建局的人来看一下，实际到我们这个现场来看一下。
5: 哎，他是这样，就是因为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工作啊，出现点什么，不算是有差头。工作的这个编排或者是工作流程上，我们正在重新的进一步优化和梳理，可能啊，对于这两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的群众，或者是向我们这个反映的这些问题啊，这个我们解决的不够及时。我们解决不够及时，这个我向您还有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道个歉。因为我们在梳理一些工作流程，有一些事儿呢还得就不是说我这个层面完全能定下来的，然后有一些事儿还得需要再向我的上级领导再进行进一步汇报和沟通，然后等待我们上级领导啊对有一些工作，尤其我们重新优化了工作流程这个之后啊，得给我们进行一个指导啊，进行个指导，然后我们这主管的，我们负责同志啊，得给我们定个调子，啊，然后包括这个可能有一些权限也要适当的下放，所以这两周啊，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出现了滞后的情况，我向您、向其他的听众朋友道歉，但是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们正在积极的上报，好吧？
6: 好的
5: 啊，对，就是您稍安勿躁，放心，因为这两周啊，说句心里话，我们接到的问题线索也不多，也一共没几件，我们要是真整起来，嘁了咔嚓，很快就能弄完，所以您先稍安勿躁，好吧？
6: 嗯，不着急。
5: 哎，那就好，那就好。然后您随时礼拜五，就在这个点儿，咱们就保持沟通。我大概九月初有一周的周五，我可能不做节目。为啥？因为我孩子上大学，我送孩子得上大学去，上外地，所以我那周的周五未必能做节目，好吧？
6: 哎，好。
5: 啊，您听清就行。然后我们争取啊，在下周五前就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好吧？
6: 哎，好。
5: 哎，好嘞，咱交流到这儿。哎，好，再见，好，再见。嗯。我觉得我这人也比较实在，跟大家呢也都这个坦诚相待。你看有什么情况就跟大家啊这个沟通什么情况。在八月末我出趟门送孩子上大学，这个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啊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就孩子高考了，你上大学了，这个尤其上那么远个地儿，是吧？这个上南方，这个孩子，你想从一直到现在，那恐怕都是跟家长啊，更多的时候和家长在一起生活，然后也没单独出过这么远门，然后也没有这个过集体生活，所以啊，当爹妈的那肯定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操心的，所以大老远我们送孩子上南方 上大学，可能走一个星期啊，有这么几天的时间是跟大家请了假，然后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星期。

星期五，中间涉及到一个星期五，所以，跟大家也打声招呼，啊，我有一个星期五，就大概应该是九月几号，可能四五号，是不是四号？是星期五，是不是四号？星期五，可能有一周这个时间，我跟大家也请个假，而之后呢，我们就完全恢复。哎呀，孩子大了，上大学了，这个最近，看到的相关的段子也都很有意思，说这个孩子上大学，就这个时间节点，说这个可能是孩子和家长这个相处的时间就完成了70%，剩下你想孩子，然后大学毕业，然后无论读研或者参加工作或者怎么样，然后他有他的事业了。是不是还在一个城市，继续还能不能回到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不一定，那没准儿，对吧？然后到时候他再成家立业了，那可不呗？你想跟爹妈这个相处的时间，在大学之前，那就完成70%。你现在我们编辑，我这大姐，我们编辑的大姐，孩子也上大学是好几年了，现在都大三了吧，大四了。你看，就是前考大学之前，你还跟爹妈在一起，这个吃住啊，生活在一起。你考上大学了，尤其你上外地了，那你这个就相处的时间比较短了，啊，这个就是个现实。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我心里其实对于我是最明显的一个感受。你看，我和我爹妈，我们都生活在哈尔滨市。我的父母，我们都生活在哈尔滨市，但是我这成家立业了，然后这个以前是管孩子上学，现在孩子上大学了，可能操心的少了。那确实有的时候很难，都一周回我妈那一次去看一看，都很难一周都回一次，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回去一次。那你看这个，虽然在一个城市，那个生活，都在一个城市，但是相处的时间那确实那少一些。尤其在赶上有的时候，这个工作还比较忙，所以说句心里话，有的时候，也挺愧对父母，对吧？父母对于你是养育之恩，然后你对于你的父母双亲，那应该是啥？你得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呐，你得赡养啊，赡养老人。还好，这我爹妈，反正现在岁数也70多岁了，这身体反正。那就一般嘛，也你70多岁人了嘛，这个反正老两口啊，这个也知道我们压力大，然后其实有啥事儿啊，可能人家老两口自己都顶了，啊，不找子女，而且我都知道，可能老两口没啥大事儿啥的，有点小事儿自己一扛就过去了，但是有的爹妈可不一样，有的爹妈那有点啥事儿，不管是有点啥事儿。那马上给子女先打个电话，马上找子女过来，先帮自己解决这个。反正这个也都不一样啊，也都不一样。我跟大家还是探讨的是物业服务这点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啊，可能，咱们都是普通的人，都过着普通的生活，我和大家都一样，所以我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相对普遍的一些问题，就愿跟大家这个交流交流。是吧？你看有一些爹妈，你为了不拖累儿女，你搭儿女钱呢，搭子女钱呢，那不有的是啊，对吧？你现在还现在像我们这一代人，就80后还好，都独生子女，那比我们再长一点的，对吧？那家里有俩有仨的，你到时候你孩子，你当爹妈最疼哪个？你最心疼就是过得不好那个呗。那老两口都有退休金，那一看过得稍微差点那个，那你就往他身上搭钱呗。那你比如人家条件好的，老大人家条件好，人净给这个爹妈这儿，这个拿东西拿钱，然后爹妈这收到钱，比如说最小的过得不好，偷摸给最小的，那你说人老大知道能没意见吗？都是一奶同胞，都赡养爹妈。我这老往家搭钱，好嘛？搭完钱之后，拿我这钱，完了你给小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
家里

0: 尤其两三个孩子、三四个孩子，你就会遇到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独生子女你没有啊，对吧？你全没有，所以这个生活呀，生活是很有趣儿的一件事儿啊，很有趣儿。这个里面真是什么什么都有。好嘞，我不跟大家再多交流这方面了，就是有物业的事儿，大家随时啊找到我们8799628887996388，确实这样，因为我们重新修订了一下这个相关的工作流程，然后这个事儿得向我们这个负责同志啊来进行汇报啊，负责同志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新的工作流程也会进行指导啊，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和建议，总之更加完善，为了更好、更高效的来服务。我因为啥事儿你不汇报啊，就有的时候它不是我这个层面上能做了主的，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好，再跟大家说，这个省住建厅发的一个消息，按照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相关要求，哈尔滨市住建局会同资源规划、不动产登记、公积金管理等有关部门制定印发，并且深入贯彻落实，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坚持着政府引导，然后业主自愿，尊重历史，因地制宜，保证安全，于民有利的原则。你看啊，这些，然后把改造的知情权、主动权、决策权交还给居民，严格落实不增户数、不改用途建设底线，统筹落实规划兼容、用地保障、极简审批、税费减免等配套政策。推动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接连落地。从7月18号啊，这是道外区南河街这个片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启动拆除，到刚才我说的一周前，南岗区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85户居民全部签订了委托代建协议，在8月14号已经启动拆除。我说一周前嘛，原拆原建试点项目相继落地，标志着这个惠民政策实现由个案探索向多点示范来转变，初步形成了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还有那哪儿啊，现在蔡一街那个已经弄了，现在咱哈尔滨现在是三个。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哈尔滨市住建局坚持将群众工作做深做实做细，深入践行三步九法群众工作路径，组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包楼入户，面对面宣讲政策，点对点答疑解惑，帮助居民逐笔核算安全账、经济账、环境账，引导居民从要我改转向我要谈，进而落实为同意干，最终实现干得好稳得住。汉阳街52号楼始建于76年，刚才我们说那个是77年，这两个数字上反正就差一年嘛，但你总之是这个情况。2023年12月被鉴定为 C 级危房啊，就是顶层裂，然后底层反水，然后整栋楼没有天然气，群众改造意愿太强烈了。针对着这个地块呢，又是核心地段，扩面的空间受限，所以住建局发挥行业技术特点，以一老一小生活便利度为重点，然后指导设计单位反复打磨户型，在每个单元增设电梯，将非成套住宅调整为成套住宅，严格测算日照，一体升级供热，这个燃气，给排水，这些隐蔽工程，确保老城区居民能够住上安全舒适宜居的好房子。下一步，哈尔滨市住建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和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健全危旧房屋常态化排查管控机制，严控增量风险，化解存量隐患，以启动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为重点，推进工程实体建设，形成实物示范样板，积累总结工作经验，更新迭代政策工具包，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城镇危旧住房改造工作机制，让更多老城区居民能够圆上安居梦，然后为城市加快建设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力量。好了， 这条我也跟大家说完了。还有一条，还有一条是在一周前，这个呢是咱们市长，咱们市长在到南岗厢房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政策创新破解自主更新难题，激发原拆原建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有一位市领导张雪春也参加了，咱市长是王鹤生。为破解城市危旧住房改造难题，去年以来我是在规划土地、住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创新，探索出了政府出政策，政府出政策让利于民，居民出成本得到实惠，城市提品质补上短板的城市更新机制。四个主城区已经启动16个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涉及到26栋楼1655户居民，即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它是最先的，然后就是汉阳街52号，还有蔡邑街32号，建成17号楼也于日前启动了拆除重建。市长王鹤生来到了两个项目现场，查看拆除进度，详细了解规划设计、施工组织和群众参与等情况。所以他也强调了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管，强化居民全过程参与，全链条监督，真正把好事办好，让居民早日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在调研当中，王鹤生也强调，当前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途径，要聚焦工作推进当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持续强化规划、土地、住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创新，优化审批工作流程，扎实推动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增量扩面提质，要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将原拆原建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交还给居民，做实做细群众工作，逐户算经济账、感情账、安全账，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要强化系统观念，同步统筹片区提质升级，将危旧房原拆原建和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基础配套短板，提升区域环境品质，有机的结合、有机的融合起来，保障群众安居优居，然后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

0: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中央气象台8月21号，也就是今天早6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8月21号8点到22号8点，我重点说涉及到咱这儿吧，就是黑龙江中部，当然还有全国其他的一些区域啊，这个咱黑龙江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所以防御指南就是政府还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准备工作。另外呢，就是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还有幼儿安全。还有就是驾驶人员应该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的堵塞，确保安全。然后还有城市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的准备。所以这就是21号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暴雨蓝色预警，主要涉及到黑龙江中部啊，还有咱们全国还有其他地方。因为这个离咱远，所以我就不向大家介绍了，就是咱主要是黑龙江中部这儿。中部呢，像咱哈尔滨呢，是属于西那个南偏一点西，哈尔滨在黑龙江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南，然后偏点西，对吧？然后现在是中部，就是我们黑龙江的这个中部腹地，距离哈尔滨呢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也不排除你说它这个云团啊，它有的时候你哪儿一风一过来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对咱可能也会造成影响？大家随时关注着天气的一些预警提示啊，随时关注天气预报，还有就是防御那几个事儿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大家有问题，尤其涉及到物业服务方面啊，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87996388，咱随时的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我之前也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哈尔滨已经启动了物业整治的百日攻坚行动，而且多个部门，这里可不单单是住建，同时有发改、城管、公安好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哈尔滨市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一直到10月末在哈尔滨开展为期100天的物业服务的专项攻坚整治，围绕着矛盾化解、行业规范、执法监管三大板块是靶向发力，推动实现5升2降4规范工作标准。方案提出，这一次行动将信访矛盾源头化解作为首要的任务，要压实街道乡镇前端的调处责任，全域设立物业投诉专属的接待窗口和专线，落实首问首办就地调解机制，力争物业的信访量要同比下降。同时针对长期反复投诉矛盾尖锐的重点小区，要实行区县主要领导报案攻坚，8月底前要完成阶段性的化解。另外呢，依托着政务热线他的诉求每日推送、每周督办机制，确保热线物业的投诉总量也要进一步下降。那么同步开展物业服务全维度的排查整治，实现专业化物业小区检查全覆盖，重点整治质价不符、设施维护缺位、公共收益侵占、维修资金管理不透明等乱象。9月底前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100%，8月底前维修资金分户公示要全覆盖，抢抓国债政策窗口期，建立老旧电梯更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两大项目库，同步推行物业加上便民服务模式，要求各街道至少要办结2件

0: 小区的民生时事。大家有事啊，拨通热线8799628887996388。另外，要加快推进业委会的覆盖组建，全面排查整治公共配套用房违规占用、出租租赁行为，补齐小区自治和配套管理短板。那么，根据着这个方案，全市将会落实物业一加 N 制度体系的宣传培训，八月底前要完成市区县街道物业企业多层级的政策宣讲，重点解读服务标准、招投标、退出管理、诚信评价等核心规则，严格落实省住建厅住宅物业服务招投标工作指导规则规定，强化物业招标啊，整个的投标、招标全流程要监管，上线业主线上投票小程序，简化小区公共事务表决流程，同时完善物业企业进退场管理，多部门联合监督物业平稳交接，对扰乱退场秩序行为由公安依法处置，还要建立物业行业的红黑榜、诚信评价机制，公开正反典型项目和企业。同时标准化公示机制同步落地，八月末全市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全部启用统一的公示板，家院里啊，公示板现在就得贴上了，常态化的来公示你们这个小区物业的收费标准，还有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监督电话等全部的关键信息，主动的接受业主监督。现在啊，你院里公示板这些信息就应该上墙了，看看自己家小区院里公示板上没上墙，八月末啊，全部要上墙。现在你整早的就赶紧应该上墙了。里面你这个小区的物业收费标准，还有公共收益怎么个情况，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电话，这些所有的关键信息在板上都得公开，都得公示。根据着咱们这个工作方案的要求，要落实执行政执法进小区工作要求，依托着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每月开展小区联合执法，集中整治四大乱建、破坏承重结构、占用消防通道造成扰民、违规养宠等违法行为。同时街道乡镇要统一建立小区违法线索受理转办台账，实现投诉处置反馈全流程登记，多渠道深挖物业领域侵占资金、违规招投标等腐败线索，实现市区两级线索移送全覆盖，以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推进物业行业党组织建设，党建入章落地，常态化开展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打造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样板。另外，建立分级调度督导机制，市区县住建局每周调度，然后全市每月集中通报整治进度，各区每周报送工作简报，每月报送正反典型案例，行动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结合，住建、信访、公安、城管、市场监管、消防等十余部门协同联动，压实属地的主体责任，对推进不力、整改敷衍的单位依规移送追责，持续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企业尽责、居民参与的小区共治体系。大家有事儿继续拨通8799628887996388。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最近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将于2026年9月20号起开始实行。新规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其中装修自主住房、交物业费等首次被纳入了提取范围。我们从咱们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目前呢，咱哈尔滨的中心也正在抓紧研究制定相关的细则，确保新政能够按期落地。那么这一次从国家层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主要是涉及到20条，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4个大方面。第一个大方面呢，就是提取范围更宽了，啊，面儿更广了。你看啊，咱说过去住房公积金这个付房租，然后有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一定比例的门槛，现在这个限制取消了。另外呢，装修自己的房子交物业费都可以提公积金。原来另外呢，公积金的使用渠道有所拓宽。

0: 经对于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来讲，你提取公积金的时候，你感受非常明显，就是手续齐全的太快了。现在太快了，不像过去，过去还怎么样？你这个上单位财务吧，还是单位办公室啊，给你整张单子，然后你整张单子，然后还得单位好像还得盖章，然后拿这个单子完了申请之后，你到公积金中心再去办去，办人家把这个钱呢是打到你单位账户上，然后由你单位账户再划拨到你个人，那原来老费劲了，对吧？我说这是这个好多年前，但现在早不这样了。现在早你用不着经过单位，现在哪去经过单位，就是你符合条件，你有相关拿着相关手续到那儿就办，所以非常的简便，至少在咱们哈尔滨是非常简便的。然后公积金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异地转存接续还有异地贷款将更加的顺畅啊，有个这个。三，覆盖面更广了，然后个体工商户打零工的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今后也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并且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就是你现在缴公积金，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缴公积金呢是你比如他这分档分层，是不是有的呢就缴得多，人有的单位好然后就缴多，他缴得多你职工占便宜在哪儿呢？就是公积金的缴纳都是1:1，是吧？就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是你的单位帮我缴500块钱，然后从我个人工资账户里再扣500块钱，但实际呢我拿到的1000，对吧？我拿到1000，就是单位给你缴500，然后你自己缴500。人有的单位，人单位好的，或者有的单位咱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啊，这个具体相关详细政策我没了解。比如说单位给你交1000，那你个人呢扣1000，你说就2000。还有单位，比如说单位又给你拿2000，你个人再扣2000，那你就4000。你这个那这个待遇就很好了吧，就1:1嘛，是吧？这是1:1，但是这我说这有单位给你交的。你这个如果没有单位呢？如果没有单位，没有单位，你看现在就是你个体工商户打零工的人员，还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你给自己缴存。那你说白了，那你就自己缴呗，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单位给你缴这部分了吧？如果比如说最低档600，那你就自己缴600，自己缴600，然后你在提取或使用的时候，你享受的相关政策呀，对吧？好了，这是跟大家说这第三大方面，还有一大方面呢，就是新规加强了对于违规行为的惩戒，以欺诈、伪造材料这些手段骗取公积金或贷款的，将承担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会建立信用记录，并且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你看，这主要就是四个大方面：第一个扩面，第二个便捷，第三个制度扩面，第四，刚才我说第一个扩面是使用扩面啊，然后第三个我说是制度覆盖扩面啊，第四个大方面就是违规的惩戒。咱哈尔滨物业行业的同志啊也说到，收物业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对于物业是一个积极信号。这意味着什么？公积金制度正在从过去主要服务于买房，逐步扩展到覆盖居民购房、租房、装修、养老等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亚洲风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好嘞，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物管直通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

0: 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4: 思想之光，
2: 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5: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在低洼地区之内出现了内涝的方面，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样的呢？涉水行走的时候要远离路灯杆、还有信号灯杆以及配电箱等这些电力设施，要密切关注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遇到不明水深的情况也是尽量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这些危险的区域。那车辆进水熄火之后啊，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应该设法将车推入高处安全的地带。雷电的应对措施提示大家，外出行人应该就近去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地带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者接听电话，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这些可能连电的物体，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去接触触电者，应该及时拨打110等求助电话。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是七月

0: 初九。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西南风3到5级，现在的实时温度28度，空气质量优，晴天。稍后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要和大家聊一聊锻炼和我们的脑力反应相关的这个话题。我们正常呢会有这样的一种理解，你锻炼身体嘛，自然是让身体的细胞活跃起来，哎，那是不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开始更加的活跃，是不是让我们的大脑的反应力也更强了，我们的智慧会更多了呢？但是这里面和大家说一个观点，叫做练得越狠脑子越笨。那忙着运动的人看完之后就沉默了，嗯，那我还练它干什么呢？我是不是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吗？不就变成，对吧？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有效的预防多种疾病。但是不少人呢，在运动健身的路上是常陷入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哎，不累就没有练到位，是吧？事实上啊，过度运动或者是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去强行锻炼，就不是养生了，而是消耗。那哪些信号说明你该停一停了呢？又怎么知道今天适不适合锻炼呢？如何让我们的运动节奏与身体同频呢？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逐一给大家来进行拆解。先来说过度运动正在暗中伤害我们大脑和全身。现在呢，当然是全民健身热潮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全民健身热潮之下，运动已经逐渐从少数人的自律演变成为了多数人的日常。公园里晨跑的中青年，广场上起舞的银发族，夜晚健身房里举铁的上班族，都在用汗水为健康投资。但是练得越狠，这个效果未必就越好。不少人在运动的路上是容易陷入下面我们要谈到的这样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疲劳硬扛型。怎么说呢？比如熬夜之后仍咬牙起来晨跑，感冒还没好便急着恢复高强度的训练。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的一个朋友还是同学，很瘦小的一个女生。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了她的朋友圈，好像是几点，两点醒了，四点醒了，总共一夜没睡多一点觉，然后早晨起来就去锻炼，好像是晨跑几公里，五公里吧。我就给她留了言，我跟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适合休息。事实上真的就是这样呗。你看咱现在说了，你这不就属于疲劳硬扛型吗？你都熬那么大的夜了，然后你还咬牙起来晨跑，实际上不就是消耗身体吗？啊，他回复我的是刚刚开始这样的锻炼，怕呢中间中断，所以呢就觉得咬牙坚持一下。但是你想啊，他是这样的，就即便我们日常有规律的运动，那你那天特殊情况，你说你身体就不适，你也一定要硬扛吗？它没有那么的严格，或者没有必要，就是给自己是吧设定这样的非常严苛的条件。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缓一缓呢，因为你锻炼的目的是啥呢？这就是回到了我们的一个初衷吧。你锻炼的目的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吗？那如果你都那

么的难受了，你锻炼之后让你身体更加不适了，那不就和你的初衷相违背了吗？背道而驰了吗？是吧？所以咱们有的时候说你要算明白账，这也是啊，你健康账也要算明白。还有就是周末饿补行，工作日久坐不动啊，周末疯狂补练，哎，一练就是大半天，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叫做错误的认知吧。还有就是运动成瘾型，哎呀，执着于每天打卡，一天不练就焦虑，即使是很疲惫了也仍然强迫自己坚持坚持，咬牙再坚持，这些凭感觉上强度的行为正在悄无声息的损害我们全身健康。更令人想不到的就是过度运动还可能让你变笨呢。那刚才咱们节目开始就说了，真的会练得越狠就会让你变得越笨吗？脑子越不好使了吗？是不是呢？咱现在啊，好好的来听一听，这样呢咱就更科学的更理性的去健身运动。而且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咱这样一会儿的时候呢和大家来继续，咱现在啊先让自己轻松一会儿，听一首歌曲。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咱们就聊到了运动和我们的大脑的反应度。那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我们在运动当中啊，过度运动，它会暗中伤害我们的大脑和全身。那损害大脑方面是怎么造成的呢？比如说损害大脑认知，国际权威期刊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是 31.6 万人近14年，发现什么呢？适度运动就有益大脑健康，但是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那这个认知损害风险便会开始攀升。研究提示，这一临界点大致相当于每周4到5次，每次30分钟的高强度跑步。说到这儿，为什么我停了这么长时间？有这种高强度跑步的人，其实真的不在少数，我身边就有，啊，特别令人佩服。而且真的是那种，就是可以跑马拉松的嘛，那他们就是天天的在运动健身。但是你看，那他这个跑步就是已经能跑马拉松的人，大家会知道他们的耐力会非常强的，所以他每天跑步的这个强度也一定不低，那也一定是每次超过了30分钟，每一周也一定会超过4到5次，甚至是天天跑。这我觉得大家肯定会不认同的，对吧？说我脑子挺好使的呀，怎么就说这样我就会脑子变笨呢？那难道我们每天坚持运动坚持锻炼是不对的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呢也叫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我们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你在正常的一种就是为了健身运动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强度就可以呢，不用特别特别的大，也不用每一周坚持7天。那如果你就是那种运动健将型的，我就要每天都跑，我或者每天我都要进行锻炼，那亦或是你看咱说健身房的健身教练，他们如果不健身不运动，那他的肌肉块哪来？到时候别人来进行健身的时候，他有什么说服力，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呢去进行评判高与低，或者是这个天平你放到哪一边更多一些。那这里面我们只给大家来进行分析讲解运动和我们大脑之间或者和全身健康之间的这种关系，大家听过之后进行一个参考或者参照亦或是遵循，都看自己来进行选择。那现在咱们继续来了解啊，就是过度剧烈运动通过一种肌肉来源的线粒体伪装者，它去损害认知功能。那现在啊，我们看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过度运动的时候，肌肉会释放一类微型囊泡，啊，它们呢会携带特殊信号，能穿越血脑屏障，就直奔海马体，啊，这里呢就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关键区域。那它进入到海马体之后啊，这些囊泡呢，它就会干扰神经元。

这种能量供应，然后破坏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从而呢会损害认知功能。具体表现就是脑子反应变慢了，记忆力和学习效率呢也变差了。听起来，哎，有点得不偿失哈。那所以呢，就是运动也要适度啊，并不是强度越大越好，也并不是越累越好啊。就是我这耐力特别强，我多累我都能坚持，我的毅力特别强啊。就这个里面呢，咱是也要有一个度的衡量。然后我们还说啊，就是全身多系统的连锁代价。你看，不仅大脑、心脏、肾脏和骨骼等多个系统也会过度运动的时候，这些脏器要买单的。你大脑买单了，你的心脏、肾脏、骨骼等等多个系统，你都要为这种过度运动买单。心脏负担就大呀，这个不必多言了吧，有活生生的例子是吧，大家也知道。这种过度的运动，或者在你很疲劳的时候，在你的心脏承受边界最后一根稻草压来的时候，那你的心脏就承受不了了。所以心脏负担会过大，对于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的人来说，过度运动还可能引发意外。比如大家应该听过一个词叫心源性猝死，对吧？这就是这种情况所说的意外，其实可能就是这种。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说心源性猝死说就是直接倒地瞬间就真的不可救了吗？他会有几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当然他也是在这个里面和死神有一个博弈和赛跑的情况。那有的可能就会直接被抢救过来了，那有的呢可能抢救的没有那么的及时或者不那么的专业，那这个生命可能真的就会终结。所以这就是心脏负担大是我们过度运动造成的一种局面。而这个过度运动还要在你本身就已经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的情况之下，那它的危险就更大。所以就是我们平时体检也是真的很有必要的。而且现在咱看啊，说你科学运动科学健身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符合你适合你，这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现在其实也是有这种评估的，你适合什么样的强度的运动，你适合每一周进行多少次的运动，你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运动强度适合你。其实现在啊都是有这种运动评估的，大家如果是对自己充分负责的话，或者你就想要坚持真正的进入到健身行列的话，其实这是可以测。而如果你就是简单的练一练身体，我保持我每天让我的身体的运动能量大一点，要不然我天天就坐办公室啊，我每天都久坐呀，那我就回去我简单的锻炼锻炼，哎，活动活动啊，那样的话你的强度没有那么的大，当然你就不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那另外我说的一个叫做体检，其实就是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血液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应该该体检的时候就体检，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自我的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刚才咱说叫做凭感觉，我们的身体也是，你单凭感觉是不可以的，你以为的有的时候可能远远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所以我们的健康负责任的这种态度绝对不是我以为哈，一定是拿数据说话。那这说到心脏，还有呢就是会累坏肾脏，我们运动过头呢就可以导致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这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包括孩子啊，运动过度的话也都会出现横纹肌溶解。那这个呢它就释放大量的肌红蛋白等物质，可以堵塞肾小管，引发少尿无尿甚至是急性的肾衰竭。那这个横纹肌溶解大家可能有的也需要了解一下啊。横纹肌溶解啊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它是因为你肌肉过度损伤就导致了细胞内容物，就刚才咱说的肌红蛋白，肌肉的肌啊，肌红蛋白它泄露到了血液当中引发的严重病症。典型表现就是肌肉剧痛啊，那种酱油色的尿和肌无力。那你看我们比如说去爬个山，或者你平时运动量没那么大，你今天跑完步你第二天腿都哎呀感觉抬不起来了啊，我们的肌肉就是特别的酸痛是吧，那这就是我们肌肉它里面过度运动造成的问题。但是这种肌溶解呢，那说我这个是不是造成了肌溶解，你看肌溶解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在排尿的时候你的尿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了，是酱油色的尿，然后呢肌肉无力，你

0: 又酸痛又无力。运动过量，尤其是突然的那种高强度的训练和高温环境，还有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啊，或者电解质紊乱，都可能会诱发。它的危险就在于肌红蛋白会堵塞肾小管，导致急性肾衰竭啊。就是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需要立即停止运动，并且补液治疗。预防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的运动啊，避免你高温下剧烈的训练，还有就是及时补水以及倾听身体疼痛的信号。这个疼痛的信号真的就不是凭感觉，是真的他已经给你信号，你能够充分的能够感知到，这个就不是感觉了哈。这就是我们说累坏肾脏，是你过度运动导致了你横纹肌溶解，然后你的肾脏会受累。还有就是加速关节磨损，足底筋膜炎听过吧？这个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有骨科的医生、运动医学科的医生都会给大家讲到叫做筋膜炎的这个疾病问题啊，足底筋膜炎，还有膝盖的损伤，另外就是叫做应力性骨折等等啊，往往就是那种硬撑的代价。我们说足底筋膜炎又是什么呢？足底筋膜炎就是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受力导致了我们足底筋膜损伤而出现了疼痛和炎症的反应。那说足底筋膜炎有啥表现吗？咱在这儿也来说一说啊，就是那种脚跟刺痛，就是足底筋膜炎的常见的症状。尤其是早晨下床之后啊，走第一步，哎呀，就疼得受不了，你就感觉脚不敢落地儿，这就是它非常显著的一个表现。那在走动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疼痛感呢通常就会有所缓解，进行体育锻炼之后也会产生较为明显的疼痛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说到足底筋膜炎的这块，然后这就等于是我们在运动过量的时候给造成的一些影响。这就是我们除了大脑的一种负担之外，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关节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说到这块的时候呢，因为提到了足底筋膜炎，我们呢也来听一听哈，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自我的调理啊，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呢？咱们在这方面也给大家马上来介绍一下。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那这个足底筋膜炎呢，刚才咱说的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脚后跟剧烈的疼痛啊。那说到了脚后跟疼，咱们也听一听这医生的一个科普。如果是脚后跟疼，我们练上这么两个动作，它是可以有缓解作用的。
2: 脚后跟痛，你就用这些练两个动作。很多姐姐夫啊，起床一踩地脚后跟就痛，以为是骨头缺钙了，但其实啊多半是足底的筋膜发生了炎症。你每天啊做两个动作，拿一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光脚啊踩在上面，来回啊滚动3分钟。如果哪个地方特别酸痛的话呢，可以多停留一会儿。如果没有球怎么办呢？很简单，拿一个水瓶，里面装上温水更好，一样放在地上，来回滚动3分钟。温水啊还能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二个动作，我们啊需要站起来做，双腿一前一后。注意啊，两只脚不要侧着，要朝向正前方，然后啊前面小腿慢慢的屈膝，后面的脚后跟呢也不要抬，维持在地上，保持3分钟，每条腿都一样。你会感觉到啊小腿后方很酸很酸，因为啊我们脚底的筋膜不是单纯这一块，而是整个到腿部连起来的，所以这两个动作啊把这两个地方按摩拉伸开，脚后跟啊就没那么痛了。然后啊平常还要注意少穿薄点硬底鞋，尽量穿脚底有缓冲有弹性的鞋，因为随着我们年纪上来啊，脚底原本厚厚的脂肪呢会变薄，缓冲能力会变差，要是没有保护啊，脚跟每踩一步就像直接砸在地上，筋膜和软组织就更容易发炎。现在您都知道脚后跟疼怎么办了吗？
0: 大家听了这个啊，非常简洁又实用，而且呢尤其 谈到了我们的女性朋友。这里面呢跟大家说到了足底筋膜炎，我们用的一个小办法啊，非常的简单方便，两个小动作就可以了。那之后呢，刚才这是骨科的徐医生给大家的进行科普。那这里面提到的，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应该呢要对足底进行的保护，穿上一些厚一点的软一点的鞋，就不要穿过薄的过硬的。这一点提示哈，我又重复了一下，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确确实实能够就是捕捉到这个重要的信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进行锻炼运动的时候，如何把握这个运动的边界。这也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适度，怎样是适度的一个尺度。所以呢，就需要大家一会儿的时候呢，好好的来进行一些了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进行收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如何去把握这个运动的边界呢？您看啊，运动少了呢，好像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运动多了呢，过度的运动呢，又对我们的身体损耗很多，包括我们大脑都可能会变笨。哎，那这个边界啊，我们就得好好的来掌握一下了。运动讲究叫适度与可持续性，而非盲目的比拼那种量。怎样去把握这个适度的边界呢？咱可以有这样的几个参考点。第一个就是记住一个安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要进行大概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这里面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应该听过很多次了，但是不一定往脑子里面过啊，听了就过去了哈、啊，真的就是过去了，左耳听右耳冒了。说150分钟到300分钟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是吧？咱们这么算，60分钟一个小时嘛，就是2个半小时。这是每一周你可以进行2个半小时，你每天划分成30分钟的话，就是你一周可以中间休那么2天，是吧？间个休2天，一共150分钟啊，每一次1/2小时。那如果是你运动时间比较长，你的运动量已经可以了的话，那你可以每次运动1个小时，然后中间休息那么1-2天，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你给它分配开，你就大概知道你每天锻炼多久了。那这是叫做中等强度。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运动过量，指的就是你高强度的长时间的那种运动，是吧？所以呢，咱要看你如果是高强度运动的话，是要而且是有氧啊，而且是有氧，就是75到150分钟，也就是极限是150分钟，就是每一天1/2小时的那种高强度的运动，然后每一周5天，是吧？这是等于你叫高强度的。那如果你的体能没有那么好，你开始运动的时候呢，就不能直接上强度，直接我就高强度的，我75分钟一周，我每次分配时间少一点行不行？其实也不太对的。所以呢，就等于我们进行建议当中，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筛选。如果你已经锻炼了一段时间了，那你可以进行一些高强度的运动，但是要从少量开始，75分钟一周。这是用它来维持机体健康具有比较积极意义的时间，就是每一周的总量。那这是我们叫安全量。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了。刚才咱提到的就是你不该运动的时候你也运动，你运动累了你还在运动，就实际上就是你该停的时候你没停嘛。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过度疲劳、长期睡眠不足、大量饮酒之后，说我去运动了，我去健身了，我把这酒气散一散，哎呀，那可真是不可取的。还有就是感冒生病期间，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你的身体在生病的时候，就咱说比如感冒，那你要过度的高强度的运动，那种爆发性心肌炎大家听说过吧？所以这是很凶险的，也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识别我们身体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些信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体系还是要扩展开来，就是你这儿摘取一点，那儿摘取一点，只要是科学正确的、准确的，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学习。其实人不就是吗？你活到老学到老。那这个知识，说我这个知识啊都学杂了，没关系的，知识就是需要杂的，你各种知识都要学过来，那你才是知识武装了你的头脑，武装了你的身体啊，武装了你的人生，是吧？所以这个等于我们说该知道什么时候要停。还有就是身体状态本就欠佳，你就不适宜大量的运动，过度疲劳、长期睡眠不足、大量饮酒、感冒生病期间都不适合这种运动了，你就该停。然后我们还要警惕就是运动过度的这种信号。如果你在运动当中或者结束之后出现了下面要谈的这些情况，你就要警惕这个运动是不是过头了。首先，运动的时候心率长时间超过最大心率的60%到80%。我们说最大心率怎么算，就是220减去你的年龄，比如说你30岁，220减去30就是190吧，你的最大心率就可以到190。但是不是你要运动到190这样的心率，而是190的60%以下
才是可靠安全的。如果你长时间超过了60%到80%，那这个就是你的运动过度了。你就用190再乘以60%吧，或者80%啊，就知道这个数据了，数字了，是吧？我的数学快速的让我直接的口算，我想想啊，190的60%，49，49，那六，哎呀，算不明白了，请见谅是吧？就自己算啊，因为我这一乘的话呢，是按折算是吧？百分之，你就可以按折扣算，比如说9折，那这就是6折、7折呗，是吧？190的7折。190的6折，你这样去算，然后呢，这是等于我们最大心率。那如果你已经是40岁，你就220减去40，就是180。那你说50岁了，220减去50，你就是170。170再乘以60%，这个就是你长期在这个心跳的运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心跳的频率的话，那你就是过量的一种运动。所以呢，这就给大家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计算。我现在啊，给大家算一下，50岁的就是220减去50等于170，170，然后再乘以60%是吧？啊，102，终于算明白了，这就等于你在102以下才是。就是102啊，当然了，你是可以到102，102也可以102再多一些，但是呢，这里面要提到的是，你要长时间运动的时候，心率长时间超过了你的60%到80%，那就等于是你运动过度了。也就是它可以突破102，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回过来，比102还要低。那么我们再看啊，比如说，就是你80%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长时间的80%就等于是136，比如说50岁，你的心率的最大心率的80%就是136，那就你要长时间在130左右的话，你运动的时候，这也就是完全超量了，就你的运动超量了。所以你要把这个，那怎么办？你要把运动强度降下来呗，就是你的心率一会儿可能上去一些，一会儿可能再下来一点，这样的话才是一个良性的。你不能长时间的保持在120、130。那再有呢，就是运动当中感觉难以坚持了，呼吸窘迫，头晕胸闷了，那这也是运动过度了。再有就是你体能恢复期比之前要变长了，你运动完之后，你可能1个小时就休息好了，你就神清气爽了。那你现在运动之后2、3个小时、3、4个小时，你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累呢？运动过量了。当然，在你身体没有其他情况之下，就是单纯的这个运动之后，你的恢复期变长了。还有呢，就是锻炼之后情绪低迷、烦躁。正常情况之下啊，只要你平时有过运动，你就会发现运动之后你的大脑是兴奋的，你是愉悦的。因为我们在运动当中可以产生这种内啡肽是吧，它就会让我们这个有多巴胺的这种效果，然后你可能开心，你愉悦，这才是你运动之后出现的效果。那你运动之后你情绪低迷烦躁，那这个也是运动过量了，所以你情绪不佳了。

叫快乐小狗，他说难怪我朋友最近感觉变笨了。你刚才运动少一点哈。他是多大的强度运动啊？别开朋友的玩笑哈。你看这个又来了，这位叫徐明，他说原来我们小时候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有科学道理的，还用了个问号啊，捂着嘴笑。大家都似乎找到了这句话的依据。轩轩说："过度运动伤脑伤五脏，适度运动量有益健康。"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讲究平衡嘛，啊，阴阳平衡啊，是吧？就这些，然后身体当中的，你看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和有害菌呢。我们肠道当中不只是有益菌的，它还有有害菌，那它就讲究一个平衡。所以呢，它如果失衡了，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的运动也是，它其实就是一个量的把握，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石林说："运动贵在适度，切忌硬撑过量，要根据身体真实状态调整训练强度，避免过度运动损伤大脑与全身健康。"豆瓣酱说："最近一周94分钟有氧，感觉自己棒棒的。时间充裕时，也会在小区公园里拉几个引体，做几个斜俯卧撑，或者来几组保加利亚深蹲。大妈大爷们的夸奖就是我最好的精神岩泵。确实哈，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大家呢需要怎么做呢？"就是叫做鼓励夸奖就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说这件事儿你做的咋样，就需要有人给我们一个夸奖，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激励你嘛，激励之后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做。所以总不能是天天打压，天天打压就没有动力了。那有多少人说我就在打压当中会让我有这样的这种劲头，我奋起直接的要逆转啊，不对，要什么逆袭？那我就在这种压力当中，我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当然，压力是让我们成长的，但是那种叫做什么打压式，不会让你快乐。每天打压式，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丧失这种斗志。所以我们这一点啊，其实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种智慧，就是你对周边的人，我们也要学会鼓励、夸奖、赞赏、认同，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可以呢指出来。当你对一个人有了很高的认可，该好的地方你对他有认可，那你在谈到他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很容易接纳的。如果你上来就全是说人家的毛病，人是容易反弹的，身体也这样啊。你看刚才这位朋友就说，你那周围大爷大妈们说他，哎呀真棒，小伙子你真行，哎呀这动力就来了，每天还想去。

哎，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最大心率之后的60%到80%，那我说什么时候我就知道我超量了呢？我这个心率到了130了120了，我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不行，我得降强度了呢？哎，现在你看咱就是那种智能可穿戴的产品真的很多呀，咱们就可以借助他们来进行综合判断。过去我们判断累不累多依赖的就是主观感觉嘛，但是主观感受有的时候它存在偏差，自我感觉还行，那可这时候你的身体可能已经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而如今呢，你看什么智能手表啊、手环啊，这些可穿戴的设备正成为大众健身的得力助手，你可以通过它持续的去监测一下睡眠质量啊、心率的变异性啊，还有你静息心率等等这些指标。然后呢这类设备可以帮助咱们客观了解身体的恢复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就不用再凭感觉蛮干了。包括你跑步的时候你戴这个手环，那我就看我这个心率多少了这个心率一直保持在120、130，咱刚才说的是50岁啊，这个120、130不是指所有人，我们是按照220减去你的年龄。

算出来的，按五十岁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事儿，所以你看我一直保持在130，有点高了，那我就降一点强度，这会儿呢休息一会儿，我走一走，然后再跑啊，对吧？那如果我现在是在健身房进行锻炼，那这个强度呢可能是过高了，我再换一个相对舒缓一些的运动的方式，我再去运动运动，或者我这会儿呢。停一下，我休息休息，就这样的呢，让我们的心率这个过程呢给它降下来，所以这可以借助一下这个手环，而且现在还很普遍，大家也都在用。

所以这一点呢，就提到说，国家啊一直喊你经常锻炼，我们到底一周应该锻炼几次？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大家来进行把握的。那这个方面呢，您看我们说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会达到40%左右，这是2026年7月22号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的明确的目标。那这是说到2030年，那么在2025年，这一比例为38.52%，是仍然有一定差距的。这是数据显示哈，26年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目前我的手头有没有这个数据，所以我们以2025年的为例，2025年是38.52%，那到2030年是经常锻炼啊，说的这个人数要达到40%，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差距。但是你看，还有几年时间，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运动的这种喜爱度，或者是运动热潮是持续高涨当中的。就等于呢，这个数字其实到2030年，应该说它实现并不难。所以这里面呢，咱就看说经常运动一周要锻炼几次，说运动是不是药呢？那运动它不是药哈，但是也一样讲究叫剂量，不是越猛越好，而是越规律越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它有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就是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以上，然后达到中等运动强度，就是刚才咱说最大心率就是220减去年龄，然后运动时候的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70%就可以了。那刚才说你持续的在60%-80%之间，就等于是有点过量啊。那我们体感是能说话但没法唱歌，这种感觉就是对的。哎，刚才说到了手环，如果你是手头没有手环，那你运动的时候别人跟你交流，你是能够说话，但是你唱歌唱不了了，这个强度就够了。那你说你说话都不行，那这个强度就过了。然后运动和健身运动和健身运动和健康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剂量关系，低于标准，你的心肺功能代谢相关指标的改善很小，因为你强度不够。那你超过了一定的强度，损伤风险就会增加，尤其是平时你不运动，周末突然高强度运动的这种突击式的锻炼就都不可取的。所以这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还有说规律运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好处呢？会是全身性的，能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降低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慢病风险。而适度的跑跳这些动作带来的关节刺激，还可以延缓我们的骨质疏松。那同时你看，我们说运动还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提升主观的幸福感。所以这一块呢，就刚才说到了，过度的运动你的情绪就低落了，你就萎靡了，那这就等于过量运动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如果我们运动的适度对的话，那你会改善你的精神状态，你会有愉悦感。好吧，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今天主旨就是我们运动的一个量的问题，适度的量把握好了，就是运动有益于我们全身心身健康。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佩涵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和大家相约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也每天和大家一起把握健康的知识，也来为我们自己的和周边的亲人朋友健康助力。那今天说到了运动，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科学适度的运动，强健身体，愉悦身心。好了，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8: 思想之光，
6: 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9: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 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李新律师来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12: 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李新律师，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11: 嗯，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新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租房开店也好啊，居住办公也好，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和经营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民事行为。但是呢，您是否曾经遇到过哈，或者是知晓过一种情况，就是租到的房屋呢，它没有一个合法规范的一个手续，那属于违法建筑啊。我们在这个租赁下来之后呢，一定要这个投入到一些装修啊，或者是交付租金之后，然后呢却被告知这个合同无效了，然后就面临着拆除、清退、前期投入，最终呢是血本无归。很多人都会疑问啊，明明是签了合同付了钱，那为什么合同会无效，而且像我产生的像装修损失啊、搬迁的费用啊、经营中断啊，这些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聚焦违建合同出租无效，损失应该如何承担这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结合法律的规定呢和典型案例，和大家来讲清楚效力的认定、损失的计算，包括过错划分啊、维权路径啊等等这些法律的问题，帮助大家呢来守住租房的安全底线，避免财产的损失。那么今天呢，同样哈，还是围绕着案例展开今天内容的分享。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把这个案例的情况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12: 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块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里边的相关案例。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检察院抗诉的再审阶段。那么实际上在一审、二审阶段呢，法院呢做出了相同的裁判结果，但是当事人不服，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抗诉。
11: 嗯，
12: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抗诉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再审。那么这个典型的案例呢，也是确定了因为违建房屋出租导致合同无效、损失承担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原则。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
11: 好的，
12: 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发生在2007年。2007年呢，深圳某投资公司与业主啊郑某签订了一个关于某大厦群楼的租赁合同，约定该投资公司将某大厦群楼的负一层、二层、三层以及首层共10000余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郑某，用于开设休闲营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同日呢，这个出租方和郑某共同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于租赁的相关细节做了补充约定。 其中补充约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就是在该建筑物的三层夹层、四层以及其他扩建面积，由某投资公司来收取相应的租金，而且他要保证承租人郑某能够正常营业，不受行政机关、业主和其他单位的干扰。二，也就是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二点，是出租面积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包含有产权证的面积和无产权证的面积两部分。第三点就是约定了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若干元计算，合计这个每月的租金呢与80余万元，租金与面积均以补充协议为准。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以后呢，郑某用于经营的房屋呢，实际上是进行了相关的装修啊和其他前期准备工作。那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投资公司因为郑某拖欠租金，将郑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并且要求郑某支付拖欠的租金、利息和违约金。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当地的城管行政执法部门呢，出具了一个认定的意见。这个认定意见中明确了案涉房屋的三层夹层、四层属于违法建筑，而且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城管部门已经拆除了四层的一半的这个违法建筑面积。那么关于本案补充协议中违法建筑部分约定的这个法律效力问题，就是这个本案的审理的关键焦点问题。那么在一审和二审再审抗诉阶段中呢，核心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补充协议中违建部分约定无效以后，这个损失的承担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11: 嗯，好，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在租赁这个办公场所过程中啊，可以说是已经通过书面的协议的形式约定好了，咱租的这个地方呢，一部分说白了它是合法正规的啊，
12: 有
11: 这个
12: 房屋产权证，
11: 对，有产权证呢、
12: 啊、
11: 另外一部分呢，他租的时候其实他明知道这块这是后接出来的，是违建，
12: 没有产权证的、
11: 然后并且在这个合同当中、协议当中也已经做了书面的约定，但是现在呢，涉及到这个违建啊，相关部门呢要依法予以拆除。那么他前期涉及到投入的装修啊，或者一些基础的运营是客观产生的成本。那么就这部分钱，双方呢出现了一个争议。刚才呢，李新律师也说了，这个呢不仅是高院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典型的判例啊，而且他也是经历了一审、二审，还有这个再审啊。那么在这个集审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李新律师跟大家从一审说起吧。
12: 啊，好。那么这个法院因为这个案件呢，因为发生比较早，当时呢这个案件的审判级别就比较高，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进行的一审。当时呢是一审法院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呢进行认定的时候呢，是认定了某大厦群楼的这个租赁合同和这个租赁合同书以及补充协议有效的部分予以解除。补充协议中案涉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违建的部分，就是三层的夹层、四层和约定标的物以外的这个没有产权证的部分属于违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同时判定某投资公司和郑某对于合同无效部分的损失各承担 50% 的责任。
11: 嗯，
12: 那么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这个投资公司和郑某均不服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上诉。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在2011年的时候仍然维持了一审判决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双方对于损失部分各承担 50% 的责任。那么在我们国家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实际上最高法院作出的这个二审判决就已经是生效判决了。
11: 嗯，
12: 但是 郑某仍然对于这个二审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了司法监督。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呢，对案件进行了这个充分的分析，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认为呢，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这种认定是有误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的时候做出了再审的民事判决，这个改判了原来的二审的判决，也就是说各承担50%的责任，改判为由某投资公司承担70%的责任，郑某承担30%的责任。
11: 嗯，好，这个呢就是在法院啊这个历经了一审二审和再审之后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可以说经过最后的再审也是终于是落下了一锤定音哈，最终的这个、判决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也就是投资公司承担 70%， 郑某呢承担 50%， 也就是出租方那 30%， 出租方承担了 70% 责任、那么承租方呢承担了 30% 的责任哈。那么在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这个过程中呢，都认定了一个问题，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无效。为什么说双方都已经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且都已经说明白了，无论是这个价格呀还是钱款呢、以及这个房屋的性质都说得很清楚啊，那么最终认定无效的依据是什么呢？
12: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普通百姓在认为双方既然有约定了，有书面的合同，那么这合同一定有效。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认定合同有效有它的相应的标准。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在合同这个范围内呢，我们认定房屋这个合同有效呢，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是签订合同的几方当事人主体是不是适格，这个适格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专有名词、
11: 那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12: 对，就是说这个人签订这个合同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对外签订这个合同。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那么出租方并不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他也没有房屋所有权人相应的授权，那么实际上他就没有权利对外签订出租合同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也就是说我们租赁的这个房屋呢，如果要是属于违法建筑、违章建筑，这个房屋本身这个标的物就不合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租赁的内容啊，你这个房屋合同的内容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有一个房屋要对外出租，那么出租人和承租人他都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而且双方对于这个房屋啊也进行了确认，不属于违法建筑，但是他们租赁合同的目的是用于违法的，那么这种租赁合同也是无效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几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出租人与承租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或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这些情形也有可能对于合同认定为无效。
11: 那其实在结合本案的这个内容情况来看哈，它好像符合好几条是不是？
12: 对，实际上本案当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三层夹层和四层啊已经被当地的城管部门认定为是违法建筑了，那么它直接导致这个合同里边涉及到违法建筑的这种租赁部分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一审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合同里边有产权证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解除，那么无产权证的部分，那么一审法院认定为租赁合同无效啊。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呢，它也是遵循着我们国家民法典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实际上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在合同法和现在民法典合同编里边也对于这一部分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合同无效啊，那么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导致 而合同无效。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下

0: 边的部门规章这一块呢，行政法规这一块呢，也会有相应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目前《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这是一个行政规章啊啊，第六条也指出来，属于违法建筑的房屋不得用于出租，这是一个法律的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违反了这个规定，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1: 嗯，那李新律师啊，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这个三层夹层和四层哈，就是后签的这个补充协议里面已经明确的表述了啊，他这个是没有相关的房产权属证明的。
0: 嗯嗯。
1: 那么这个被认定为是违章建筑啊，最终呢是由相关的行政部门来做出的这样一个判定。
0: 嗯。
1: 那么行政部门做出这个判定，他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他们签合同这个时间节点来讲，会不会起到一个事实认定的一个影响呢？
0: 实际上在房屋，我们一般来讲，房屋作为不动产来讲，那么房屋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是应当遵循着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履行相关的许可手续。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老百姓一般购买商品房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有五证啊，那么实际上五证后两个呢是对于销售的这方面的啊一些规定。那么实际上在开发商前期对于房屋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有相应的需要有相应的行政许可，比如说用地规划许可，那么建筑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那么如果你都没有履行用地规划许可和建筑规划的这样的报批手续，那么实际上你整个这个建筑是违反了咱们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也违反了建筑法的相关规定，你又没有相应的施工许可证，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建筑就是在法律上来讲根本就不属于经过正常审批手续进行的建设行为。那么当然也可能你这些手续会补办，但是这些手续没有补办之前，你这个建筑肯定会被认定为违法建筑。
1: 嗯，好的。而且吕新律师啊，我们说在这一起案件当中，他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租赁的关系，他出租方知道我这个没有房产权属证明，然后呢承租方他也知道存在这样一个事儿。那我们用普通的话来讲，这不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那么从一审和二审判决当中呢，判双方各承担 50% 责任，或许我们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歧义哈。但是在法院的这个再审阶段呢，做出了一个7:3的一个比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最终改判的一个情况呢？
0: 那么最高法院在本案的这个再审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在裁判文书当中对于双方均存在过错与一审二审的这个判定呢，是判决呢是没有任何相悖之处的。那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均有过错，与最高院进行再审的时候呢都认定的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个过错比例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相关的争议。那么最高院在这个再审的裁判文书里边呢就明确了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出租方应当承担过错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这个投资公司作为租赁房屋的提供方，对于租赁房屋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处分的权利。那么法定义务是提供合法的租赁标的物，并办理房屋租赁的合法手续。其明知暗设房屋中三层夹层和四层未获得合法手续，却为了获取租金收益，仍将该违法建筑出租，违反了《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禁止出租违法建筑的强制性规定，是导致补充协议中部分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无效的主导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来看，郑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我要租赁一个房屋来进行经营行为。那么对于房屋是不是有合法的手续，实际上对于郑某来讲，他可能属于一个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而这个投资公司他是明确知道这个房屋是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他为了谋取这个租金利益而去向外出租，那么 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就是违法的。

0: 那可能郑某不租的情况下，他又用于其他的租赁方式，租给其他的人。其实他这个建筑违法，他的目的就是用于出租。那么法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认定他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过错责任。
1: 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衡量哈，
0: 对，那么法院对于这个承租人要承担次要的责任呢，也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就是郑某作为承租方，虽然对违建事实是知情的，但其仅为合同的被动接受方，并未主导违建出租的法律行为，其过错仅在于明知房屋部分为违建，却忽视相关法律和经营风险，未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去签订合同，主观上存在疏忽，过错程度明显小于出租方，那么仅承担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
1: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分析之下，就是双方他都是，说白了明知故犯啊，
0: 对
1: 明
0: 对
1: 知道
0: 对。对
1: 都有问题，然后呢，双方还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租赁的合同，租赁了这样一个协议，然后呢，在这个相关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出租方这一面呢是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因为他对于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个主导的一个性质，是
0: 对，
1: 吧？
0: 因为违建的房屋是他自身进行建设的，他明知这个房屋是没有相关合法审批手续，他仍然进行建设，而且建设以后呢，又用于出租，实际上他的过错可能更大。
1: 而且那个李鑫律师啊，就是原来从50%、50%的这样一个责任划分比例，后来改成了73哈，那这个是最终如何来确定的呢？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应的市场行情和法官的自由裁量。那么法官根据相应的市场的一个租赁行情和相关的这个损失确定，那么自由裁量确定了一个73的比例。这个也是我们在法律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体现，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那么，但是本案的这个比例呢，因为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入库案例，那么基本上已经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裁判规则。
1: 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个73的比例支付的是什么钱？支付的就是承租方他的装修啊，这些投入的钱，是不是？
0: 不光是装修投入，实际上还有一些它经营上的损失，比
1: 这
0: 如
1: 个也
0: 说，
1: 都能算
0: 对，
1: 啊。
0: 因为它经营过程当中，因为房屋被这个相应的行政机关拆除了，拆除了的话呢，那么它对于营业面积的缩小，对于它的经营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就要看双方具体的举证情况啊，去认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1: 那么同时，这个协议不是被判定无效了吗？是吧，李律师啊？那你说他这个租金呢，是不是也因此可以就不给了呢？不支付了呢？
0: 对于本案来讲呢，实际上如果拖欠的租金涉及到违建的部分的话，实际上是，已经支付的，应当返还。那么如果要是造成损失的话，那么也应该按照相应的比例来承担相应的损失。但是法律是不支持你的违法所取得的相应利益。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案件呢，没有明确说明这个甲方，也就是说出租方的这个租金损失，但是这个租金损失，如果甲方要是明确在诉讼过程当中主张了，那么法院仍然会按照过错比例和这个损失的大小去认定相应的承担，按照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那李律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即使这个租赁协议呢被法院裁定为是无效了，但是对于出租方来讲，他事实上还是会拿到一部分租金的，是不是？
0: 这个可能不完全是租金的概念，可能是它用于这个房屋租赁过程当中的实际的投入，那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清洁保洁的费用啊，或者是说我们为了维护的这个租赁房屋所使用的公共设施啊，那么这些损失可能，但是你要是单纯的就认定为租金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不能支持他的这个全额租金的损失。
1: 好，那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法律的概念和问题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正在邀请到的是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勋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分享。那李勋律师呢，今天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违建出租合同无效哈，那这个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这样一个案例。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呢，李新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租赁房屋过程中呢，形成了一个协议啊，租的是一个有产权证的，然后呢，后期又形成了一个补充协议，又租了一部分违建的部分，然后因此呢，而产生了一些纠纷啊。因为涉及到违建这一块呢，城管部门是依法予以拆除了，但是承租方呢，就是租房子的人，人家事实上人装修了呀，投入很多钱，那么就这些损失如何的来进行赔偿，双方产生一定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件呢，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呢，法院呢是采取出租方承担70%的责任，承租方呢是承担30%的责任哈。然后呢，这个案件当中涉及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包括法律的依据呢，刚才李新律师结合着我国的相应的法律法规给大家呢做了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觉得更应该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哈，就是无论您是自己租房子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那么在租房过程中对于房屋的权属啊，包括它的性质啊，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提高这个意识呢，李新律师？
5: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作为合同的双方来讲，对于合同的内容和相关合同的义务都要有进行到一个正常的审慎的这种义务。那么对于出租方而言，也就是说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是房屋所有权人授权的这个出租人，他呢第一个务必要保证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房屋的有合法的产权手续。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没有取得规划和建设等相关的审批手续，那么你这个房屋实际上就会被认定为违章建筑。那按照我们这个商品房租赁的相关法律法规呢，就是认为违章建筑是不得用于对外出租的。那么如果你对外出租了，那你就可能认定为你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划或者是建设审批手续的这种违章建筑，这一部分的出租合同是无效的。如果要是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案例库的案例，那么你可能作为出租方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赔偿责任。那么第二点呢，对于出租方来讲，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应当主动的向承租人披露，也就是租赁标的物这个房屋的产权状态。比如说这个房屋是目前还没有办理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证，但是我有正常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或者是说我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理不动产证，但是我前期的手续是

0: 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要隐瞒这个没有相应的审批手续或者是没有产权证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
1: 这样没说的话，可能责任更大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你隐瞒了情况，那么实际上等于说你的过错更大了，那么可能要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个承担比例在这个情节上法院可能还会增加出租人的过错比例啊。那么第三点，也就是说对于租赁房屋的面积、租金的标准这些核心的条款呢，要明确的进行约定，应当与咱们合法的产权证的面积相一致，避免因为约定没有产权证的面积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部分无效。那么刚才说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法院并没有认定整体的所有的租赁合同都无效，而是认为没有产权证的违建部分是无效的。那么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对于有产权证的部分是解除了双方的合同，那么解除合同的前提就是合同有效。
1: 好的，那这是对于出租方而言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大概是这三点。一个呢，就是具有合法的产权手续；第二个，你得真诚，你把事实情况，无论是你有没有手续，你都得告诉人家。
0: 对
1: 啊，包括你现在是没有证啊，什么原因没有证，啥时候办啊，跟人家说清楚。如果事实上是违建的话，你不说，那过后涉及到这个法院的这个责任划分啊，你可能要承担更高的一个比例。
0: 对，
1: 就说白了，你风险要更大啊。
0: 对，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承租人在房屋租赁过程当中呢，对于房屋势必要进行一些投入。如果你隐瞒了事实，那么承租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投入过大，那么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他要承担的是自己意料以外的，就是自己不能够预见的这么一个损失。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这样的不必要的损失。
1: 好的，所以说这几点呢，对我们的这个出租方哈，无论您名下有这个相应的门市啊，或者房产想要来出租的哈，那我们在出租之前这些事项，其实你心里面都应该有个底儿啊，都有个数，知道我应该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呢，我应该怎么跟人说，这是对于出租方。那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给到大家呢？
0: 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来核查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证。那么我们知道以前有单独的房屋所有权证，现在呢是不动产证。那不动产证上面就会登记土地的使用权的来源和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还有房屋的所有权人和房屋的面积和建成年份。那么这些手续呢，实际上是对于房屋标的物的一个特有的特征。那么你对于这些信息和你将要使用的这个房屋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租赁目的，你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审慎的注意义务，来去确认这个房屋的使用年限啊、建成年限啊、面积啊等主体啊、所有权人呢、这些跟你签订的合同是否一致。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在签订合同之前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如果这个房屋不动产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上面的登记面积与你合同签订的实际面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一定要向出租人去明确，这个为什么面积不一致，这个面积差在哪儿啊，这个情况你要了解清楚啊。那么如果要是说包含无产权证的面积啊，你还要签订这样的一个租赁合同，那么实际上你自身就有过错了，你也要承担与自身过错相适应的责任。那么不能要求出租方对你全程的进行全部损失的赔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旦发现租赁标的物出现这个违建的情况呢，应当及时主张权利。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承租人呢， 他在签订

0: 那对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承租方哈，我们都应该有所这个注意哈。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这几点其实我们照顾到了，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自身权益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呵护啊。
1: 对。
0: 我们说这样的案件呢，一旦发生之后啊，那双方呢，其实可能心里呢都不是那么特别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违法违规的。
1: 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仅知道说这个房屋是属于违建，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呢，就是说我只要收到租金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承租人来讲呢，这房屋只要是我能够使用就可以了。但是实际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经常因为标的物不合法，在出租房屋的过程当中，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是双方不能预见的，啊，那么一旦要发生这样的损失的话，啊，这种双方不能预见的损失，可能给双方造成更大的一种经济上的负担。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签订合同之初啊，你要考虑好你的这个风险，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将要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以及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损失？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虽然说这个出租方他承担的是70%，也是大部分的这个责任哈，但是实际上呢，你对于承租方来讲，你这30%，你也是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你客观的一个支出了，
1: 啊，
0: 对
1: 对，
0: 吧？它也是事实上的一个损失了，这也
1: 对，
0: 是。
1: 因为可能这个房屋呢，出租的面积比较大，因为它有1万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呢，它可能，比如说装修啊，正常经营的过程当中呢，都受到影响，它的预期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实际上，可能对于他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他并不能预见到这个损失如此之大。那么，其实我们可能就看30%的责任，那么在标的额比较巨大的情况下，这30%的责任足以导致一家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困难。
0: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考虑好自己即将面临的风险哈，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拿出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和探讨。当然，我们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哈，我们要这个赶着这个话题，正好李鑫律师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咱们在日常的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啊，就涉及到租房子，其实和这个房主啊、房东啊有很多事情都要去打交道，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真是不是那么能够特别清楚，就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来帮我来解决，还是应该我去解决？你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呢是在这个北方的城市哈，那冬天呢可能比较冷，那么在个别的这个门市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供暖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啊，不一定是供热公司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屋里就是很冷，那么影响我的正常生产经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是应该我自己我去找供暖公司啊，还是说这事儿我应该去找房东房主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1: 这个里边呢，可能涉及到一个标的物的交付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在这个合同签订的时候，可能会预见到这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定的法律风险。那么，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房屋的温度不达标，那么实际上作为出租人，他是有义务向承租人提供一个符合我们正常供热标准温度的这么一个房屋。如果他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房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房屋室内温度一般规定是20度，那么他的房屋呢可能只有10度左右。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标的物应该是在交付过程当中呢，合同履行我们认定它是有瑕疵的，或者是说有违约的。如果你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说房屋的这个温度啊，那么实际上他应该承担相应的合同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说没有履行合同或者是说违约的这么一个责任。实际上更多的来讲，我们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你合同的相对人来去主张权利，因为你跟供暖公司之间可能不直接产生这样一个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包烧费都是房主来交，而不是承租人来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找你的合同相对人，合同相对人也就是出租方，那么出租方承担完了责任以后，他认为供暖公司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向供暖公司来追偿。
0: 好，那是这个问题来解决哈。那首先是和这个第三方呢，另外同样是和第

0: 第三方有纠纷，比如说相邻的，同样是这个商户哈，在经营，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牌匾啊，或者是宣传的物件啊，就是挡到我们家了，或者是我们家正常上面一个牌匾，它在我上面又加东西了，那这个呢，我觉得对我也产生影响了。这个情况之下，我是不是也要去找房东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实际上，正常来讲的话，你如果要是在出租房屋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邻居或者隔壁的这个牌匾已经占用了你的相关的面积，侵害了你的相应权益，那么你在签订合同之前，你就应该向出租人提出相关的异议，要求出租人按照你的条件进行相关的整改或者是协商。那么如果要是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邻居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第一点应当主动去找房屋的所有权人，让他来去主张相关的权益啊。那么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邻居安排匾的时候，可能都要征得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那么如果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出租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对方安了一个侵权的或者是超面积的这么一个牌匾，影响到了你的利益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你的合同相对方，出租人来去主张相应的责任。
0: 你看这两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哈，那在李新律师的讲解之下，我们起码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很清楚啊，就是遇到类似情况，他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是归属于哪一方？我作为承租人，我应该做什么？我作为出租人，我应该做什么啊？大家就是应该各自做好自己的这个责任啊，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啊。那么对于常见的这些承租方也好，出租些方也好，那么出现一些事务的交叉呀，或者疑问呐，或者权利的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一个维度啊，或者什么样一个角度能够知道，哎，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啊，还是应该我自己去处理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归纳呢？
1: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一般来讲呢，租赁合同里边呢，应当把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你的要求，你要求对方来做什么，或者是说你自认为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房东来配合的，都在房屋租赁合同过程当中，签订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明确的落在纸面上。而且呢，作为出租方来讲，你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审慎的这种告知义务，告知房屋的具体瑕疵，比如说我们房屋这个哪个部位不太好，或者说我哪个部位曾经经过维修了那么这些情况呢，你都要如实披露。如果你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在使用过程当中造成了承租方的损失，那么你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好的，那这个呢，我们是给大家算是提了一个醒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新律师啊，今天走进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出这样一个分享和交流。因为我们今天呢，围绕着这个涉及到房屋的租赁呢，尤其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违建出租合同无效之后，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梳理。我想，我们每一次的在普法啊，在节目当中的普法，其实呢，都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安全呢筑牢一个根基。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租赁和经营当中，能够主动的去查验规划许可，来查验好房屋的权属证明，避免呢日后的这样的纠纷的发生。然后也要审慎的签订合同哈。那这样呢，既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也要共同维护规范有序的一个市场环境。当然了，法律呢，它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保护我们每个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坚固的铠甲。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学法和知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去守法和用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让法治精神啊融入到日常的每一次选择当中。好，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哈，来自黑龙江北虹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李新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交流和分享。谢谢李律师。
1: 哎，好，谢谢大家。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法治方面的话题。
2: 合法权益被侵害。

该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

0: 爱情主题观影，香芋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3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

0: 断。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实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任何的关于房子的疑难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来了。那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再次提醒大家，你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首先的时间啊，还是请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道外南九道街的门市离丰润街比较近，86米的使用面积，一楼西向。私产96年简装79万，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因为业主急于出售。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南岗的木界小区，海城市场实验中学附近，30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22万。13946068938。太富长安城两室一厅40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向，私产08年的中装26万。17703647661。会展家园 三室一厅。

建筑92米，四楼东南向，私产，06年的中装，50万。这个是虹桥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三环信息院，在学府路和三环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106米，27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75万，1874601-4512。公民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8米，5楼南东西向，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38万，1394606-8938。万泰国际两室一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这个是在道里，王府井范乐园那个楼，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叶之林哈平路上的鼎立叶之林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装，105万，1874504-1433。道里的地段街，靠近儿童医院，赵林公园，40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私产，93年的简装，35万，1874504-1433。东辉明珠园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770364-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仁和国际健身的3楼，326米的建筑面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88万，1874601-4512。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78米，4楼南北，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394606-8938。中山路的凡奇科技，这个是风华校的房子，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9米，8楼顶，南北西向，私产，02年的中装，80万可谈。这个是风华的双校区，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阿市河街花园校的房子，两室一厅，使用57米，2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135万，1394606-8938。这个是花园校。松花江上，松花江上在景街观江房，两室明厅，建筑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装，298万，1874504-1433。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770364-7661。省政府和平三道街的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86年简装，21万，1770364-7661。上西雅轩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简装，83万。1874601-4512。中发利院三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向，私产，97年简装，60万，1394606-8938。泰海花园两室明厅，建筑99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简装，75万。这个是虹桥校，1394606-8938。盛和天下两室明厅，建筑128米，8楼南北，私产，19年的高装，198万，1770364-7661。

0: 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90米，一楼南向私产，建成是2014年的高桩，900008000，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当然您在买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具体需求，您都可以来跟我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就帮助你根据你的要求去寻找，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的弯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说我腿脚不好，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子的，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把关，因为这个房产吧，它不是说像你别的买商品，我买完了后悔我可以退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这个房子是不能退的。所以如果说大家觉得说我要更稳妥一些，您都可以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业视角给大家做一个置业分享，帮您看一看。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人就是最近想要卖房子，那你就可以让张棍先给你做评估，然后我们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那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我们在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在河南周口呢，有这样的一个婆婆，她呢说儿媳啊，为了找她要房子，连续赶走了两任租客。儿媳妇则认为呀，婆婆压根不想她过好日子，因为婆婆名下有11套房，一套都不给她，全部拿出去出租了。据了解啊，这个女子当初和男子呢是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女子第一眼其实没有看中男子，是因为男子沉默寡言，性格还有点唯唯诺诺，而男子的母亲却非常强势。女子觉得以后跟这样的男子在一起生活，免不了有很多的气要受，所以她一开始其实并不想和这个男子在一起的。但是女子的妈妈一句话提醒了她，她妈妈认为这个男子家庭条件还可以，父母在城中村居住，如果以后拆迁，说不定能多分到几套房子。虽然这个男的事业啊不怎么样，但是有几套拆迁房在手的话，以后女子和未来的孩子的生活肯定是无忧的，孩子的物质生活也差不到哪儿去，自己也可以少奋斗很多年。女子听了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虽然那个时候啊，男子父母住的城中村还没有传来任何拆迁的消息，但是女子母亲的这番考量不得不说是很有远见，所以她就相信了她妈妈的判断，跟男子结了婚。结婚之后啊，这一等就是10年的时间，两个人呢有了孩子，而且孩子已经上了初2，马上就要初3了，即将中学毕业。终于在女儿初3这一年，公婆的房子进行了拆迁，婆婆名下分到了11套房子。可是不妙的是，这11套房子全部都在婆婆的名下，没有一套在她老公名下。女子多次要老公去找婆婆要几套房子，不要等到变成遗产再去进城，可是她老公却不敢向婆婆提出要求，婆婆也没有明确表示这11套房子以后去怎么分配。以后婆婆呢到底怎么分还得是听婆婆的意见。婆婆也并没有去更名，而是将其中的2套房子装修了，一套给婆婆和公公自己住，另一套给儿子和儿媳妇一家三口住。在装修的时候啊，婆婆就征求女子意见，考虑到小孩的上学问题，给他们选择了一套学区房去装修。但是装修好之后啊，这个女子住进去了也始终不开心，因为这两套是太和她丈夫的，也不是自己的名字，还有一套呢是婆婆自己去住的。尽管她婆婆只有一个儿子，百年以后婆婆的财产都是这个儿子的，但是婆婆自己也说了，还是要靠这些房子来养老，所以11套房子还有9套都没有归属。她老公啊也不去争取，所以啊女子就隔三差五的去找她婆婆说道，说多了大家就闹得不愉快了。这个女子啊最后提出了离婚，她和她老公啊这个离婚之后就搬了出去，然后她婆婆把2套房子就都对外出租。不久租客住了进去以后啊，过了不久也不知道女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打算和前夫复合了。女子就对婆婆说她马上要复婚，准备带孩子回来住，然后她就找到租客要租客提前搬走。租客搬走了，距离女子回来住的时间还有一段，婆婆就又把房子放出去，又找了一任租客。这个租客住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女子就又把租客赶了出去，婆婆就非常生气，就问到女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女子则说啊，我都说了我要回来住，你还把这房子让租客住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住了？我本来是想跟你儿子复婚的，但是你既然要这样做，那就算了吧。这个案例啊，根据民法典第209条，不动产权的这个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简单就说，房产证上写谁，法律上房子就是谁的。那么在我们刚刚说的案例当中，11套拆迁房全部登记在母亲的名下，所以是不属于儿子夫妻的共同财产，房子所有权是母亲个人的。所以女子不高兴是有道理的，只是这个婆婆呢，明明只有一个儿子，却始终不分家产。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婆婆儿媳的案例哈。
0: 嗯，
1: 其实我们正常来说，11套房子不算少了。
0: 对，
1: 有可能就是说，那我先分你几套，我再自己留几套。但是这个婆婆是全部是自己的名下，可能人家自己也有考量。
0: 对呀、啊，在我其实老年人吧，往往都是这样，他总怕儿媳妇发生变故，
1: 对，
0: 把房子分走，
1: 对，他是有这个顾虑的。
0: 对，现在普遍所有的老年人都这么想的。
1: 对，因为你想，他这个房子拆迁的房子是归在婆婆的名下，
0: 嗯，
1: 这个又我们刚才分享这个案例的这个民法典的说法，那就是婆婆的，
0: 对，
1: 跟你没有关系。
0: 对，房子不是你的，即使你离婚了，你也分不着。一套房子，
1: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像张棍说，有很多老年人就是有这种考量在里边。那张棍，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这个婆婆和公公去世了，他们两个夫妻可以分共同来分吗？
0: 这个不能啊，因为这个房子，婆婆去世了，这个他的儿子继承他母亲名下的所有的房产，他是继承来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这个房子也是他个人所有，
1: 跟这个儿媳妇没有关系，
0: 对，因为他俩不是他俩买来的，是继承来的，
1: 对，你看，
0: 属于人家父母的财产，
1: 你看，就是像有些人可能你就为了男方家，有这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真是继承来的，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0: 对，
1: 你还不能分
0: 婚前财产，
1: 对，你还一分都分不到。
0: 对，他要是给你过户来，就是走买卖来的，有你的份儿，要是继承来的就没有。
1: 那你说张棍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房子我继承来了，现在是我的名字，对吧？但是夫妻之间可以加名，
0: 可以，
1: 对吧？这个
0: 可
1: 以
0: 了，
1: 对吧？
0: 加上你的名字就有你的份儿了。
1: 对，除非你有一点，就是你让他把名字给你加上，
0: 对，
1: 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个是大家在婚姻存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想分得财产，大家一定要注意，就继承来的房子，是谁的名字就是谁的，
0: 就是谁的，
1: 另外一半他是没有分割的权利的。
0: 对，
1: 好，这个大家要清楚了。那当然，如果在您买卖房产过程当中涉及到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房产专家张棍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有请一号线的袁先生，你好。
2: 喂，你好。喂，你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民生上都。
0: 民生上都的哪个园？
2: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米数的？
2: 是114。
0: 115米。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2: 三室
0: 的，几楼？
2: 27。
0: 27楼，啥朝向？
2: 南北。
0: 南北向，私产房，建成是2011年的。
2: 谁的是2011、2012啊？
0: 您装修情况怎么样？
2: 装修中装吧。
0: 中装。65万。
2: 65啊？
0: 对。
2: 他要67，少不了67，多点。
0: 少不了67呀。那就也不差2万。你是想买还是想卖呀？
2: 我是想买。
0: 你想买，人家就是少不了67了。
2: 对。
0: 如果你真相中的话，你也不差2万块钱。
2: 那还有手续，乱七八糟还得1万。
0: 那倒是，你更名还得，你更名再加上中介费，你1万好像不够吧？
2: 大养母吧，就大养母吧。
0: 大养母也不够。
2: 1万多点就多千八百的，那都无所谓。
0: 那你房子没有个税吗？
2: 没有。
0: 没有个税。那你要房主不卖你，不行你就再等2天。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吧。
2: 那好。
0: 哎，好的，
1: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这个袁先生一样，如果说您最近正在看房子，哎，看中了哪一套啊？这个中介或者是卖家的这个要价，我不是觉得很合适哈，来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我多少钱入手是比较划算的？有没有什么其他渠道？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棍，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到的就是这个贷款的问题。刚才张棍就说要先看你这个公积金。
0: 能
1: 够
0: 贷多少钱？
1: 多少？
0: 首先呢，你自己先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公积金管理中心去查询，一查你的个人能贷多少，然后再评估房子，如果说你的房子公积金就够了，那你贷款还不够的话，那商贷也不能给你贷了，假设你个人是上限是60万，但是公积金一评估呢，你可以贷60，但一评估房子就能贷50，那么你就是贷50了，就不能组合了。假设你买的房子比较大，说我评估的话，商贷给你评估能贷100万，你公积金给你贷60的话，商贷还能给你贷40，这个就是组合贷。
1: 他说这个是什么？要既要看你的公积金，又要看你的房子，
0: 对，
1: 这个两样是都要看的。
0: 对，
1: 不是说你想贷多少就能贷多少的。有些人说，哎，我这公积金我最高能贷60，那你就这60都能贷出来吗？并不是，
0: 不是，你
1: 他也得看你的房子，
0: 首付，这个还得有首付。假设你这房子，是70万成交的，他是按80%给你贷款，7-8呢，就是。80%贷款，70万成交就成能贷56万，那么你首付就得付14万，这个是你的首，你得有首付款，
1: 那你说张棍是大家是先去看房子呢，还是先去查这个公积金呢？
0: 你最好是先查询一下公积金，知道你能贷多少钱，
1: 做到心里边有数，
0: 你再知道你有多少首付，才去看房子。那你首付不够的话，你公积金是固定的，你贷的越多，首付越多。
1: 现在这个公积金买房子，它有要求吗？就是必须得是多少年限的，什么样的可以给贷，什么样不可以给贷？
0: 公积金贷款的要求是房龄不超过30年，住宅项目，就是住宅，商服是不给贷的，有的写着高档公寓的，公积金也不给贷，这个公积金
1: 要注意哈，
0: 要注意，就像，有我记着有一个是风光江景，他写的就是高档公寓，但是虽然他是70年产权，他不属于商服，但公积金也不给贷款，你就看好，再就是公积金。对你个人也有要求，你公积金使用过，你名下还有房子，你就贷不了了，就比如说你公积金用过，用的是不是你现有这套房子，就相当于你
1: 用过2次
0: 了，对，因为它是认房还认贷，你如果名下有2套房子了，你再用公积金就贷不了。
1: 哎，现在张棍其实用公积金买房挺划算是吧？
0: 对呀，它利率低呀，现在是2.65。
1: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你就先以公积金为主，然后不够的话再商
0: 贷。
1: 虽然说现在商贷价格这个利率也比较低。
0: 对。
1: 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公积金为主。现在一般就是年轻人。喜欢用这个公积金或者贷款的，
0: 对，
1: 岁数大的上了年纪的可能基本就不贷了，
0: 因为公积金贷款房龄控制的比较严，你像你有些40-50岁的了，公积金就贷到你退休，你就贷不了几年，
1: 所以
0: 他还款的额度就大。
1: 在我们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这个现在贷款呢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
1: 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0: 而且公积金贷款比商贷还多。就是有的贷款他就有公积金，就想我公积金搁那放着也是放着，你也提不出来，
1: 对，
0: 还不如我买个房子
1: 了。对，所以在这里就是如果说有公积金的，大家想买房子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因为毕竟有的房源可能我们适合，有的不适合。其实你现在看，今天2026年，对吧？三十年，就是九几年的房子， 你八几年的你都买不了，
0: 九六年之后的，
1: 嗯，
0: 可以公积金。其实公积金原来是20年，那就是得是06年的，
1: 对。
0: 但现在呢，公积金给延长了10年，
1: 嗯，
0: 就是促进大家买房嘛，贷款。
1: 嗯，有的可能就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房子，但是我现在想买一个老小区的，
0: 嗯，
1: 你就得看九几年的了，
0: 对，96之后的。
1: 八几年都不行，
0: 不行了。
1: 那个顶层会有要求吗？
0: 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0: 公积金也给贷款
1: 啊，这个也是可以给贷的。
0: 可以，
1: 嗯，所以这个大家注意。那当然，如果大家在涉及到贷款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一下张顾问，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省市公积金，它可以组合吗？夫妻两个人的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嗯，如果你夫妻两个一起买房子，可以一起用公积金，
0: 嗯，就是你哪儿的公积金都可以组合，像农垦的公积金了，
1: 嗯，
0: 有的还有部队的公积金，
1: 嗯，啊，都可以组合，
0: 都可以组合，还有电力系统的，
1: 嗯，
0: 有好多就是特殊的其他的，像深工系统的，
1: 嗯，
0: 他们都有独立的公积金系统，
1: 嗯，
0: 都是可以组合贷的。
1: 现在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你买房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夫妻俩这有什么需要，有不明白的地方，你都可以在线来问一问张顾问。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0: 杨先生，
1: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嗯，那
2: 哎，您好，
1: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0: 您说，
1: 您说，
2: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接着呢。
0: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2: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0: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2: 就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0: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吗？
2: 不是，这个南边叫。
0: 叫那个。
2: 锦城。
0: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2: 对，恒大锦城。
0: 对。多大的？
2: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仨屋一厅，
0: 几楼？
2: 14楼。
0: 啥朝向？
2: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0: 产权证下来了吗？
2: 产权证下来了。
0: 有大税吧？
2: 我不明白这些灯。
0: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2: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0: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2: 好像去年到的。
0: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2: 哦，我买下96万，
0: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2: 啊，那好，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现在这个房子，就是已经当时贷款是用我爱人的那个贷的，就是用他的那个省公积金贷的。
0: 嗯，
3: 刚才我在听广播的时候，你们说能什么组合在一起？我问一下，我是哈尔滨市公积金的，这种两个能一起组合吗？
0: 你不都买完房子了吗？
3: 对的，对，正在还贷款。哦，
0: 那个这个就涉及不到组合了。组合贷是买房的时候用两个人的公积金可以多贷款。
3: 哦，我是正在买，我就想把我加进去，可以吗？
0: 你不正在还吗？
3: 啊，对，正在还，就不能再加
0: 了。对，这个就不能再加了。
3: 哦，行，谢谢老师。
0: 哎，好的，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就刚才我们说了，夫妻之间可以随时随地的加名字，但是你要你这个房子没有贷款。
0: 嗯，有贷款就不可以了。
1: 对，你无论你是商贷还是公积金，就
0: 都不可以。
1: 但是你除非怎么样，你还完了。
0: 对，还完了可以加，就是房子在没有抵押的状态下是可以加名字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要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了。当然如果您有涉及到房子的疑难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包括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0: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4: 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0: 那叫学府家园吗？
4: 那是啊。
0: 啊，多大房子？
4: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制，我想评估一下子。
0: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4: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0: 有阳台？
4: 有。
0: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0: 简单装修，44万。
4: 谢谢。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陆先生，你好。你好，陆先生。
0: 你好。
5: 喂。
0: 你好，请讲。
5: 啊，那个就应该报错名了，姓牛。
1: 刘先生是吗？
5: 牛。
1: 牛先生，请讲。
5: 对，我想咨询一下天河峻岭那个小区。
0: 天河峻岭，你要买还是要卖？
5: 我要买，要买。
0: 多大的？
5: 你看看那个是93，然后那个房产证上。
0: 93米几楼的？
5: 12楼，它顶楼应该是31和32。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它南北通透的，然后。
0: A 区还是 B 区的
5: ？A 区。
0: A 区的两室明厅。建成是12年，装修咋样？
5: 装修就是一手房家装。
0: 家装这些年了，也就算是个中装。
5: 对，就是一个地板，一个白墙，屋里那个装修风格就是与类似不同，都是黑那个黑墙纸，就是很压抑，基本上就是。
0: 现在的价格也就80万。
5: 80，他报了93万。
0: 那这个天河峻岭的房子现在不值这个价了，就是几年前，大概3-4年前的这个米数的都卖不到1万一米。
5: B 区和 A 区它俩价格相同吗？差不多吗？
0: 差不多。
5: 它还有一个是一个 B 区的楼王位置，有个23楼，报价要110万回来。
0: 那是多大
5: 的？115的，114的。
0: 114的要110万。
5: 23楼，
0: 这个你105，你指定是能讲下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100到105之间，看装修。
5: 啊，现在房价掉这么多，它。
0: 对呀。
5: 天河峻岭，但是它这小区怎么样啊？
0: 天河峻岭呢，位置还算可以吧，就是在这一带来讲一般。
5: 一般，那跟那个抚顺上景呢？
0: 抚顺上景，它俩价格应该差不多，它比恒祥城要高一点儿。
5: 是，比恒祥城高。
0: 嗯。
5: 恒祥城没有好户型。
0: 对，恒祥城的户型格局都不怎么好，没有这个小区的格局好。
5: 对，像抚顺上景和那个天河峻岭，还有恒大乐府这三个小区，那哪个性价比最高一些？
0: 性价比来说，恒大乐府呢，现在这个
5: 乐府
0: 我知道，乐府就是原来那个金兰湾，但是它不到10000，得达到9500左右，就是真实的成交。你等到天河峻岭，它应该是在9000到9500之间。
5: 9000到9500之间。
0: 对。
5: 我那看一个恒大乐府，还有一个108米的，报价是107万，是个8楼。
0: 108米，107万，你要是讲一讲的话，也就100出点头就能下来。
5: 你
0: 因为现在房子吧，房主的报价有的讲下来好多，有的呢就一点都讲不下来，这个就看房主着不着急。你遇没遇着急卖的房主？为啥有的人买的就便宜呢？就是房子房主着急卖，有给价的就卖了，有的房主就特别梗，不好讲价，你给价他不卖，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个人的房子，你不能，你用啥衡量都没有用，我就少这些钱不卖，你没有招。
5: 不着急，就像刚才问那几个就是有点不着急的。
0: 对，都是不急于卖的，我可卖可不卖，你一说他还你咋说也不行，他还挺牛，咋说我都不卖。
5: 对，
0: 那你就没办法，你就慢慢碰吧。
5: 对，我想咨询，咱们这能咨询那个买房吗？就是推荐一些就是婚房，80万左右的，70-80万左右的。
0: 你就想求购80万左右的？
5: 对，我想做婚房，然后年限不要想太老的，就是带个电梯。
0: 80万左右的电梯房。装修，你对装修有要求吗？
5: 装修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本打算也想重装，要是有的话。
0: 但是你想啊，你80万左右，假设要装修好的，你就可以多花点儿；要是没有装修的，你就得便宜点自己装。你倾向于就是有的装修我能接受，还是说啥样装修我都得重装？
5: 就是想要的话基本就重装了，除非特别好。
0: 你重装的话，你别看装修好的房子，那样的话你吃亏，因为装修挺好的，他都夹着装修卖了，他价格就高，你再拆了你就不合适。你就看装修不好的，要不就是没有装修的。
5: 这有没有是推荐几个小区？因为最近看的很迷茫。
0: 你对区位有啥要求？
5: 这一直在南岗区看了。
0: 你在南岗区好像看不着啥房子，因为南岗
5: 年限新点的
0: 房子80多万基本上买不着，就是格局好的两室明厅，除非你到学府路的就是三环那个附近能买到，你像三环信息院了，锦绣华城了，就那一带能买着。你再往这边你根本就买不着80多万。
5: 啊，像你刚才说的三环那边那个居住量怎么样？那
0: 块还可以，你可以到那边去看看，但是它的年限跟你看这个天河骏景这几个小区差不多，但是呢还是这边是市中心，比那边要好一些，就是道里的这几个小区你也就能在这儿买着房子。你还是关注这几个小区吧，
5: 因为南岗没有，就想去厢房那边周边看看了。
0: 厢房多，
5: 厢房有啊，
0: 厢房多。
5: 有什么就是推荐点，就是年限新点的。
0: 年限新点的，你像香林名苑了，金瑞林城、跃然真城那一带，就是进香街、通香街，就是那个属于进香街和通香街之外的，你别往城里看，你往城外看，挨着他的小区，你能看见。
5: 有。
0: 再就是，香林名苑、阳光绿景、格兰云天这些小区你都能买到。再就是那边还有和那个招商诺丁山，还有恒大的那叫恒大的什么了，丁香郡那些小区你看一看。它比这边的还要新一点儿，就是远。
5: 是挺远，那边的楼的性价比都稍微好一点呗。
0: 对，
5: 除了片区的话。
1: 让张坤线下帮你寻找一下吧，陆先生，好吧，保持电话畅通。
5: 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一号线的袁先生，你好。
6: 喂，你好。喂，你好，张工好。
0: 你好，
6: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6: 民生上都。
0: 民生上都的哪个园？
6: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米数的？
6: 是114。
0: 115米。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6: 三室。
0: 三室的。几楼？ 27楼，啥朝向？
6: 南北。
0: 南北向，私产房，建成是11年的。

0: 你更名还得，你更名再加上中介费，你1万好像不够吧？
1: 好，大养母吧，就大养母吧，
0: 大养
1: 因为
0: 母
1: 一
0: 也
1: 共，
0: 不够。
1: 1万多点，就多1800的，那都无所谓，
0: 那你房
1: 一万
0: 子
1: 多
0: 没
1: 点，
0: 有个税吗？
1: 没有，
0: 没有个税。
1: 啊。
0: 那你我，那你要房主不卖你，不行你就再等2天。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吧，
1: 那好，
0: 哎，好
2: 嗯，
0: 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这个袁先生一样，如果说您最近正在看房子，哎，看中了哪一套啊？这个中介或者是卖家的这个要价，我不是觉得很合适哈，来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我多少钱入手是比较划算的？有没有什么其他渠道？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棍，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到的就是这个贷款的问题。刚才张棍就说要先看你这个公积金能够
0: 能
2: 贷
0: 贷多少钱？
2: 多少？
0: 首先呢，你自己先拿着你的身份证
2: 嗯，
0: 到公积金管理中心去查询，
2: 嗯，
0: 一查你的个人能贷多少，
2: 嗯，
0: 然后再评估房子。如果说你的房子公积金就够了，那你贷款还不够的话，那商贷也不能给你贷了。假设你个人是上限是60万，但是公积金一评估呢，你可以贷60，但一评估房子就能贷50，那么你就是贷50了，就不能组合了。假设你买的房子比较大，说我评估的话，商贷给你评估能贷100万，你公积金给你贷60的话，商贷还能给你贷40，这个就是组合贷。
2: 他说这个是什么？要一既要看你的公积金，又要看你的房子，这
0: 对，
2: 个两样是都要看的，
0: 对，
2: 不是说你想贷多少就能贷多少的。有些人说，哎，我这公
0: 对，
2: 积金我最高能贷60，那你就这60都能贷出来吗？并不是，
0: 不是，你
2: 他
0: 还
2: 也
0: 得
2: 得
0: 有
2: 看你的房
0: 首
2: 子。
0: 付，这个还得有首付。假设你这房子，是70万成交的，他是按80%给你贷款，七八呢，就是，80%贷款，70万成交就能贷56万，那么你首付就得付14万，这个是你的首，你得有首付款。
2: 那你说张棍是大家是先去看房子呢，还是先去查这个公积金呢？
0: 你最好是先查询一下公积金，知道你能贷多少钱，
2: 做到
0: 然
2: 心里边有
0: 后
2: 数。
0: 你再知道你有多少首付，才去看房子。那你首付不够的话，你公积金是固定的，你贷的越多，首付越多。
2: 现在这个公积金买房子，它有要求吗？就是必须得是多少年限的，什么样的可以给贷，什么样不可以给贷？
0: 公积金贷款的要求是房龄不超过30年。住宅项目就是住宅，商服是不给贷的。有的写着高档公寓的公积金也不给贷。这个公
2: 要
0: 积
2: 注
0: 金
2: 意哈。
0: 要注意。就像，有我记着有一个是风光江景，他写的就是高档公寓，但是虽然它是70年产权，它不属于商服，但公积金也不给贷款。你就看好。再就是公积金对你个人也有要求，你公积金使用过，你名下还有房子，你就贷不了了。就比如说你公积金用过，用的是不是你现有这套房子，就相当于你
2: 用过
0: 三
2: 两
0: 个
2: 次
0: 了。
2: 了，
0: 对，因为它是认房还认贷。你如果名下有2套房子了，你再用公积金就贷不了。
2: 哎，现在张棍其实用公积金买房挺划算，是吧？
0: 对呀，它利率低呀，现在是2.65。
2: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你就先以公积金为主，然后不够的话再商
0: 商
2: 贷。虽然
0: 贷，
2: 说现在商贷价格不这个利率也比较低，
0: 对。
2: 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公积金为主。现在一般就是，年轻人喜欢用这个公积金或者贷款的，
0: 对。
2: 岁数大的上了年纪的可能基本就不贷了，
0: 因
2: 对不
0: 为
2: 对？
0: 公积金贷款房龄控制的比较严。你像你有些40、50岁的了，公积金就贷到你退休，你就贷不了几
2: 所
0: 年，
2: 以，
0: 它还款的额度就大。
2: 在我们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这个现在贷款呢，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
2: 还是
0: 少
2: 相
0: 了。
2: 对来说少一些。
0: 而且公积金贷款比商贷还多。就是有的贷款，他就有公积金，就想我公积金搁那放着也是放着，你也。

0: 提不出来，
1: 对，
0: 还不如我买
1: 个
0: 房子 了。
1: 嗯，对，所以在这里就是，如果说有公积金的，大家想买房子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因为毕竟有的房源可能我们适合，有的不适合。其实你现在看，今天2026年，对吧？三十年，
0: 嗯，
1: 就是九几年的房子。你八几年的你都买不了，
0: 96年之后的，
1: 嗯，
0: 可以公积金。其实公积金原来是20年，那就是得是06年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公积金给延长了10年，
1: 嗯，
0: 就是促进大家买房嘛，贷款。
1: 嗯，有的可能就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房子，但是我现在想买一个老小区的，
0: 嗯，
1: 你就得看九几年的了。
0: 对，96之后的。
1: 八几年都不行，
0: 不行了。
1: 那个顶层会有要求吗？
0: 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0: 公积金也给贷款
1: 啊，这个也是可以给贷的，
0: 可以。
1: 嗯，所以这个大家注意。那当然，如果大家在涉及到贷款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一下张顾问，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省市公积金，它可以组合吗？夫妻两个人的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嗯，如果你夫妻两个一起买房子，可以一起用公积金。
0: 嗯，就是你哪儿的公积金都可以组合，像农垦的公积金了，
1: 嗯，
0: 有的还有部队的公积金，
1: 嗯，啊，都可以组合，
0: 都可以组合。还有电力系统的，
1: 嗯，
0: 有好多就是特殊的其他的，像深工系统的，
1: 嗯，
0: 他们都有独立的公积金系统，
1: 嗯，
0: 都是可以组合贷的。
1: 嗯，现在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你买房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夫妻俩这有什么需要，有不明白的地方，你都可以在线来问一问张顾问。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2: 杨先生。
1: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嗯，那
3: 您好。
1: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2: 您说，
1: 您说。
3: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2: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3: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2: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3: 在那个新一街头。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2: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3: 不是，这个南边
2: 叫那个
3: 锦城，
2: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3: 对，恒大锦城。
2: 对。多大的？
3: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2: 几楼？
3: 14楼。
2: 啥朝向？
3: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2: 产权证下来了吗？
3: 产权证下来了。
2: 有大税吧？
3: 我不明白这些证。
2: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3: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2: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3: 好像去年到的。
2: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3: 哦。
1: 好，供您进行参考啊。这个我们在买卖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听友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跟张棍聊到了就是夫妻之间这个房产的这个分割，然后呢可能老人的房子啊我们这个继承的大家有不明白的，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助我办理，帮助我买卖，那这样的我让张棍在我们的节目最后说一下我们大田地产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的一些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联系。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家的房子，我亲戚要买，我朋友要买，或者是邻居的之间交易的，没有中介的，办理贷款的，办理房产交易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另外大家有疑难的问题，就是你这房子涉及到产权的问题啊，继承的问题，赠与的问题，你不明白的都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嗯，大家都可以先来加张顾问的这个微信号啊，就是 是因为您不定什么时候我有这个房产想这个咨询张顾问，想找张顾问帮助我解答或者帮助我买卖，那您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一个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免费的发布，让更多的我们线下的粉丝了解得到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是13115305726 13115305726。那今天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第三章，挺英迎战铁人队伍的两位带头人。当年铁人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响亮地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而今身为钢铁1205钻井队第15任队长的盛文革和第16任队长的李新民共同在说，如果有条件不去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去发展才是真道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变的环境中，在第15任队长盛文革和第16任队长李新民联手接好前几任队长接力棒的基础上，他们踏着铁人脚步走，让铁人的脚步无限延伸。第一节，在大洪水面前。1998年8月，特大洪水咆哮着从松花江、嫩江涌向大庆市，奔腾汹涌的江水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地向大庆东西南北侵淹，发疯似的卷拔着草丛、树木、庄稼，吞没了房屋楼房，冲击着沿途的堤岸，拼命要在这里撕开一个裂口，任他们肆虐泛滥。果不其然，8月12日，大庆市赵源县新站镇发展大堤决堤，3亿多立方米的大洪水呼啸狂涌般地向大庆油田卷浪而来。大庆市告急，大庆油田告急。在这危急之时，钢铁1205钻井队在队长盛文革和党支部书记李新民的带领下，在生与死的抗洪前线上再度扬起了钢铁钻井队的雄威。盛文革奉命带领一部分队员冲在抗洪一线，连续几天风雨中的奋战，大部分队员发起了高烧，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下阵来。这时盛文革接到了妻子托别人捎来的信件，告知母亲生病。

病，正在医院住院。一位队员劝慰着说，你赶快回去吧，这里有我们呢。圣文格红眼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怎么能离开呢？这位队员上前扯住了圣文格的手，手劲不重，却挺滞留。圣文格眼睛瞪着这位队员，再问，你是共产党员吗？这位队员点着头说，我是共产党员。他的手松开了，他理解和深知此时的圣文格呀。这时的圣文格站在大堤上，回头朝着让胡路区的方向望了一眼，心头冲出一股忠孝不能两全和渴望征战的豪情。在他的1998年里，考验他的是抗洪抢险战役。当发起高烧时，圣文格从兜里掏出三片药，一扬脖吞了进去。此时此刻，他耳边响的是风声、水声、雨声，眼前浮现的是你追我赶的抗洪抢险的场面。他只觉得浑身上下激情沸沸，热血滔滔。抗洪结束后，圣文格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工作中。为了尽快开钻，圣文格一连三天连雨靴都没有脱。由于泥水的长时间浸泡，他的脚泡肿了，紧紧地和靴子粘在了一起，怎么脱也脱不下来。没办法，队员们一起动手帮着他脱。谁都没想到，竟然拽掉了一层皮呀，袜子也已经不能再穿了。圣文格淡淡一笑，用报纸简单的包了一下脚，又是一头扎进了警场。1998年7月底，党支部书记李新民利用休班时间回到讷河市，去接老家探亲的妻子和儿子。可他做梦都没想到，大洪水来势如此凶猛，破坏力如此强大。李新民刚刚到达讷河市，滨州铁路已被洪水淹没，火车当即停运。火车何时恢复正常运行，谁都说不清楚。这下子可急坏了李新民呐、当即他的嗓子哑了，喉咙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决定花高价乘坐小客车赶回大庆。这时所有的家里人都坚决反对，认为到处都在发大水呀，乘坐小客车危险性特大。但是为了能早一点赶回大庆，不耽误归队的时间，不耽误参加抗洪抢险战役，李新民凭着他那沙哑的声音和急切的手势，说服了家里人，同妻子、儿子一起坐上了小客车。可李新民一家人刚一出讷河市时，便被大洪水隔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汪洋，迫使小客车不敢前行。为了安全，所有的乘客都选择了原路返回。这时李新民的心早已是归心似箭，他背起儿子，拉着妻子趟水路、涉泥洼、爬泥坡、登土埂，20公里的路，一家人整整走了5个多小时。在漆黑的夜晚，李新民一家人碰到了一位好心肠的司机，让他们登上了这辆货车。

当他们回到大庆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当天早上7时，李新民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钻井队。当他一踏进井场时，休班归队的时间竟然没有超过1分钟。当李新民与队员们会合之际，那条左腿就像不是他自己似的。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李新民真恨自己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偏偏……李新民不得不看看，不是看，而是摸着这条腿。当时他没有感觉出疼，只觉得腿有些发酸发硬，而且又绷得紧紧的。李新民想要吃点药，可他心里一想，不行，必须坚持住，绝不能让队员们看出破绽。当李新民和队员们赶到江堤时，他的左腿就像碎了一样的疼。他一咬牙，还是疼，又一咬牙，仍然无济于事，眼前直冒金星。他又咬了咬牙，嘴里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曲，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二节，在打定向井面前，面对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坚信，市场需要有丰富内涵、有名牌效应的杠杆，不需要没有技术实力、猛打蛮干的标杆。进入21世纪以后，钢铁1205钻井队已把眼睛盯在了定向井、斜直井、水平井等高技术含量并且需要特殊钻井工艺的特殊类型的井上，以此来抢占市场的一席份额。一个特别炎热的下午，草丛的叶子挂着一层灰土，在枝干上打着卷儿，枝条也都一动不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这里的井场更被阳光照射得干巴巴地发着白光。这时李新民手里拿着一份资料走进了盛文阁的办公室。还没等李新民坐下，盛文阁用手指着他说，你先不用说话，我能猜出你找我干什么。李新民微微一笑，轻轻摇着头，哎，那可不好说呀。盛文阁伸手便把李新民的胳膊按住，大声说，你是不是想要说打定向井的事情？你说我猜的对不对？李新民暗暗吃了一惊啊，便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盛文阁开着玩笑说，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我是你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李新民笑着说，这么说来，你我是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了。盛文阁脸色严肃下来说，打定向井已是我几年前的想法，可我一直感到条件和环境啊都不成熟，没有直接提出来。到了今天，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严格按照 ISO 9002质量标准全员落实质量目标责任制，具备了能打好定向井的条件和标准呢。李新民试探地问，那你的意思是？盛文阁挥动着右臂大声地说，向公司申请攻打我队自1958年以来从未打过的定向井的任务。

李新民兴奋地挥着手，好啊，这又是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个新目标啊。当盛文阁李新民将申请书交到钻井二公司不久，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的批准，并指示要用铁人王进喜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高速优质地打好定向井。什么是定向井呢？定向井就是一口井的设计目标点，按照需要在一个既定的方向上与井口垂线偏离一定的距离的井，统称为定向井。为了保质保量地打好定向井，在严格执行既定的泥浆技术方案的同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泥浆管理监督小组，实行大班全天候驻井制和副丝钻坐岗制，对泥浆进行联合监控，把好开钻前、打开油层前、完钻电测前、固井施工前的四道泥浆处理关，并且勤观察、勤测量、勤维护，保证井身质量优质率达到100%。2000年5月4日，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场现场，召开了坚决拿下定向井的誓师大会。誓师大会立时激起了全体队员坚决打好定向井的豪情和决心，更加激发了全体队员学习新技术的积极性。在井场上，全体队员冲着铁人王进喜的照片举起了右手，立下了誓言，不能打好定向井，绝不回家，坚决实现老队长的生前夙愿，人人都要成为当今市场经济的一流技术员。随后队长盛文阁开始讲话了。今天盛文阁的声音怎么有些发颤呢？是的，他想起了铁人王进喜只身跳进泥浆池里的情景，他想起了老队长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讲话的情景，他想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们高唱踏着铁人脚步走的情景，他想起了队员们人拉肩扛搬运洋老虎的情景，他又想起了盛文阁的喉咙里好像有一团棉絮堵塞着，他什么也讲不下去，千种思绪，万般感慨，掺杂着钢铁1205钻井队一路走来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两颗硕大的泪珠从眼眶里滚了下来，滴落在手上。盛文阁的眼睛模糊了，是软弱还是刚强？这可是堂堂男子汉的眼泪啊。只听盛文阁大喊道，定向井开钻了。随着机械的轰鸣，钻杆在井架上快速地旋转着。就在钻井过程中，队员们个个拿着小本子，边学习边实践，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虚心地向公司派来的技术员学习。四班司钻赵建安休班时间还跟在技术员后边边问边记，甚至连钻具组合各种接头的型号也都详细地记了下来。盛文阁谈起当时的情景，十分激动地说，大家没有一个回家的，全都盯在现场观摩学习，下班了还是不动地方，撵都撵不走啊。
经过七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一口最大井斜32.5度、井底水平位移447米、井深质量优质率100%、固井质量优质率100%的定向井胜利交出。钢铁1205钻井队年轻的新一代，用实际行动填补了这个队自1958年以来长达42年从未打过定向井的空白。这时，就在全体队员无限欢呼的时候，盛文革和李新民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同时流出了泪水，两个人同时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时，两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望着眼前已经打成功的定向井，耳边立时响起了铁人王进喜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是的，此时此刻，两位七尺男儿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气概，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力量，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胸怀，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腾飞。第三节，在交接班面前。2003年3月2日，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13栋银灰色铁皮空调野营营房围成的四合院，在早春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四合院内的荣誉室里，在铁人王进喜巨幅下，盛文革和李新民正在办理着队长的交接工作。作为钢铁1205钻井队第15任队长的盛文革，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15年了。他当过钻工、副司钻、司钻、副队长、党支部书记、队长，经常洒下了他的青春年华，钻台洒下了他辛勤耕耘的汗水。艰苦繁重的钻井生活已经损害了盛文革的机体，虽然他只有37岁，但风湿侵身，胃病严重，心脏不好，糖尿病缠身。刚进钢铁1205钻井队时的壮汉现已日渐消瘦。然而，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他像铁人一样，要油不要命，甚至忘掉了自己的亲人。2001年8月，盛文革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其实盛文革的父亲已经进入了病危状态，当母亲的怕儿子着急，把病危说成了病重。可是盛文革却从母亲焦躁不安的话语中预感到了父亲病情严重的程度。可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作却使盛文革不能马上离开，决定过两天再说。忙活了两天以后，当他赶回家时，父亲已于2个小时前带着对儿子的无限牵挂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今天盛文革就要卸任副钻井二公司三大队任副大队长职务，钢铁1205钻井队由党支部书记李新民
接任卫队长。

完李新民和盛文革一起在钻井队摸爬滚打了13年，并且一起搭班子已有6年。但是队长交接班的过程那是非常严肃的。盛文革语重心长地对李新民说，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这个职务不是权力，不是利益，更不是荣誉，而是一份责任，而这份责任都是沉甸甸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份责任，那就愧对了铁人王进喜，愧对了所有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同时也愧对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后来人啊。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李新民深知盛文革这番话的重量，深知盛文革这番话的内涵。这位李新民后来成为大庆新铁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新民不会忘记钢铁1205钻井队第12任队长申冠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深造之前，曾想在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中推荐一个人担任队长，但令人想不到的是，3个被推荐的人全都摆手谢绝了。原因只有一个，担当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的责任太重了。是的，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责任重于泰山。望着战友凝重、深沉、真诚、信任的目光，李新民坚定地表示，你放心吧，我一定接好这个接力棒，让钢铁1205钻井队走得更远更快。盛文革又说，铁人王进喜奋战大庆时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肩负着传承发扬铁人精神的重任，责任重大，责任大如天呐。李新民紧抿着嘴唇，眉宇间已经形成了川字。稍许他声音不大也不小地说，我想传承和发扬铁人精神，我们必须要创新，不创新或者固步自封，势必使钢铁1205钻井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想辜负铁人王进喜生前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更不想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那是迎着改革的朝阳，踏上21世纪腾飞之路的开拓者的声音。那是从发扬和继承铁人精神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蓬蓬勃勃、红红火火的自我。那是改革创新的钢铁1205钻井队立体形象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冲腾和跃起，那是钢铁1205钻井队谱写希望的一曲赞歌。第4章，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王铁人。钢铁1205钻井队作为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是全国著名的钢铁钻井队。每一任的队长都清楚地知道扛起这面红旗的分量，他们都明白队长肩上的责任，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担当和重负，他们更感到铁人队队长的光荣和伟大。

队长队长，一队之长。钻井队在施工作业出现事故时，第一个冲上去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遇到任何困难时，第一个拿定主意并排除险情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在接手新任务时，第一个率队迎战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在取得新成绩时，第一个再创佳绩的必然是队长。为此，就在21世纪初，钢铁1205钻井队在重大的时刻上，几任队长彰显了他们的英雄本色。第一节，鬼呲牙时刻。2004年2月2日凌晨4时，这是东北黑龙江最寒冷的季节。凡是来过黑龙江的人，或者你本人就是黑龙江人，谁心里都清楚，最寒冷、最冻人，又使人最难以忍受的时刻是何时呢？没等你回答呢，浑身立刻打了一个冷战，嘴唇发抖地说，当然是凌晨3点到5点了，那是鬼呲牙的时刻呀。鬼呲牙，把鬼都冻得呲牙咧嘴了。你好好想一想，那黑龙江在这个时刻该有多么冷啊。就在这时，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李新民已在钻井工地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两眼瞪得圆圆的，一宿都没有合眼。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睡意，他来到洗手间，打开自来水管，把头伸过来，任凭凉水冲刷着脑袋，这样能使自己更加清醒。然后李新民戴上了棉帽，快步地登上了井架，走到丝钻台前。李新民轻声地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吗？丝钻笑了说，这个我怎么能不知道呢，马上就要进尺200万米大关了。李新民不放心又问，距离200万米大关还差多少米了？丝钻回答，还差85米。李新民紧抿着嘴唇，脸色显得格外紧张。越是到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保持百倍、千倍、万倍的警惕啊。丝钻点着头说，队长，你放心吧，一有情况我们马上报告，并能及时处理。李新民虽然表面上显出特别的淡定和沉稳，可他那浑身的紧张已把心提到嗓子眼上了。随即他又在钻井现场上仔细地检查一遍，这才回到井场办公室里喝了一口白开水。当李新民刚刚坐在椅子上还不到10分钟，钻井台上忽然发出了警报。他来不及思索，嗖的一下冲出了办公室，快速地登上了丝钻台，大喊道，发生什么情况了？丝钻的嗓音几乎变得沙哑起来，队长，井架立管上的油人突然刺漏了。李新民的脑子快速地旋转，井架立管是泥浆的循环通道，油人刺漏就像人的动脉血管爆裂一样，如果不及时抢修，钻井液不能正常循环，不但井要停止钻探，而且极容易出现井下的各种复杂情况。此漏就是命令，时间就是关键。全体钻井队员纷纷来到现场，异口同声地喊道，队长怎么办？李新民挥动着双臂，破着嗓子高喊道，井已经打到地下1000多米深处的油层，如果不及时修好油人，我们突破200万米进尺大关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还极容易造成强

0: 打钻的严重事故啊！
1: 说完，李新民点了两名队员的名字，随即他从钻台上操起了20多斤重的大锤，与两名队员爬上了高高的井架。只见他双腿盘住槽钢，立时来了个邓里藏身，一手拉住了保险绳，一只手抡起20多斤重的大锤砸上了友人。砸着砸着，李新民觉着戴着手套根本用不上力，他干脆的就甩掉了手套，继续用一只手猛砸着游人。此时凛冽的寒风就像一把刀子，一阵又一阵，一次又一次地割刮着李新民的机体。可李新民全然不顾，咬紧牙关，一下又一下地猛砸着游人。人们知道，带有薄薄冰霜的钢铁井架，稍不留神手一接触，立即就要被粘破皮肉。可李新民却顽强地坚持着，脚冻麻了，手冻木了，帽檐上挂满了一层层长短不齐的冰柱，他还在奋力地坚持着。这时一位队员急速地接过李新民手里的大锤，坚强地重复着李新民的动作。可李新民却在井架上一直盯着队员的每一锤每一个动作，并且嘴里不停地告诫和指挥。2个多小时过去了，有人终于砸紧了，他终于在铁人们的大锤之下乖乖地屈服了。这时的李新民和两名队员在井架上冲着钻井台上的队员们大声地喊道：
0: 我们继续打钻了。
1: 当李新民从井架上下来时，只听扑通一声就瘫在了井台上。队员们纷纷伸出双手去搀扶他时，他却长出了一口气说：
2: 谢谢你们，你们让我自己站起来吧。
1: 李新民握着队员们的手吃力地站了起来，并又重抖着精神抬起手臂望着手表大声地说：
3: 全体队员注意了，朝着200万米大关冲啊，开钻。
1: 随着李新民的一声大喊，钻台上的机械声伴随着队员们的欢呼声又重新地响起了令人振奋的轰鸣。当东方冉冉升起一轮火红的圆日时，刚好是当地时间8:15。钻井现场上又响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的欢呼声。这一欢呼声宣告着钢铁1205钻井队第一个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累计钻井进尺超过200万米的新纪录。这一欢呼声宣告着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相当于钻穿了220多座珠穆朗玛峰。这一欢呼声宣告着这一记录已为钢铁1205钻井队的辉煌历史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节，暴雨倾盆时刻。2006年6月上半月的一天，暴风雨来了。暴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遮天盖地地扑了过来，炸响的巨雷震得人耳朵嗡嗡地作响，闪电时而用它那耀眼的光亮划破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刹那亮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体， 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雨幕吞没。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施工现场上，高高耸立的井架依然像一根擎天立柱，任凭狂风暴雨肆意横行，屹立挺拔在这一片荒原上。这时，时任第19任队长的胡志强焦急地在井场办公室里等待着拉运石粉车辆的到来。可老天不作美，偏偏在这个时刻遇到了如此的暴风雨。胡志强翘着脚朝窗外望去，可井场外边根本看不见车影和人影，四周除了井架钻井的声音以外，剩下的只有震耳欲聋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音。突然，胡志强的手机响了，他快速地接听着，喊道：喂，咱们的车现在到哪儿了？车里传出急促的回应：队长，不好了，咱们的车辆已经陷进淤泥里了。胡志强一听，当时嗓子就哑了，怎么搞的？你们不知道这个关键时刻吗？手机里只有对方结结巴巴的声音：这胡志强大声地说：你这什么呀？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井深已经到了加重层位，如果不及时提高泥浆的比重，不仅无法继续施工，还极容易发生钻井工程事故啊。手机里又传出了声音：队长，我们知道事态的严重，可这暴风雨来得太凶猛了，我们无法将车弄出来啊。铁人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蒸蒸事业，一直震撼和感染着胡志强。他坚信铁人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别说外边下着狂风暴雨，就是抛下尖刀利剑，那也难不倒钢铁1205钻井队。胡志强心里特别清楚，警队的拖拉机已经全派出去了，等待拖拉机那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转过身来，冲着8名队员大声地命令道：你们听着，别看外边狂风暴雨，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耽误生产。我们要人背肩扛，也得把26吨重的晶石粉扛到井场上来。你们有什么困难吗？胡志强的命令就是冲锋，胡志强的命令就是拼杀。8名钻工齐声喊：没有，干吧！胡志强率领着8名钻工冲进了狂风暴雨之中，来到了距离井场400多米的淤泥中。他二话没说，一次就扛了3袋石粉，一袋50斤、150斤的重量，他第一个扛到了井场上。那几天，胡志强的关节炎已经复发，刚刚打完封闭针的膝关节还在隐隐的作痛。胡志强咬紧牙关，没有哼出一声，可额头上的汗水却掺杂着雨水，一个劲儿的倾斜而流淌。胡志强的心里不停地喊着：坚持住啊，绝对不能倒下，坚决不能落后，必须把晶石粉抢回来呀、抢回来。胡志强是一名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钻井工程专业的优秀大学生，他是一名新时代的石油工人，又是一名年轻的基层干部。十几年来，他始终以铁人精神鼓舞和锻炼自己，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默默地拼搏奉献着。胡志强自担任第19任队长以来，深感肩上的重任， 同时

之中，是胡志强，是铁人精神，使得他们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了就爬起来，两腿直立不住就挺直起来，谁都不肯落下，谁都不肯停下，谁都不肯倒下，谁都不肯趴下。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超体力劳动，他们硬是凭着铁人人拉肩扛的干劲儿，把26吨重的晶石粉全部背进了井场。当有的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肩膀上已经血肉模糊一片；当有的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双腿已经跪在泥水里，真的不想站起；当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双眼已经疼得睁不开了；当胡志强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他再也支撑不住，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第三节，炎炎酷暑时刻。2007年7月，这是一个炎热似火的季节。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进入喇嘛店区块施工，这里荒草地上的小草根根都在热浪下弯着腰低着头打着卷儿，就连蚂蚱在草丛里都不肯出来蹦跳，却在草根底下发出微弱而嘈杂的鸣声。在这酷热的天空下，除了耸立的井架轰鸣，人们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天色蔚蓝的耀眼，带着那种即将变成火红的橙黄，就像金属过于接近炉火时一样。太热了，能有30多度吗？35度，只多不少啊。钢铁1205钻井队的副队长赵明涛，戴着一副深度的眼镜，有着一种学者的风度，出现在队伍面前。只见他把一条用凉水浸湿的毛巾递给了一名队员，来擦一擦你脸上和身上的汗水。这名队员感激地接过了赵明涛的毛巾。队副，今天你领班就遇到了火炉日啊。赵明涛笑了，是啊，别说是火炉，就是前面是一座火焰山，那也拦不住我们呢。随后赵明涛又用另一条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提醒着说，咱们钻井队来到这里打井啊，不亚于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这个喇嘛店的地块地下的沼气极其活跃，如果我们稍有一丝的疏忽，那就会引起钻井事故的发生啊。是啊，面对严峻的困难和考验，全队干部不分昼夜，目光全部盯在井上，队员们不分昼夜都在开机待命。就在这一期间，赵明涛提前嘱咐家人，有事没事都不要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们战斗在这一个特殊的地段，因为他们战斗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就在这期间，赵明涛的爱人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到医院手术，可丈夫有言在先呢，没办法，爱人只好找了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走进了医院。当爱人手术结束后，赵明涛仍然不知自己的爱人已经安然无恙地出院了。就在这一期间，赵明涛的儿子突然在学校里发起了高烧，可家里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便将电话打到了他那里。赵明涛没有更多的话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们这里特别忙，

不出去，就这样不了了之。事后儿子病情康复，可赵明涛却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赵明涛已经在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了8年多，他说刚到这里时，这里的条件和工作强度与我想象的差距太大，感觉自己是来错了地方。当我了解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历史之后，我的荣誉感一下子增强了，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既然到了这个队伍，就要好好干，不能给这个队伍抹黑。现在我更觉得能来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已经成为一种荣誉啊。对此，赵明涛又一次，可以说是不止一次地嘱咐着岗位上的队员呢，说生产环境改善了，克服困难的劲头不能丢，装备技术改变了，顽强拼搏的作风不能变，生活水平提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队员们点着头答应着。夜深了，即使是漆黑的夜晚，可喇嘛店依然像蒸笼一样侵吞着这里的景象，汗水不时地在队员们的脸庞上流淌着，时间一分一秒地在队员身边溜走，钻机一分一秒地不停地旋转着。当时间悄悄地走到凌晨2点，也就在第一口井钻到362米时，井口突然出现了溢流。赵明涛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冲到了井场，大声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你们必须听从我的指挥。接下来赵明涛按照泥浆大班实行的24小时驻井的岗位责任制，对井口溢流实行了加压处理，使得井下压力保持了平衡，并很快地制服了气老虎，避免了井喷事故的发生。接下来就在这1个月之内，全队成功地完成了5口疑难井的施工任务，一举创下了大庆油田在气老虎区块上打井安全无事故的记录。当赵明涛1个月之后返回家休息时，这才知道妻子手术、儿子有病的事情。当时他内心深感愧疚，可家人们却说了2句话，既有几分责怪，又带有几分无奈。那有什么办法啊，谁让你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人了。是的，赵明涛当钻工时，他从不叫苦，是一根铁骨头；当副队长时，他从不言败；在担当第20任队长时，他更是牢记光荣使命。莽原重理想，钻台写青春，用行动和汗水诠释着铁人精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

0: 让单车入味，让文明归位。
1: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 90.4 AM 837，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韵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3: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4: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3: 四平文旅
4: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
2: 嗯
1: 啊，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哎，
1: 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云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
2: 弯溜
1: 小
2: 小
1: 人
2: 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

0: 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0: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0: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0: 四平呢，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赫城。
1: 知道、
0: 啊、这个叶赫，哎，对啊，徐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0: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0: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0: 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0: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少个段位了、啊
1: 当然，不是一回事。
0: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
1: 嗯，
0: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几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哦、
0: 啊，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远播，那、啊、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月和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0: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0: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的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0: 里边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坐落在叶赫转山湖的东城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啊、贝勒府啊、祭神殿呐、啊、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0: 大家感兴趣的
1: 可以去搜搜看一下。
0: 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
1: 嗯、
0: 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
1: 哦、
0: 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索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

0: 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
1: 嗯、
0: 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
0: 哎、
1: 啊，适合家庭旅游啊、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哎，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0: 转，
1: 看
0: 一
1: 看，
0: 啊、
1: 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0: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
1: 嗯，
0: 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
0: 嗯。
1: 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0: 对，有历史，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0: 哎，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对、
0: 啊，
1: 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啊。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哈，也是峥嵘岁月。
0: 哎，
1: 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在这里面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呐、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0: 啊，
1: 让大家、
0: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1: 是
0: 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0: 确实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这个
0: 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种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

0: 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
0: 啊、
1: 问题不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咱说
0: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
1: 啊、
0: 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
0: 对，
1: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
0: 对，
1: 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
0: 哎、
1: 你再看，
0: 再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0: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1: 嗯、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1: 四平
0: 战役
1: 纪
0: 念馆。
1: 啊、
0: 纪
1: 念馆。
0: 纪念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
0: 嗯对。
1: 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可能待的时间要长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
0: 嗯、
1: 啊，就很方便、
0: 嗯、
1: 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
0: 嗯，
1: 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咱不能做那种、嗯、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1: 下车尿尿、是不是、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
0: 不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新运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嗯，
0: 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1: 对，
0: 对吧？
1: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
1: 嗯，
0: 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1: 确实是。
0: 嗯，
1: 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嗯、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
0: 哎呦，
1: 啊，
0: 这也是
1: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流式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0: 对， 对， 对，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
0: 嗯，
1: 伊通说烧鸽子的地方，你记住啊，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0: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
1: 哎，
0: 确定了。
1: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
0: 嗯，
1: 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 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

0: 那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珍贵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狮，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
1: 是
0: 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这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新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名字，
0: 咱北方地区好像叫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1: 好像
0: 是，
1: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0: 三 A 级的。
1: 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式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0: 哎， 你说咱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了，真是，
1: 绝对够，
0: 我就说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
1: 嗯、
0: 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1: 说过对。
0: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

0: 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1: 当然了，
0: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一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

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净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你没发现吗？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酸的就有点像杀猪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是，
2: 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1: 嗯，
2: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
1: 下一个
2: 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对对对，你知道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回说正说的一枝梅躲身来到了宁王府，就把王守仁的书信送给了刘学侯。慕容真呢，由打宁王府出来以后， 找了个垫子房住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慕容真呢就四处散布着流言蜚语，就说宁王朱宸濠要准备东下取金陵。老百姓一听，这老百姓就传开了，长街谈短巷议，这南长城这沸沸扬扬。慕容真也想，行了，我这目的算达到了。这慕容真就出离了南昌，回转自己的大营，翻回头来再说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早晨升坐银鞍殿，手下的大帅叶天青、军士李自然，包括婆罗僧手下的文武，黑压压的来了一片。就见宁王朱宸濠居中而坐，这家脸蛋的往下嘟噜着，他心里不痛快，心想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一场惨败，现在雷德春取下了安庆，我到底应该进兵安庆还是守住南昌？朱宸濠的心里边拿不定主意。就在此时，这刘学厚揣着这封书信来见朱宸濠。这刘学厚啊，整整在桌子上趴了一宿，等到了早晨，他睁眼这么一看，心中暗想，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儿坐着睡了一宿？这家一抬头发现桌案上放着一封书信，当时就把刘学厚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是什么人夜入我的房间给我送信？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肯定不是对方的敌人。要是对方的敌人王守仁派来的，那就把我刘学厚的脑瓜给摘下来，能留着我吗？这还放着一封书信。当时王守仁把这书信展开这么一看，这封书信大概意思是说，现在宁王千岁兵精粮足，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就应该起大兵攻取金陵。那金陵乃是兵家必经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是成其霸业的根基。只可惜这宁王手下这些人没有一个敢劝宁王。宁王千岁是坐失良机，这落款写着是忧时老人。这刘学厚看了半天，这心想，着到底怎么回事？忧时老人是谁？这封信写的是金石良言，那确实金陵城自古以来那战略地位在那儿摆着，现在宁王就应该东下取这金陵城。这刘学厚这一想啊，这肯定那是上天给我送的这封信，让我在宁王千岁面前苦劝朱宸濠。如果朱宸濠真要是取了金陵，往北攻北京，就可以成其霸业。到那时我刘学厚是紫袍金带风妻荫子，我就可以当显官呢。这刘学厚想好了，揣着这封书信来见宁王。就听朱宸濠说话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雷德春兵占了安庆府，对咱们相当的有利，我有心东下去取金陵，可是我又担心这王守仁。这王守仁 手下能人辈出，于半仙和飞幻和尚又惨败了一场。说句实话呀，他们给我写书信，让我发兵去增援，要摆什么飞飞针，我拿不定主意。各位有什么高见，只管讲来。刘学厚一看，这可是好机会。当时刘学厚就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我刘学厚有话要讲。”宁王看了看刘学厚，我说：“刘军师，有话请讲。”宁王千岁，这雷德春现在娶了安庆，安庆一失，再往前把兵的一推，那就娶了芜湖。芜湖得到手以后，您只要雁江东下，娶了金陵，金陵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太祖皇爷朱元璋建都之地。金陵乃是石城，城池坚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比咱们这南昌城的强敌多。我看宁王千岁不要把这个精力放在征战之上，要想成其霸业，多占土地，多得人民。如果就在这儿打一仗胜一仗，打两仗胜两仗，就守着这区区弹丸之地，您的霸业怎么能成？我劝王家千岁应该亲统大兵东下，去取这金陵城。这宁王听了以后点了点头，因为宁王朱宸濠野心勃勃，想当皇上。他听这话倒也挺高兴。这刘学厚接着说：“王家千岁，要说这金陵得过来，往北可以说出兵就可以取得幽燕之地，东望齐鲁，南接长苏，往西啊可以西溃秦晋。只要把金陵得过来以后，王家千岁，您霸业已成。”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是面现喜色。这刘学厚这话刚说完，旁边的军士李自然说了话了：“王家千岁，我李自然可有不同的看法。”宁王瞧了瞧李自然：“军师有话请讲。”我说：“王家千岁，刚才刘先生这番话说的没有错，不过

有点太理想了。现在虽然说雷德春取下了安庆府，一路上挺顺利，王驾千岁如果领兵东征，您把军队带出去，这南昌谁来把守？这王守仁手下匪患能人辈出，如果要遣一支精兵来攻南昌府，到那是南昌一失，王驾千岁您就失了这根本之地。另外那还有王守仁20几万大兵，如果兜着您的屁股追赶于您，前面再有大明朝的军队在这堵着，您想过没想过那可腹背受敌？所以我李自然想啊，您要想东征，现在这为时尚早。那就好像一只小鸟，虽然要想翱翔天空，得等到羽毛丰满喽。如果这羽毛还没长齐呢，就想翱翔于蓝天，那是不可能，绝对办不到。所以我的意思，您应该固守这长城，千千万万不能出兵去取金陵。当时宁王朱宸濠的一听，朱宸濠激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想呀，对，我朱宸濠领兵如果要是一走，这王守仁要派人取我的南昌，把我南昌老窝给端了，到那时我失去了根本之地，前边大有明朝的军队堵截，我朱宸濠腹背受敌，这条命那可就扔了。当时朱宸濠看了看刘学厚，心里想，这老头子险些误了我的大事。朱宸濠当时就把桌子上这令箭拿过了一支，就见朱宸濠咔哇去就把令箭折为两段，再有劝谏我东征者如同此箭，刘学厚你给我退了下去。这刘学厚啊弄了个烧结大窝脖，刘学厚心想，嘿，这宁王这人啊成其不了大事，现在上天幽师老人给我送信让他去取金陵，结果这位他不去，坐失良机。刘学厚把脑瓜一低往外就走。李自然又说话了，王家千岁，我看您现在呀还是应该给这飞幻的和尚还有于半仙一支精兵，就让飞幻的和尚和于半仙大摆飞飞阵之牵制王守仁，这乃是上策。那飞幻道人那不是一般的人，于半仙也仙术高明，如果您不发兵给二位道人，这两位道人如果甩袖子一走，我来问您，那王守仁手下的侠将客可不在少数，那傀儡生也善会妖术，包括纳帅叶天青，包括婆罗僧，咱们这些个战将谁能够会得了傀儡生？谁能斗得了玄真子？我看还得指着于半仙和飞幻道人，因此您呀，就应该派精兵再给飞幻道人，让他再建奇功，这才是正理，千千万万不能搞什么东征。当时朱宸濠听了以后，这家伙坐在那儿也想了想，
你要说朱宸濠那什么都不是，脑瓜硬邦邦，一肚子石榴。

郢都的屁，那他也做不到今天。朱宸濠想了想，心想李自然刚才说的挺有道理，就依仗军师之言，李自然心里挺高兴。应王又拨出精兵来，让人领着去接应飞幻道人，他们如何大摆飞飞阵，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和徐寿、周香帆这些个人呢，准备着攻打南昌城。慕容真把南昌城周围的事儿那全都扫得清楚了，做到知己知彼，那才能百战百胜。单说这一天，慕容真领兵带队来到了南昌城，一万人马就把南昌给围了，炮号连天，金鼓大作，有人速报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多亏了我朱宸濠没领兵带队东下取什么金陵，我真要带兵一走，人家大队人马来攻南昌，就把我老巢给我端了。朱宸濠赶紧升座一难念，朱宸濠居中而坐，一看手下的文武全都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这官军来攻我南昌城，不知哪位将军愿领我的令箭到城外一战。这话音未落，就听甲乙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有打旁边过来一人，宁王朱宸濠一看，正是自己心爱的八猛之一大帅叶天庆。叶天庆过来，我说宁王千岁，我叶天庆不才，愿领一支令箭赶奔城下会斗官军，就把官军的脑袋给您取下来献在您的面前。当时这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这叶天庆那对自己是忠心耿耿，那是自己的忠臣，说句实话也不放心，也怕叶天庆出了事儿。那叶天庆是他的台柱子，叶天庆一倒，他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宁王朱宸濠瞧着叶天庆，我说叶帅呀，你此一番出城可要多加小心，官兵也不是好惹的，那王守仁手下也有不少能人，元帅能打则打，也这不能打就退回南昌城，咱们从长计议。就这样，这叶天庆也带了一万精兵，带着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此人姓孟，叫孟雄。炮响三声，开关落锁，放下了吊桥，生龙活虎相仿，就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立马请几往对面这一看，就发现大明朝的军队那这军容整齐，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旗幡招展。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当时叶天庆点了点头，一看官军的气势那挺盛啊，你也难怪人家总打胜仗。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今天我出马临敌，就要杀着官军一个下马威。叶天庆一催坐下马，换个手中
化感苗金戟是讨敌要阵。慕容真一看见，其实个出阵的那也是老熟人，是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青。慕容真和叶天青是久打交道，佩服叶天青的本事，心想叶天青也这么好的功夫，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错保了朱宸濠，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就见慕容真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颤，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往上闯，要会斗叶天青。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头先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一枝梅慕容真讨敌要阵，这叶天庆带着孟雄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立马横戟。慕容真呐，那和叶天庆是熟人，两个人呢并不搭话，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排的猛将，这条大戟上下翻飞，山砍劈动，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这慕容真呐，要想把叶天庆给不能趴下，不那么容易。这叶天庆要想赢了慕容真也非易事，这两个人一伸手那就是80个回合，这没分胜负。两边的崔振鼓响如暴斗相仿，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呢。叶天庆是越杀越勇，这慕容真这金背砍山刀也不是吃素的，因此两个人杀了个势均力敌，旗虎相当。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那旁边的杨小房一看，耶呵，那看起来今天一枝梅要想斗败了叶天庆不容易，干脆我也上。这杨小房催坐起马，换手中双枪要帮助慕容真。旁边叶天庆这边的大将孟雄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冰铁点钢枪，站住了杨小房。杨小房和孟雄啊，这俩人的本事也差不多。旁边的周香帆一看，薛寿一看，咱们俩人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干脆上。这俩人也冲上来，现在疆场上一共是6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直杀的尘沙荡漾，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叶天庆是越战越勇，这家伙毫不在乎，但是孟雄跟叶天庆比那有很大的差距。这孟雄啊，一个没注意，那就让薛寿啊那甩出了飞剑。这薛寿的寿业老恩师，那是旗舰十三侠里边的海鸥子。要说起旗舰十三侠，是这部书里边了不起的人。这旗舰又叫旗子，那这依晨子、玄真子、飞云子、霓裳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这薛寿是海鸥子的徒弟。这薛寿
炼

就了那飞剑的本事。就见那薛少啊，一伸手在鹿皮囊里拽出了一把小宝剑，那乘其不备，就把这小宝剑呢，那拽出去了。这孟雄啊，正恶斗杨小芳，宝剑一道白光是直奔孟雄，这面门就过来了。这孟雄吓得亡魂皆冒啊！一来这个劲儿，你在疆场上，那这拼命的时候，一点儿那分神那都不能有，性命攸关呐、啊！孟雄当时的一惊，可倒了霉了。这小宝剑正给钉到左眼上，噗！眼睛这个东西、啊、最娇气。说我练功，我会金钟罩、铁布衫，我会这会那，这眼不行。这宝剑盯着眼里，就把孟雄疼的，这小子一声惨叫，这仗打不了了。左脚一领蹬，蹬带崩上一圈马，这勃马便败。叶天庆一看，这孟雄往西败，叶天庆心想，现在我力斗这六个人也未必赢得了，今天我别找着丢人现眼。有道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呀先回城再说。这家伙拉了个败势，晃手中大戟往城里就败。要说这六个人要想把叶天庆围住了还真挺困难。叶天庆的本事在这摆着呢，叶天庆手托着大戟带着军队就要进了南昌城。慕容真他们想攻入南昌，到了城下，人家上面灰瓶炮子滚墨雷石的弓箭啪啪啪往下一砸往一射，官军也损失了不少。慕容真也想不能打了，损失惨重。慕容真这才收了兵。当时慕容真想，呵，叶天庆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王牌，要想灭这宁王朱宸濠，就得把叶天庆想办法给整死，要不然就是最大的阻力。心想有什么办法来破这南昌，一直没慕容真呢、啊、也发了愁了。第二天讨敌要阵，一连讨敌要阵那讨了三天，人家就是不出城。你要是攻城啊，人家就用灰瓶炮子滚墨雷石就往下砸。慕容真一想，这可怎么办？最后慕容真就和徐寿、周祥帆、杨小房这哥仨商议，说今夜晚间我进趟南昌城，我夜探宁王府，我看看那宁王朱宸濠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们可千千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咱们这一万人马前半夜一半睡觉一半休息，等到后半夜再换个个，听见没有？杨小房、周祥帆、徐寿点头称是。等到了晚上，这一只眉目中针那换上了夜行衣靠，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应用之物带好了，来到南昌城下，仍用壁虎游墙之术进了南昌，那很轻松的就进了宁王府。现在宁王府里那正喝酒呢，这宁王朱宸濠、军师李自然、大帅叶天庆，包括于秀英，不少人坐在一块儿，正在这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听宁王朱宸濠他发表讲话，我说各位呀、啊、
王守仁的军队

又困了南昌，天天讨战，咱们有什么妙策能够退了这官军？旁边的李自然那说话了，我说王驾千岁呀，我倒有一个妙计，我看现在这官军士气正盛，打了胜仗以后，我看他们忘乎所以，我打算就用骄兵之计。另外他们经常攻打南昌，这时间这一长啊，军队就懈怠了，等着军队懈怠以后，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嘿嘿，咱们呢就把这些军队一举全歼。不知宁王千岁您意下如何？大帅叶天庆一听，叶天庆点了点头，刚才军师说的话我十分赞同，现在这官军士气挺盛，咱们呢不能和他硬碰硬，等他懈怠了麻痹了，咱们出骑兵再灭官军不迟。这慕容真呢此时就在宁王府这大厅的上，因此慕容真听了个真耳切真。要是一般的时候，那叶天庆能够察觉到慕容真夜探宁王府，因为叶天庆的本事太高了，这家会缉私臣全守夜的功夫。您看这个鸡呀、啊、等到了快天明的时候，不用人提醒，它自然就会报晓。这犬你看在这睡觉呢，如果一有动静，那耳朵唰下的就支棱起来。那么鸡司臣全守夜，叶天庆就练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慕容真在外边挂着，由于屋里边人也多，这些人的酒也喝了不少了，因此叶天庆没有察觉到慕容真。你们不是要用这骄兵之计吗？好嘞，今儿个我慕容真就将计就计，把你们杀得惨败。这慕容真啊又接着在这听了听，就听朱宸濠说，现在我已经把精兵派出去，派给了飞幻和尚还有余半仙，我估计二位仙长那很快就大摆飞飞阵，就把王守仁这些军队给咱们灭了。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东下取金陵，这成其霸业。这朱宸濠挺得意，然后这些人就推杯换盏在这喝酒。慕容真一想，干脆我走了，我想办法设计策，这一次我好好的教训教训叶天庆。这慕容真想好了，出离了宁王府，那回到自己的大营，包兴公、杨小凡、周祥凡过来，我说啊，慕容大哥，您敢问宁王府探听了什么消息？这慕容真看着这三位，我说各位，这一次我探听的消息是这么回事，我打算将计就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哥仨这么一听，慕容真的计策实在挺高。另外慕容真又派人赶到吉安府给王守仁送信，也怕王守仁不知道，这余半仙和飞幻道人又要用妖术邪法摆什么飞飞针，让王守仁做好准备，也怕王守仁呢吃了亏。让慕容真把这些事安排好了以后，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那再说这叶天庆。
叶天庆心想，什么时候慕容真带来的军队只要一松懈，我们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到那时大获全胜。这叶天庆这天天的在城上那观察慕容真的军队，这慕容真的人马连续攻城，攻了几天以后，就见这些个人呢，有的在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有的在那蹲着，这旌旗插的也不整齐，这队伍也比较的松散。叶天庆心说话，好嘞，我看现在这些官军呐，也有懈怠的情绪，机会来了。就这样，叶天庆禀报了朱宸濠还有军士李自然。李自然一看慕容真的军队这个状态，当时李自然呵呵一笑，王驾千岁，您看现在这些军队那防守疏漏，我看咱们就应该遣一支精兵杀他落花流水。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就这样回到了银安殿，是扫国巨将的宁王手下这些战将全来听点。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事儿交给了军士李自然。李自然拿起一支令箭，那看了看王世军、李三泰还有马如龙，我这三位将军，你们带着人马五千，那迅速杀得城外，杀得个人仰马翻，听见没有？现在这些军队，你看那个状态，那毫无作战能力，你们出去以后，就好像虎入羊群，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这三员大将这接令在手。这时候李自然又瞧了瞧叶天庆，我说叶帅呀，这一次你也亲自出马杀官兵一个落花流水。叶天庆这人脑瓜不简单，他看了看李自然，我的军师，现在的官军确实松散，不过要谨防这慕容真的诡计，这个人用兵如神，花花肠子也相当多，如果三位将军和我一块儿出去，真要是上了当，连个接应的都没有。再者一说，如果我杀出南昌，把战将全派出去，如果他们趁此机会来袭南昌，就不好办了。因此我的意思，就让马如龙、王世军还有李三泰三个人先出城，我叶天庆在后边断后，以观其变，不知军师意下如何。李自然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叶帅这个想法想得十分的周全。就依着叶帅，就在此时，就听着南昌城外边又响起了炮声，炮号连天的金鼓大作。当时朱宸濠一咬牙呀，心想这些官军实属可恶，又来攻城。这时候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这三个人就飞身上马，带精兵五千就杀出了南昌城。到了南昌城下，一看慕容真还有杨小房两个人，立马端刀，立马清枪，在这等着。马如龙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刀，包括旁边的王世军晃手中大铁枪，李三泰晃手中金柄枣阳槊，这三匹战马
一齐飞出，直奔慕容真和杨小房。这些人见面以后并不搭话，就打了交手仗。打着打着，就见慕容真和杨小房拨马便迈。这马如龙看了看王世军，又瞧了瞧李三太，心想都说官军里边呢，这些战将如此骁勇，我看也是犯了犯之辈。三员战将齐催战马，乱斗交环，带着军队在后边紧追不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宁王手下的三员大将领兵带队要攻打慕容真的连营。这李自然呢，觉得慕容真远路而来，现在又打了很多天的仗，认为这些官军呢相当的疲惫，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人家慕容真是将计就计，故意摆出了这些个松散之态，这些疲惫之态。马如龙、王世军和李三太三马飞出，三匹战马出来以后，慕容真和杨小房两个人就和这三员战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开始两边金鼓大作，这炮号齐鸣。杨小房看了看慕容真，心说差不多了，干脆咱们就往下败。这两个人一使眼色，一催坐下马，带着军队是往下就败。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都说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如何如何的厉害，今天我们这么一看也不过如此。这三员战将领着手下的精兵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这些官军望影而逃，丢盔弃甲，弃甲抛戈呀，盔也跑了，甲也跑鞋了，急急好似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慕容真和杨小房在前边跑，这时候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三个人追了一阵儿，脑瓜凉快起来了，心想千千万万可别中了他们的诡计。听说这些个官军，这些人心眼儿可不少，如果咱们要上了当，那就得大败亏输。我看他们见好就收，赶紧回城。三员战将准备调转马头，回转南昌府。慕容真、杨小房这么一看，你们三个人想回去没那么便宜，今天就得用这诱敌之法把你引入我们的包围圈。就见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还有慕容真晃手中金背砍山刀，两个人又杀回来，高声断喝：我以为宁王手下的大将有多大的本事，原来都是贪生怕死、微刀必剑之辈，胆子就好像老鼠的胆子，我看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我跟你们说啊，实不相瞒，我们前面已经设好了埋伏，你们敢不敢去？要是敢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要是不敢去呀，那就是狗熊。宁王朱宸濠就是天下最大的狗熊，你们就是小狗熊，你们手下的军兵啊就是狗熊崽子。宁王千岁手下人
狗熊大聚会。你也想慕容真

拜着拜着就拜到了一座山前。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人家慕容镇早就分兵派将，把自己手下的人马分成了三路，其中有一路，那就是徐寿，让徐寿带着人就埋伏到马耳山的山后边。这座山离着南昌城不算太远，也就有十里地。因此啊，这徐寿早就埋伏好了。这慕容镇跟他交代了，说只要这官军呐、有打马耳山过去，然后你就从屁股后边截杀官军，截断他们的去路，剥得有物。这周祥帆干什么去了？现在周祥帆呢，带着自己的人马，就在南昌城外有一座大禹庙，在大禹庙的后边埋伏好了。那等着南昌城的军队这一出南昌，这慕容镇估计着那城内空虚，这周祥帆领兵带队着攻打南昌城，也给这朱宸濠来个下马威，吓一吓这朱宸濠，如果得便就取一下南昌城。这慕容镇呢，把这套早就设好了，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领着军队就过了马耳山。刚过马耳山，就听着身背后一声炮响，咚，紧跟着金鼓大作，是战鼓齐鸣。马如龙、王世俊、李三泰就知道上了当了。这三个人呢，想着调转军队往回走，可就在此时，人家慕容真、杨小房领着军队又杀回来了。现在这三员战将是腹背受敌，是叫苦连天呢。杨小房指挥的军队，这军队这奋勇向前，这官军可倒了霉了，把这官军杀的是爹妈求叫着鬼哭狼嚎啊，这脑袋呀都滚了一地，那真好像到了西瓜地相仿。马如龙是哇哇暴叫，晃手中大砍刀就抵住了慕容真。今天慕容真心说话，马如龙啊，马如龙，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慕容真的厉害。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就和马如龙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杨小房一条双枪站住了王世军。李三太一看，好啊，我也加入战团，我们俩打你一个。因此这李三太晃手中金柄枣阳槊，就和王世军抵住了杨小房。现在的主将打在一起了，这军兵也没闲着，疆场上就乱作了一团。就在慕容真、杨小房那恶斗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的时候，有打着贼兵的背后，这徐寿就杀上来了。这徐寿过来以后，一看两人恶斗杨小房，这徐寿喊了一声，我说你们攒鸡毛凑胆子，两个人合斗一人算什么本事，你家徐寿徐将军前来会你。李三太一看徐寿过来，李三太晃手中金柄枣阳槊，大战徐寿。三个人就打了交手仗，这三个人今儿个是拼了命了，知道今天要不拿出点压箱底的本事来，就得死在此处。现在这王世俊是一个没注意，
就让杨

0: 小房一枪扑了进来，正给点在左肩头上。当时王世俊压了一声，刚这一压，杨小房是双枪，另外一枪啪的一声点在右肩头上。王世俊两个肩头受了伤，大铁枪就觉着重有千斤，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最后就让杨小芳手起一枪，正扎在前心上，噗，后边枪尖子就出来了。宁王手下的大将王世俊呢，哼也没哼，哈也没哈，由打马上哭秋去，就落了马了。那现在马如龙一看，包括旁边李三太这惊魂未定，心里想今天的仗不能打了，赶紧跑。咱们放下马耳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周香帆。周香帆呢，埋伏在大禹庙的后边，就等着城里的官军一出南昌城，周香帆啊好攻城，就打南昌城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再说城里的叶天青，这叶天青在城上给三员战将官敌料阵，这叶天青一看慕容真的军队，就让马如龙、王世俊和李三太杀得丢盔弃甲，带懒袍松，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就把大营也扔了。当时叶天庆是哈哈大笑，心想看起来这慕容真、杨小房也有疏忽之处，这一次给他们也深痛的教训。他看着看着就发现马如龙、王世俊、李三太的军队离南昌城是越来越远。这叶天庆不简单，当时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里想烟，是不是这三员战将上了当了？这慕容真、杨小房这两个人用兵如神，那花花肠子不少，另外他们的武艺也相当的高，这三员战将就能这么顺利就这官军杀得惨败。叶天庆看了看李自然还有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军师，我看是不是咱们上了当了？李自然慌了脑瓜，我说大帅，您呢是多虑了，官军远路而来，十分的疲惫，这些天又打咱们南昌城，那日夜攻打，疲惫不堪，因此咱们这一仗还打得如此漂亮。这叶天庆心想，我估计也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宁王千岁，我叶天庆带着一支人马准备接应三将，到城外看个究竟。李自然一听，叶帅，您要是不放心，您可以去。叶天庆带着人马刚要出城，就在此时，由哪远处，旌旗蔽日，尘土高扬，来了一哨人马，那打的是官军的旗号。叶天庆这么一看，叶天庆就吃了一惊，然后瞧了瞧旁边的宁王朱宸濠还有李自然，我说军师，你看见没，咱们上了当了，这慕容真、杨小房是把咱们的军队引出南昌城，然后他要攻咱们南昌。李自然一看，李自然心也咯噔一下，心想，哎呀，这回是真正上了当了，来的人是谁呀？正是周香帆。这周香帆就在南昌城下的讨敌马阵。周香帆这一喊，叶天庆气坏了， 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戟。有人就给叶天青把画杆描金戟抬过来。这叶天青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还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子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七宝盘龙戟。上马以后，带着手下的军队5000，呐喊一声，开关落锁，炮响3声，杀出了南长城。叶天庆见到周襄藩是一声长笑，呵呵，我的敌将，你们的如意算盘。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心理健康课堂。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是孙一佳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心理健康课堂今天给大家的这个课题是读懂孩子的开学应激信号，看到背后的心理诉求。其实是对于马上就要进入到新学期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是一非常是让大家及时需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孙一佳老师是哈尔滨新区第2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沙盘游戏疗法高级指导师，熟练掌握

0: 精神分析流派技术、焦点解决、短程疗法、叙事疗法、催眠等心理咨询技术，熟悉青少年儿童学生心理个案辅导时长800+小时，擅长解决青少年易出现的心理问题。欢迎孙一甲老师。
1: 嗯，各位听众大家好，白老师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应激呀，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可能你遇到了很大的事情才会应激，但实际上对孩子来讲开学就可以达到这个级别了，是吗？
1: 对于有些孩子来说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应激我们可能听过一种心理的问题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吧？
0: 对，
1: 它是像经历了战争啊或者说地震这样的重大事情再想起来回到那个场景就会非常的紧张。但是对于有些孩子来说，一些小事儿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事儿，也可能刺激他们进行应激，就是心理高度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那怎么区分正常的应激反应和高危预警信号呢？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想要探讨的问题。孩子在面对开学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家长可能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没有区分清楚孩子这样的一个反应它是正常的还是需要我及时的高度关注的。像家长会希望我面对开学孩子必须要是情绪平稳的、情绪稳定的、没有任何抵触的、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但事实上面对环境的切换、学业压力的回归，那他们就会出现情绪波动。那首先第一种常规的适应性的表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面对一个变动都会出现的正常的反应，这个我们就耐心引导就好，不要去阻止或者说不要去指责，无需过度的干预。那比如说啊，孩子晚睡了，早起会比较困难，写作业也很拖沓，拖到最后一天去补，然后随口抱怨我不想开学，开学就让我烦心，让我闹心，甚至有的时候因为烦躁跟家长顶嘴呀，或者说不说话，话变少了，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像我们要复工之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的存在。
0: 对。
1: 那比如说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是6年级的孩子，他吃饭的时候就会随口的去念叨说，哎呀，真不想开学，哎呀，我好不想回学校，在家太舒服了，妈能不能帮我跟老师请假，我再多待2天呀，是不是？这也是很正常的吧。
0: 对，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就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对，要高高兴兴、有带有期盼的去开学哈。
1: 对，你应该开心的去上学呀。你想想你
0: 遇见这个好多的同学哈，多好呀。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共情孩子，他如果既然已经提出来了这种，哎呀，我真是不想去上学，我就想在家待着的时候，可能是他的内心真的有需求了。
1: 对，他在跟你诉说，妈妈，面对上学我可能有一些难以应付，在情绪上我现在可能有了一些阻力。那么他背后在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其实就需要我们家长做到一个容器的作用。什么是容器？就是容纳涵容他现在此刻的情绪，帮他把这个情绪进行命名，而不是消除他的负面情绪，我们把他的情绪接过来，这就是家长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容器的作用。
0: 是。
1: 比如说我们不要着急去消除他的负面感受，不要说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上学，你不上学你干啥去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教了，孩子就不会再和你去把他的烦心事拿出来了。那我们接纳他的负面感受可能是说什么呢？把他向你表达的再还给他重复一遍。那意思就是我妈妈听懂了，妈妈知道你在说什么。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说啊，妈妈听得出一想到开学你心里好像有点压力，也挺不情愿开学的，是不是？啊，你看这样的话孩子是不是就觉得我被妈妈听懂了，
0: 接住了他的情绪，
1: 对，
0: 是吧？
1: 对，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接纳。但是接纳呢不等于纵容，你接纳情绪之后你还要去探索他内在的动力，让他能够看到开学的希望。虽然你开学有压力有不适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作为孩子我是有一些资源我是可以应付的。比如说你可以问问他， 哎，那妈妈爸爸想问问你，在假期这40多天里，有没有哪一刻你非常期盼开学，或者甚至有一点点想要回到学校的念头呢？
0: 嗯，
1: 或者不排斥开学的呢？那么他可能想了一想，找一些他的资源，比如说我很喜欢体育课，
0: 对，
1: 或者说我太想我的同桌了，
0: 嗯，
1: 啊，或者说啊，我那个社团课我非常喜欢，那个减脂的社团课我还想继续上，想要报那个老师的，就会有很多美好的时刻。一个孩子在校园里，你想他过了好几年，他不可能一丁点美好的时刻都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要唤醒他的那些积极的资源，啊，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家长提到的一个，叫做找例外嘛，
0: 嗯。嗯嗯，
1: 哎，在烦心事中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例外，
0: 嗯，
1: 那么就是能蕴含着他的资源，哎，所以我们说面对一些常规适应性表现，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出现的，我们不用过度去干预，
0: 嗯，就不用担心，
1: 对，就是接纳他，涵容他，嗯，再找资源就好。
0: 好，
1: 嗯，
0: 那这是常规的，
1: 嗯，
0: 那还有就需要家长重视的呢。
1: 嗯，对，有一些信号，如果说过度反应了，那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一下。比如说，在心理学里啊，有一个词，专业术语叫做躯体化。
0: 嗯，
1: 所谓的躯体化呢，就是他因为一些心理的困扰或者心理的问题，他不单是内心烦忧了，已经严重到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比如说心痛、头晕、恶心、呕吐。
0: 嗯，
1: 这就是躯体化。不只是孩子会发生，我们大人有的时候面对高端的压力呀，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啊，自己都不受控制的，就会有躯体化的反应。
0: 嗯，
1: 最简单的，我们第一次谈业务，第一次站讲台，第一次做采访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慌手抖，或者说脸发红发烫？
0: 对，
1: 哎，这是不是简单的
0: 简单的紧张表现？
1: 对， 对，但是如果说有的人他甚至在遭遇了重大事件之后，可能会长时间的头痛。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他就是一到学校门口就呕吐，一到门口就呕吐，然后上医院查了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因。哎，我们说的躯体化不是说这个真的是身体有病，是去医院查了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哎，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有生理的反应，他一上学就呕吐，一上学就呕吐，后来去医院查了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通过沙盘的疗法发现可能就是家里给他的期望太高了啊，所以导致长时间以来他一进学校就会感到压力，觉得自己什么都听不懂，什么也做不会，所以他就本能的排斥这种反应。当然这个躯体化呀，并不是我们说我刻意而为之，我吃点药把自己弄呕吐，不是的，这是我们潜意识他自己发出的一个力量。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家长在家里如果观察到孩子有持续2周以上的失眠呀，频繁的心慌、胃痛、躯体不适啊，或者说拒绝沟通，长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哎，吃饭很少，一提上学啊就崩溃大哭，回避一切和校园相关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自我否定的语言，那么我们家长要去看一看孩子是不是躯体化了，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下，或者是最好如果有条件带孩子去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啊，或者说去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看孩子的这个问题，
0: 千万不要忽视，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当然也不是让家长立刻给孩子下诊断，
1: 是的，
0: 是吧？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不要把问题，一是这个你觉得很严重，把它扩大化，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你要去关注他，就是你一定要去关注他。你比如说跟孩子聊聊天，是不是？放松。
1: 对，是，比如说每天我们上次说到的，每天可以花10分钟就和孩子闲聊一下，打开这个心结，
0: 对，
1: 也可以谈一谈他开心的事，尽量去避免，如果孩子出现高危这些信号的话，就避免谈学习啊，谈开学，先去建立一个安全的，孩子觉得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慢慢的再进行引导，如果这种躯体化的症状没有通过家长和孩子的交流减少反而严重，或者说持续是这样，那我们一定要考虑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的帮助。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就是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特定的一个时期之内，就是孩子出现一些因为开学情绪上的变化，就在这个阶段多关注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家长还有就想，就是说他一闹情绪，我压力其实也不小，
1: 嗯，
0: 啊，就去管他，说他，
1: 嗯，
0: 控制不了自己，结果就矛盾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这个矛盾根源在哪儿？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焦虑的可能不仅仅是孩子了，
1: 嗯，
0: 是吧？
1: 可能就会营造一个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氛围，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了。如果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要从思想上和行为上两个方面，
0: 嗯，
1: 那我们先说说就是思想上，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转变。那么居家呢有哪些小的妙招我们可以去切实的去做改善这种情况。我们这几期其实一直在探讨的一个关于心理疗法的这种方法，就是焦点方法，英文就是 SFBT， 焦点短程疗法叫 SFBT。 那我们也谈到的这个找例外的方法也是一直我们教给家长的。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当你发现了在家中孩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急于去纠正问题，就是我们思维的转变是放下纠正问题的思维，运用焦点找例外的方法来看见孩子的优势。那我曾经就是给孩子上过这样一堂课，就这样，比如说啊，这样一张白纸上，我上面用墨水泼了一个小点儿，然后拿给孩子们看，我说孩子们看老师今天带来了什么呀，哎，那大家都会说老师你这个白纸上涂了一个小黑点儿啊，老师怎么拿一个黑点儿给我们看，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最关注的是白色的东西污染的这个黑点儿，而不是说老师你就是拿了一张白纸，或者说黑点的背影是一张很白的纸，我们更多的是关注黑色的部分。
0: 是，
1: 那发生到生活中，就是我们可能说传统的这些观念让我们关注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关注的是他还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缺点，还有哪些劣势，我要把它去补齐，所以我们现在的思路可能是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马上纠正缺点，补齐短板，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呢会让人时时刻刻的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自己还不够好，那长时间就会挫伤孩子的一个自信心。
0: 那这样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呀，
1: 对，也就违背了我们教育的一个初衷的。
0: 对呀，
1: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孩子他是一天24小时都处在他这个问题里吗？不是，就像我们现在这张 A4 纸，我往上泼了一个墨，那是黑色的面积多还是白色的面积多呢？肯定更多的是白色的面积多。
0: 对，
1: 所以孩子他有资源的地方肯定是多于那个有问题的地方的，那些问题不是100%占据我们全部的生活的，而且那些问题也不是随时随刻都在发生，我们找到白色的部分，也就是说找到这个例外，那他有了力量之后就自己会想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会藏着这些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啊，比如说有一个家长曾经吐槽说，我的孩子整个假期都懒散成性，完全没有自控力啊。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句话，我的孩子整个假期都懒散，完全没自控力，其实这个家长就是用问题覆盖了全部啊，也就是说这个家长就看到了没有自控力这个黑点，甚至把这个黑点铺满了整张纸啊，对孩子就全盘否定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焦点的寻找例外的方法，可以问一问，那这些问问题的方法家长其实可以在家直接套用的，比如说假期这么长，有没有哪一天我的孩子主动完成了一部分任务，没有让我反复的催促呢？那天发生了什么呢？当时我做了什么？他又做了什么？怎么那天他就主动了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暂时放下他不主动得这个黑点，来看看他白色部分的资源是什么。或者说家长也可以这样问啊，问自己，在什么场景之下他烦躁抗拒上学的情绪弱了那么一点儿，减少了那么一点儿啊，那天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回想一下，当你把这两个问题认真的回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不是完全 没有自律能力的，
0: 嗯，
1: 只是我们家长太想解决问题，就把目光全部锁定在了一些比较失控的时刻，忽略了很微小的正向的片段。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白老师，有没有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有的时候你看到了他的问题，然后你急于帮他去改变的？那
0: 当然了，你比如说他这个写作业拖延，早上起床叫了两三遍还不起，是吧？吃饭比较慢，有的时候遇到了难题。

0: 就在桌子上就是不往下进行，
1: 嗯，
0: 也不寻求解决方法，
1: 嗯，
0: 等等这些问题，就是非常着急，
1: 嗯，
0: 比如说他又是遇到了难题的时候，他这个就卡在这儿了，啊，不想往下走，或者是就是因为卡在这儿了，他就一直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就坐在那里，拖延，一直拖延，然后我就反复的告诉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哪怕我长时间呢，我思考没有思路的时候，我就先把它放下，去完成我会的问题，
1: 嗯，
0: 啊，先把它解决了，然后最后再拿回来，把它放在最后再去解决。就光这个事情跟他说了好多遍，
1: 嗯，
0: 但是每一次还是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其实心里面就有不解，还有愤怒，你为什么不听呢？
1: 嗯。
0: 就急于告诉他，我已经告诉你方法了，你怎么不用呢？
1: 嗯，
0: 是不是会这样？
1: 对，很多家长都会这样。
0: 嗯，
1: 在这里也看得出白老师其实非常想做孩子的这个后盾。
0: 对，
1: 哎，妈妈会帮助你，妈妈想帮助你解决和改善这个问题，妈妈不想看到你这样无助的坐在这里。
0: 是的，
1: 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0: 那同时呢，你又担心他，假如说你要帮助他，说这个问题他没有思考过来，那你就帮他，我告诉你这个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又剥夺了他思考的权利。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就在想，那我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就告诉你，你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先越过它，去把你能做完的先做完，最后再去来解决它。其实这不也是我们老师经常告诉给我们要这么样的一个方法吗？但是实际上他听进去多少，在后面很多次他仍然还是这么犯的时候，你就不理解，甚至是很愤怒。
1: 会，确实很多家长会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哎，可能也会陷入这样的情境当中了。不只是妈妈，老师可能也会有对学生啊。那刚才我们谈到说，在上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谈到说，大人或者是家长可以做这个孩子情绪的容器。那就是当您的孩子遇到问题卡在这里坐着的时候，我想邀请白老师去站在他的角度去体会一下那一刻他是什么情绪，你觉得他可能他的心情啊感受啊可能是什么？
0: 如果我换位到他那个角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本身对这件事情就没什么兴趣，所以我就算去做他想要完成他的这个目标性没有，我只是为了完成而完成，所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就放那儿了。
1: 所以他的感受是什么呢？您觉得就是心情，单纯的心情，不考虑他怎么想的。
0: 他的感受，我想他的感受是没有感受。反正就是单纯，我不想做。我觉得是这样。
1: 这就很好。就是你理解到他一点就好。所以刚才我们像说了，把我们感知到的他的感受反馈给他，他就会觉得被理解到，一下子他就和您的距离可能就拉近了。
0: 哎，你现在如果现在这么要理解的话，实际上，
1: 嗯，
0: 为啥你给到了他的方法他并不用？
1: 嗯，
0: 是压根儿他压根儿就不想写作业。是不是？
1: 对，这也可以啊。我们刚才说了，你就可以说啊，妈妈感受到你是不是不想写作业呀？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要纵容他，我们只不过是先表达我对你理解到了，然后再和他去探讨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做，你觉得不要做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要做的意义在哪里。但如果我们直接给他讲道理的话，道理只会把人推远拉远。当我们的情感上有连接了，他觉得对面和我说话的这个人理解到我了啊，他知道我的感受是这样的，他才愿意和你继续去探讨我们面对克服问题克服困难我们到底要怎么做。那其次我们也可以去刚才提到的找例外。白老师再采访一下您啊，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个小孩儿，有没有哪次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有那么一点点主动性？
0: 我觉得他的主动性是一定是有的，比如他感兴趣的。举例说明，就是昨天，就是有的时候他遇到这个相对较难的数学题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想了半天，就没想出来，他就撂那儿了，撂那儿人也闲了，题也撂那儿了。但是他遇到他感兴趣这个题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兴奋地跑过来，妈妈我要跟你讲一讲我的思路是什么。他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你可以这么想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在忙，我也不太想听他怎么讲的。对，但是我会听啊，我说啊这么的，他说还有一种方法。

0: 你能听懂吗？我再三的跟你确认，你能听懂这种方法吗？你对哪种方法比较感兴趣？
1: 嗯，
0: 就是昨天，这就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啊，
1: 嗯、
0: 就发生在昨天。
1: 嗯，
0: 都已经晚上十一点了，你知道我的心情吗？
1: 嗯，嗯但是您也在积极的回应
0: 我和爸爸、
1: 嗯，
0: 他就拽着我和爸爸，我们两个在讲他看到的两道题。两道数学题，
1: 嗯，
0: 讲了三种方法，然后我和爸爸就一开始我想说得睡觉了，但这个时候爸爸给我使了一个眼神儿，然后他就非常兴奋地跟你讲了两道题，第二道题用了三种方法，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觉得爸爸这个时候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1: 嗯、
0: 说哎呀，那我们家这不是要诞生一个数学天才吗？
1: 嗯，
0: 对，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积极性我们知道，就作为成人来说不能打击他，对，他有这个兴趣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嗯，
0: 体现的淋漓尽致。
1: 嗯，
0: 你看，但是他日常写作业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题他放那儿了，其他作业也不写了，你就会很生气、
1: 嗯、
0: 当他非常感兴趣拿到两道题给你放在这儿，晚上不睡觉给你讲的时候，
1: 嗯，
0: 你又觉得他的兴趣要在这儿，
1: 嗯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可能说他的兴趣点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们还想，那你写作业的时候遇到的那个难题咋不拿这个劲儿来呢？
1: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又在关注问题了？
0: 对
1: 啊，他做不到什么。
0: 对，他做不到、
1: 啊、就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孩子对数学这么有天分，哎，这么高兴趣的那一刻，就更多的关注为什么难题你做不到啊、哦，是吧？就关注那个小黑点了，
0: 是、
1: 嗯、
0: 就关注小黑点了。
1: 对，但其实你看，我们抓住他的兴趣，多去鼓励他，慢慢他可能会觉得，因为人的兴趣，他是越发展可能越深入，啊、哦，那他现在面对这些问题，他觉得啊、哦，我好厉害，爸爸说我是数学天才，那么他对于数学的兴趣可能随着我们的夸奖正强化，慢慢逐渐升高，那么他就不会满足眼前的这一部分，
0: 嗯、
1: 他慢慢的就会自动过渡到他。就是最开始我们现在觉得很难的那个题了，
0: 嗯，
1: 他这兴趣是在发展的，其实
0: 对
1: 啊，我们就不要着急，
0: 对，
1: 嗯，
0: 是有点着急了哈。
1: 如果我们
0: 其实我的着急在哪儿？快速把那作业写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赶紧写完，
1: 嗯，
0: 就是有点慢了，
1: 嗯，
0: 你一个作业写一两个小时，是不是很慢？
1: 嗯，
0: 啊，就是你还在那儿闲着，不把会得先写完，你先去卡在这儿了，
1: 嗯，
0: 对。其实我内心的声音是因为觉得他写作业慢，
1: 嗯。
0: 所以这个里面含着我的
1: 着急，对，
0: 嗯，
1: 那有时候着急，我们可能过于着急，可能有的时候啊，会挫伤孩子的一些积极性，
0: 对，
1: 和这种自我把控感，
0: 嗯、
1: 啊，他哪怕他两个小时写完，他可能是在享受掌握自己这项工作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啊，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获得我能感和掌控感，这个对于孩子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找例外。做孩子这个涵容，我们可以看一看孩子细微的一个小的改变，或哪怕增强了一分的积极性也是可以的、
0: 嗯、
1: 我们上次说到的小改变、
0: 嗯、
1: 啊，每次可能只提前一分钟两分钟睡觉也是一个小的改变，
0: 对对对，
1: 很多把很多小的改变不断的去复制的多了，就是一次非常有效的大的改变了，
0: 嗯嗯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关注他的微小的改变，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家长就是因为这小改变看不见、
1: 嗯、对，然后这个积极性不断的就挫伤了，对、
0: 嗯、
1: 小改变一定要积累复制不断的去强化，
0: 嗯，
1: 嗯，我们家长要善于去总结，
0: 嗯
1: 嗯，
0: 我觉得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他在家里穿拖鞋这件事儿，
1: 嗯，
0: 他从出生到现在啊，他已经十岁了，就是在家里不穿拖鞋，
1: 嗯，
0: 啊，我就有的时候就我们都会担心，就是因为怕凉到他嘛，生病啊什么的，你不穿拖鞋、
1: 嗯、
0: 然后就是怎么用了各种方法，威逼利诱啊，这各种方法都用了，就是不穿，结果就在这个暑假，就在这个月，他现在不有自己在攒零花钱嘛，他会发现攒了零花钱之后，他自己会实现很多自己想要实现的愿望，就是可能有些事情他会非常说，那今天我想吃什么我请客啊，或者是我想买什么妈妈你不用花钱，我出我的钱啊，我自己去买，所以他想攒零花钱，我和爸爸就想，那他想攒零花钱的话

0: 那穿拖鞋这件事情对于咱俩说这么重要的话，那咱们就可以从零花钱的这个角度让它改变一下。你要挑战一天穿这个拖鞋，就奖励5块钱。
1: 嗯，
0: 对，但是有一个前提，你要是今天没穿，你比如说你今天穿了奖励5块，明天没穿，看到了脚落地了，
1: 嗯，
0: 罚5块钱。
1: 嗯，
0: 啊，有奖有罚吗？大概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他已经50了。
1: 嗯，
0: 已经挣了50了。但是我和爸爸，我会发现一个问题，他已经形成了习惯了。
1: 嗯，
0: 回到家第一时间找拖鞋，走的时候呢，穿上鞋之后把拖鞋摆在门口。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把拖鞋摆在门口？他说我进来我就能看见，我就能穿上。
1: 嗯，
0: 对，我想在这个再给他养这个拖鞋，哪怕我们两个在这个时间上哈、啊，在时间长一点的话，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就不是零花钱的问题了。
1: 嗯，
0: 这个习惯就能帮他养成。
1: 嗯，
0: 他说你看在这个时间里，这是在他成长10年以来第一次连续10天穿拖鞋。
1: 嗯
0: 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办法、嗯、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好用。
1: 也看出了面对孩子穿拖鞋这件事，您和爱人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
0: 非常多的努力和尝试、
1: 嗯嗯、
0: 因为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他到厨房到卫生间，这里面都这个它就不是地板了，会更凉啊、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搭在这个厨房的时候，就是还弄的都是油。
1: 嗯
0: 啊，他也不会在意。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脚在厨房里出来之后就上，就是就跑到床上。
1: 嗯，
0: 就是就会，你会在内心里面就会在想，这既不卫生、
1: 嗯、
0: 然后也不健康。
1: 嗯，
0: 我想有，我在网上也看到好多的家长因为孩子不穿拖鞋这件事情，也发过视频。所以我在想，那怎么调整这个问题呢？怎么让他有一点点小的进步呢？
1: 嗯，其实目前看起来他好像在
0: 接受。
1: 嗯
0: 啊，在零花钱的这个诱使之下，他接受了。
1: 嗯，那、有没有问过他，就是为什么你不爱穿拖鞋？
0: 他就觉得舒服，而且他觉得他脚热、
1: 嗯、
0: 他说我在踩在地板上我就凉快。
1: 嗯嗯，
0: 他穿上拖鞋就不凉快。
1: 嗯，你看他在意的就是脚热这样的问题。
0: 嗯，
1: 穿拖鞋可能会让他更热，让他不舒服。
0: 对，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会觉得我不凉快，我喜欢凉快。
1: 嗯嗯，
0: 我喜欢踩在那个地板砖上。
1: 嗯嗯，那有没有跟他说过你们的担忧？
0: 说过。
1: 嗯，说比如说、啊、
0: 不卫生、不健康啊。
1: 嗯、
0: 对，现在我们又要准备下一个。
1: 嗯，
0: 就是上卫生间。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想是不是也可以用零花钱的方式诱使他一下呢、
1: 嗯、
0: 啊，就是上完卫生间要把马桶要清洁、
1: 嗯、
0: 啊，做清洁、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就尤其是马桶每天的清洁的工作，尤其你家里有两位男生的时候、
1: 嗯、
0: 就更需要清洁啊。
1: 是的，
0: 我们在想、嗯、哦，我和爸爸正在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有的时候确实养育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办法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嗯，
1: 可以慢慢去摸索，因为每个孩子可能都会不一样。
0: 是的，
1: 关于不穿拖鞋的原因，他们就是各式各样的。
0: 嗯，他就是喜欢、
1: 嗯、
0: 然后那天我还问他，他说不喜欢，一个是脚热，另一个方面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拖鞋总是这里一只那里一只，我每次找他的时候都找不到，所以干脆就不穿了。
1: 嗯， 嗯，那有没有就是既凉快的方法然后又能保证卫生的方法？
0: 没想到。
1: 嗯，比如穿个袜子有没有，能不能去就是算是折中的一个方法，
0: 他自己尝试过。
1: 嗯
0: 嗯
1: 嗯，哎，说到这里他说他自己尝试过。
0: 对，他自己尝试过
1: 啊。他怎么是自己去尝试的？
0: 他就是他自己就穿着袜子。他我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自己尝试，原因是因为我开玩笑嘛，我说那你可以不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了很多的办法、
1: 嗯、
0: 就是我说那行，我不再管你穿拖鞋这件事情了，在这之前，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你不能够上我和爸爸的卧室。
1: 嗯，
0: 就是我的意思，因为你看你一直不穿拖鞋，因为你还穿梭在厨房和卫生间，所以我们不希望你在这个在我们认为不卫生的情况之下，你还上我们的卧室，上我们的床。
1: 嗯，
0: 这个我们是不接受的。
1: 嗯，所以他就自己想了个办法，
0: 然后他就想了办法穿袜子。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他自己又发现、
1: 嗯、
0: 袜子

0: 它更穿不住。
1: 嗯嗯，所以在
2: 还是热，
1: 所以在袜子和拖鞋当中可以选择一个，甚至它可能会因为不穿鞋或不穿袜子不能上爸爸妈妈的床，他自己可能会想到新的方法。
0: 嗯，
1: 我们找到了一个资源，就是怎么能够防止他这个脚啊不乱踩啊不光脚啊，就是和爸爸妈妈能不能进爸爸妈妈屋，这点有、
0: 嗯、
1: 是有关系
0: 的，是
1: 的、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点上刺激他自己再想一些合适自己的办法。
0: 嗯，他是非常的愿意去我们两个卧室的，
1: 嗯，
0: 比如他可能对于我们来，对他来讲的话，那个去我们俩卧室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舒适、休闲的一个方式。为啥有我能感受到呢？比如说他写完作业了，
1: 嗯、
0: 写完作业了之后啊、
1: 嗯，
0: 我写完了，从他房间里面刷出来了，就冲到我们的床上之后、
1: 嗯，
0: 哇，太舒服了，
1: 嗯，
0: 一直向往的这一刻。嗯，他就会这样，
1: 嗯，
0: 他就是觉得我只有在这儿我才能够，我觉得最舒服啊，妈妈你的床你的被子可真舒服、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内心里面对父母的那种安全感和爱的那种包容，
1: 安全的依恋，
0: 安全的、
1: 嗯、
0: 安全的依恋、
1: 嗯、
0: 就我能感受得到、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提出说你不可以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刺激他，你不可以，
1: 嗯，
0: 他就想了个办法，
1: 嗯，
0: 但是会发现这个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1: 嗯，所以他还在探索当中，
0: 探索当中、
1: 嗯、
0: 直到这个零花钱的事件出现之后，他自己也很高兴，他说哎呀，这会儿我可以随时上爸爸妈妈的卧室了，
1: 嗯嗯，所以你看他好像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一个方法，然后还享受这个方法、
0: 嗯、
1: 享受其中了，
0: 享受
1: 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找到的例外就是当他不能进爸爸妈妈卧室的时候，他就会选择的主动穿上拖鞋，
0: 是
1: 啊，或者说他想获得自己想获得东西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穿上拖鞋。
0: 他会发现，就是哪怕你不让我进卧室了，我仍然坚持不了。
1: 嗯，所以孩子的行为是需要塑造的。
0: 对，还是坚持不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给他一个利诱，再给他加5块钱，我觉得我能做到了。
1: 嗯嗯
0: 啊，好有意思的呢、嗯、是吗？
1: 我觉得这个孩子其实他自己是在想办法的、
0: 嗯、
1: 既克服自己的那个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又想获得安全和卫生，
0: 嗯
1: 能进爸爸妈妈的卧室，对，他在自己想办法，我相信他会想到更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讲他在思考是吧？
1: 对，
0: 嗯，
1: 他是
0: 在
1: 思考的，
0: 他一定在思考，
1: 毕竟他还很小现在
0: 啊，对，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嗯，对，孩子真的很有意思。
0: 嗯外面下了很大雨，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哪里听？你所在的地方下大雨了吗？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窗外瓢泼大雨哈，已经看不清这个外面了，都已经变成灰色了。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心理健康课堂。我们请到的是孙怡佳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就是读懂孩子开学应急信号，看到背后的心理诉求。虽然刚才举了一个穿拖鞋的这个例子，实际上也是异曲同工的，就是实际上在问题的表面看到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吧？
1: 嗯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分享。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思维的这个转变、
0: 嗯、
1: 那具体在行为上我们居家有哪些可以利用的一些小事、一些实操呢？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啊，我们从三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少用问题式的对话，然后替换成建构式的提问。哎，什么是问题呢？就是说你还没有怎么怎么样，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构建式的提问或建构式的提问，就是帮他去建立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给他力量。比如说啊，面对孩子熬夜作业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问题导向的话，可能会说，你作业写完了吗？马上开学了，你天天熬夜，你开学你怎么办呢？啊，你为什么总这么不自觉呀？我们揪住的都是问题。
0: 对，
1: 但如果我们用焦点的这种思维，我们可以这样去问，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如果每天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调整，你觉得先做到哪一件事儿你会轻松那么一点儿？这样的话就是在帮他建构起复学的一种力量。哎，不是直接说问题就是不自觉，那孩子可能也觉得自己不自觉，但是我不自觉我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但如果我们直接说你做哪一点小事儿能让你自己开心或轻松一点，那么孩子就会激发思考了，就会建构起这样的一个

0: 解决问题的思路，
1: 嗯，
0: 就一点小事就可以。
1: 嗯，
0: 像我们上相机说的，我每天哪怕我就早睡一分钟，我就早睡两分钟，
1: 嗯，
0: 我也是比上一天是要进步的，
1: 有变化。
0: 对，这些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不要少用一些问题式的对话，而去帮他建构如何解决问题。还有一种询问的方法叫做奇迹询问啊，所谓的奇迹就是，假如有一天有一阵魔法，你的问题、你的困难、你的烦恼全消失了，那么你会做一点什么？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迹象？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魔法嘛，我们就把它比喻成一种奇迹，叫做奇迹询问。比如说啊，可以问孩子，如果明天醒来，关于开学的烦恼全消失了，那此时你第一件想做的小事儿会是什么？这样其实是帮助把孩子带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美、比较美好的幻想中。人在畅想的时候，其实也会获得一部分能量。想象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想象有补偿的功能，有替代的功能。说的就是人不能满足的期待呀、愿望，哎，总是通过想象去满足自己。
1: 嗯，
0: 比如我们可能都想过，我要是中了彩票，中了1000万，我得怎么花？
1: 嗯，
0: 哎，可能大部分人会想过，为什么想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啊？对于现实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但人在这种想象当中呢，他可能会觉得美滋滋的。再比如说，有的人说，我明年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生意。如果你的朋友这么跟你说，那你可也可以用奇迹询问说，哎，假如你明天这个生意就开始了，那么你会是什么样子呀？你身边都有谁呀？你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啊？其实人的内心也会获得一定的力量。那我们就可以问问孩子，开学烦恼全消失了，
1: 嗯，
0: 那你这时候想干点啥呀？啊，你有啥开心的事儿啊？假如他说我会去和朋友踢足球，那你都会和谁踢呀？你们去哪儿踢呀？哎，你们一天踢多少小时啊？让他详细的去在头脑中描绘那个蓝图，他真的会获得一种无形的力量。这是我们要说的奇迹的询问。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他描绘一个他能够想象的快乐的事情。
0: 嗯。
1: 缓解他现在应激情绪的事情。
0: 嗯，对，
1: 嗯
0: 嗯，当他有了这个美好的想象的时候，他的潜意识接收到了，他的潜意识就会奔着这个美好的想象去努力。
1: 嗯，
0: 去潜意识里可能会想到一些办法啊，让自己去做，让自己去完成。
1: 嗯，
0: 哎，这里就要提醒家长，我们提问之后不要给予去评判的答案。那，啊，比如说孩子说，嗯。我们问他说，你先做到哪一点小事儿你觉得会轻松一点啊？孩子说，那我可能我做的小事儿就是今天比昨天早睡一分钟吧。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说就一分钟啊，怎么这么没出息啊，那一分钟够干啥的呀？这就是评判了。那么孩子刚刚生出的这一点细微的改变的动力可能也会被打击了。
1: 是的，
0: 嗯，哪怕他前进了一秒钟也是进步，也是值得我们去赞赏和夸奖的。所以千万不要去给予评判。或者孩子说没有啥事儿，啥事想不到，啥事也不想干，那么我们也不要指责他脑袋空空，或者说你就不上进。那他提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干，可以看出他可能是有一点无力。
1: 嗯，
0: 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能越要做他的后盾。当他说什么都不想做，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回应他，看到他的无力吗？我们可以说，嗯，爸爸明白，或者是妈妈明白，当下如果让你做出一些调整，好像确实是很难的。那么我们可以先停在这里，先不去做，你先去感受一下，在你的状态下再待一待啊，或者我们不去做大改变，我们只做一些今天5分钟就能完成的一件小事儿，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嗯，很耐心的去陪着他。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越着急，孩子就越无力，因为这个力是我们给的，不是孩子自发萌动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可能短时间内是有效的，但是长久来看，孩子一直是对他的生活掌控是无力的。
1: 所以就是怎么让孩子有自己的掌控感，有成就感，
0: 嗯，
1: 是我们父母要思考的问题，对吧？
0: 嗯，对，主要就是激发孩子的积极性。
1: 嗯，
0: 哎，就是少用问题导向，多用建构的这样的一个谈话。
1: 嗯，
0: 哎，然后善用奇迹询问。嗯，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可以做的小事儿。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做的小事就是不用常常的和孩子横向去比较。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有一种痛，说啊，谁谁谁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永远比不上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啊，这样也会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啊。
1: 对，
0: 所以少用横向的去比较。大家想，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可能再好，你也不会选择他当你的孩子。
1: 是的，
0: 嗯，我们还是最爱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就是聚焦孩子自己的微小进步，不横比，而是纵向去比较，就是他自己的今天和他的昨天来比，他有什么不同？
1: 嗯，
0: 那么他就是很大的进步。
1: 嗯，
0: 每个孩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横向比较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啊。比如说你把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去比较，其实有的孩子他就是擅长理科，他不擅长文科，或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像我们知名的女作家三毛，他的文学很有造诣，但是他的数学就是不好，我们不能因此去否定一个人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邻居家的孩子已经自主地调整完作息了，是很省事儿的孩子啊，自己在家预习课本，那一看回家看到我的孩子非常松散，还在那看电视，内心可能就一股无名火就上来了。
1: 嗯，
0: 内心很焦虑，就忍不住去对标了，你看对门的谁谁谁已经那么怎么怎么样了，你还在这样啊。其实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关注问题的角度，也是进行了横比了啊。那这种呢，其实我们不太提倡啊，因为可能我们只看到了别人家孩子的好处，然后对标的是我们家孩子还没有做到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拿别人孩子的长处对比我们家孩子的短处了啊，这样对他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
1: 对，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他只是不会表达而已。
0: 嗯，
1: 他内心里面是很委屈很难过的。
0: 嗯，他可能不说了。
1: 那对，他就不说了。
0: 对，这样的事情多了，可能慢慢这个心门就会封闭了。
1: 嗯，
0: 尤其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更不愿意去说了。所以我想问白老师，你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相比的时候，会他有哪些你觉得很过人之处，或者他还有哪些你觉得比不上其他孩子的地方，有些着急的地方，有的时候会有吗？这样
1: 会有啊。
0: 嗯，
1: 比如说他吃饭这件事情，
0: 嗯，
1: 挑食吃饭慢，总是就是我总是看到别的人家的孩子吃饭吃得特别好，然后也不用怎么去管或者是劝他你要多吃，孩子就会自主的吃很多饭，正常吃饭。但是我的孩子就是吃饭对饭不亲，吃也行，不吃也行，你不让我吃更好。就是那种状态。你想，作为母亲来讲，吃饭是最大的事情，孩子吃饭长身体获得健康是最大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很一直心里面很焦虑的一件事情。
0: 说到这我想到一个笑话，就是说为什么都是小孩子挑食而大人从来不挑食啊？因为大人们买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所以大人从不挑食。
1: 是
0: 啊，只是个玩笑啊。其实孩子挑食在这块能看到这个孩子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懂得我的东西要我自己去选择，我不是任人摆布的，我不是没有思想的，不是完全听话的，这证明他很有自己的选择和想法。
1: 那他为什么不知道吃饭这件事情对他的成长发育是最重要的事呢？
0: 因为他现在不能像我们这样去意识到，
1: 他
0: 可能考虑到的就是我喜欢吃和我
1: 不
0: 喜欢吃而已，
1: 他
0: 只能考虑到这一点而已。
1: 他自己跟我讲，他说妈妈，我一开学我就瘦，我一放假我就胖，然后他说因为我在开学的时候学校里面的饭我都不爱吃，我不吃我就偷偷倒掉，老师也发现不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他经常是一天一天的饿着，你想肯定是啊，早饭在家吃，那一顿中餐他偷偷倒掉了，那你想从早到晚他都不吃饭，然后自己还非常的清晰地告诉我，一上学我就瘦，一放假我一日三餐给他做，我还看着他吃，他就会胖，他还会告诉给我，所以你说我就更着急，
0: 其实就是好像我们过于看重，或者把这个挑食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的
1: 严重
0: 化了。其实他挑食并不会说让他未来 少长十厘米，或者让他导致他考不上大学。
1: 嗯
0: 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免疫力低啊，但是可能也不至于。
1: 嗯
0: 啊，没有很大。

0: 然后他每次都是，哎呀，太好吃了，怎么这么好吃？我就特别好奇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啊？
1: 那怎么那么好吃吗？
0: 对，然后慢慢的我跟着他就开始吃了，
1: 嗯，
0: 其实可能只是一个契机，
1: 心理暗示。
0: 对，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遇到了不同的契机，人的这个喜好其实是会转变的，所以也不用过度担忧，
1: 就期待着他的转变。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横向比较，那么纵向比较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发现他和他过去的自己有哪些不同，有哪些进步的地方。
1: 有啊，当然，其实每一个假期，你比如说就是这个穿拖鞋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整理房间这件事情，他会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起床之后就是把房间整理得特别整洁啊，把床铺好，然后书桌有乱的地方会收拾好，然后出来之后再去洗脸刷牙吃早饭。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假期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生活能力。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更大了，就是今年最大的变化，也是这个假期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和去年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会带着他上班。今年就没有来。为什么？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可以自己在家等我下班了。你说这个变化大不大？
0: 对，我是发现了。
1: 他不再来了，而且我就说问他你要不要来，他也不要来了。他说妈妈，我在那儿等你也没有意思，我可以在家里面自己会更自如一点。我自己在家里面可以的。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就自己待一个下午。所以这就是这个变化是今年他的变化。
0: 那有没有把这些像刚才我们总结三点变化反馈给孩子？
1: 反馈了。反馈
0: 了。那他是什么表现呢？
1: 他说妈妈，那个我觉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挺有感，他用他的话叫还挺有感觉的。我说什么感觉？他说独立自主的感觉。因为我们两个周日我和爸爸要去体检，约好了体检早上7点钟去，然后我们就商量，跟医院商量，我说早上7点去，我们要可不可以带着孩子去，他们等着我。然后我要刚跟爸爸商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不用带我，你们走你们的。我说那早饭呢？我说早饭我就不给你做了，我给你点一个外卖，我在那标注着放在门口，然后他到了之后，那个你醒了你直接开门去吃就行了，好不好？他就会很开心，他说很有感觉。他会很喜欢用这个很有感觉的这个词，很有感觉。他好像是在追求这种独立，我觉得这是今年他最大的变化。他会收拾自己的空间，他会要求我说妈妈，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能帮我整理一下我这个柜子吗？我有点不太会分类。我觉得整纳收纳最重要的是你也懂得分类，是吧？然后他说我不太会分类，我跟他讲，我说收纳师，什么叫收纳师？就会懂得分类，然后懂得断舍离。就是收纳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昨天妈妈你能帮我整理一下我的柜子吗？我不懂得分类啊。他就会说求帮我整理一下。然后昨天我们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前天做了一件大事，去整理他的书架啊，这也是他要求他整理书架，因为他还有很多之前的一些书，我们有一个二手书的平台可以循环的阅读这个书嘛，然后我们把那些他想要调换出的书去给二手书的这个公益循环阅读这个项目邮过去。去邮过去之后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事情啊，他就特别有成就感。他说妈妈，我的书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去上海的路上了？我说对，我说咱俩看一下那个那个快递他到哪儿了，我们看他已经到了什么什么地方。他说现在他已经到那儿了，我想想我的那一本书现在在那个路上。他有会这个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之前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聊过的，他会关注自己的东西怎么处理。
0: 刚才这个想象，其实这个孩子说啊，我的书到哪儿了，这个就很好。我们可以，如果这时候在人家想象，如果真到达了目的地，你觉得谁会第一个翻开你捐赠的这本书啊？那他是什么心情啊？可能孩子内心就会又生出油然而生的一种其他的感觉。
1: 是的，
0: 这就是奇迹询问。在生活当中，这个效果就会巩固一下。
1: 对，所以你看，他虽然说只是一年或者是半年，他这个变化是很明显的。非常明显。还有

0: 变化呢？我觉得他的变化有点多，自己会做饭了。
1: 啊，
0: 就昨天晚上嘛，就是昨天，昨天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昨天晚上我和爸爸我们两个就就是买个菜，然后做一些熟食。爸爸说：“哎，今天吃这个就挺好的了。”我说：“那你爱吃吗？”他说：“我不爱吃。”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自己做。”他自己就做了一份属于他自己的什么芝士啊、火腿加煎蛋的一个三明治，他自己做的吃的很香，对，自己做了自己想吃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这不是挑食带来的好处吗？
0: 对的，
1: 他会自己做饭，
0: 他会自己做饭。
1: 对，
0: 我说饿了能自己做饭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1: 嗯嗯。啊，虽然我挑食，但是我不麻烦你，我自己做我自己想吃的。
0: 对，
1: 这个其实
0: 对，拿烤箱烤，然后把青菜，然后火腿，还有煎蛋，然后芝士。他说：“妈妈，我可以放多一片芝士吗？”我说：“可以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自己做完了之后又烤了一下，还真的很香。
1: 嗯，当我们就是纵向去对比孩子的前后区别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其实有很多的优点，
0: 嗯，
1: 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0: 是的，
1: 我们再反馈给他，他就会更觉得自己啊，我好优秀。
0: 对，
1: 就
0: 是要提示给他。
1: 对对对，要帮他去总结，
0: 帮他总结提示。我发现提示给他是很重要的。
1: 嗯，其实刚才白老师说的这个案例啊，也顺便引出了我们要居家做的第三件小事，就是给孩子有限的选择权，提升掌控感。我们不是说完全的选择权，叫有限的选择权啊。比如说你不是可以选择，就是你不做作业你就完全不做了，你不上学好，今天妈妈就给你请假，就是完全的那种纵容。什么是有限的选择权呢？就比如我们还是举开学这个例子来说啊，还是说到这个开学。其实开学为什么我们会排斥？因为它会带来一种失控感，这是孩子抵触的一个深层原因。比如说你的作息啊，然后你的课业规则、班级规则、行事规则完全不由自己说了算，你必须得遵照学校的这个规定。然后我们居家的这些场景主动交付的一部分的可控的选择权是能够增强他的自主感的，但不能触碰我们的底线。比如说啊，我们命令他晚上9:30必须洗漱上床，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自主选择权，没有掌控感，他在学校已经被剥夺一部分掌控感了，在家里还没有，他会觉得比较窒息。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达，说我们马上开学了，需要逐步的提前休息时间，你是打算每天往前调15分钟，还是打算每天调20分钟？你看我们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你必须要调了，但是调了多久你还是可以选择的。这就叫有限的一个选择权。再比如说你今天必须预习2章内容，这也是把他的选择权完全交付出去了，他没有掌控感。但如果我们说今天的学习任务你是想上午完成一部分还是下午来做，这也是有限的。就是说我们的学习任务你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上午和下午还是每天做多少你是可以选择的，在这个框架之内。这就是
0: 一个让他有掌控感，一个是让他看见自己的变化，让他知道自己的变化。我们作为家长得看见他的变化，
1: 对，
0: 然后你得让他有掌控感，有成就感。
1: 所
0: 以在面对开学的这个问题，因为时间马上就到了，面对开学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家长更要清楚地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看到他背后他到底为什么有这个情绪，然后就这个情绪之后我们接纳之后帮助他怎么样的去把这个情绪给他扭转或者是淡化，再或者让他畅想一下美好啊。你用什么样的适合你的孩子的这个方法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那个老师还有很多内容想跟大家说，今天没有说完，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吧。节目是每天的16点到17点，周五是心理健康课堂，我们也会定期或不定期的邀请孙一佳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心理健康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也好，或者是孩子本身也好，都要清晰的要认知他，并且了解自己怎么了，然后认清自己的喜怒哀乐，然后真正的让自己能够不焦虑，甚至是看见自己的情绪之后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它，无论是我们家长还是孩子。如果说孩子很小，那么我们家长要想办法看见他并且帮助他，对不对？ 好，非常的感谢孙老师。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在心理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疑惑，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也可以引荐推荐给您孙老师，孙老师也愿意帮助大家，好不好？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再见，感谢孙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第三章，挺英迎战铁人队伍的两位带头人。当年铁人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响亮地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而今身为钢铁1205钻井队第15任队长的盛文革和第16任队长的李新民共同在说，如果有条件不去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去发展才是真道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变的环境中，在第15任队长盛文革和第16任队长李新民联手接好前几任队长接力棒的基础上，他们踏着铁人脚步走，让铁人的脚步无限延伸。第一节，在大洪水面前。1998年8月，特大洪水咆哮着从松花江、嫩江涌向大庆时， 奔腾汹涌的江水，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的像大

庆东西南北青年。发疯似的卷拔着草丛树木庄稼，吞没了房屋楼房，冲击着沿途的堤岸，拼命要在这里撕开一个裂口，任他们肆虐泛滥。果不其然，8月12日，大庆市赵源县新站镇发展大堤决堤，3亿多立方米的大洪水呼啸狂涌般的向大庆油田卷浪而来。大庆市告急，大庆油田告急。在这危急之时，钢铁1205钻井队在队长盛文革和党支部书记李新民的带领下，在生与死的抗洪前线上再度扬起了钢铁钻井队的雄威。盛文革奉命带领一部分队员冲在抗洪一线，连续几天风雨中的奋战，大部分队员发起了高烧，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下阵来。这时盛文革接到了妻子托别人捎来的信件，告知母亲生病正在医院住院。一位队员劝慰着说，你赶快回去吧，这里有我们呢。盛文革红眼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怎么能离开呢？这位队员上前扯住了盛文革的手，手劲儿不重却挺执拗。盛文革眼睛瞪着这位队员再问，你是共产党员吗？这位队员点着头说，我是共产党员。他的手松开了，他理解和深知此时的盛文革呀。这时的盛文革站在大堤上，回头朝着让胡路区的方向望了一眼，心头冲出一股忠孝不能两全和渴望征战的豪情。在他的1998年里，考验他的是抗洪抢险战役。当发起高烧时，盛文革从兜里掏出3片药，一扬脖吞了进去。此时此刻他耳边响的是风声水声雨声，眼前浮现的是你追我赶的抗洪抢险的场面。他只觉得浑身上下激情沸沸，热血滔滔。抗洪结束后，盛文革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工作中。为了尽快开钻，盛文革1连3天连雨靴都没有脱。由于泥水的长时间浸泡，他的脚泡肿了，紧紧地和靴子粘在了一起，怎么脱也脱不下来。没办法，队员们一起动手帮着他脱，谁都没想到竟然拽掉了一层皮呀，袜子也已经不能再穿了。盛文革淡淡一笑，用报纸简单地包了一下脚，又是一头扎进了井场。1998年7月底，党支部书记李新民利用休班时间回到讷河市，去接老家探亲的妻子和儿子。可他做梦都没想到，大洪水来势如此凶猛，破坏力如此强大。李新民刚刚到达讷河市，滨州铁路已被洪水淹没，火车当即停运。火车何时恢复正常运行，谁都说不清楚。这下子可急坏了李新民呐。当即他的嗓子哑了，喉咙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决定花高价乘坐小客车赶回大庆。这时所有的家

家里人都坚决反对，认为到处都在发大水呀，乘坐小客车危险性特大。但是为了能早一点赶回大庆，不耽误归队的时间，不耽误参加抗洪抢险战役，李新民凭着他那沙哑的声音和急切的手势，说服了家里人，同妻子、儿子一起坐上了小客车。可李新民一家人刚一出讷河市时，便被大洪水隔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汪洋，迫使小客车不敢前行。为了安全，所有的乘客都选择了原路返回。这时李新民的心早已是归心似箭，他背起儿子，拉着妻子，趟水路，涉泥洼，爬泥坡，登土埂，20公里的路，一家人整整走了5个多小时。在漆黑的夜晚，李新民一家人碰到了一位好心肠的司机，让他们登上了这辆货车。当他们回到大庆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当天早上7时，李新民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钻井队。当他一踏进井场时，休班归队的时间竟然没有超过1分钟。当李新民与队员们会合之际，那条左腿就像不是他自己似的，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李新民真恨自己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偏偏……李新民不得不看看，不是看，而是摸着这条腿。当时他没有感觉出疼，只觉得腿有些发酸发硬，而且又绷得紧紧的。李新民想要吃点药，可他心里一想，不行，必须坚持住，绝不能让队员们看出破绽。当李新民和队员们赶到江堤时，他的左腿就像碎了一样的疼。他一咬牙，还是疼，又一咬牙，仍然无济于事，眼前直冒金星。他又咬了咬牙，嘴里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曲，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二节，在打定向井面前，面对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坚信，市场需要有丰富内涵、有名牌效应的杠杆，不需要没有技术实力、猛打蛮干的标杆。进入21世纪以后，钢铁1205钻井队已把眼睛盯在了定向井、斜直井、水平井等高技术含量并且需要特殊钻井工艺的特殊类型的井上，以此来抢占市场的一席份额。一个特别炎热的下午，草丛的叶子挂着一层灰土，在枝干上打着卷儿，枝条也都一动不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这里的井场更被阳光照射得干巴巴地发着白光。这时李新民手里拿着一份资料走进了盛文阁的办公室，还没等李新民坐下，盛文阁用手指着他说，你先不用说话，我能猜出你找我干什么。李新民微微一笑，轻轻摇着头，哎，那可不好说呀。
圣文阁是

伸手便把李新民的胳膊按住，大声说，你是不是想要说打定向井的事情？你说我猜的对不对？李新民暗暗吃了一惊啊，便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盛文阁开着玩笑说，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我是你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李新民笑着说，这么说来，你我是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了。盛文阁脸色严肃下来说，打定向井已是我几年前的想法，可我一直感到条件和环境啊都不成熟，没有直接提出来。到了今天，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严格按照 ISO 9002质量标准全员落实质量目标责任制，具备了能打好定向井的条件和标准呢。李新民试探地问，那你的意思是？盛文阁挥动着右臂大声地说，向公司申请攻打我队自1958年以来从未打过的定向井的任务。李新民兴奋地挥着手，好啊，这又是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个新目标啊。当盛文阁、李新民将申请书交到钻井二公司不久，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的批准，并指示要用铁人王进喜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高速优质地打好定向井。什么是定向井呢？定向井就是一口井的设计目标点，按照需要在一个既定的方向上与井口垂线偏离一定的距离的井，统称为定向井。为了保质保量地打好定向井，在严格执行既定的泥浆技术方案的同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泥浆管理监督小组，实行大班全天候驻井制和副丝钻坐岗制，对泥浆进行联合监控，把好开钻前、打开油层前、完钻电测前、固井施工前的四道泥浆处理关，并且勤观察、勤测量、勤维护，保证井身质量优质率达到100%。2000年5月4日，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场现场，召开了坚决拿下定向井的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历时激起了全体队员坚决打好定向井的豪情和决心，更加激发了全体队员学习新技术的积极性。在井场上，全体队员冲着铁人王进喜的照片举起了右手，立下了誓言，不能打好定向井，绝不回家，坚决实现老队长的生前夙愿，人人都要成为当今市场经济的一流技术员。随后，队长盛文阁开始讲话了。今天，盛文阁的声音怎么有些发颤呢？是的，他想起了铁人王进喜只身跳进泥浆池里的情景，他想起了老队长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讲话的情景，他想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们高唱踏着铁人脚步走的情景，他想起了队员们人拉肩扛搬运洋老虎的情景，他又想起了盛文阁的喉咙里好像有一团棉絮堵塞着，他什么也讲不下去，千种思绪，万般感慨，掺杂着钢铁1205钻井队
一路走来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两颗硕大的泪珠从眼眶里滚了下来，滴落在手上。圣文格的眼睛模糊了，是软弱还是刚强？这可是堂堂男子汉的眼泪啊。只听圣文格大喊道：定向井开钻了！随着机械的轰鸣，钻杆在井架上快速地旋转着。就在钻井过程中，队员们个个拿着小本子，边学习边实践，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虚心地向公司派来的技术员学习。四班司钻赵建安休班时间还跟在技术员后边边问边记，甚至连钻具组合各种接头的型号也都详细地记了下来。圣文格谈起当时的情景，十分激动地说：大家没有一个回家的，全都盯在现场观摩学习，下班了还是不动地方，撵都撵不走啊。经过七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一口最大井斜 32.5 度，井底水平位移447米，井身质量优质率100%，固井质量优质率100%的定向井胜利交出。钢铁1205钻井队年轻的新一代用实际行动填补了这个队自1958年以来长达42年从未打过定向井的空白。这时就在全体队员无限欢呼的时候，圣文格和李新民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同时流出了泪水，两个人同时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时两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望着眼前已经打成功的定向井，耳边立时响起了铁人王进喜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是的，此时此刻两位七尺男儿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气概，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力量，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胸怀，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腾飞。第三节，在交接班面前。2003年3月2日，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13栋银灰色铁皮空调野营营房围成的四合院，在早春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四合院内的荣誉室里，在铁人王进喜巨幅照片下，圣文格和李新民正在办理着队长的交接工作。作为钢铁1205钻井队第15任队长的圣文格，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15年了。他当过钻工、副司钻、司钻、副队长、党支部书记、队长，井场洒下了他的青春年华，钻台洒下了他辛勤耕耘的汗水。艰苦繁重的钻井生活已经损害了圣文格的机体，虽然他只有37岁，但风湿侵身，胃病严重，心脏不好，糖尿病缠身。刚进钢铁1205钻井队时的壮汉现已日渐消瘦。然而
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像铁人一样，要油不要命，甚至忘掉了自己的亲人。2001年8月，盛文革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其实盛文革的父亲已经进入了病危状态，当母亲的怕儿子着急，把病危说成了病重。可是盛文革却从母亲焦躁不安的话语中预感到了父亲病情严重的程度。可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作却使盛文革不能马上离开，决定过两天再说。忙活了两天以后，当他赶回家时，父亲已于两个小时前带着对儿子的无限牵挂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今天盛文革就要卸任赴钻井二公司三大队任副大队长职务。钢铁1205钻井队由党支部书记李新民接任为队长。尽管李新民和盛文革一起在钻井队摸爬滚打了13年，并且一起搭班子已有6年，但是队长交接班的过程那是非常严肃的。盛文革语重心长地对李新民说，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这个职务不是权力，不是利益，更不是荣誉，而是一份责任，而这份责任都是沉甸甸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份责任，那就愧对了铁人王进喜，愧对了所有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同时也愧对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后来人啊。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李新民深知盛文革这番话的重量，深知盛文革这番话的内涵。这位李新民后来成为大庆新铁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新民不会忘记钢铁1205钻井队第12任队长申冠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深造之前，曾想在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中推荐一个人担任队长，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三个被推荐的人全都摆手谢绝了。原因只有一个，担当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的责任太重啊。是的，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责任重于泰山。望着战友凝重、深沉、真诚、信任的目光，李新民坚定地表示，你放心吧，我一定接好这个接力棒，让钢铁1205钻井队走得更远更快。盛文革又说，铁人王进喜奋战大庆时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肩负着传承发扬铁人精神的重任，责任重大，责任大如天哪。李新民紧抿着嘴唇，眉宇间已经形成了川字。稍许他声音不大也不小地说，我想传承和发扬铁人精神，我们必须要创新，不创新或者固步自封，势必使钢铁1205钻井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想辜负铁人王进喜生前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更不想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那是迎着改革的朝阳。

0: 踏上21世纪腾飞之路的开拓者的声音。那是从发扬和继承铁人精神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蓬蓬勃勃、红红火火的自我。那是改革创新的钢铁1205钻井队立体形象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冲腾和跃起。那是钢铁1205钻井队谱写希望的一曲赞歌。第四章，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王铁人。钢铁1205钻井队作为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是全国著名的钢铁钻井队。每一任的队长都清楚地知道扛起这面红旗的分量，他们都明白队长肩上的责任，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担当和重负，他们更感到铁人队队长的光荣和伟大。队长队长，一队之长，钻井队在施工作业出现事故时，第一个冲上去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遇到任何困难时，第一个拿定主意并排除险情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在接受新任务时，第一个率队迎战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在取得新成绩时，第一个再创佳绩的必然是队长。为此，就在21世纪初，钢铁1205钻井队在重大的时刻上，几任队长彰显了他们的英雄本色。第一节，鬼呲牙时刻。2004年2月2日凌晨4时，这是东北黑龙江最寒冷的季节。凡是来过黑龙江的人，或者你本人就是黑龙江人，谁心里都清楚，最寒冷、最冻人，又使人最难以忍受的时刻是何时呢？没等你回答呢，浑身立刻打了一个冷战，嘴唇发抖地说，当然是凌晨3点到5点了，那是鬼呲牙的时刻呀。鬼呲牙，把鬼都冻得呲牙咧嘴了。你好好想一想，那黑龙江在这个时刻该有多么冷啊。就在这时，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李新民已在钻井工地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两眼瞪得圆圆的，一宿都没有合眼。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睡意，他来到洗手间，打开自来水管，把头伸过来，任凭凉水冲刷着脑袋，这样能使自己更加清醒。然后李新民戴上了棉帽，快步地登上了井架，走到丝钻台前。李新民轻声地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吗？丝钻笑了说，这个我怎么能不知道呢，马上就要进尺200万米大关了。李新民不放心又问，距离200万米大关还差多少米了？丝钻回答，还差85米。李新民紧抿着嘴唇，脸色显得格外紧张。越是到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保持百倍、千倍、万倍的警惕啊。丝钻点着头说，队长，你放心吧，一有情况我们马上报告，并能及时处理。李新民虽然表面上显出特别的淡定和沉稳， 可他那浑身的紧张已把心提到嗓子眼上了。随即他又在钻井现场上仔细地检查一遍，这才回到井场办公室里喝了一口白开水。当李新民刚刚坐在椅子上还不到十分钟，钻井台上忽然发出了警报，他来不及思索，嗖的一下冲出了办公室，快速地登上了司钻台，大喊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司钻的嗓音几乎变得沙哑起来：队长，井架立管上的油人突然刺漏了。李新民的脑子快速地旋转，井架立管是泥浆的循环通道，油人刺漏就像人的动脉血管爆裂一样，如果不及时抢修，钻井液不能正常循环，不但井要停止钻探，而且极容易出现井下的各种复杂情况。刺漏就是命令，时间就是关键。全体钻井队员纷纷来到现场，异口同声地喊道：队长，怎么办？李新民挥动着双臂，破着嗓子高喊道：井已经打到地下1000多米深处的油层，如果不及时修好油人，我们突破200万米进尺大关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还极容易造成卡钻的严重事故啊。说完，李新民点了2名队员的名字，随即他从钻台上操起了20多斤重的大锤，与2名队员爬上了高高的井架。只见他双腿盘住槽钢，立时来了个邓里藏身，一手拉住了保险绳，一只手抡起20多斤重的大锤砸上了油人。砸着砸着，李新民觉着戴着手套根本用不上力，他干脆的就甩掉了手套，继续用一只手猛砸着油人。此时凛冽的寒风就像一把刀子，一阵又一阵，一次又一次地割刮着李新民的机体。可李新民全然不顾，咬紧牙关，一下又一下地猛砸着油人。人们知道，带有薄薄冰霜的钢铁井架，稍不留神手一接触，立即就要被粘破皮肉。可李新民却顽强地坚持着，脚冻麻了，手冻木了，帽檐上挂满了一层层长短不齐的冰柱，他还在奋力地坚持着。这时一位队员急速地接过李新民手里的大锤，坚强地重复着李新民的动作。可李新民却在井架上一直盯着队员的每一锤每一个动作，并且嘴里不停地告诫和指挥。2个多小时过去了，有人终于砸紧了，他终于在铁人们的大锤之下乖乖地屈服了。这时的李新民和2名队员在井架上冲着钻井台上的队员们大声地喊道：
1: 我们继续打钻了。
0: 当李新民从井架上下来时，只听扑通一声就瘫在了井台上。队员们纷纷伸出双手去搀扶他时，他却长出了一口气说：
2: 谢谢你们，你们让我自己站起来吧。
0: 李新民握着队员们的手吃力地站了起来，并又重抖着精神抬起手臂望着手表大声地说：
3: 全体队员注意了，朝着200万米大关冲啊，开钻。
0: 随着李新民的一声大喊，钻台上的机械声伴随着队员们的欢呼声又重新地响起了令人振奋的轰鸣。 当东方冉冉升起一轮火红的圆日时，刚好是当地时间8:15。钻井现场上又响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的欢呼声。这一欢呼声宣告着钢铁1205钻井队第一个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累计钻井进尺超过200万米的新纪录。这一欢呼声宣告着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相当于钻穿了220多座珠穆朗玛峰。这一欢呼声宣告着这一纪录已为钢铁1205钻井队的辉煌历史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节，暴雨倾盆时刻。2006年6月上半月的一天，暴风雨来了。暴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遮天盖地地扑了过来，炸响的巨雷震得人耳朵嗡嗡地作响。闪电时而用它那耀眼的光亮划破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刹那亮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体，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雨幕吞没了。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施工现场上，高高耸立的井架依然像一根擎天立柱，任凭狂风暴雨肆意横行，屹立挺拔在这一片荒原上。这时时任第19任队长的胡志强焦急地在井场办公室里等待着拉运十分车辆的到来，可老天不作美，偏偏在这个时刻遇到了如此的暴风雨。胡志强翘着脚朝窗外望去，可井场外边根本看不见车影和人影，四周除了井架钻井的声音以外，剩下的只有震耳欲聋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音。突然胡志强的手机响了，他快速地接听着喊道：喂，咱们的车现在到哪儿了？车里传出急促的回应：队长，不好了，咱们的车辆已经陷进淤泥里了。胡志强一听当时嗓子就哑了：怎么搞的？你们不知道这个关键时刻吗？手机里只有对方结结巴巴的声音：这胡志强大声地说：你这什么呀？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井深已经到了加重层位，如果不及时提高泥浆的比重，不仅无法继续施工，还极容易发生钻井工程事故啊。手机里又传出了声音：队长，我们知道事态的严重，可这暴风雨来得太凶猛了，我们无法将车弄出来啊。铁人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铮事业，一直震撼和感染着胡志强。他坚信铁人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别说外边下着狂风暴雨，就是抛下尖刀利剑，那也难不倒钢铁1205钻井队。胡志强心里特别清楚，警队的拖拉机已经全派出去了，等待拖拉机那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转过身来冲着8名队员大声地命令道：你们听着，别看外边狂风暴雨，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耽误生产。我们要人背肩扛，也得把26吨重的晶石粉扛到井场上来。你们有什么困难吗？ 胡志强的命令就是冲锋，胡志强的命令就是拼杀。八名钻工齐声喊道：“
1: 没有，干吧！”
0: 胡志强率领着八名钻工冲进了狂风暴雨之中，来到了距离警场400多米的淤泥中。他二话没说，一次就扛了三袋石头，一袋50斤、150斤的重量，他第一个扛到了警场上。那几天胡志强的关节炎已经复发，刚刚打完封闭针的膝关节还在隐隐的作痛。胡志强咬紧牙关，没有哼出一声，可额头上的汗水却掺杂着雨水一个劲儿的倾斜而流淌。胡志强的心里不停地喊着：“
1: 坚持住啊，绝对不能倒下，坚决不能落后，必须把晶石粉抢回来呀、啊，抢回来！”
0: 胡志强是一名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钻井工程专业的优秀大学生，他是一名新时代的石油工人，又是一名年轻的基层干部。十几年来，他始终以铁人精神鼓舞和锻炼自己，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默默地拼搏奉献着。胡志强自担任第19任队长以来，深感肩上的重任，同时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荡在心中。他曾在笔记本上庄严地写下：“作为铁人队新一代传承者，我一定要当好表率，用铁人精神带好队伍，让铁人旗帜永远高高飘扬。”就在今天，就在狂风暴雨之中，就在两辆运输车深陷泥水之中，是胡志强，是铁人精神，使得他们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了就爬起来，两腿直立不住就挺直起来，谁都不肯落下，谁都不肯停下，谁都不肯倒下，谁都不肯趴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超体力劳动，他们硬是凭着铁人人拉肩扛的干劲儿，把26吨重的晶石粉全部背进了井场。当有的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肩膀上已经血肉模糊一片；当有的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双腿已经跪在泥水里，真的不想站起来；当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双眼已经疼得睁不开了；当胡志强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他再也支撑不住，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第三节，炎炎酷暑时刻。2007年7月，这是一个炎热似火的季节。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进入喇嘛店区块施工，这里荒草地上的小草根根都在热浪下弯着腰低着头打着卷儿，就连蚂蚱在草丛里都不肯出来蹦跳，却在草根底下发出微弱而嘈杂的鸣声。在这酷热的天空下，除了耸立的井架轰鸣，人们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天色蔚蓝的耀眼，带着那种即将变成火红的橙黄，就像金属过于接近炉火时一样。太热了，能有30多度吗？35度，只多不少啊。 钢铁

就是前面是一座火焰山，那也拦不住我们呢。随后赵明涛又用另一条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提醒着说，咱们钻井队来到这里打井啊，不亚于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这个喇嘛店的地块，地下的沼气极其活跃，如果我们稍有一丝的疏忽，那就会引起钻井事故的发生啊。是啊，面对严峻的困难和考验，全队干部不分昼夜，目光全部盯在井上，队员们不分昼夜，都在开机待命。就在这一期间，赵明涛提前嘱咐家人，有事没事都不要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们战斗在这一个特殊的地段，因为他们战斗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就在这期间，赵明涛的爱人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到医院手术，可丈夫有言在先呢，没办法，爱人只好找了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走进了医院。当爱人手术结束后，赵明涛仍然不知自己的爱人已经安然无恙地出院了。就在这一期间，赵明涛的儿子突然在学校里发起了高烧，可家里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便将电话打到了他那里。赵明涛没有更多的话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们这里特别忙，我走不出去，就这样不了了之。事后儿子病情康复，可赵明涛却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赵明涛已经在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了8年多，他说刚到这里时，这里的条件和工作强度与我想象的差距太大，感觉自己是来错了地方。当我了解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历史之后，我的荣誉感一下子增强了，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既然到了这个队伍，就要好好干，不能给这个队伍抹黑。现在我更觉得能来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已经成为一种荣誉啊。对此赵明涛又一次，可以说是不止一次地嘱咐着岗位上的队员们，说生产环境改善了，克服困难的劲头不能丢，装备技术改变了，顽强拼搏的作风不能变，生活水平提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队员们点着头答应着。夜深了，即使是漆黑的夜晚，可喇嘛店依然像蒸笼一样侵吞着这里的井架，汗水不时地在队员们的脸庞上流淌着，时间一分一秒地在队员身边溜走，钻机一分一秒地不停地旋转着。当时间悄悄地走到凌晨2点，也就在第一口井钻到362米时，井口突然出现了溢流。赵明涛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冲到了井场，大声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你们必须听从我的指挥。接下来赵明涛按照泥浆大班实行的24小时驻井的岗位责任制，对井口溢流实行了加压处理，使得井下压力保持了平衡，并很快地制服了气老虎，避免了井喷事故的发生。接下来就在这一个月之内，全队成功地完成了5口疑难井的施工任务，一举创下了大庆油田在气老虎区块上打井安全无事故的记录。当赵明涛一个月之后返回家休息时，这才知道妻子手术、儿子有病的事情。当时

内心深感愧疚。可家人们却说了两句话，既有几分责怪，又带有几分无奈。那有什么办法啊？谁让你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人呢？是的，赵明涛当钻工时，他从不叫苦，是一根铁骨头。当副队长时，他从不言败。在担当第20任队长时，他更是牢记光荣使命。莽原重理想，钻台写青春，用行动和汗水诠释着铁人精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座，积极打造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智慧化水平最高的现代化粮食物流综合枢纽。
1: 上半年，我市汽车出口同比增长81%，汽车出海正驶入快车道。
0: 哈尔滨马拉松即将燃情开赛，十年哈马让我市运动氛围焕然一新。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哈尔滨作为东北腹地中心城市，如何把产区资源优势转化为流通枢纽优势，补上成品粮油与冷链一体化物流短板？正在建设的哈尔滨市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平级两用应急保障建设项目给出了硬核回答。该项目目标直指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智慧化水平最高的现代化粮食物流综合枢纽，将为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坚实硬件支撑。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哈尔滨市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平级两用应急保障建设项目的6号仓库。那么这里呢，作为智慧云仓呢，是为冷链仓库啊进行配套服务的。货物来到园区，能够实现冷冻、冷藏、常温三温同源的这个作用。那么在6号仓库呢，我们看到目前呢建设进度呢已完成了90%以上。像我身旁的这些货架已经整齐的高高排起。剩下的一些零散收尾工作呢，目前正在有序进行。
1: 位于厢房区安通九道街的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前身是1948年投用的军用粮库，曾是省内规模最大的控制性粮食综合产业园区。
3: 我们哈投集团呢，依托现有的这个用地进行重新重建，全力打造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智慧化水平最高的现代化粮食物流综合枢纽工程。您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线呢，就是我们这个用地红线，然后这儿和这条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现代园区内部正在可以正常使用的三条铁路专用线。
1: 项目建成后，整体占地面积22.1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仓储库容12.2万吨，规划设计建筑25栋，其中包括18栋物流仓储库、1栋数字化服务中心、6栋附属用房及厂区配套工程，即公铁联运、智慧冷链、农贸交易、供应链金融、城市配送、评级保障6大功能于一体。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的建筑外观暗藏了许多设计巧思。
3: 1号、2号跟4号的冷链库，它的整体设计是根据我们哈尔滨的冰雪文化，像我们的1号库是一种冰山耸起的设计理念，
2: 那非常有设计感。
3: 哈尔滨市的高端水产品中心15号楼，它的外立面原型呢是依据于我们中国古代菌仓的文化，也是这个寓意于我们这个粮安天下的一个美好愿望。
1: 除了外观的设计新颖，项目还着力打造源头控碳、运营降碳、末端治碳、全周期低碳模式，同步建设5.96兆瓦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清洁电力自发自用。本项目不是简单建设一批仓库冷库，而是要打造多业融合加数字生态的现代新型智慧粮油贸易枢纽。
3: 过去我市基本没有大型一体化成品粮油冷链这种综合性载体，那我们这个项目投产后呢，将补齐我们这块基础设施的不足。那我们硬件层面呢，也强化哈尔滨成品粮油冷链民生商品的这种聚集和辐射能力。
1: 同时，依托9区9县农产品展示中心，是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平级两用应急保障建设项目，将赋能本地农产品品牌孵化，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
3: 我们那个统筹呢，汇聚了哈尔滨9区9县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我们还在这里面设立的这种乡村振兴展示区，常态化举办这种展销展会。我们办这个展示中心的目的呢，就是想全面提升我们哈尔滨市农产品在全国大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和影响力。
1: 此外，项目最关键的平级两用功能同样扎实，园区仓储、冷库、配送设施均可快速切换。

0: 换，平时服务产业发展，及时保障城市供应，与应急保供任务可迅速转为城市应急物资储备调度配送核心载体，扛起生活物资保供责任。自2025年开工以来，工程压查推进，目前整体形象进度约 90%， 全部主体建筑结构与屋面封闭施工已完工，施工重心转向外立面封闭和室内装修等工作。
1: 长远看呢，我们这里将成为我们东北地区重要的成品粮和我们民生商品的集散节点。那我们既能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大战略，也能为我们哈尔滨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现代化流通的金动能。
0: 今年以来，我市深度融入向北开放战略，外贸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据槟城海关统计，上半年哈尔滨汽车出口7369辆，同比增长81%，出口额达8.9亿元，同比增长57%，汽车出海正驶入快车道。作为全市首批二手车出口试点民企龙头，黑龙江凯华汽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2025年全年出口二手车突破5800辆，2026年上半年出口量稳居省市行业前三。
2: 目前我们月均稳定二手车出口200到300辆，业务主要覆盖于俄罗斯和中亚市场。自今年以来，我们依托广州子公司的区位优势，现在正在加速开拓非洲和中东市场。
0: 成绩的背后是企业主动拥抱合规的转型之举。自2024年1月国家新规落地后，凯华果断调整战略，全面切换为落户满180天以上的合规二手车出口，彻底适配最新监管要求。
2: 国家新规明确了车辆注册满180天等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了零公里二手车出口。对我们来说，短期内确实带来了一些业务调整压力，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我们也正在积极调整车源结构和出口模式，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合规经营能力和之市场竞争力。
0: 向北开放风正劲，汽车出海正当时。如今的哈尔滨正以合规促发展，以服务拓市场，让更多中国制造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昨天，市总工会组成慰问组深入基层一线，开展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看望慰问了奋战在高温场所和户外一线保障城市运转的广大职工，为大家送去防暑降温清凉礼包，并倾听职工对工会服务的需求，叮嘱大家做好高温防护，绷紧安全弦，严防中暑和隐患，确保安心上岗，安全作业。入夏以来，市总工会持续推进送清凉活动，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露天作业职工等群体开展慰问关爱，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传递工会温度，彰显工会担当。
0: 8月21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别、共青团和青联界别委员就重点提案关于搭建新房联动机制、守护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建议开展督办。委员们赴白鱼泡怡福养老院实地走访，深入了解老年人在精神慰藉、情绪疏导等方面的诉求，并召开协商座谈会。大家建议应依设联动，构建筛查干预体系，增设老年精神健康专科资源，优化整合政策资源，加大社区适老化服务供给，营造社会关爱氛围，普及老年心理健康知识，鼓励子女履行情感陪伴责任，从源头上减少心理问题诱因。
3: 作为哈尔滨极具分量的城市体育名片，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定档9月13号，届时将再度鸣枪起跑。十年匠心一朝亮剑，如今的哈马早已跨越竞技体育的疆界，蝶变为撬动城市体育经济的强力杠杆，深耕大众运动文化的丰饶沃土，传递槟城人文温度的温情窗口。他用坚实的脚步证明，哈尔滨的运动氛围已然万象更新。
0: 今年9月13号，哈马将再度燃情开赛。眼下，全市各大跑团纷纷更新训练课表，无论配速快慢、科目难易，跑友们的每一块肌肉都在为赛道蓄力，每一次呼吸都与哈马同频。
4: 不管它是夜跑也好，还是这个晨跑也好，它能让我们改善一天的这种心情，非常愉悦，能把这种愉悦的心情带入到好的工作状态当中。
0: 哈尔滨跑圈有两条经典训练线路，一条是太阳岛6公里多的大钻石线路，另一条则是沿松花江展开的道里音乐公园线路。能够热身的小广场，规律的洗手间分布，沿线成荫的绿树，10年哈马改变了城市环境，也改变了人们的心态。
5: 其中呢，就是明显感觉通过这个哈尔滨马拉松开始吧，就是影响了好多身边的人来参与到这项运动，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音乐公园。音乐公园我们一开始就在这跑，那时候人就很少，现在你看这个时间段，你看才几点呢，现在跑步的人就开始络绎不绝，就非常多。
0: 马拉松是热爱，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面镜子，在这里跑者所求不止于成绩，更是在赛道上证明自己，突破极限。为了让更多马拉松爱好者站上起跑线，黑龙跑团团长兼教练王秀金义务带领视障、语言障碍、精神障碍人士科学训练。黑龙跑团从最初的20人发展到50人，这支特殊的队伍已然融入城市奔跑的洪流。
6: 带领他们这次跑哈马，其实我真的已经淡然了，很轻松。他们都不是初跑者了，他们这次追求的呢，可能也是个人的一些 PB， 想完成一个更好的成绩。
7: 你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跑自己的跑道，非常高兴。可以说人生我第一次，突破自我，所以我就。没有想到我可以跑半马。
0: 如今哈马的吸引力不止点燃跑者热情，也引来了专业运动品牌落地。高性能鞋服品牌 HOKA 于2024年进驻哈尔滨，企业看重的正是我市日益壮大的跑友群体。品牌通过下沉跑团、深耕社群，让科学跑步的理念走进了更多市民生活。
8: 随着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各项赛事，特别像哈马这样的赛事，营造出了一个这个全民运动的这么一个氛围了。而且我们跟这个跑团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互动啊，还有一些组织的一些活动都是非常丰富的。
0: 夜幕下的哈尔滨凉风送爽，正是一年中最宜奔跑的时节。回望10年，从最美赛道到深植人心的哈马文化，再到志愿力量汇成的温情长河，10年间，哈马这场城市赛事已完成了从赛事流量到经济增量，从运动热潮到文化沉淀，从竞技比拼到人文关怀的三重跃升。如今它已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冰城体育经济勃发、群众体育深耕、城市温度尽显的鲜活缩影。金秋八月，又一批学子即将开启大学生活。为保障困难家庭学生顺利入学，哈尔滨市民政部门落实落细救助政策，为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应届高考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助学金，用坚实的兜底保障为青春梦想助力。
3: 在阿城区金都街道南市社区，18岁的孙希红正忙着为新学期入学做准备。今年他以544分的优异成绩被东北农业大学录取。孙希红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2018年一场变故打破了家庭的平静，父亲确诊患左肺下叶癌，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大额医疗支出让这个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2019年，民政部门主动上门为他家办理了低保待遇，为孩子的求学之路拖住了底。
4: 其实这几年这个要如果要说没有这笔钱，我孩子也上不了这个钱，上不了这学。
3: 这个暑假，孙希红一边仔细规划入学后的各项开支，一边提前预习大学英语课程。他说是社会的帮助，让自己能安心追梦，未来也将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9: 我希望我能尽早的，就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政府的很多的帮助嘛，对我的这个学业，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业，都造成了很大很大的改善，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早一些能回馈社会。
10: 按照哈市社会救助相关政策，和孙锡红一样的低保家庭应届高考毕业生，每人可领取3000元一次性入学助学金，缓解入学初期的压力。
7: 根据各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录取时间、录取院校进行主动上门统计，及时发放。对一些好的高校提前录取早的学校的孩子，为了保障他们的助学期间上学期间早日收到助学金，做到尽早发放。录取通知书来得晚的，我们会还有一批统计跟进发放，做到没有遗漏。
10: 今年升学季，我市民政部门通过低保系统数据比对与社区入户核实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梳理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应届高考毕业生底数，逐人登记，逐项核对，确保符合政策的学子应住尽住，不漏一人。
11: 通过这个民政部门给我们加一些什么这个最低保障金啊，这个助学金什么之类的，才支撑着我这个今年考上大学了。
12: 在他整个的求学过程啊，都有兜底保障跟着。在他求学阶段，比如说家庭遭遇突发的变故，还有他的这个住宿费、学费等等开支啊，对他基本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可以随时到户籍所在的乡镇街道申请临时救助，严厉的保障他的这个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0: 记者从今天省卫健委召开的时令节气与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先后争取到哈尔滨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和4个市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2025年度，我省总诊疗量达到 1.39 亿人次，基本医疗服务覆盖进一步完善。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连续3年下降，看病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降低至 8.21 天，公立医院服务效能持续优化。十四五以来，全省人均预期寿命等核心健康指标全面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一步，我省将持续系统推进医保支付、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供应联动改革，为建设健康龙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提供坚实支撑。
3: 8月20号晚，哈尔滨交响乐团3支演奏团队亮相友谊路与中央大街交口音乐角，以一场高雅音乐进商圈露天音乐会点燃夏夜。古典乐章与流行旋律交织，风格可燃可甜，为市民带来别样的音乐欢乐颂。
13: 此刻，一场超级治愈、风格超多的音乐会正在精彩上演，可以说是中西名曲碰撞，经典流行混搭，热血温柔全覆盖，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区别于传统印象当中高雅音乐的高冷气质，本场露天音乐会中，琴艺四重奏、冰斗三重奏和铜管五重奏3支团队的演奏曲目中，既有经典歌剧选段、中西古典曲目，还有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和活泼治愈的卡通电影配乐。以往需要在音乐殿堂里正襟危坐才能欣赏到的高雅演出，此刻在清凉夜色里就能够让市民游客感受到高雅艺术在人间烟火里有了具象化的样子。
14: 我们传统的演出形式大多都是在音乐厅和剧院中进行的这种尝试呢，也是我们一种新颖的一种尝试，对于我们演奏家来说呢，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他在室外需要克服这种嘈杂的环境，然后就是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哈尔滨的音乐文化。
15: 他们拉得非常的好，那个旋律非常的优美，然后我对哈尔滨的印象又觉得好像感觉这个城市非常的充满了活力，又有音乐的这种美。
13: 本场会面演出风格多元，可甜可燃，可雅可嗨，每一段旋律啊都能够治愈人心。此刻呢，站在百年老街的街头，以百年来的经典旋律来梳理时光的脉络，在这个初秋的夜晚，拥抱来自音乐之城最热烈、最鲜活的当下。
3: 今天，哈尔滨首届汽车文化嘉年华在双城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启幕。在活动现场，百余台经典老车、超跑、重型机车齐聚，新旧车型同台亮相，吸引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汽车文化。
16: 我觉得这块的车很帅，但就是我更喜欢科技点的车，给它刷上白漆，在顶上画像更帅些。
3: 以汽车文化为纽带，如今双城区正持续挖掘近郊文旅潜力，不断丰富我市短途出游供给。通过本次嘉年华活动，再让市民感受到汽车工业

0: 业变迁与机车潮流魅力的同时，将进一步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为县域休闲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集聚人流客流，激活汽车大宗消费的市场，同时也带动了我们双城区周边的餐饮、休闲娱乐，为全市夏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我们双城力量。
0: 近日，携程海外平台全新榜单“中国奇境榜”正式上线，哈尔滨入选中国十佳避暑胜地主题榜单。哈尔滨的夏日魅力不仅来自清凉宜人的气候，更在于冰雪、音乐、美食、生态、人文等多元体验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避暑旅游方式。数据显示，七月份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超238万人次，同比增长5.9%，创暑运历史纪录。近日，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正式发布参赛物资领物须知，四场夜跑活动将分别于8月22号、23号、29号、30号每晚19:30鸣枪开跑，提醒广大参赛选手记好领物时间、地点，备好证件，合理规划出行，顺利领取参赛物资。本人领取需携带报名登记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现场办理，如需他人带领，必须同时出示带领人和参赛选手双方身份证原件，核验无误后方可领取。8月22号、23号，接驳车往返太阳岛中区停车场 A3 区与太阳石广场，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出站可直达园区，多条公交线路途经现场。8月29号、30号，接驳车往返太阳岛中区停车场 A3 区与冰雪大世界西售检票大厅附近，运营时段同样为16:00至22:00，选手可乘坐地铁2号线至冰雪大世界站出站抵达，周边配套多条公交线路。
2: 日前，哈尔滨市消防区综治中心联合区人民法院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讲座。本次培训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视频连线双轨模式，覆盖全区24个街镇的政法委员、综治干部、社区网格员、派出所干警等共1800余名一线工作人员。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

0: 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利。

0: 制、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 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9: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6: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

0: 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

0: 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晚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0.4 AM 837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佳莹老师。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的心理治疗师，有着10年的心理临床咨询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佳莹老师一起聊一聊如何读懂宝宝心里的小宇宙。那么无论是新手爸妈还是这个关注早教的家人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这场解码婴幼儿心理的温暖课堂。欢迎佳莹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5: 那付瑶你好，大家好。
4: 嗯，咱们说啊，这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个孩子的性格呢，在0到6岁的这个时期其实就已经 基本上养成了。
5: 是的，
4: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孩子性格不好怎么怎么样的，我慢慢教育，其实可能这个是不对的。虽然我们可能没意识到这个孩子性格已经养成的这个阶段，孩子可能就在一些比如说跟家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个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就养成了可能决定一生的这些重要的内容。那么佳音老师，您能详细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0到6岁的这种情绪教养这么重要吗？
5: 好的，因为小朋友呢，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家长关注到这个部分了啊，我相信家长朋友们对这个部分也不是很陌生。我在想，在这个婴儿出生之后啊，他有在心理学上呢，实际上他有三个比较有名的关键期。第一个呢，就是0到1岁，0到1岁呢，就是小朋友他刚刚出生，这个婴儿刚刚出生，其实他在一个比较自闭的阶段，这个自闭呢，就说是他不会说话，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自己。那其实这一段呢，是安全感形成的非常一个重要的期，在这个动力学心理学当中呢，它实际上就叫做口欲期。这个可能家长们很多都有听说。
4: 就所以说，我们建议都母乳喂养哈，
5: 对对对，
4: 建立安全感的重要途径。
5: 对的。那么这个口欲期呢，主要呢是孩子他是通过口腔去建立一些，就刚才像傅瑶讲的，建立一些安全感呐、然后通过皮肤啊去接触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是比较原始的。那我们呢是一个呢是建议就是家长要母乳喂养，另外呢就是尽量呢是妈妈如果是有时间有机会可以亲带，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他的安全感就会好一点啊。为什么说到妈妈，可能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谈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女性就说为什么都是妈妈呢，爸爸做什么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妈妈和孩子他已经接触了近10个月的时间，
4: 对、在肚子里已经待了10个月了。
5: 所以其实这个婴儿他从胎儿开始慢慢成长，在肚子里的时候呢，实际他就熟悉了妈妈的一些声音也好啊，包括味道也好啊，其实他在胎儿期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了这个人。认识这个人之后呢，那他出生了以后呢，小朋友就会闻那个味道。养过这个婴儿的妈妈，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躺在那个婴儿的旁边，然后那个婴儿就会睡得比较实啊。但是呢，其实你看那个婴儿也在睡，然后有的妈妈就觉得，哎，他睡着了，那我就是可以放松放松。对，然后妈妈一起来，或者是他一走，那个婴儿就啊一下就哭了。所以呢，这个期间呢，可能妈妈就会觉得，哎呀，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明明睡着了。其实这个时间婴儿他是靠着那种敏感的气味去跟成年人去连接，然后包括呢他熟悉的大概就是妈妈，然后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母乳啊实际上也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啊。小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跟着妈妈建立很深的连接，如果这部分的连接是足够专注的，那这个孩子可能安全感，最初的安全感他就形成了，就是0到1的时候。
4: 我们就是也曾看见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贝贝情节哈，
5: 是
4: 就是我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因为工作原因或者因为个人的原因，她不能够在0到1岁这个一直陪在孩子的身边，她可能需要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她用可不可以比如说用一个有她气味的玩偶啊，或者说是这样一个什么这个抱抱毯呀，或者类似这样的呢，代替给孩子这种安全感，有没有这个意义呢？
5: 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无论是玩偶还是这个毯子呢，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可能跟那个真实的妈妈不太一样，
4: 那肯定是不一样，对，
5: 它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就是它可能会让这个婴儿去依赖这个部分，当然可以，这个部分确实是会给婴儿建立一部分的安全感，
4: 就是有一部分抚慰吧，
5: 是的，有一部分抚慰去建立一部分安全感，但同时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也是，有的时候他很恋东西，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 有一些青少年啊，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的妈妈就会说他很恋一个，比如说小玩偶啊，那玩偶都已经很破了，但是他还是非常恋他，然后缝缝补补，然后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就跟那个玩偶去讲话呀，不开心就跟，当然那个玩偶已经变成了他很重要的一个客体啊，但是呢，他不能完全的去替代人，他能给孩子建立一部分的安全感，但这个部分是有风险的，他还有另外一个方向，他可能会让这个孩子过度的投注到这里，但他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在长大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恋物啊这样的，在心理学上有这样恋物的一种类似于疾病的，还不
4: 是
5: 完全形成，
4: 还是有这个风险，
5: 对
4: 是吧？
5: 有风险的。
4: 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妈妈没有办法，需要去这个送到托育机构，那他可能就0到1岁不能够，就是24小时在宝宝身边，给他足够的安全感，那就要找到一个，比如说替代的养护人，
5: 对，
4: 这样能
5: 好
4: 一些。
5: 是这样，对对对，
4: 就
5: 是替代的完整的一个养护人，会比这个，玩偶啊，或者会比这个小毯子呢，它相对性会好一点，可以把这个玩偶和小毯子做一个过渡性的客体，过渡性的客体就是小孩子他可。

0: 能跟妈妈，比方说妈妈可能做完月子之后，可能40多天就要上班了。打个比方来说，那她可能就要把她送到托育机构，或者她可能要把她送到老人那里。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婴儿他实际上就要离开母亲了。
1: 对呀。
0: 那么离开母亲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玩偶做一个过渡性的，就是把它拿着，但是呢要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注意力从玩偶的身上过渡到养育人的身上，这样可能相对它的风险就会降低一
1: 那
0: 些
1: 比如说
0: 啊。
1: 像妈妈上班，就是白天用玩偶来陪伴，晚上呢是妈妈来陪伴，也对孩子会有这个影响吗？
0: 对，会的，但是这种影响，我在想，其实，现在呢，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也比较多嘛，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我去养育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尽量给他就是养成，比如说像安全性依恋呢，我们讲的，实际上你会发现依恋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可能安全性依恋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依恋关系，但是这个对于，母亲她整个的，她不只是陪伴对于他整个的人格呀，包括他的时间呢，包括他的心智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实际上他就是出现在回避性依恋呢、混乱性依恋呢、混合性依恋，他可能就是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但是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你说意不意味着他未来他就会变成一个怎样怎样的人？我觉得他还不是特别的拘泥于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实际上就不需要特别的紧张，可能。也许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妈妈就白天上班了，晚上回来了，白天有老人带，那这个孩子可能他就是发展成了一种相对回避一点的孩子。我指的回避一点的孩子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在3、4岁的时候见到陌生人，他就不太愿意主动打招呼，比如说一看到陌生人了，小朋友就躲在妈妈的腿后面了，或者就低下头了，有的时候妈妈可能就会有点担心。
1: 就不
0: 那，
1: 是特别开朗的那种。
0: 对的，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在我们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它有过一个数据，就是，隔代人去带的孩子，发展成回避性依恋的孩子会比较多一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但是我们也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我们不得不让老人来帮忙。可是呢，为什么会说隔代他会发展成回避性依恋会多一点？就是这个小朋友他也能够在就是隔代人姥姥爷爷姥姥姥爷奶奶爷爷那里，他去感受到那份爱。可是你要知道，老人他的体力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支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人也很爱他。可是你要让他跟他去，有个怎样的互动，或者过多的去玩啊，或者去跑啊，去跟随他呀，能跟这个孩子有一个强有力的互动，老人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其实孩子他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妈妈，他是一个，一个偏年纪大的，而且我们有时候看到老人，有时候他体力不支了，他就在坐在那里，然后就是看着他，只要是不出问题就可以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孩子他就是变得不够安全，因为他觉得周围这个力量的支撑啊，陪玩的这个过程他不够，所以说呢，他就会发展成回避性依恋。但回避性依恋的孩子，我们说，他就一定不是健康的吗？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去
1: 不能
0: 讲
1: 这么说，
0: 啊！
1: 因为
0: 对对
1: 其实
0: 对，
1: 人在就是后面的这部分的发展也
0: 对，
1: 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很多妈妈就会有这个问题，她就会
0: 对，
1: 想我要去上班了，专家说这个宝宝1岁之前就不能离开妈妈，但是呢我的条件又不允许，那
0: 对，
1: 怎么办？所以其实听老师讲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虽然说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代表这个影响就会一定有问题。
0: 对的，对的，
1: 是
0: 他因为
1: 吧？
0: 他后期，就要非要讲到，就是说后期一个人他是一个生态性的变化，他后期都在变化的，他都是可以通过任何一个场景都可以作为弥补啊或者修复啊，这个部分是可以修复的
1: 而且
0: 哈，
1: 我们说啊，就是刚才佳音老师其实说到的，就是，妈妈能够给宝宝提供充分的这种安全感的前提呢，是妈妈有足够的体力、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和足够的爱，一直在照顾宝宝。那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妈妈，可能自己宝宝也不出问题，然后自己就刷手机去了，这也很正常。那就
0: 对，
1: 可能你即便24小时在家，你一直
0: 是，
1: 都在他的身边，你一直都在那个房间里，但你也没有给他足够的这个陪伴。还有
0: 对，
1: 呢，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其实 愿意去跟大家分享一

0: 下，因为我的那个宝宝之前就是，老人和这个托那个保育员带的。其实我还真觉得保育员一个月在哈尔滨现在目前要7000到8000。然后呢，他其实除了能够给宝宝提供，比如说吃喝这些养育的之外，他在真正给孩子提供情绪也好啊，教养这些方面，其实他们的这个能力和经验都是不足的。
1: 那很有
0: 所以，
1: 限，
0: 对，很有限的。所以说，其实就是如果说你的客观条件是如此的话，我觉得真的莫不如把孩子去送到托育机构，因为他有专业的人员，有专业的保育师，也有一
1: 对，
0: 些专门学过，比如说托育的这些心理的老师们，去对孩子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情绪上的疏解也好啊，包括他们也会学一些课程，包括一些运动的这些训练，反倒比在家里面可能要孩子成长得要快。我们
1: 对。
0: 就是。任何看这些问题呢，不能就单独就考虑那一个因素，其实这个综合的因素才是能够让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的。我们就像
1: 是，
0: 佳音老师刚才讲，就可能说，哎，是0到1岁哈，尽量是妈妈带。但是那你说，你找一个那个保育员带，还不如就直接送去了嘛。
1: 是
0: 而
1: 的，
0: 且，小孩儿他在这个其他在托育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有其他的小孩儿。这个宝宝们之间可能也有一种互相的这种
1: 支
0: 影响
1: 持，
0: 啊，虽然他们可能是就是也没有语言，但是我感觉他们应该是能自己就是能感觉到彼此有很多宝宝在这个
1: 是
0: 是
1: 的，
0: 吧？他是能
1: 是
0: 感
1: 的，
0: 觉到的吧？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无法去感同身受宝宝心理的状态哈，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说你的条件，交给老人带，不如送到托育机构了。
1: 就是可能它各有各的方向吧，就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在想，可能大家不要特别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新手妈妈，尤其是第一个孩子，她都会有很多的完美性的幻想，但是这部分的幻想呢，随着我们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你就会发现你的幻想一点点的就会有的时候就会照进现实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就对
0: 就
1: 这个
0: 是
1: 部
0: 比如
1: 分。
0: 说，会我生一个，我生的是完美的宝宝，我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其实这
1: 对，
0: 个所有的这个期待，都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成去接受，去忍耐，去认同，然后就这样吧。
1: 对，他就会当照进现实的话，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变得很完美，因为温尼科特先生他曾经讲，你的妈妈就做成60分就可以啦，就不要做一个很完美的妈妈。其实那个完美的妈妈对孩子来说不见得是健康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依照着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的情况是，真的就是很有限的，那我们就要接受我们的孩子他也是很有限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不要特别的焦虑，去逼迫自己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这是0到1，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安全感的部分哈。那1岁以后的孩子呢，大概有一些孩子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就可以有一些活动了啊。那1到3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在心理学上讲呢叫刚预期。其实刚预期是弗洛伊德先生他提出来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会发现他的第一次的自我他就在发展了哦。他那个第一次自我是我们会发现2岁多的小孩子，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会说不嘛，就是你让我干嘛我
0: 是
1: 不干
0: 人生
1: 嘛。
0: 的第一个叛逆期吗？
1: 对，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国内会有一些这个文献会把它翻译成可怕的2岁呀，或者怎样，但是实际上他，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可怕的2岁，而是他自主的2岁，就是他第一次知道了我和妈妈是不一样的，因为0到1的时候，那个儿童他还那个婴儿他还在一个他认为他和妈妈是一体的。就是他会觉得，哎，如果我需要喝奶啦，那这个时候我一张嘴可能我就能够喝到奶，他觉得他和妈妈是一个人，他还没有区分出来他和妈妈是2个人，他觉得是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在0到1的婴儿的那个阶段啊，我们去养过婴儿，你就会发现，越是原始的，就越是刚生出来的宝宝，如果他喝不到奶，就是他想要喝奶的时候，然后恰好我们妈妈有一些延迟的情况下，那个婴儿会。哭的呀，就是上气不接
0: 撕心
1: 下
0: 裂
1: 气
0: 肺的
1: 啊。
0: 哈，
1: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一个全能自恋的过程，就是他就是在一个他觉得我一张嘴，我
0: 就
1: 现
0: 应
1: 在
0: 该
1: 饿
0: 有
1: 了，对，我一张嘴就应该有。 那没有呢，他就哭断气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妈妈都做对了，我没有觉得哪个妈妈，因为你会

0: 发现我们妈妈，去养育婴儿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就说：“等一下，宝宝，等一下，妈妈来啦！”啊，妈妈可能在清理呀，或者妈妈可能在正在弄奶粉啊，妈妈来啦！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在一边着急着手忙脚乱弄，但是她嘴就一边给予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就给婴儿一种体验，就是当这个其实这个婴儿他是听不懂的，但是他通过他的自身的体验当中，他就知道每每这个声音一出现。
1: 就
0: 哎，那
1: 快
0: 个
1: 了，
0: 奶就要来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婴儿他的延时等待，是那个妈妈一声一声的提示他，他给了他这样的安全感。这个声音一响起，这个东西马上就要来了。你会发现，婴儿当出了月子之后啊，慢慢的啊，40多天了，大概60多天往后，这个婴儿就发展出来等待了。啊，一听到这个声音，那个婴儿就不那么哭了啊。有的时候他哭声就小了，所以这个是孩子的第一次等待，他就已经形成了。啊，就是每个妈妈都能做对，这个不用紧张。然后慢慢呢，你会发现到了这个1到3的时候，就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发现，咦，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哎，他突然的间能够看到对方了哦，那这个人是妈妈，那我
1: 我
0: 是
1: 是
0: 我
1: 我，
0: 啊。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就发现了，那发现了之后怎么去证明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呢？那这个孩子可能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你说什么，我就是跟你不一样，那我就是我。
1: 他就只是为了跟你不
0: 对，
1: 一
0: 他
1: 样，
0: 只是就是为了跟你不一样。如果他跟你一样，他就会觉得那我就是你了，咱们是一样的。只有不一样，才能证明出我是我。所以你会发现，2岁的小孩子在某一个阶段，2到3那个年龄，在某个阶段很难带。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他不做什么。然后呢，就是你会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往地上扔，然后他就故意的就跟你这样往地上扔。然后或者呢，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已经很渴了，但是只要妈妈一说你要不要喝水，他马上说。不喝，所以我们去指导，2到3岁的孩子呢，家长呢，我们一般就是说你要少说，你就把水放在那里，你就会发现那个儿童他一会儿他自己就跑去喝了，但是如果你提醒他，那他可能就不喝。但是为什么说这个部分被弗洛伊德先生最初的时候翻译成刚预期呢？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控变的过程，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的妈妈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是不让。把屎把尿的了，就是不允许你
1: 提前去
0: 对
1: 给
0: 提
1: 他
0: 前
1: 建
0: 的
1: 立这
0: 去，
1: 种时间，
0: 对
1: 或者
0: 的，
1: 是建立这个反射。
0: 就是不允许。为什么不允许呢？是他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他能完全的控制自己身体，去感受到那种控制感。所以其实1到3，它主要讲的就是一个人的控制感啊。那么有的小朋友你会发现他。让你带上尿布啊！现在可能有的老人现在有很多都知道了，但可能有一部分老人就说：“哎呀，不用带尿布，就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就尿不湿一定要带。”那带上以后呢，小朋友他就可以很自如了。我观察我的小朋友其实很有意思呢，他在2岁多的时候呢，他如果想要排便的时候，我们其实家长尤其是妈妈，小朋友一要排便，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就是
1: 对，
0: 他可
1: 从他
0: 能
1: 的表
0: 对
1: 情、从他的状
0: 表
1: 态就能
0: 情
1: 分
0: 那
1: 辨
0: 就
1: 出
0: 可以
1: 来。
0: 分辨出来。可是如果我们一说，哎，因为我是女儿，所以有时候会说，哎，妹妹，你是不是要排便啦？然后她马上就哭了，她很挫败，然后因为她就觉得被你看到了，她就很挫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就偷偷躲在那个窗帘的后面，然后她就自己排便，然后她就感觉到很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不想让你发现的。如果你发现了他，他就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做自己了。你都知道了，都被你看透了。小朋友在那个2岁的阶段，他确实有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后来就不要去拆穿他，他就自己就在那里拍完遍，然后他就感觉很爽。其实，在这个部分跟后期的成年人的性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给孩子控制他，因为如果你去控制他的排便的话，他可能就没有这种。掌控感了，那没有掌控感，那我们说他到底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如果1到3的孩子，他的刚期过得不好，你会发现有一些人成年人他也会变得很控制，就是他需要控制在他可控的范围之内啊。
1: 就是
0: 如
1: 他
0: 果
1: 的这种控制欲很强，
0: 对，
1: 然后那个特别不能忍受这种失控的状态，
0: 对对对，
1: 会有这样的，像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人在其实整个的这个。 一辈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包括跟家人的关系都会很紧张。
0: 对，而且我在想，这样的人还是蛮占一部分的比例的啊。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谈恋爱当中的男女哈，那个时候他可能他的激素水平啊、荷尔蒙都是很高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男孩子有的时候一不给女孩子回信息，哪怕只有3秒，哪怕只有5分钟，就抓狂了。然后就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息？怎么样怎么样？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啊，其实在夫妻生活之间也都会有这个部分，它就都是存在着这个控制的部分，就是我幻想着我给你发过去，你就必须按着我的想法，2分钟之内你要给我回过来。
1: 其实我真觉得，我觉得这个控制就是过于控制，是亲密关系的这种就是特别不利的这种，就是我感觉就是捅刀子的那部分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在家长去养育儿童的时候，养育婴儿的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也都在这个部分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妈妈特别想让这个孩子学习好，可是我们要知道学习好它不是每一个孩子天生他就具备的，他需要时间，需要能力，需要他的气质符合。但是呢，可能妈妈有的时候就是不行，如果我想要让你考90分以上，哪怕你考了85分我都很不满意的，我就会对你咆哮。其实这个部分它都是在一个控制的议题上面，他就想让孩子控制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可是那个孩子他是属于他自己，有很多的时刻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刚期如果是被就是没有让他有充分体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他可能往后他的人格在控制这个阶段他就会有一些紧绷的部分。
1: 那在这个期间就是家长们应该怎样做能给孩子既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桥梁，又能够不让孩子在这个期间比如说这个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一些习惯呢变得不好呢，怎么来办呢？
0: 比如说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呢，是要给孩子带足够长的尿不湿啊，就让他自如的去控制。另外一个部分呢，在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就是如果你不想让他动的东西，你就要把它放高啊，
1: 就是
0: 如果有危险的，
1: 就是从源头上就是不要让他去触碰这个东西。
0: 对，
1: 就是不要用在这个语言和这个跟他的沟通交流上去产生这些不，
0: 对，
1: 尽量避免。
0: 就是有特别多的争执啊，然后比如说我就不让你弄啊，就两岁的孩子你很难的，就是如果你不让他弄他就非要弄，因为他就是要证明他跟你不一样，其实他是不知道的我弄这个东西到底意义在于哪儿，他的概念就是我跟你不一样，我就要做我自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不想让他弄的东西，你就尽量给他放高一点呢，然后呢尽量是避开，这是两岁左右的孩子。那如果说就是不健康的东西呢，当然你也可以就通过很决绝的方式就告诉他这个是不可以的，你当然在这个阶段可以这个边界你可以给他建立，
1: 就是立规矩的阶段，
0: 对，但是在建立边界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阶段是非常困难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要跟你去硬刚，
1: 有对抗，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你的边界给他建立的太窄了的话，就是他什么也不行，他动个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行，你给他建立的太窄的话，他有个第二个独立期，第二个人的独立期就是青春期。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的叛逆就源自于这里，就是
1: 前面那个不够，
0: 对，前面不够，他总是觉得我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说的算，我从小到大，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病理性的孩子，他们的重度抑郁呀，包括他们有这个自伤的情况啊，就是很多都是源自于这里，他觉得他做不了自己，他觉得他白天在学校被老师所控制，当然这是他病理性的一些想法，他觉得被老师所控制，回到家里呢好不容易要休息了，妈妈呢又要做作业，做完作业，
1: 管我这个，管我那个，
0: 对，做完作业好不容易又要休息了，妈妈又要留一大堆让我复习，然后好不容易都复习完了好吗，到后半夜了然后我就要睡觉了，第二天妈妈早早给我叫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生活当中他没有一点掌控感，所以慢慢的他就开始进入到了非常强烈的叛逆和反抗，他就是要他自己的那个空间。而且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这个孩子在处在一个这样的阶段，恰好他还接触到了手机，那这个部分就变得非常的失控，
1: 就更难管，
0: 哎，他就只是陷入在这个手机当中。其实你说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多说一点青少年这个部分，这是家长非常关注的就是手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我们成年人刷手机，如果你刷很长很长时间的话，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它
1: 太类似了，
0: 对，
1: 对，都是那些东西，
0: 都是那些东西，然后反反复复的出现。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但是你。

0: 青少年呢？你说他们在那个里面，他们真的能得到多少快感吗？我见过太多的青少年在我们临床，我们去探讨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进行40次、80次的咨询以后，我们都是能够，他真的能够说出他内心无意识的那个声音，他就是为了对抗，他就是觉得我，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根本没有自由，那我就要去上学。那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我怎么办？那我就要上学，我上学就要被控制了，然后我就要听妈妈的，妈妈对我成绩要求那么高，那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躲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1: 你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这个我前阵子这个有一个，我的朋友家的女儿，就是跟佳音老师说的，其实就有相关的地方，也是青春期，初二嘛，初二的女生，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孩子呢，其实蛮聪明的。但是不怎么学习，可能因为就是家庭的关系啊，也是一个离异家庭，然后呢，可能他跟着爸爸，爸爸又重组了家庭，然后呢，这个宝宝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孩子呢，对学习并不上心，然后现在呢，他天天在刷手机。刷手机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他妈妈去跟他深入的沟通过，说你到底为什么天天玩手机？后来我们跟他，就是包括跟他妈妈，我们两个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孩子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0: 是，
1: 我要好好学习了，就我就不能证明我自己的不同了，
0: 对的，
1: 就是他要证明自己的，比如说在家这个家庭当中的权威也好啊，
0: 对，
1: 位置也好啊，
0: 他的
1: 他
0: 权
1: 可能
0: 利，
1: 对他要证明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其实呢，愿不愿意刷手机呢？就像佳佳老师讲的，他可能对那个东西也觉得无趣，但是他需要一种东西来填满他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比如说，可能是有早恋的倾向啦，或者说就是闲的。就是他
0: 对，
1: 没有地方去这个打发他这个无处安放的精力，所以说，那你看啊，就是刚才我们从其实实际上是从1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这种，第一个叛逆期也好，或者说是孩子自己要掌控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小思想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哈，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人生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哈，是一个闭环的话，那么其实他在前面没走的路，后面就一定会补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前面这个过程当中对他进行了太强的这种控制，或者说产生了太不好的这个对抗的话，后面产生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就是0到6岁嘛，其实真的是，只要生活习惯啊，我们这个社交习惯养成的好，剩下的就让他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会，多让他玩，多让他去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去让他运动啊，让他触碰啊，反正就是让他去犯错，就是0到6岁，只有这种充分的体验之后，他才能够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变得更省力一点。
0: 是的，就是第一个阶段呢，主要就是，像付瑶讲的，就是第一个阶段，其实他就是要体验的。如果第一个阶段他体验的这些东西都不够，那么在后期第二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你是可控的，你让他去体验，但是第二个阶段我见到太多的家长他就不可控了，因为第二个阶段他就到青春期了。那青春期的孩子呢，就是不是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另外，青春期孩子他无论从身体
1: 生
0: 上
1: 理
0: 面的
1: 上、心
0: 成
1: 理
0: 长，
1: 上，
0: 对，
1: 都已经很
0: 那
1: 成
0: 他
1: 熟
0: 可
1: 了。
0: 能就是说他想要出去，你就很难去拦住他了。但是你在第一期的话，实际上你是可以保证他的安全的，你是可以保证他的健
1: 就
0: 康
1: 咱们
0: 的。
1: 说1到3岁，你就让他做，他能做到哪儿去呢？
0: 对，
1: 所以说，那个我们让他1到3岁，把这个做的这个时间段，把它放到1到3岁，然后他的青春期可能我们就过得舒服一点。
0: 对，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说青春期的孩子，有的时候叛逆啊，会得病了或者怎样，可能是前期的时候我们的抚养的大家就没有特别的尽心，但是也没有关系，到后期青春期也一样是可以调整的，只不过是调整起来它会更困难一点，它没
1: 所
0: 有
1: 以，
0: 在前面调整的
1: 对，
0: 好
1: 所
0: 一
1: 以我
0: 点，
1: 们今天这个主要把内容就放在了这个孩子0到6岁的这个心灵养育、情绪养育的这个方面，因为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好的啊，基本上孩子在这个营养方面、健康方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尤其是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然后呢对宝宝的一些这种在健康方面的这些检查呀，包括这种免费的支持啊，都是很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孩子的健康问题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心理养育的问题。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把这个 青少年的这种心理教育拿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哈。
0: 是的，
1: 因为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只注重了孩子这种营养上、身高上啊，这个身体健不健康上，其实很重要的这个就是这个人能不能够成为人才，能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这种社交的氛围哈，包括最后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人生，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情绪教养、性格养成这部分内容。所以说我们看后面的人很多的行为模式跟思想模式，跟是不是积极乐观，是不是能够有努力奋进，然后是不是能够有这种心理韧性，其实很重要的都在0到6岁。
0: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就已经开始进行社交了，但是家长可能还没有观察得到，因为从就是1到3的时候呢，他进入了一个一对一的社交，这个一对一的社交是他发现了妈妈和他不是一个人，然后他开始就跟妈妈进行互动了。你不要看我和你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也是我在跟你互动，我就知道了你是个完整的人，我也是个完整的人。然后呢，那你让我喝水，那我就不喝。其实这个就是跟妈妈的一种互动，这是一个一对一的互动。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没有过多的去限制孩子，我指的是过多，当然你要保证他的安全和他的健康啊。但是主要是说如果你没有过多的去限制他的话，那他呢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他知道啊，那我可以有我的思想，这个时候他才有心思观察，就是进入到俄狄浦斯期3到5啊，3到5岁的时候呢，在这个就动力学心理学方向叫俄狄浦斯期，就要俄期。现在家长也有很多就了解了俄狄浦斯的童话啊。那么俄狄浦斯期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就开始发现了，我妈妈身边我不只是有妈妈，这个时候你看父亲就进来了，他发现我妈妈身边还有一个男人，这个人呢，他总是跟我妈妈在一起啊，这个。就叫俄狄浦斯期，就是这个孩子开始发现了妈妈旁边有别的人，进入了一个三元关系啊。那三元关系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在公众媒体上或者在一些那个视频号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也有那样的段子，比如说小女孩，然后她就会抱着爸爸说，这是我老公，然后我要嫁给他，然后那妈妈说，你不要弄他，他是我老公，然后那女孩说，不，他是我的，然后妈妈说，他是我的。你看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开始发展俄狄浦斯期了，就是他想要去像妈妈那个样子去跟爸爸相处啊。他发现有爸爸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年龄段的小女孩，她常常穿妈妈的高跟鞋，涂妈妈的口红，搞得妈妈很崩溃，那很贵的口红就让她弄坏。然后呢，她就穿着妈妈的高跟鞋扮演妈妈的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她就会，我漂亮吗？你就会发现她就会出现这些部分，然后会站在爸爸的身边，然后去跟爸爸互动。你会发现这就进入了一个三人关系当中。三人关系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后期所要能够讲到的有些人的竞争，就是她会跟妈妈，就是女孩子她可能会跟妈妈然后去竞争爸爸，然后呢有的时候男孩子呢他可能会跟爸爸去竞争妈妈啊，他会觉得妈妈是我的，你不许碰他。你看有
1: 的
0: 男孩子是有那个阶段的啊，
1: 是
0: 我的你不许碰他。其实在这个时间呢，他就是在建立一个三元关系了。其实建立一个三元关系，他之所以能建立三元关系，是因为前面的刚预期的二元是他建立好了，他才能去向三元。有很多的人一辈子就卡在了二元关系上面啊。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成年的来访，你会发现他40多岁啊，或者有的时候50多岁了啊，就是人过半百的时候啊，他依然只能接受一对一的关系。比如说他的朋友跟他在一起，如果他的朋友再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嫉妒，他就会觉得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你怎么没有跟我那么亲密了，他的内心当中就会产生很强烈很强烈的嫉妒，甚至跟这个好朋友闹翻。所以他不允许他的好朋友身边再有他人。这个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也是非常常见
1: 的
0: 啊，非常非常常见。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咱们先不是说他是有女性，比如说这个太太他觉得他的先生，他不是光是嫉妒他有女性的朋友，就是这个先生可能有
1: 好
0: 哥
1: 们儿
0: 的
1: 哥
0: 们儿也不可以，
1: 他都不行
0: 啊，他不可以，他耐
1: 受不了。
0: 他会说
1: 你看，他会跟他的哥们儿去争风吃醋。
0: 对，
1: 你看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我都多。
0: 哎，对你发现了吗？
1: 我其实经常也会，你佳音老师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小学的时候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我是一个经常会有很多朋友的人，
0: 嗯，
1: 然后呢，经常就会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说，因为我跟那个人也是朋友，
0: 嗯、
1: 所以他就要跟我生气了，
0: 嗯、不跟你好了。
1: 对，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啊，那老师您说这个、
0: 嗯，
1: 我就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儿了、
0: 嗯。是的，
1: 包括我女儿现在他们在这个我大女儿在这个初中嘛，
0: 嗯、
1: 他们班同学现在就有，他也会回来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班那个女孩不愿意我跟其他的？
0: 嗯、
1: 他说他就好像想独占我一个人。”
0: 是的，
1: 哦、就像他就卡在了那个期、
0: 嗯。对，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往前发展，是因为他第一个期他发展的相对完整，他才能进入到第二个期
1: 下一个阶段。
0: 但有很多人就卡在口期了啊，卡在口期呢，就是这个人的安全感非常的不好，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连一对一他都进不去啊，他就只能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临床上会有一些社恐的来访。啊，他其实谁也不想接触、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人他都觉得很危险，我不想跟你们说话，然后出门就戴着口罩，就是社恐的来访现在的比例在临床上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可能大概你会发现他就卡在了口期，就他安全出现了问题，他总觉得、
1: 嗯、
0: 而另外还有一些来访呢，可能他拥有了一些钱财也好，或者他拥有什么也好，他总觉得有人
1: 谁都不相信，
0: 对，谁都不相信、
1: 嗯、
0: 有人会破坏他啊，
1: 就是无法去敞开心灵接纳另外的人。
0: 是的，
1: 就这个其实很痛苦的、
0: 嗯、当然对于这个本人来讲他相当
1: 的痛苦，他是很痛苦的，就是我们可能看觉得是、
0: 嗯、
1: 哎，谁也走不进他的内心，其实他自己比谁都更期待有人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他、
0: 嗯、
1: 能够跟他形成这种安全感的支撑。
0: 对的，
1: 但是就是他这个那个阶段没过好就很难，
0: 对，他自己就没有办法去相信，
1: 就是越往后成年其实越难。
0: 对，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呢，它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路径依赖效应。路径依赖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比较小，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进行干预的话他可能会好一点。为什么说越往后越难，是因为他这条路反反复复，他就在这一个模式里面走了太多年、
1: 嗯、越来越难，
0: 所以他这个反反复复，对，就进行了一个强迫性重复，他就一直在重复，他就越来越难相信别人啊，他就走不到另外一个模式当中嘛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个期发展好，他到下一个期了。那如果说他那个一对一发展好了之后，那他才能到一对多。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在小朋友的，就是我们其实国家的教育大纲，它都是有着强大的心理学支撑背景才会制定的。说为什么孩子你三岁就要上幼稚园？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三岁的孩子他就应该能够看到别人了，除妈妈以外，他应该能够看到爸爸以及这个社会的更多人，
1: 他就应该在三岁这个阶段去建立他人生最初的社交，
0: 对，
1: 跟小朋友的关系，跟幼儿园老师的关系，跟爸爸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
0: 对。但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上幼稚园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是困难在于说什么呢，就是刚送进幼稚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幼稚园门口就会有很多的哭嚎的声音啊，不想离开妈妈。这个小朋友他就不想从那个一对一的过程当中进入到一对多。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的这些反应，因为今天我们在跟幼稚园的老师做这些讲座的时候，我们也在讲说，其实这个时候呢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这个妈妈她本身不害怕。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的，就有一部分的妈妈是孩子在那哭她也在那哭，她就抱着孩子哭，然后呢孩子哭得那么可怜呢，然后老师要把孩子领进去呢，妈妈在门口崩溃啦，就那样的。其实这个孩子的害怕他是一个虚幻的害怕，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幼稚园有什么嘛，所以说呢他可能就很抗拒了，他很害怕，他不知道，他想象当中里面可能是有鬼屋的啊，里面是黑大，里面是什么，那都是他的想象。可是这个孩子在看谁？他在看他最信赖的那个人，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么这时候如果这个妈妈也有 一定的分离焦虑和分离创伤的话，妈妈也在这哭，这个孩子会加重这个孩子的恐惧。这个孩子会觉得，那如果这个里面是一个乐园的话，为什么我妈妈也哭成这样？这里面肯定是好可怕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只要站在幼稚园门口，先一崩溃，那个孩子会崩溃得更厉害。他就是，甚至到了一种，他会爬呀，然后去找那个妈妈，就简直就是全部都失控掉了。所以你会发现，抚养孩子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说如果你想要给孩子建立安全心依恋，他不只是根据这个妈妈的时间，他还根据着这个妈妈的人格，他的心智化，他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妈妈足够稳定，可以让老师把他领进去，让那个孩子一次一次的进去，看到这个幼稚园里有很多小朋友，老师没有，不是他想象的怪兽，老师其实是温暖的，然后呢，幼稚园的小朋友是可以跟他玩的，让他一次一次去相信，晚上的时候妈妈是可以按时来接他的，这个是很关键的，让他一次一次，这就是一次一次的完成了分离。但是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哎，有的时候回家，你会发现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由于妈妈很担心，妈妈可能回家就会问他你怎么样，然后老师有没有凶你啊？就是你会发现妈妈那个问题全部都是引导性，老师有没有凶你啊？然后老师有没有对你好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完全都是妈妈的焦虑，但是妈妈的这部分的焦虑，她会全部投射给孩子，孩子就会越来越恐惧上幼稚园。
1: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新的片头上面是这样讲的，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对，
1: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哈，就是你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在心理上有一些问题，通常这个家庭当中的核心成员可能他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首当其冲，如果说一个妈妈是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保证情绪稳定，大概率他的孩子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刚才讲哈，这个家长老师讲就是送幼儿园的这个过程，其实孩子并不了解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呢也不清楚，但是他只能把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对准谁呢？对准他最信赖的妈妈。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作为妈妈的角色，不论你心里是不是真的焦虑担心，你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哎呀，会有好多好朋友，会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哎呀，比家里好太多了。那么你笑着把他送进去的时候，孩子可能也会带着这样的心态啊，有好多好朋友，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哎，我要去玩了。然后晚上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跟宝宝讲，哎，你说今天玩的怎么样？开心吗？哎，小朋友是不是跟你们一起玩的玩具呀？你们都学了什么东西呀？
0: 对，
1: 这样你不会不必担心，孩子也不会担心，就是这个送幼儿园的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悦。其实可能那种短暂的分离焦虑并不会对孩子心理造成什么影响，反而是你的一次又一次哭，可能的这个给他的这种印象就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你觉得你是心疼孩子担心孩子，其实孩子不必担心，他自己心理成长的路他是自然会走过去的。
0: 是的，
1: 就是每一个人他这个自己要面临的这些东西，他都是自己能够过去的这个沟沟坎坎，其实家长不必特别的担心。而且我们前两天讲了一期，就是有关这个对死亡的、对逝去的、对丧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一些就是心理相关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孩子们其实通常对死亡的这种感受也并不是说他知道什么是死亡，
0: 对的，
1: 他可能他对死亡的感受就是家庭成员是什么样的情绪，是整个家里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好像这个每个人都是哎呀是哭啊是悲痛啊是冷静啊。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啊，爸爸是一个能扛事儿的爸爸，那其实大概率这个孩子都是一个遇到事情不会慌张，然后处理问题能够冷静清晰。咱们说这个 我们家长还是要好好学习，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天天向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感觉呀，是我们家长给孩子去最初的时候去做实的，因为最初的时候孩子对这些感觉他是比较懵懂的，他有些东西是比较虚的，但是他会就像刚才菲瑶讲的，就是他会看那个母亲父亲的一些反应。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像幼稚园的小朋友，包括我们在家楼下去玩，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可能两个小朋友在一起，然后一个小朋友就一推就把另一个小朋友推倒了，那另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是在哭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家长不稳定的两个家长就会因为这一件事情来打起来了然后那家长你就会发现那个家长就另一个家长抱着那个被推拽的孩子，然后

0: 要的
1: 捏
0: 那
1: 都
0: 个。
1: 会降，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临床会有这个来访，这个来访我们是经过同意的。我在很多场合下会说到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他是处在什么状态呢？就是他最初来到这里去咨询，他会发现他的孩子就特别害怕男性。啊，就然后呢，他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他就来找我，然后到我这里去咨询。你会发现，咨询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来访本身就这个妈妈本身，她就对男性有着非常多的敌意、害怕，因为早年的一些创伤啊，她就害怕，所以那她就不理解，她说为什么？佳老师，你说我也没跟孩子说过这些，我特别注意，我就怕这个东西传递给他，但是实际上为什么这个孩子还是代替了这个妈妈的部分？是因为，就是一个人，如果你抱着这个婴儿，你在外面走抱着他，如果你自身是害怕男性的话，可能有一个男性过来跟你说话，你自然而然的这个动作就紧了，就是你抱孩子就一下就紧了，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玩具，那个孩子就能感觉得到这个妈妈这个时候他是紧张的，他每每有叔叔过来的时候，妈妈都会紧搂一下紧搂，所以说这个孩子他的无意识是传递，那他那个孩子很小，那个孩子大概只有2岁多，就开始对男性非常的抗拒，只要是男性走近，那个孩子就会放声大哭，所以他特别不理解，他害怕他的孩子出了问题，他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就像非要讲到，就是妈妈她自身带的那个创伤，实际上她无意识中就传递给孩子了，她是就是紧张的啊。
0: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就像我们就题外话，就是像碰到这样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还得从妈妈来入手？
1: 对。对，
0: 就是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还是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调整好，首先一个成熟的心态，然后才能去教育好孩子。
1: 是，其实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之前的节目当中很多次也讲过哈，就我们工作是，如果这个青少年出了问题啊，比如说他是重度抑郁也好，双向也好，他出了问题，他拿着医院的诊断来找到我们，我们都是要做家长访谈的，就是你要来过来做家长访谈配合，青少年可能咨询4次，家庭要过来1次，但是如果这个家庭不配合，而说家长老师没关系，你就给我孩子做啊，然后你就是一周你做几次都可以，但是我们家长来不了，
0: 没时间
1: 啊，这样的孩子我们从来都不接的。为什么不接呢？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孩子一个是太困难，另一个是他根本很难很难好，如果你想让他改变，那他要在这里做太多年的咨询，那当他做太多年的咨询，那个父母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个都是很不确定的部分。所以说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家长想甩手就把这个孩子给到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很难去承担的，
0: 就是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想让别人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作为这个父母是有点失职的。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个父母他已经失功能了，你就是咨询师，他是再好的咨询师、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他都无能为力的，因为你这个父母现在已经失功能了，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他每一天都跟父母在一起啊。所以说父母其实是蛮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我们刚才讲是这个3到5岁的这个过程哈，那如果说这个阶段出现了，比如说女儿跟妈妈抢爸爸，那这个家长应该怎么来去对待这些事儿呢？
1: 对，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家长的反馈其实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女儿跟这个妈妈抢爸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个爸爸这个时候就是3到5、3到6这个阶段，俄狄浦斯期，这个父亲就一定要在。就是他需要有一个男性，
0: 首先不能缺位，
1: 对，他需要一个男性投射。
0: 嗯，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有一部分的父亲，他有的时候是不在的。我指那个不在，不是指人不在家，
0: 就
1: 是他
0: 在这个生活当中缺
1: 位
0: 了。
1: 对对对，缺位了，可能他回来就玩啦，玩手机啦，或者他沉浸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其实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不在场，就是3到6是一个这个家庭孩子已经能发现你了，那你就需要在的过程当中，可能说，哎，他是我老公，我想嫁给他。这个时候妈妈呢，可能要给予的反应就是啊，那我知道你很喜欢爸爸啊，但是我们要相对应的要柔一点的去拒绝他，就是说， 妈妈知道你很喜欢爸爸，爸爸也很喜欢你啊，但是呢，你不可以跟他结婚呢，你可以去找你自己的喜欢的小朋友啊，未来你们可以去结婚。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是我们临床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

0: 呢，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孩子去竞争的时候，这个妈妈就退位了。这个妈妈有的时候就不去拒绝他，就说：“哎呀，真好，那你快跟爸爸结婚吧，你跟爸爸。”其实这种退位的情况下，在我们心理学讲，就是这个妈妈的位置空出来了，那妈妈就不在了。那这个时候，他跟爸爸就形成了一种太过于亲密的一些关系，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的孩子走不出家庭，也就是说，他不能上学。为什么呢？就是他就想留在家里。他就是不出去，不交朋友，我不想喜欢人，我不喜欢，谁也不喜欢。然后我就在家里，我就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很好，跟妈妈在一起很好。我不愿意上学，学校同学都不好。你就会发现，他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走出家庭，因为你这个边界在这个时间是要给他一些的，就是促使着他，你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你不可以跟爸爸结婚
1: 就要让他的
0: 啊。
1: 心里去独立起来。
0: 对，这个时候就是要有边界的。那当然，这个妈妈不能表现得太争风吃醋了，那也会让孩子感觉到可怕。就是简简单单的告诉他，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他就考验分离的时候，小朋友分不出去床，分不出去屋，都是在这个阶段啊，他就特别想粘着其中的一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分出去。那其实如果说，他能够分离出去的话，得是三个人都在，比如说爸爸妈妈会站在一个立场上去拒绝这个孩子，比如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需要自己去睡觉了啊。那如果说有一方他就抓住了这个孩子，另一方撤走了，有时候说夫妻都分开了，爸爸在另一个屋，妈妈和孩子在这个屋，那这个孩子怎么分床？他根本就分不出去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期，就是爸爸妈妈要联起手来，温暖的去拒绝你的孩子，告诉他你可以，你可以在另一个屋去创造你自己的空间。我和爸爸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我们是时候可以分开了啊。
1: 所以其实你
0: 对。
1: 看，我们对待孩子哈，我们不用就是非常这个生硬的去拒绝他，就是我们要平平静静的，然后告诉孩子这个事实，比如说爸爸是妈妈的这个老公啊，那你要找你的老公，你爸爸已经有妈妈了，所以你只能找到你自己的这个老公
0: 是
1: 才行。
0: 的，
1: 我们这种关系是要一对一的才对，那你其实只要告诉他就 OK 了，你不要有情绪，也不要跟他开玩笑。就
0: 对。
1: 是很多小孩在这个心智不成熟的阶段，他其实是不理解玩笑话和真正的这个真实的话的区别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佳音老师啊，就给我们详细的去分析了0到6岁孩子这个每一个阶段，包括每一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哈。其实，我们说哈，0到6岁是一个孩子，从不会说话到能够去上小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很多的技能，他的大脑也会有一个迅速的发展。其实最重要的，真的，这个孩子，未来他跟你的关系如何，0到6岁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他
0: 是
1: 跟
0: 的。
1: 家庭的关系，他跟自己的关系，他是不是能够真正人格独立，能够在未来的整个的这个。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家中老如
6: 你
5: 意
6: 自己
5: 宝，
6: 在家
5: 防
6: 呀？
5: 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
6: 这
5: 要，
6: 是爱情。
5: 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
7: 你
5: 靠，
7: 看我好不
5: 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
6: 回来
5: 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在漠河市调研；
0: 黑龙江省依托丰富寒地水域资源推进特色水产业发展；
1: 江河水情逐步平稳，各地有序恢复生产；
0: 省运会明天闭幕，赛场捷报频传。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新征程上，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以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幸福龙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一体推进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加强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政法机关执法办案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实施专班推进，抓好督导指导，推动专项斗争取得实效，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9号至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调研县域经济发展、边境县兴边富民情况，检查森林防灭火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切实把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促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近年来，漠河市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新路。梁慧玲来到前哨林场，了解林下产品经营、特色生态旅游

0: 发展情况，实地考察北极金街文旅商业综合体、寒地测试服务中心、挚爱城堡、七林实业之优民宿、七星广场、神鹿极光馆、漠河31站等项目，听取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加强文旅市场治理，满足群众高品质文旅需求。在农夫山泉大兴安岭矿泉水有限公司，梁慧玲观看桦树枝、梨水等产品展示，参观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她指出，产业是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支撑，要依托林区资源优势，发展林下产品精神加工，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提升边境地区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聚集能力。在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高寒试验基地，梁慧玲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要求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期竣工投产。他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合高校院所开展科研攻关，强化创新成果运用，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龙江力量。要依托极端低温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寒地测试产业，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期间，梁慧玲检查森林防灭火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压实森林防火责任，综合运用瞭望塔、无人机、卫星遥感等多种手段，加强火灾预警监测，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强化扑火队伍实战训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确保打早、打小、打了，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紧盯超警超保河段，加强重点防护堤段巡查排险，时刻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直有关部门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20号，省政协召开强化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提升整体治理水平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马立群主持，19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政协常委王颖、刘百辉、臧淑英，省政协委员江涛、陈青、关建英、靳文颖、侯淑霞、李志斌、梁立军、常大宽以及密山、北安两市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围绕议题发言，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我省情况并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把牢正确方向，引导基层干部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增强落实9个必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宗教事务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把握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这一导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健全基层治理格局，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加强治理力量建设，推动我省宗教事务基层治理能力整体提升，更好地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同全省人民一道投身龙江全面振兴。农工党省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2: 日前，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哈尔滨市调研侨务工作。他先后来到哈尔滨同创普润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九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轩辕集团、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伍连德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应用力学中心和香坊区侨胞之家，详细了解侨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服务龙江产业发展、侨界人士推进科技创新、基层侨联阵地规范化建设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并帮助解决困难问题。

0: 刘振国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汇聚侨界智慧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建设。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锚定了构建特色更鲜明、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龙江冷水鱼产业体系总体目标。今年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27万吨，同比增长5.4%，创历史同期新高。
2: 黑龙江省水域辽阔，水面养殖面积位居全国前列。2026年，黑龙江省渔业渔政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大力培育寒地小龙虾、星海湖大白鱼等名优冷水水产品种，扩大特色养殖规模，实现从分散试点到规模连片。各地因地制宜，以苗种补贴促进红鳟、大银鱼等名优品种推广。杜尔伯特引进南美白对虾苗种2亿尾，黑河市培育特色池沼公鱼，预计年产量超1000吨。今年全省水稻主产区寒地小龙虾养殖面积从去年的11万亩扩大到17万亩，规模增长50%以上。做大做强水产养殖，完善的技术支撑和保护措施必不可少。黑龙江省推进专家包片，对接37个县市区，指导养殖户近9000人次，同步做好增殖放流。上半年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投放珍稀鱼类苗种近2300万尾，持续修复水域生态。养得好还要卖得好，各地加工产业与品牌建设不断提速。黑河爱辉区浔然谷投资近1亿元的生产线近日投产，一条水产品特色加工链条正在加速成型。佳木斯年产5000吨的冷水鱼食品深加工项目，让三花五螺十八子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业的交融中实现百变升级。借力黑土优品、公共品牌等载体，龙江冷水鱼知名度持续打响，开拓国内高端市场，拓展外贸通道。今年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到50亿元，同比增长5.8%。
3: 冷水鱼特色产业加速推进，各地鲜鱼产量稳步提升。今天全国大银鱼第一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捕捞季。
2: 晨雾慢慢散去，朝阳渐渐升起，杜尔伯特400多处大小湖泊碧波荡漾，坐拥全省1/5养殖水面的连环湖即将收获大自然给予的生态馈赠。
4: 现在呢是早晨7点钟左右，而我身后的这些渔船已经开始陆续的靠岸回港了。渔船上装载的这些大银鱼，他们在以往的时候呢，上船之后就直接被装车外运了。而今年啊，在我们的岸边新增设了这种简易的清洗分拣区，刚刚出水的大银鱼可以在这里完成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作业，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锁定大银鱼的鲜度。
5: 看个宝个都是这么大啊，每一条都超过了12厘米，你闻一闻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黄瓜香味儿？这鱼非常娇贵，100克的银鱼相当于3杯牛奶、5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要比每年就是高那么10%到20%左右。
2: 这片从未投放过人工饲料的天然冷水湖泊，水质清澈，生态优良，养出的银鱼通体莹白，自带清香，一直是全国市场上公认的水中上品。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早早赶到这儿，抢收第一手新鲜鱼货。
6: 1、2、3、206，好。
2: 短短20分钟，满船鲜鱼就被抢购一空。操着各地口音的客商正忙着装车，有从安徽赶来的老主顾，也有从广东沿海新拓展的客户。
7: 一天收个2吨货。一吨货毛利能挣个4-5千，一天10000来块钱，对不对？往年是小货车，今年换了大车，台湾、欧洲、东南亚也卖，直接发香港都可以的。
2: 比这些外地客商动作更早的是来自江苏和天津的加工团队，他们提前1个月就已进驻当地最大的精深加工企业鱼博园。把整条生产线直接搬到了杜蒙产地。
8: 我们呢就是抢了一个鲜字，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加工成半成品。广东 福建、江苏、山东，反正各个地方都有吧。今年把厂搬过来这一步走对了。
2: 所有打捞上来的鲜鱼完成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后，就会被直接送入鱼博园的加工车间，经过冲洗、人工分级、速冻锁鲜等严苛工序后，仅半天就能实现冷链发运。
6: 像这条鱼身体晶莹剔透，一点黄线都没有，它就属于我们的一级品，市面上的大概的那个市场价是40到50之间一市斤。我们把这个银鱼分成了三级，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出口韩国、日本。
2: 在批量化加工产品畅销全国的同时，今年当地依托鱼博园研发平台，正积极对接高端研发团队，加紧研发银鱼腐食、银鱼松等精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从源鱼供应向深加工与品牌化升级。
9: 目前我现在大鱼产量从2016年的1500吨一直到现在的稳定在2000吨左右，做到全国市场，做到高端品牌，把冷水鱼产业做成一个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长效支撑。
1: 随着省内多条江河水情逐步平稳，沿江各地有序恢复生产，全力减少因汛情带来的损失。
2: 针对前段时间持续降雨造成部分农田积水的情况，孙吴县开展田间巡查补救，80名基层植保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进行统防统治作业，保证农作物长势不受影响。在通河县，经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满载33吨饲料的货车稳稳停进村民李伟的养牛场，他的170多头肉牛终于能饱餐一顿了。前些天，松花江洪水漫过滩涂，李伟和乡亲们连夜把困在江心岛的牛一头头抢了出来。高兴劲儿还没过，大家就发现圈里那点草料眼瞅就要见底儿。
10: 再有几天呢，就饿完了，就是有生命危险。不解决啊，这帮牛啊就要倒台了，趴窝。
2: 为了这170多头牛的口粮，通河县供销社、畜牧局、林业局全都行动起来，从联系调拨到装车送货，只用了3天。这笔雪中送炭的救命粮没有签合同，没有定价钱，甚至连归还的期限都没提。
11: 我们也给他对接了一些养牛方面的专家，不仅解燃眉之急，我们还要解决它长远。
2: 防汛期间，这样的帮扶接力在通河县不断发生。农河镇畜牧部门将80多头被洪水围困的牛安全转移回牛舍，祥顺镇南六方村将生猪统一转运到临时安置点集中管护，富林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全员走进村屯，挨家挨户消杀圈舍。随着松花江、黑龙江同江段水位持续回落，今天同江市因汛情暂停3周的捕捞作业重新恢复，当地组织机车将停放在堤岸的渔船逐一调回江边，渔民们可以正常出船捕鱼了。
12: 哎呀，这心情不用说了，无比的畅快。
2: 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的转移群众从建国学校临时安置点陆续返回家后，当地免费发放饮用水、消毒液等物资，组织力量恢复人居环境，当地生产秩序稳步恢复。
3: 黑龙江省委持续推进组团式援边行动，派出党员干部奔赴全省18个边境县市区，夯实边境治理，赋能产业发展，提升民生保障。新一批援边行动精准对接边境需求，增派医生教师，补齐边境地区民生短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第一集走进同江，看援边工作队如何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边境一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3: 这块是疏忽的疤痕，这块是高深的疤痕，这都是正常的，这是个正常的生态。
0: 今天是同江市民江光民肿瘤手术后第3年复查的日子，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哈医大二院专家来到了家门口，
14: 看完了挺高兴，这没啥事儿，而且呢还省了路费，省了到哈医大颠簸着急上火的。
0: 同江市同盛村住的都是留守老人，看病很不方便，援边工作队就把流动的义诊医院开进了村里。最偏远的金川乡距离同江市中心有100多公里，通过市人民医院的远程会诊中心，村医直接就能对接上哈医大二院的专家进行远程问诊。 张丹丹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一名医生。去年八月，医院选派多学科骨干专家组建第二批组团式援边工作队，他主动报了名，带着不满两岁的孩子举家迁到同江。
15: 我要想彻底给他做手术的话，得上北京。跟我说是啥玩意儿？没人想我吃药，张大夫开药好了，可以这样说。现在没事了，就不怎么疼了，不怎么发作了。我得感谢张大夫，就在这儿干了，对我特别亲切，照顾我呀。
0: 援边工作队里的耳鼻喉科博士李亮给同江带来了呼吸睡眠监测新技术。眼科博士申令近期接连完成两项眼科标志性手术，填补了同江眼底病诊疗空白，自己也在当地带出了一批学生。援边工作队还把帮扶重点放在医院制度建设和智慧医疗升级上。最近，同江市线上挂号小程序迭代升级，实现了多证件预约、诊费支付、老年就医绿色通道、跨院远程会诊等便民功能。
16: 我们不光希望这个能够输血，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能够造血。最后呢，从整个这个模式上形成一个适合这块的模式，最后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7: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继续秉持援边的初心和使命嘛，极大的方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医，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可赶可急的一个高效便利的就医环境。
1: 省运会明天即将闭幕，今天多项赛事展开决赛比拼。
0: 在三级跳男子丙组的比赛中，哈尔滨选手马润哲夺冠，女子甲组比赛冠军由齐齐哈尔选手张依冉摘得。在一万米竞走女子甲组比赛中，哈尔滨选手刘可欣发挥稳定，以51分16秒的成绩拿下冠军。
18: 这场比赛就是我自己，假设在跟自己在比赛，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在中长跑800米比赛中，男子甲组鸡西选手韩明轩，男子丙组佳木斯选手孙湘宇，女子甲组哈尔滨选手李雨桐，女子丙组大庆选手房佳音获得金牌。4x100米接力决赛将赛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在男子甲组比赛中，东道主齐齐哈尔队凭借最后冲刺的微弱优势战胜哈尔滨队夺得金牌。男子丙组、女子甲组、女子丙组4x100米冠军都被哈尔滨队收入囊中。
19: 相信队友，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做到。有这么老些父老乡亲们看我们比赛，一下兴奋劲儿上来了。
3: 省运会的赛场是运动员的战场，也是教练员的考场。
0: 在男子丙组标枪决赛中，来自牡丹江的15岁选手李文浩最后一投落地，最终以51.24米的成绩收获了这枚金牌。看台上，教练赵谦用手机记录下他每一次动作的技术数据。几天的比赛下来，他的复盘笔记已累积上万字。本届省运会，赵谦带领的队伍在标枪、铁饼等项目中已斩获5枚金牌。这位金牌教练曾是一名举重运动员，跨界之初，他头断过10几根标枪，胳膊脱臼3次，至今关节腔依然松垮。在一次次的伤痛与复盘中，他摸索出最科学的发力方式，最安全的细节要领，只为让他的学生不再走自己的弯路。
20: 我把学生的伤病去减少，这样我才会让学生走得更远。我也希望把这帮孩子培养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且将来参加更大的比赛，为龙江争光。
0: 200米短跑决赛的发令枪响，黑龙江省田径队短跑教练李明轩的目光紧紧锁住赛道，场上的少年像极了16年前的他。省运会也曾是他的战场，他从这里起步，一步步走向全运会冠军的领奖台。退役后，他创办了田径俱乐部，让更多田径爱好者接受专业训练，打破专业队选材瓶颈。如今，他要为省队挖掘下一个自己。
21: 整体来说，短跑这个新星比较多，所以说我对招生的选材这块也是比较未来的希望很大，所以说也非常高兴看见未来的希望了。当年我也是通过这些比赛去让省里选拔出来，所以我现在作为教练了，我也是看着他们比，我也特别兴奋。也把他们调到省队来培养，去未来要冲击冠军。
2: 20号，为期6天的2026全国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北部赛区比赛在双鸭山宝清县落幕。经过多轮比拼，河北宁晋、辽宁大洼、北京密云、黑龙江宝清、黑龙江五常5支代表队成功晋级，将征战10月份在湖北省咸丰县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两支黑龙江本土球队带着家乡父老的厚望，向着更高的舞台发起冲击。
4: 作为北

0: 方新动人的代表吧，我们全力以赴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
1: 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比赛期间，宝清县通过推介乡土物产、投放惠民消费券等方式，拉动全域消费1800多万元，近9万游客跟着村 BA 走进宝清。
2: 我觉得篮球不只是竞技体育，也能拉近乡村之间的距离。希望来到黑龙江，了解更多的黑龙江好物。
3: 今天纪录片《北极人家》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作品的主题内涵和创作实践，深入探讨了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路径、地域纪实 IP 打造以及跨文化传播实现策略。
4: 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制作的四集纪录片《北极人家》入选了2025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记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全片以四季流转为时间轴线，以北极村四位普通村民为核心人物，历时一年完成拍摄，真实记录了当地群众守护北极生态、推动兴边富民的奋斗历程，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在北疆大地的生动实践成果。
5: 现实题材最大的创作难度在于你能否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老老实实的跟随时间的进程来记录我们的对象的生活和他的发展，而北极人家就做到了这一点。
6: 他讲的是最冷的地方，但是他呈现的是最暖的人家的故事。透过北极村这样的一个窗口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命运和国家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
4: 今年黑龙江省启动新一轮广电视听精品创作3年行动计划，储备了《黑龙江之歌》、《陈卫仁》等一批纪录片选题，把冰雪文化、边疆振兴等主题作为纪录片选题重点方向，为讲好新时代东北振兴龙江故事贡献视听力量。
7: 18号，黑龙江省第四届机器人大赛在东宁市启幕，来自中俄两国14个地市的8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赛涵盖智慧农场、无人机足球赛等17个竞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创新前沿，兼具技术难度与竞技趣味，充分展现青少年扎实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我是主持人心韵。又到了同样的时间，我们又一起来聆听治愈的歌曲。今天呢，心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陈丽所演唱的《走马》，陈雨宁的《绿色》，还有金志文演唱的特别版的《太傻》。后面三首呢是蓝心雨的《别怕有光》，老狼的一首《伴你回家》，以及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这六首歌曲呢，心韵每一首都是认真聆听过之后精心挑选才为大家送上的。那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下班的夜晚，能够治愈大家一天疲惫的心灵。好了，闲话少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歌曲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也许现在你正在下班路上，也许你现在正坐在家里的窗口望向窗外的霓虹。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选择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新韵每一首聆听过之后，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夜晚能够治愈你一天疲惫的心的歌曲。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新韵，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三章，请缨迎战铁人队伍的两位带头人。当年铁人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响亮地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而今身为钢铁1205钻井队第15任队长的盛文革和第16任队长的李新民共同在说，如果有条

件不去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去发展才是真道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变的环境中，在第十五任队长盛文革和第十六任队长李新民联手接好前几任队长接力棒的基础上，他们踏着铁人脚步走，让铁人的脚步无限延伸。第一节，在大洪水面前。1998年8月，特大洪水咆哮着从松花江、嫩江涌向大庆市。奔腾汹涌的江水，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地向大庆东西南北侵延。发疯似的，卷拔着草丛、树木、庄稼，吞没了房屋、楼房，冲击着沿途的堤岸，拼命要在这里撕开一个裂口，任他们肆虐泛滥。果不其然，8月12日，大庆市赵源县新站镇发展大堤决堤，3亿多立方米的大洪水呼啸狂涌般地向大庆油田卷浪而来。大庆市告急，大庆油田告急。在这危急之时，钢铁1205钻井队在队长盛文革和党支部书记李新民的带领下，在生与死的抗洪前线上再度扬起了钢铁钻井队的雄威。盛文革奉命带领一部分队员冲在抗洪一线，连续几天风雨中的奋战，大部分队员发起了高烧，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下阵来。这时，盛文革接到了妻子托别人捎来的信件，告知母亲生病，正在医院住院。一位队员劝慰着说：“你赶快回去吧，这里有我们呢。”盛文革红眼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怎么能离开呢？”这位队员上前扯住了盛文革的手，手劲儿不重，却挺滞留。盛文革眼睛瞪着这位队员，再问：“你是共产党员吗？”这位队员点着头说：“我是共产党员。”他的手松开了，他理解和深知此时的盛文革呀。这时的盛文革站在大堤上，回头朝着让呼路区的方向望了一眼，心头冲出一股忠孝不能两全和渴望征战的豪情。在他的1998年里，考验他的是抗洪抢险战役。当发起高烧时，盛文革从兜里掏出3片药，一扬脖吞了进去。此时此刻，他耳边响的是风声、水声、雨声，眼前浮现的是你追我赶的抗洪抢险的场面。他只觉得浑身上下激情沸沸，热血滔滔。抗洪结束后，盛文革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工作中。为了尽快开钻，盛文革1连3天连雨靴都没有脱。由于泥水的长时间浸泡，他的脚泡肿了，紧紧地和靴子粘在了一起，怎么脱也脱不下来。没办法，队员们一起动手帮着他脱。谁都没想到，竟然拽掉了一层皮呀，袜子也已经不能再穿了。盛文革淡淡一笑，用报纸简单地包了一下脚，又是一头扎进了井场。

1998年7月底，党支部书记李新民利用休班时间回到讷河市，去接老家探亲的妻子和儿子。可他做梦都没想到，大洪水来势如此凶猛，破坏力如此强大。李新民刚刚到达讷河市，滨州铁路已被洪水淹没，火车当即停运。火车何时恢复正常运行，谁都说不清楚。这下子可急坏了李新民呐、当即他的嗓子哑了，喉咙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决定花高价乘坐小客车赶回大庆。这时所有的家里人都坚决反对，认为到处都在发大水呀，乘坐小客车危险性特大。但是为了能早一点赶回大庆，不耽误归队的时间，不耽误参加抗洪抢险战役，李新民凭着他那沙哑的声音和急切的手势，说服了家里人，同妻子儿子一起坐上了小客车。可李新民一家人刚一出讷河市时，便被大洪水隔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汪洋，迫使小客车不敢前行。为了安全，所有的乘客都选择了原路返回。这时李新民的心早已是归心似箭，他背起儿子，拉着妻子趟水路，涉泥洼，爬泥坡，登土埂。20公里的路，一家人整整走了5个多小时。在漆黑的夜晚，李新民一家人碰到了一位好心肠的司机，让他们登上了这辆货车。当他们回到大庆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当天早上7时，李新民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钻井队。当他一踏进井场时，休班归队的时间竟然没有超过1分钟。当李新民与队员们会合之际，那条左腿就像不是他自己似的。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李新民真恨自己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偏偏……李新民不得不看看，不是看，而是摸着这条腿。当时他没有感觉出疼，只觉得腿有些发酸发硬，而且又绷得紧紧的。李新民想要吃点药，可他心里一想，不行，必须坚持住，绝不能让队员们看出破绽。当李新民和队员们赶到江堤时，他的左腿就像碎了一样的疼。他一咬牙，还是疼。又一咬牙，仍然无济于事，眼前直冒金星。他又咬了咬牙，嘴里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曲，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二节，在打定向井面前，面对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坚信，市场需要有丰富内涵、有名牌效应的杠杆，不需要没有技术实力、猛打蛮干的标杆。进入21世纪以后，钢铁1205钻井队已把眼睛盯在了定向井、斜直井、水平井等高技术含量。

并且需要特殊钻井工艺的特殊类型的井上，以此来抢占市场的一席份额。一个特别炎热的下午，草丛的叶子挂着一层灰土，在枝干上打着卷儿，枝条也都一动不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这里的井场更被阳光照射得干巴巴地发着白光。这时，李新民手里拿着一份资料，走进了盛文阁的办公室。还没等李新民坐下，盛文阁用手指着他说：你先不用说话，我能猜出你找我干什么。李新民微微一笑，轻轻摇着头：哎，那可不好说呀。盛文阁伸手便把李新民的胳膊按住，大声说：你是不是想要说打定向井的事情？你说我猜的对不对？李新民暗暗吃了一惊啊，便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盛文阁开着玩笑说：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我是你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李新民笑着说：这么说来，你我是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了。盛文阁脸色严肃下来说：打定向井已是我几年前的想法，可我一直感到条件和环境啊都不成熟，没有直接提出来。到了今天，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严格按照 ISO 9002质量标准全员落实质量目标责任制，具备了能打好定向井的条件和标准呢。李新民试探地问：那你的意思是？盛文阁挥动着右臂大声地说：向公司申请攻打我队自1958年以来从未打过的定向井的任务。李新民兴奋地挥着手：好啊，这又是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个新目标啊。当盛文阁、李新民将申请书交到钻井二公司不久，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的批准，并指示要用铁人王进喜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高速优质地打好定向井。什么是定向井呢？定向井就是一口井的设计目标点，按照需要在一个既定的方向上与井口垂线偏离一定的距离的井，统称为定向井。为了保质保量地打好定向井，在严格执行既定的泥浆技术方案的同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泥浆管理监督小组，实行大班全天候驻井制和副司钻坐岗制，对泥浆进行联合监控，把好开钻前、打开油层前、完钻电测前、固井施工前的四道泥浆处理关，并且勤观察、勤测量、勤维护，保证井身质量优质率达到100%。2000年5月4日，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场现场，召开了坚决拿下定向井的誓师大会。誓师大会立时激起了全体队员坚决打好定向井的豪情和决心，更加激发了全体队员学习新技术的积极性。在井场上，全体队员冲着铁人王进喜的照片举起了右手，立下了誓言：不能打好定向井，绝不回家，坚决实现老队长的生前夙愿，人人都要成为当今市场经济的一流技术员。随后，队长盛文阁开始讲话了。今天，盛文阁的声音怎么有些发颤呢？
是的，他想起了铁人王进喜只身跳进泥浆池里的情景，他想起了老队长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讲话的情景，他想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们高唱踏着铁人脚步走的情景，他想起了队员们人拉肩扛搬运洋老虎的情景，他又想起了圣文阁的喉咙里好像有一团棉絮堵塞着，他什么也讲不下去，千种思绪万般感慨掺杂着钢铁1205钻井队一路走来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两颗硕大的泪珠从眼眶里滚了下来，滴落在手上。圣文阁的眼睛模糊了，是软弱还是刚强？这可是堂堂男子汉的眼泪啊。只听圣文阁大喊道，定向井开钻了。随着机械的轰鸣，钻杆在井架上快速地旋转着。就在钻井过程中，队员们个个拿着小本子，边学习边实践，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虚心地向公司派来的技术员学习。四班司钻赵建安休班时间还跟在技术员后边边问边记，甚至连钻具组合各种接头的型号也都详细地记了下来。圣文阁谈起当时的情景，十分激动地说，大家没有一个回家的，全都盯在现场观摩学习，下班了还是不动地方，撵都撵不走啊。经过7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一口最大井斜32.5度井底水平位移447米井身质量优质率100%固井质量优质率100%的定向井胜利交出。钢铁1205钻井队年轻的新一代用实际行动填补了这个队自1958年以来长达42年从未打过定向井的空白。这时就在全体队员无限欢呼的时候，圣文阁和李新民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同时流出了泪水，两个人同时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时两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望着眼前已经打成功的定向井，耳边立时响起了铁人王进喜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是的，此时此刻两位七尺男儿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气概，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力量，要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胸怀，要的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腾飞。第三节，在交接班面前。2003年3月2日，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13栋银灰色铁皮空调野营营房围成的四合院，在早春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四合院内的荣誉室里，在铁人王进喜巨幅照片下，圣文阁和李新民正在办理着队长的交接工作。
作为钢铁1205钻井队第15任队长的盛文阁，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15年了。他当过钻工、副司钻、司钻、副队长、党支部书记、队长，井场洒下了他的青春年华，钻台洒下了他辛勤耕耘的汗水。艰苦繁重的钻井生活已经损害了盛文阁的机体，虽然他只有37岁，但风湿侵身，胃病严重，心脏不好，糖尿病缠身。刚进钢铁1205钻井队时的壮汉现已日渐消瘦。然而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他像铁人一样要油不要命，甚至忘掉了自己的亲人。2001年8月，盛文阁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其实盛文阁的父亲已经进入了病危状态，当母亲的怕儿子着急，把病危说成了病重。可是盛文阁却从母亲焦躁不安的话语中预感到了父亲病情严重的程度。可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作却使盛文阁不能马上离开，决定过两天再说。忙活了两天以后，当他赶回家时，父亲已于2个小时前带着对儿子的无限牵挂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今天盛文阁就要卸任赴钻井二公司三大队任副大队长职务，钢铁1205钻井队由党支部书记李新民接任为队长。尽管李新民和盛文阁一起在钻井队摸爬滚打了13年，并且一起搭班子已有6年，但是队长交接班的过程那是非常严肃的。盛文阁语重心长地对李新民说，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这个职务不是权力，不是利益，更不是荣誉，而是一份责任，而这份责任都是沉甸甸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份责任，那就愧对了铁人王进喜，愧对了所有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同时也愧对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后来人呐。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李新民深知盛文阁这番话的重量，深知盛文阁这番话的内涵。这为李新民后来成为大庆新铁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新民不会忘记钢铁1205钻井队第12任队长申冠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深造之前，曾想在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中推荐一个人担任队长，但令人想不到的是，3个被推荐的人全都摆手谢绝了。原因只有一个，担当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的责任太重啊。是的，在钢铁1205钻井队里，责任重于泰山。望着战友凝重、深沉、真诚、信任的目光，李新民坚定地表示，你放心吧，我一定接好这个接力棒，让钢铁1205钻井队走得更远更快。盛文阁又说，铁人王进喜奋战大庆时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坚

负着传承发扬铁人精神的重任，责任重大，责任大如天哪。李新民紧抿着嘴唇，眉宇间已经形成了川字。少许，他声音不大也不小地说，我想传承和发扬铁人精神，我们必须要创新，不创新或者固步自封，势必使钢铁1205钻井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想辜负铁人王进喜生前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更不想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那是迎着改革的朝阳，踏上21世纪腾飞之路的开拓者的声音，那是从发扬和继承铁人精神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蓬蓬勃勃、红红火火的自我，那是改革创新的钢铁1205钻井队立体形象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冲腾和跃起，那是钢铁1205钻井队谱写希望的一曲赞歌。第四章，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王铁人。钢铁1205钻井队作为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是全国著名的钢铁钻井队。每一任的队长都清楚地知道扛起这面红旗的分量，他们都明白队长肩上的责任，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担当和重负，他们更感到铁人队队长的光荣和伟大。队长队长，一队之长，钻井队在施工作业出现事故时，第一个冲上去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遇到任何困难时，第一个拿定主意并排除险情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在接手新任务时，第一个率队迎战的必然是队长。钻井队在取得新成绩时，第一个再创佳绩的必然是队长。为此，就在21世纪初，钢铁1205钻井队在重大的时刻上，几任队长彰显了他们的英雄本色。第一节，鬼呲牙时刻。2004年2月2日凌晨4时，这是东北黑龙江最寒冷的季节。凡是来过黑龙江的人，或者你本人就是黑龙江人，谁心里都清楚，最寒冷、最冻人，又使人最难以忍受的时刻是何时呢？没等你回答呢，浑身立刻打了一个冷战，嘴唇发抖地说，当然是凌晨3点到5点了，那是鬼呲牙的时刻呀。鬼呲牙，把鬼都冻得呲牙咧嘴了。你好好想一想，那黑龙江在这个时刻该有多么冷啊。就在这时，钢铁1205钻井队队长李新民已在钻井工地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两眼瞪得圆圆的，一宿都没有合眼。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睡意，他来到洗手间，打开自来水管，把头伸过来，任凭凉水冲刷着脑袋，这样能使自己更加清醒。然后李新民戴上了棉帽，快步地登上了井架，走到丝钻台前。李新民轻声地问道，
你知道今天

0: 是一个什么日子吗？思钻笑了说，这个我怎么能不知道呢，马上就要进尺200万米大关了。李新民不放心又问，距离200万米大关还差多少米了？思钻回答，还差85米。李新民紧抿着嘴唇，脸色显得格外紧张。越是到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保持百倍、千倍、万倍的警惕啊。思钻点着头说，队长，你放心吧，一有情况我们马上报告，并能及时处理。李新民虽然表面上显出特别的淡定和沉稳，可他那浑身的紧张已把心提到嗓子眼上了。随即他又在钻井现场上仔细地检查一遍，这才回到井场办公室里喝了一口白开水。当李新民刚刚坐在椅子上还不到10分钟，钻井台上忽然发出了警报，他来不及思索，嗖的一下冲出了办公室，快速地登上了思钻台，大喊道，发生什么情况了？思钻的嗓音几乎变得沙哑起来，队长，井架立管上的油人突然刺漏了。李新民的脑子快速地旋转，井架立管是泥浆的循环通道，油人刺漏就像人的动脉血管爆裂一样，如果不及时抢修，钻井液不能正常循环，不但井要停止钻探，而且极容易出现井下的各种复杂情况。刺漏就是命令，时间就是关键。全体钻井队员纷纷来到现场，异口同声地喊道，队长，怎么办？李新民挥动着双臂，破着嗓子高喊道，井已经打到地下1000多米深处的油层，如果不及时修好油人，我们突破200万米进尺大关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还极容易造成卡钻的严重事故啊。说完，李新民点了2名队员的名字，随即他从钻台上操起了20多斤重的大锤，与2名队员爬上了高高的井架。只见他双腿盘住槽钢，立时来了个邓里藏身，一手拉住了保险绳，一只手抡起20多斤重的大锤砸上了油人。砸着砸着，李新民觉着戴着手套根本用不上力，他干脆的就甩掉了手套，继续用一只手猛砸着油人。此时凛冽的寒风就像一把刀子，一阵又一阵，一次又一次地割刮着李新民的机体，可李新民全然不顾，咬紧牙关，一下又一下地猛砸着油人。人们知道，带有薄薄冰霜的钢铁井架，稍不留神手一接触，立即就要被粘破皮肉，可李新民却顽强地坚持着，脚冻麻了，手冻木了，帽檐上挂满了一层层长短不齐的冰柱，他还在奋力地坚持着。这时一位队员急速地接过李新民手里的大锤，坚强地重复着李新民的动作，可李新民却在井架上一直盯着队员的每一锤每一个动作，并且嘴里不停地告诫和指挥。2个多小时过去了，有人终于砸紧了，他终于在铁人们的大锤之下乖乖地屈服了。这时的李新民和2名队员在井架上冲着钻井台上的队员们大声地喊道，
1: 我们继续打钻了。
0: 当李新民从井架上下来时， 只听扑通一声，就瘫在了井台上。队员们纷纷伸出双手去搀扶他时，他却长出了一口气，说：“谢谢你们，你们让我自己站起来吧。”李新民握着队员们的手，吃力地站了起来，并又重抖着精神，抬起手臂，望着手表，大声地说：“全体队员注意了，朝着200万米大关，冲啊！开钻！”随着李新民的一声大喊，钻台上的机械声伴随着队员们的欢呼声，又重新地响起了令人振奋的轰鸣。当东方冉冉升起一轮火红的圆日时，刚好是当地时间8:15。钻井现场上又响起了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的欢呼声。这一欢呼声宣告着钢铁1205钻井队第一个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累计钻井进尺超过200万米的新纪录。这一欢呼声宣告着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相当于钻穿了220多座珠穆朗玛峰。这一欢呼声宣告着这一记录已为钢铁1205钻井队的辉煌历史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节，暴雨倾盆时刻。2006年6月上半月的一天，暴风雨来了。暴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遮天盖地地扑了过来，炸响的巨雷震得人耳朵嗡嗡地作响，闪电时而用它那耀眼的光亮划破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刹那亮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体，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雨幕吞没。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施工现场上，高高耸立的井架依然像一根擎天立柱，任凭狂风暴雨肆意横行，屹立挺拔在这一片荒原上。这时时任第19任队长的胡志强焦急地在井场办公室里等待着拉运石粉车辆的到来，可老天不作美，偏偏在这个时刻遇到了如此的暴风雨。胡志强翘着脚朝窗外望去，可井场外边根本看不见车影和人影，四周除了井架钻井的声音以外，剩下的只有震耳欲聋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音。突然胡志强的手机响了，他快速地接听着喊道：“喂，咱们的车现在到哪儿了？”车里传出急促的回应：“队长，不好了，咱们的车辆已经陷进淤泥里了。”胡志强一听当时嗓子就哑了：“怎么搞的？你们不知道这个关键时刻吗？”手机里只有对方结结巴巴的声音：“这……”胡志强大声地说：“你这什么呀？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井深已经到了加重层位，如果不及时提高泥浆的比重，不仅无法继续施工，还极容易发生钻井工程事故啊！”手机里又传出了声音：“队长，我们知道事态的严重，可这暴风雨来得太凶猛了，我们无法将车弄出来啊。”铁人 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争。

风筝事业，一直震撼和感染着胡志强。他坚信铁人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别说外边下着狂风暴雨，就是抛下尖刀利剑，那也难不倒钢铁1205钻井队。胡志强心里特别清楚，警队的拖拉机已经全派出去了，等待拖拉机那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转过身来，冲着八名队员大声地命令道，你们听着，别看外边狂风暴雨，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耽误生产。我们要人背肩扛，也得把26吨重的精石粉扛到井场上来。你们有什么困难吗？胡志强的命令就是冲锋，胡志强的命令就是拼杀。八名钻工齐声喊道，没有，干吧。胡志强率领着八名钻工冲进了狂风暴雨之中，来到了距离井场400多米的淤泥中。他二话没说，一次就扛了3袋石粉，1袋50斤，150斤的重量，他第一个扛到了井场上。那几天胡志强的关节炎已经复发，刚刚打完封闭针的膝关节还在隐隐的作痛。胡志强咬紧牙关，没有哼出一声，可额头上的汗水却掺杂着雨水一个劲儿的倾斜而流淌。胡志强的心里不停地喊着，坚持住啊，绝对不能倒下，坚决不能落后，必须把晶石粉抢回来呀，抢回来。胡志强是一名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钻井工程专业的优秀大学生，他是一名新时代的石油工人，又是一名年轻的基层干部。十几年来，他始终以铁人精神鼓舞和锻炼自己，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默默地拼搏奉献着。胡志强自担任第19任队长以来，深感肩上的重任，同时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荡在心中。他曾在笔记本上庄严地写下，作为铁人队新一代传承者，我一定要当好表率，用铁人精神带好队伍，让铁人旗帜永远高高飘扬。就在今天，就在狂风暴雨之中，就在2辆运输车深陷泥水之中，是胡志强，是铁人精神，使得他们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了就爬起来，两腿直立不住就挺直起来，谁都不肯落下，谁都不肯停下，谁都不肯倒下，谁都不肯趴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超体力劳动，他们硬是凭着铁人人拉肩扛的干劲儿，把26吨重的晶石粉全部背进了井场。当有的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肩膀上已经血肉模糊一片；当有的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双腿已经跪在泥水里，真的不想站起；当钻工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双眼已经疼得睁不开了；当胡志强背完最后一袋石粉时，他再也支撑不住，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第三节，炎炎酷暑时刻。2007年7月，这是一个炎热似火的季节。

钢铁1205钻井队已经进入喇嘛殿区块施工，这里荒草地上的小草根根都在热浪下弯着腰低着头打着卷儿，就连蚂蚱在草丛里都不肯出来蹦跳，却在草根底下发出微弱而嘈杂的鸣声。在这酷热的天空下，除了耸立的井架轰鸣，人们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天色蔚蓝的耀眼，带着那种即将变成火红的橙黄，就像金属过于接近炉火时一样。太热了，能有30多度吗？35度，只多不少啊。钢铁1205钻井队的副队长赵明涛，戴着一副深度的眼镜，有着一种学者的风度，出现在队伍面前。只见他把一条用凉水浸湿的毛巾递给了一名队员，来擦一擦你脸上和身上的汗水。这名队员感激地接过了赵明涛的毛巾。队副，今天你领班就遇到了火炉日啊。赵明涛笑了，是啊，别说是火炉，就是前面是一座火焰山，那也拦不住我们呢。随后赵明涛又用另一条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提醒着说，咱们钻井队来到这里打井啊，不亚于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这个喇嘛店的地块地下的沼气极其活跃，如果我们稍有一丝的疏忽，那就会引起钻井事故的发生啊。是啊，面对严峻的困难和考验，全队干部不分昼夜，目光全部盯在井上，队员们不分昼夜都在开机待命。就在这一期间，赵明涛提前嘱咐家人，有事没事都不要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们战斗在这一个特殊的地段，因为他们战斗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就在这期间，赵明涛的爱人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到医院手术，可丈夫有言在先呢，没办法，爱人只好找了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走进了医院。当爱人手术结束后，赵明涛仍然不知自己的爱人已经安然无恙地出院了。就在这一期间，赵明涛的儿子突然在学校里发起了高烧，可家里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便将电话打到了他那里。赵明涛没有更多的话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们这里特别忙，我走不出去，就这样不了了之。事后儿子病情康复，可赵明涛却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赵明涛已经在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了8年多，他说刚到这里时，这里的条件和工作强度与我想象的差距太大，感觉自己是来错了地方。当我了解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历史之后，我的荣誉感一下子增强了，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既然到了这个队伍，就要好好干，不能给这个队伍抹黑。现在我更觉得能来钢铁1205钻井队工作已经成为一种荣誉啊。对此赵明涛又一次，可以说是不止一次地嘱咐着岗位上的队员们，说生产环境改善了，克服困难的劲头不能丢，装备技术改变了，顽强拼搏的作风不能变，生活水平提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队员们点着头答应着。夜深了，即使是漆黑的夜晚，可喇嘛殿依然像蒸笼一样，侵吞着这里的景象。

接下来，赵明涛按照泥浆大班实行的24小时驻警的岗位责任制，对井口一流实行了加压处理，使得井下压力保持了平衡，并很快地制服了气老虎，避免了井喷事故的发生。接下来，就在这一个月之内，全队成功地完成了5口疑难井的施工任务，一举创下了大庆油田在气老虎区块上打井安全无事故的记录。当赵明涛一个月之后返回家休息时，这才知道妻子手术、儿子有病的事情。当时他内心深感愧疚，可家人们却说了两句话，既有几分责怪，又带有几分无奈。那有什么办法啊，谁让你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人了。是的，赵明涛当钻工时，他从不叫苦，是一根铁骨头；当副队长时，他从不言败；在担当第20任队长时，他更是牢记光荣使命。莽原重理想，钻台写青春，用行动和汗水诠释着铁人精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说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事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3: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

0: 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
1: 哦，
0: 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
1: 不
0: 么
1: 让
0: 在，
1: 看孩子
0: 对，不
1: 了。
0: 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哦。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呢，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还有一些条款呢，就是说在离婚协议时候约定违约金啊，就是你一旦违约了，你支付100万或者是500万这样的违约金，超出那种违约金条款的范围，这样的也是无效的哈。
1: 那一般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在，你说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哈，还涉及到一个违约金呢？
0: 是这样的，有时候吧，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了这个条款，但是在履行的过程中，一方有可能不履行，所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
1: 算
0: 保
1: 是一
0: 护
1: 个
0: 自己的利
1: 惩
0: 益。
1: 戒和震慑，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1: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0: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也就是说，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
1: 吗？
0: 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的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给办的情况。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啊，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哈。
0: 是的，
1: 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0: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就是探望权吧，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
1: 不
0: 这个
1: 让
0: 时
1: 看
0: 候
1: 孩
0: 呢，不
1: 子
0: 让
1: 哈，
0: 看孩子也可以说，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呢在离婚协议中都要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哈，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
1: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涉及到七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啊，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0: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哈，
1: 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占有欲望吧，这个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哈，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1: 离婚了你也不能再找人了，
0: 对，你也不让你好过
1: 啊，
0: 会，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啊，说好好好，我答应你啊，不再婚不生育啊，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

0: 实际上呢，是一点效力都没有的。
1: 哦，是这样的哈。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0: 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哈。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哈。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1: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哈。
0: 是的。
1: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无效的情况？
0: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的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啊。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1: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啊。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我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0: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啊。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起名叫老姜吧，女方叫小兰，那他儿子就是小姜。那么，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哈，我们说这个离婚协议属于一种双方为了离婚而去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就会把一些财产做一些倾斜。假如说都给女方了，假如说都给儿子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男方在离婚协议办完，完了，等于是他们离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离婚协议已经实现了。但是其中的条款呢，比如说我赠给女方的房子还没有过户，赠给孩子的房子也没有过户。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
1: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林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2: 这个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就暂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那儿子呢叫小姜。那这个老姜啊，向法院提出离婚。老姜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姜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1: 就是两套房子，自己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
2: 对，
1: 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就停了。
2: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说我要撤销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
1: 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要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2: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个约定能不能取消呢？所以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事实上也看到了老姜的情况他5000多块钱的收入去除两个房屋贷款之后呢所剩无几那么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所以
1: 那当时都约定什么了呢
2: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姜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由前妻居住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他给还。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

0: 将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啊，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1: 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0: 对
1: 而
0: 对
1: 且在
0: 对，
1: 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
0: 嗯。
1: 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这也是证明了是他自己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这句话对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较大的左右影响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看离婚协议的内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在分析了哈，说有几种情况呢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的约定，如果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有欺诈呀、胁迫呀等等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被撤销，也有可能被认定成无效。但是呢，老姜在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说，给儿子这套房子，名下这套房子还贷款，这个行为是他自愿的表示。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是受胁迫，也是被欺诈的情形，所以的这个呢，法院只能认定是他自愿的一个行为啊。
1: 那一审呢是判决哈，这个，原告呢是败诉了哈，那原告呢是又提起了二审，对吧？
0: 二审的时候啊，法院也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判。然后他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其实主要就是说，离婚协议它主要是为了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关财产的分割呀、子女的抚育条款呐等等，这些所有的条款的设定，完全都是为了解除双方身份关系而设的。那么你在离婚协议的时候，你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你签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咱俩
1: 它是
0: 买，
1: 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是吧？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我才给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
1: 要没
0: 当
1: 有这
0: 时，
1: 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
0: 对，
1: 呢，
0: 我就不跟你离婚
1: 或者
0: 了。
1: 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了，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啊。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 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

0: 啊，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那就不一样了，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赠受人之间达成一致，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构成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啊，然后给孩子了。那么他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他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啊，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好，这是一方面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那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0: 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啊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算协议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安排。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存的。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啊，所以它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
1: 那你看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0: 这个案例呢，比如说这个老姜将这个房子不是赠给就是这个房子是其实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小江名下的，他只是给还贷款，
1: 对，
0: 然后他赠与的是贷款的那个钱啊，就是说是1300块钱。那么这个协议呢其实也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你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这个约定是自愿的行为，它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由啊，没有导致你原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和部分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啊，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了，
1: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一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那你说老江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0: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但是老姜把这两个房子
1: 剩下将近2800多、
0: 对，但是老姜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啊，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1: 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呢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宁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老姜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说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啊，比如说真的无力偿还，或者是他这个每月支出已经超出了他的还款能力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向法院来提出要求，我说我撤销了，我这还不了了，我不还了，那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其实在抛开这个案例讲哈，如果说他没有那个2000多块钱剩余，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可率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嗯，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啊，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张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那么这个赡养义务不因为他父母离婚而那个免除这个儿子的赡养的义务，他也要对老姜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老姜说，你看我现在也挺难的哈，这个收入呢可能和医疗费啊这压力都比较大哈，那能不能要求说这个之前的房子说前期你不能住了啊，我要搬回来住。
0: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啊，因为那个房子呢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它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啊，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因为离婚，因为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1: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孩子这面可以找。
0: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啊。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它是无效的哈。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那请王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0: 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 来啊，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那么30天啊、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去。说白了啊、
1: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
0: 对
1: 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0: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一个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你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60天30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个还想离，那么你30天不办啊、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啊、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记住哈。
1: 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0: 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吗？一个就是财产分割啊、一个是孩子的抚养啊、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比如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啊，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啊，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是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他都会按月支付啊，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点这个钱完完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1: 各种支出哈。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啊，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啊，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包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包括生活费啊，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啊。报补课班的辅导费啊，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由一方负担啊，都行啊。这个是
1: 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
0: 对，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归妈妈抚养。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给你钱啊、这个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啊、
1: 就是大家商量好哈。
0: 对、
1: 这个、
0: 你商量好啊、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 对吧？如果孩子大于八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八岁以上，你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你跟谁是吧？
1: 对，
0: 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啊？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啊，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你可以约定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如果说你约定五万、十万、一百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是无效的。
1: 离婚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呢和探望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存款，还有一些首饰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啊，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啊，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
1: 对，
0: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啊，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三天之内啊，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啊，然后不能说那个说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
1: 对，
0: 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出现？
0: 对，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啊，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呢，现在协商归谁呀，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日之内这钱我给你支付到位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呢、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要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尽可能的全面哈。
0: 对对，尽可能全面，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对吧，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呢，
1: 就是要尽量的细一点，
0: 对对对，
1: 那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啊，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行，这个隐匿财产呀，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前两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这样一个表述，
0: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哈。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
1: 约定好哈，如果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呢，律师费由对方 方承担。
0: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啊，你都可以约定。
1: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啊，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啊。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啊、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些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啊，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

0: 这样
1: 就
0: 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
1: 情
0: 况出
1: 现。对对对，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0: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1: 对对。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啊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的，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啊，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回说正说的一枝梅夺身来到了宁王府，就把王守仁的书信送给了刘学厚。慕容真呢，由打宁王府出来以后，找了个店房住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慕容真呢就四处散布着流言蜚语，就说宁王朱宸濠要准备东下取金陵。老百姓一听，这老百姓就传开了，长街谈短巷议，这南长城这沸沸扬扬。慕容真也想，行了，我这目的算达到了。这慕容真就出离了南昌，回转自己的大营，翻回头来再说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早晨升座银安殿，手下的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包括婆罗僧手下的文武，黑压压的来了一片。就见宁王朱宸濠居中而坐，这家脸蛋的往下嘟了着，他心里不痛快，心想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一场惨败，现在雷德春取下了安庆，我到底应该进兵安庆还是守住南昌？朱宸濠的心里边拿不定主意。就在此时，这刘学厚揣着这封书信来见朱宸濠。这刘学厚啊，整整在桌子上趴了一宿，等到了早晨，他睁眼这么一看，心中暗想，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儿坐着睡了一宿？这家一抬头发现桌案上放着一封书信，当时就把刘学厚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是什么人夜

入我的房间给我送信儿。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肯定不是对方的敌人。要是对方的敌人王守仁派来的，那就把我刘学和的脑瓜给摘下来，能留着我吗？这还放着一封书信。当时王守仁把这书信展开这么一看，这封书信大概意思是说，现在宁王千岁兵精粮足，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就应该起大兵攻取金陵。那金陵乃是兵家必经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是承袭霸业的根基。只可惜这宁王手下这些人没有一个敢劝宁王。宁王千岁是坐失良机，这落款写着是忧时老人。这刘学后看了半天，这心想着到底怎么回事，忧时老人是谁？这封信写的是金石良言，那确实金陵城自古以来那战略地位在那儿摆着，现在宁王就应该东下取这金陵城。这刘学后这一想啊，这肯定那是上天给我送的这封信，让我在宁王千岁面前苦劝朱宸濠。如果朱宸濠真要是取了金陵，往北攻北京，就可以承袭霸业。到那时我留学后是紫袍金带风妻因子，我就可以当显官呢。这留学后想好了，揣着这封书信来见宁王。就听朱宸濠说话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雷子春兵占了安庆府，对咱们相当的有利。我有心东下去取金陵，可是我又担心这王守仁。这王守仁手下能人辈出，于半仙和飞幻和尚又惨败了一场。说句实话呀，他们给我写书信让我发兵去增援，要摆什么飞飞针，我拿不定主意。各位有什么高见只管讲来。”刘学后一看，这可是好机会。当时刘学后就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我刘学后有话要讲。”宁王看了看刘学后：“我说刘军师，有话请讲。”宁王千岁：“这雷子春现在取了安庆，安庆一失，再往前把兵这一推，那就取了芜湖。芜湖得到手以后，您只要雁江东下，取了金陵。金陵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太祖皇爷朱元璋建都之地。金陵乃是石城，城池坚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比咱们这南昌城的强得多。我看宁王千岁不要把这个精力放在征战之上，要想成其霸业，多占土地，多得人民。如果就在这儿打一仗胜一仗，打两仗胜两仗，就守着这区区弹丸之地，您的霸业怎么能成？我劝王家千岁应该亲统大兵东下，去取这金陵城。”这宁王听了以后点了点头，
因为宁王朱宸濠野心

勃勃想当皇上。他听这话倒也挺高兴。这刘学厚接着说：“王家千岁，要说这金陵得过来，往北可以说出兵就可以取得幽燕之地，东望齐鲁，南接长苏，往西呀、可以西溃秦境。只要把金陵得过来以后，王家千岁，您霸业已成。”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是面现喜色。这刘学厚这话刚说完，旁边的军士李自然说了话了：“王家千岁，我李自然可有不同的看法。”宁王瞧了瞧李自然，军师有话请讲：“我说王家千岁，刚才刘先生这番话说的没有错，不过有点太理想了。现在虽然说雷德春取下了安庆府，一路上挺顺利，王家千岁如果领兵东征，您把军队带出去，这南昌谁来把守？这王守仁手下匪患能人辈出，如果要遣一支精兵来攻南昌府，到那是南昌一失，王家千岁您就失了这根本之地。另外那还有王守仁20几万大兵，如果兜着您的屁股追赶于您，前面再有大明朝的军队在这堵着，您想过没想过那可腹背受敌？所以我李自然想啊，您要想东征，现在是为时尚早。那就好像一只小鸟，虽然要想翱翔天空，得等到羽毛丰满了，如果这羽毛还没长齐呢，就想翱翔于蓝天，那是不可能，绝对办不到。所以我的意思，您应该固守这长城，千千万万不能出兵去取金陵。当时宁王朱宸濠的一听，朱宸濠机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想：“呀，对呀，我朱宸濠领兵，如果要是一走，这王守仁要派人取我的南昌，把我南昌老窝给端了，到那时我失去了根本之地，前边大有明朝的军队堵截，我朱宸濠腹背受敌，这条命那可就扔了。”当时朱宸濠看了看刘学厚，心里想：“这老头子险些误了我的大事。”朱宸濠当时就把桌子上这令箭拿过了一支，就见朱宸濠咔哇一声就把令箭折为两段：“再有劝谏我东征者，如同此箭。刘学厚，你给我退了下去。”这刘学厚啊，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刘学厚心想：“嘿，这宁王这人啊，成其不了大事。现在上天幽师老人给我送信，让他去取金陵，结果这位他不去，坐失良机。”刘学厚把脑瓜一低，往外就走。李自然又说话了：“王家千岁，我看您现在呀，还是应该给这飞幻和尚还有于半仙一支精兵，就让飞幻和尚和于半仙大摆飞飞阵，牵制王守仁，这乃是上策。那飞幻道人那不是一般的人，于半仙也仙术高明。

如果您不发兵给二位道人，这两位道人如果甩袖子一走，我来问你，那王守仁手下的侠将客可不在少数，那傀儡生也善会妖术，包括纳帅叶天青，包括婆罗僧，咱们这些个战将，谁能够会得了傀儡生？谁能斗得了玄真子？我看还得指鱼半仙和飞幻道人。因此，您呀就应该派精兵再给飞幻道人，让他再建奇功，这才是正理。千千万万不能搞什么东征。当时朱宸濠听了以后，这家伙坐在那儿也想了想。你要说朱宸濠那什么都不是，脑瓜硬邦邦，一肚子屎两肚子屁，那他也做不到今天。朱宸濠想了想，心想李自然刚才说的挺有道理，就依着军师之言，李自然心里挺高兴。宁王又拨出精兵来，让人领着去接应飞幻道人，他们如何大摆飞飞阵，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和徐寿、周襄帆这些个人呢，准备着攻打南长城。慕容真把南长城周围的事儿，那全都扫得清楚了，做到知己知彼，那才能百战百胜。单说这一天，慕容真领兵带队来到了南昌城，10000人马就把南昌给围了，炮号连天，金鼓大作。有人速报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多亏了我朱宸濠没领兵带队东下取什么金陵，我真要带兵一走，人家大队人马来攻南昌，就把我老巢给我端了。朱宸濠赶紧升座一难念，朱宸濠居中而坐，一看手下的文武全都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这官军来攻我南昌城，不知哪位将军愿领我的令箭到城外一战？这话音未落，就听甲乙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有打旁边过来一人。宁王朱宸濠一看，正是自己心爱的八猛之一，大帅叶天庆。叶天庆过来，我说：“宁王千岁，我叶天庆不才，愿领一支令箭，赶奔城下会斗官军，就把官军的脑袋给您取下来，献在您的面前。”当时这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这叶天庆那对自己是忠心耿耿，那是自己的忠臣。说句实话，也不放心，也怕叶天庆出了事儿。那叶天庆是他的台柱子，叶天庆一倒，他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宁王朱宸濠瞧着叶天庆，我说：“叶帅呀，你此一番出城可要多加小心，官兵也不是好惹的。那王守仁手下也有不少能人，元帅能打则打，要是不能打就退回南昌城，咱们从长计议。”就这样，这叶天庆也带了10000精兵。带着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此人姓孟，叫孟雄。炮响三声，开关落锁，放下了吊桥，

生龙活虎相仿，就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立马请起往对面这一看，就发现大明朝的军队那这军容整齐，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旗幡招展。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当时叶天庆点了点头，一看官军的气势那挺盛，你也难怪人家总打胜仗。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今天我出马临敌，要杀着官军一个下马威。叶天庆一催坐下马，换个手中化杆瞄金戟，这讨敌要阵。穆中真一看见，其实个出阵的那也是老熟人，是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穆中真和叶天庆是久打交道，佩服叶天庆的本事，心想叶天庆也这么好的功夫，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也错保了朱宸濠，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就见慕容真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颤，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往上闯，要会斗叶天庆。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头先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一枝梅慕容真讨敌要阵，这叶天庆带着孟雄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立马横戟，慕容真呐、那和叶天庆是熟人，两个人呢并不搭话，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排的猛将，这条大戟上下翻飞，山砍劈多，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这慕容真呐、要想把叶天庆给不能趴下，不那么容易。这叶天庆要想赢了慕容真也非易事，这两个人一伸手那就是80个回合，这没分胜负。两边的崔振鼓响如暴斗相仿，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呢。叶天庆是越杀越勇，这慕容真这金背砍山刀也不是吃素的，因此两个人杀了个势均力敌，旗虎相当，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那旁边的杨小房一看，耶呵，那看起来今天一枝梅要想斗败了叶天庆不容易，干脆我也上。这杨小房催坐起马，换手中双枪要帮助慕容真。旁边叶天庆这边的大将孟雄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冰铁点钢枪，站住了杨小房。杨小房和孟雄啊，这俩人的本事也差不多。旁边周香帆一看，薛寿一看，咱们俩人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干脆上。这俩人也冲上来，现在疆场上一共是6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
直杀得尘沙荡漾，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叶天庆是越战越勇，这家伙毫不在乎。但是孟雄跟叶天庆比，那有很大的差距。这孟雄啊，一个没注意，那就让徐寿啊，那甩出了飞剑。这徐寿的寿业老恩师，那是旗舰十三侠里边的海鸥子。要说起旗舰十三侠，是这部书里边了不起的人。这旗舰又叫七子，那是依晨子、玄真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这徐寿是海鸥子的徒弟，这徐寿练就了那飞剑的本事。就见那徐寿啊，一伸手在鹿皮囊里拽出了一把小宝剑，那乘其不备就把这小宝剑呢，那拽出去了。这孟雄啊，正恶斗杨小房，宝剑一道白光是直奔孟雄，这面门就过来了。这孟雄吓得亡魂皆冒啊！一来这个劲儿，你在疆场上，那这拼命的时候，一点儿那分神那都不能有，性命攸关呐、啊！孟雄当时的一惊，可倒了霉了，这小宝剑正给钉到左眼上，噗！眼睛这个东西最娇气，说我练功我会金钟罩铁布衫，我会这会那，这眼不行，这宝剑钉着眼里，就把孟雄疼的，这小子一声惨叫，这仗打不了了，左脚一领蹬，蹬带绷上一圈马，这勃马便败。叶天庆一看这孟雄往西败，叶天庆心想，现在我力斗这六个人也未必赢得了，今天我别找着丢人现眼。有道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呀先回城再说。这家伙拉了个败势，晃手中大戟往城里就败。要说这六个人要想把叶天庆围住了还真挺困难，叶天庆的本事在这摆着呢。叶天庆手托着大戟，带着军队就要进了南昌城。慕容真他们想攻入南昌，到了城下，人家上面灰瓶炮子滚墨雷石的弓箭啪啪啪往下一砸，往一射，官军也损失了不少。慕容真也想不能打了，损失惨重，慕容真这才收了兵。当时慕容真想，呵，叶天庆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王牌，要想灭这宁王朱宸濠，就得把叶天庆想办法给整死，要不然就是最大的阻力。心想有什么办法来破这南昌，一枝梅慕容真呢也发了愁了。第二天讨敌要阵，一连讨敌要阵那讨了三天，人家就是不出城。你要是攻城啊，人家就用灰瓶炮子滚墨雷石就往下砸。慕容真一想，这可怎么办？最后慕容真就和徐寿、周祥帆、杨小房这哥仨商议，说今夜晚间我进趟南昌城，我夜探宁王府，我看看那宁王朱宸濠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们可千千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咱们这一万人马
前半夜一半睡觉，一半休息，等到后半夜再换个个，听见没有？杨小房、周香帆、徐寿点头称是。等到了晚上，这一只眉目中针那换上了夜行依靠，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应用之物带好了，来到南昌城下，仍用壁虎游墙之术进了南昌，那很轻松的就进了宁王府。现在宁王府里那正喝酒呢，这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大帅叶天庆，包括是于秀英，不少人坐在一块儿，正在这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听宁王朱宸濠他发表讲话：“我说各位呀、王守仁的军队又困了南昌，天天讨战，咱们有什么妙策能够退了这官军？”旁边的李自然那说话了：“我说王驾千岁呀、我倒有一个妙计。我看现在这官军士气正盛，打了胜仗以后，我看他们忘乎所以，我打算就用骄兵之计。另外他们经常攻打南昌，这时间这一长啊，军队就懈怠了。等着军队懈怠以后，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嘿嘿，咱们呢就把这些军队一举全歼。不知宁王千岁您意下如何？”大帅叶天庆一听，叶天庆点了点头：“刚才军师说这话我十分赞同，现在这官军士气挺盛，咱们呢不能和他硬碰硬，等他懈怠了、麻痹了，咱们出骑兵再灭官军不迟。”这慕容真呢此时就在宁王府这大厅的上，因此慕容真听了个真耳切真。要是一般的时候，那叶天庆能够察觉到慕容真夜探宁王府，因为叶天庆的本事太高了，这家会缉私臣全守夜的功夫。您看这个鸡呀、等到了快天明的时候，不用人提醒，它自然就会报晓。这犬，你看在那睡觉呢，如果一有动静，那耳朵歘下子就支棱起来。那么鸡司臣全守夜，叶天庆就练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慕容真在外边挂着，由于屋里边人也多，这些人的酒也喝了不少了，因此叶天庆没有察觉到慕容真。你们不是要用着骄兵之计吗？好嘞，今儿个我慕容真就将计就计，把你们杀得惨败。这慕容真啊又接着在这听了听，就听朱宸濠说：“现在我已经把精兵派出去，派给了飞幻和尚还有于半仙，我估计二位仙长那很快就大摆飞飞阵，就把王守仁这些军队给咱们灭了。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东下取金陵，这成其霸业。”这朱宸濠挺得意，然后这些人就推杯换盏在这喝酒。慕容真一想，干脆我走了，我想办法设计策，这一次我好好的教训教训叶天庆。这慕容真想好了，出离了宁王府，那回到自己的大营，
包兴光、杨小凡、周祥凡过来。我说：“慕容大哥，您敢问宁王府探听了什么消息？”这慕容真看着这三位，我说：“各位，这一次我探听的消息是这么回事，我打算将计就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哥仨这么一听，慕容真的计策实在挺高。另外，慕容真又派人赶到吉安府给王守仁送信，也怕王守仁不知道，这于半仙和飞幻道人又要用妖术邪法摆什么飞飞针，让王守仁做好准备，也怕王守仁呢吃了亏。让慕容真把这些事安排好了以后，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那再说这叶天庆。叶天庆心想，什么时候慕容真带来的军队只要一松懈，我们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到那时大获全胜。这叶天庆这天天的在城上那观察慕容真的军队，这慕容真的人马连续攻城，攻了几天以后，就见这些个人呢，有的在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有的在那蹲着，这旌旗插的也不整齐，这队伍也比较的松散。叶天庆心说话：“好嘞，我看现在这些官军呐，也有懈怠的情绪。机会来了。”就这样，叶天庆禀报了朱宸濠，还有军事李自然。李自然一看慕容真的军队这个状态，当时李自然呵呵一笑：“王驾千岁，您看现在这些军队那防守疏漏，我看咱们就应该遣一支精兵杀他落花流水。”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就这样回到了银安殿，是扫国巨将的。宁王手下这些战将全来听点，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事交给了军事李自然。李自然拿起一支令箭，那看了看王世军、李三泰还有马如龙，我这三位将军，你们带着人马5000，那迅速杀得城外，杀得个人仰马翻，听见没有？现在这些军队，你看那个状态，那毫无作战能力，你们出去以后，就好像虎入羊群，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见耳。这三员大将这接令在手。这时候李自然又瞧了瞧叶天庆，我说：“叶帅呀，这一次你也亲自出马杀官兵一个落花流水。”叶天庆这人脑瓜不简单，他看了看李自然，我的军师，现在的官军确实松散，不过要谨防这慕容真的诡计，这个人用兵如神，花花肠子也相当多，如果三位将军和我一块儿出去，真要是上了当，连个接应的都没有。再者一说，如果我杀出南昌，把战将全派出去，如果他们趁此机会来袭南昌，就不好办了。因此我的意思，就让马如龙、王世军还有李三泰三个人先出城，我叶天庆在后边断后，以观其变，不知军师意下如何。李自然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
叶帅这个想法想得十分的周全，就依着叶帅。就在此时，就听着南昌城外边又响起了炮声，炮号连天的金鼓大作。当时朱宸濠一咬牙呀，心想这些官军实属可恶，又来攻城。这时候马如龙、王世俊、李三泰这三个人就飞身上马，带精兵五千就杀出了南昌城。到了南昌城下，一看慕容真还有杨小房两个人，立马端刀立马清枪在这等着。马如龙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刀，包括旁边的王世俊晃手中大铁枪，李三泰晃手中金柄枣阳槊，这三匹战马一齐飞出，直奔慕容真和杨小房。这些人见面以后并不搭话，就打了交手仗。打着打着，就见慕容真和杨小房拨马便迈。这马如龙看了看王世俊，又瞧了瞧李三泰，心想都说官军里边呢这些战将如此骁勇，我看也是犯了犯之辈。三员战将齐催战马乱斗交还，带着军队在后边紧追不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马如龙、王世俊、李三泰、宁王手下的三员大将领兵带队要攻打慕容真的连营。这李自然呢觉得慕容真远路而来，现在又打了很多天的仗，认为这些官军呢相当的疲惫，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人家慕容真是将计就计，故意摆出了这些个松散之态，这些疲惫之态。马如龙、王世俊和李三泰三马飞出，三匹战马出来以后，慕容真和杨小房两个人就和这三员战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开始两边金鼓大作，这炮号齐鸣。杨小房看了看慕容真，心说差不多了，干脆咱们就往下败。这两个人一使眼色，一催坐下马，带着军队是往下就败。马如龙、王世俊、李三泰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都说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如何如何的厉害，今天我们这么一看也不过如此。这三员战将领着手下的精兵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这些官军望影而逃，丢盔弃甲，弃甲抛戈呀，盔也跑了，甲也跑鞋了，急急好似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慕容真和杨小房在前面跑，这时候马如龙、王世俊、李三泰三个人追了一阵儿，脑瓜凉快起来了，心想千千万万可别中了他们的诡计。听说这些个官军这些人心眼可不少，如果咱们要上了当，那就得大败亏输，我看他们见好就收，赶紧回城。三员战将准备调转马头回转南昌府。慕容真、杨小房这么一看，你们三个人想回去没那么便宜，今天就得用这诱敌之法把你引入我们的包围圈。就见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
还有慕容真换手中金背砍山刀，两个人又杀回来，高声断喝：我以为宁王手下的大将有多大的本事，原来都是贪生怕死，微刀必剑之辈，胆子就好像老鼠的胆子，我看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我跟你们说啊，实不相瞒，我们前面已经设好了埋伏，你们敢不敢去？要是敢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要是不敢去呀，那就是狗熊。宁王朱宸濠就是天下最大的狗熊，你们就是小狗熊，你们手下的军兵啊，就是狗熊崽子。宁王千岁手下人狗熊大聚会，你也想慕容真一说这个，那现在的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这三个人当时眉毛望起了一令，心里说话：好啊，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如此嬉笑我们，我们岂能容饶啊？那就见这几个人一催坐下马，带着军队又往下就追。人家慕容真、杨小房接着往下拜，拜着拜着就拜到了一座山前。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人家慕容真早就分兵派将，把自己手下的人马分成了三路，其中有一路那就是徐寿，让徐寿带着人就埋伏到马耳山，在山后边。这座山离着南昌城不算太远，也就有十里地，因此啊，这徐寿早就埋伏好了。这慕容真跟他交代了，说只要这官军呐，有打马耳山过去，然后你就从屁股后边截杀官军，截断他们的去路，剥得有物。这周祥帆干什么去了？现在周祥帆呢，带着自己的人马，就在南昌城外有一座大禹庙，在大禹庙的后边埋伏好了。那等着南昌城的军队这一出南昌，这慕容真估计着那城内空虚，这周祥帆领兵带队着攻打南昌城，也给这朱宸濠来个下马威，吓一吓这朱宸濠，如果得便就取一下南昌城。这慕容真呢，把这套早就设好了，马如龙、王世军、李三泰领着军队就过了马耳山。刚过马耳山，就听着身背后一声炮响，咚，紧跟着金鼓大作，是战鼓齐鸣。马如龙、王世俊、李三泰就知道上了当了。这三个人呢，想着调转军队往回走，可就在此时，人家慕容真、杨小房领着军队又杀回来了。现在这三员战将是腹背受敌，是叫苦连天呢。杨小房指挥的军队，这军队这奋勇向前，这官军可倒了霉了，把这官军杀的是爹妈求叫着鬼哭狼嚎啊，这脑袋呀都滚了一地，那真好像到了西瓜地相反。马如龙是哇哇爆叫，晃手中大砍刀就抵住了慕容真。今天慕容真心说话：马如龙啊，马如龙，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慕容真的厉害。
慕容真的金背砍

滩刀就和马如龙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杨小芳一条双枪站住了王世军。李三太一看，好啊，我也加入战团，我们俩打你一个。因此这李三太晃手中金柄枣阳槊，就和王世军敌住了杨小芳。现在这主将打在一起了，这军兵也没闲着，疆场上就乱作了一团。就在慕容真、杨小芳、那恶斗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的时候，有打着贼兵的背后，这徐寿就杀上来了。这徐寿过来以后，一看两人恶斗杨小芳，这徐寿喊了一声，我说你们攒鸡毛凑胆子，两个人合闹一人算什么本事，你家徐寿徐将军前来会你。李三太一看徐寿过来，李三太晃手中金柄枣阳槊大战徐寿，三个人就打了交手仗。这三个人今儿个是拼了命了，知道今天要不拿出点压箱底的本事来，就得死在此处。现在这王世俊是一个没注意，就让杨小芳一枪扑着去，正给点在左肩头上。当时王世俊压了一声，刚这一压，杨小芳是双枪，另外一枪啪的一声点在右肩头上。王世俊两个肩头受了伤，大铁枪就觉着重有千斤，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最后就让杨小芳手起一枪正扎在前心上，后边枪尖子就出来了。宁王手下的大将王世俊呢，哼也没哼，哈也没哈，由打马上哭秋去，就落了马了。那现在马如龙一看，包括旁边李三太这惊魂未定，心里想今天的仗不能打了，赶紧跑，咱们放下马尔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周香帆。周香帆呢，埋伏在大禹庙的后边，就等着城里的官军呢一出南昌城。周香帆啊，好攻城，就打南昌城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再说城里的叶天庆，这叶天庆在城上给三员战将官敌料阵。这叶天庆一看慕容真的军队，就让马如龙、王世俊和李三太杀得丢盔弃甲，带了袍松，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就把大营也扔了。当时叶天庆是哈哈大笑，心想看起来这慕容真、杨小芳也有疏忽之处，这一次给他们也深痛的教训。他看着看着，就发现马如龙、王世军、李三太的军队离南昌城是越来越远。这叶天庆不简单，当时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里想烟，是不是这三员战将上了当这慕容真、杨小芳这两个人用兵如神，那花花肠子不少，另外他们的武艺也相当的高，这三员战将就能这么顺利就这官军杀得惨败。叶天庆看了看李自然还有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军师，我看是不是咱们上了当了。李自然慌了脑瓜，我说大帅您呢是多虑了，官军远路而来

您要是不放心，您可以去。叶天庆带着人马刚要出城，就在此时，由那远处旌旗蔽日，尘土高扬，来了一哨人马，那打的是官军的旗号。叶天庆这么一看，叶天庆就吃了一惊，然后瞧了瞧旁边的宁王朱宸濠还有李自然，我说军师，你看见没，咱们上了当了，这穆中真、杨小房是把咱们的军队引出南昌城，然后他要攻咱们南昌。李自然一看，李自然心也咯噔一下，心想，哎呀，这回是真正上了当。来的人是谁呀？正是周襄藩。这周襄藩就在南昌城下的讨敌马战。周襄藩这一喊，叶天庆气坏了，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戟。有人就给叶天庆把化杆描金戟抬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蹦结实，紧紧大肚推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七宝盘龙戟，上马以后带着手下的军队五千，呐喊一声，开关落锁，炮响三声，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见到周襄藩是一声长笑，我的敌将，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南昌城有我叶天庆在此安然无恙，要去我南昌你是痴心妄想。周襄藩一看呀，说大帅叶天庆，周襄藩的心里就一翻歌，心想叶天庆可不含糊，这叫杀法修勇，一员虎将可不好斗。周襄藩一想，今天遇见了，那也没有办法，干脆我就会一会叶天庆，看一看叶天庆高的什么程度。周襄藩呢，把手中大枪一颤，叶天庆啊，今天我取你的狗命。叶天庆一声冷哼，我说你也配，你叫做何名，本帅的几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周襄藩点了点头，我说你呀，记性还真不好，是属耗子的，撂爪就忘了，咱们打过很多次交道，你对我印象不深，王元帅帐下的战将孟家，我姓周，我叫周襄藩，周将军取儿的人头。周襄藩一催坐下马，手中冰铁点钢枪分心就刺。周襄藩的本事那也不弱，大枪唰了起来就过来，叶天庆用手中的大戟嘎楞起来往外面一挂，把周襄藩震得膀背酸麻，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心想好厉害的叶天庆。叶天庆通过这一招就知道周襄藩的本事还有力量头，那和自己相差甚远，因此这叶天庆就把大戟施展开了，就把周襄藩罩在其中。打着打着，周襄藩一想，不行，今天的仗我打不了，我得往下败，要不然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周襄藩想到这儿，想拨马走，叶天庆的大戟那是真快，唰的一下就到了，这一戟正给周襄藩扎在腿上，就是噗，要知周襄藩性命如何，单听下回。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1: 1666年，
0: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2: 那向上呢？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4: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的名师公开课，我们依然呢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哈尔滨市厢房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欢迎王老师来到直播间。
5: 听众朋友好，白梅老师好。
4: 那今天我们名师公开课的课堂主要是来讲一讲
5: 作文、上周答应人家的。
4: 对，这是一个大课呀。
5: 对，
4: 家长
5: 50分的大课。
4: 对，这个是家长们就是守在收音机前一定要听的课。
5: 对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作文题叫我生活中的榜样。我生活中的榜样，它是一篇什么呢？我们正常同学拿过来这个作文，觉得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因为什么呢？拿过来咱得先审题呀。这个作文，我建议什么样的孩子们啊，家长咱多听一听，看一看，就是你是初一、初二、初三，咱都可以看一下。
4: 就这3年的学生都可以看一下，是吧？
5: 然后初四的学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改编的，就这个作文它是有一个改编的过程。初四，但是初一、初二、初三几乎是可以拿来直接用的啊。我生活中的榜样，我们同学拿过来作文题，第一件事咱得先审作文题呀。
4: 对，
5: 哎，那么我生活中的榜样，这是一个完美的写人的一个作文。那么最常见，拿过来审题的时候，有的人会写篇，那第一件事就是我。啊，那也意味着这不是你生活中的榜样，是我生活中的，与我息息相关啊。咱再审题。第二件事呢，生活。那么这是你写作的场景，这不是你理想当中的，我想象中的这个啊，也不是说我编造的，我假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场景里边，我要设定的是我的榜样是需要从生活里选出这么一个背景，然后榜样，那么榜样应该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人。我们有好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人。学习雷锋好榜样。
4: 对呀，
5: 但是其实我们正常来讲，当你到这一步，你已经升为初中生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说我写一个我的榜样。只写人的话，那你的素材就已经窄了啊，已经窄很多很多了。那么我们拿过来这个题目，第一件事儿考虑一下，生活它限定了你写作的场景，我们刚才说这个部分。然后我说写作对象你要只写人又窄了，那你可以写不写物呢？我能不能写物呢？啊，实际上我们应该是可以的，我们考虑一下。比如说我就想写一个我们同学经常写的竹子。哎呀，这个竹子宁折不弯。没花。 啊，我们好多同学会想，那这个可不可以是我的榜样？实际上是可以的，是允许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一下，你选的素材不应该直接只站在人上，那么人或者是物都应该是你选择的素材。
4: 嗯
5: 啊，那么再有就是生活这个词，我们平时都说，那到底啥叫生活？你让一个初一初二的小朋友
4: 去写生活、
5: 啊、去写生活、
4: 嗯、
5: 去谈人生、
4: 嗯、
5: 对于他来讲，我感觉我好像
4: 有点谈不出来，
5: 有点谈不出来，脱离啊。但实际上我们想，你自己的家庭啊，你在学校的生活，这些都叫生活。所以我们刚才说，这是你故事设定的场景、
4: 嗯、
5: 啊，场景。那么我们很多同学选不出来，或者是不太好写，那就容易把这个故事，我就想设定成高大上的那种，
4: 嗯，
5: 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我就选一个特别高大上的这种，那也可以。但是你现在需要知道一点，你要把它变到你生活中，对不对？我生活中的榜样，我怎么能把一个英雄或者是一个已经不在了的英雄，
4: 嗯，
5: 你像我们刚才就说雷锋，那我就怎么能把它变到我的生活中，你这作文才算不跑题。要不然你直接就写了一个啊，说他就是我的榜样，那你就跑题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文是低年级段的，他就不像之前带来的作文特别优秀，但是他讲起来很有意思，就是你能从里边找到你孩子的作文、
4: 嗯、
5: 到底有什么问题，
4: 嗯，
5: 哎，然后他们写的到底啊应该给多少分，为什么我会给扣这么多分啊。那我们现在来说，先说我要想写好这个作文，你的关键要素在哪里？第一件事儿，大家都能注意到了，就是文章里要有我。第二件事儿就是我要选择是在生活中的画面，你在家庭啊，在旅游啊，啊，在学校啊，甚至你就在陌生的我们出去见到一个路口，但这是我生活当中见到的画面。
4: 嗯，
5: 哎，你哪怕说我实在没有啥写的了，老师，我这素材也少。我就知道一个苏轼，这是我们同学跟我说的原话啊，我就知道一个苏轼，那你可以看书呀，
4: 嗯
5: 啊，看书是不是你生活中的画面呀？
4: 对对，
5: 哎，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呀。那作为一个学生，那你看书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吗？
4: 嗯，
5: 那么你在什么情况下我看了个书，然后他对我有影响，书里的这个人，那他就是我的榜样呀。
4: 嗯
5: 啊，所以要先把它能切进来到你的生活中去。然后第二个事儿就是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我选取的事件啊，我选取的事件。那我生活当中的榜样，我可以写一件事儿，详细的去写，然后这一件事里能见出的精神。我也可以写多件事，然后多件事看到它有多层的品质。那么最后就是我需要有一个感悟，不同的事例里边它能够体现出这个人什么样的品质，然后它对我产生的影响，我需要见到它对你的影响，因为这是你的榜样呀。你的榜样对你要有影响，最好影响之后还能够见到作用，那你这个作文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拿过了一个作文，你需要第一件事儿，我审清楚题目，然后开始确定好了我这个作文需要写什么，需要写与我相关的，需要写能触动我的、
4: 嗯、
5: 另外就是我需要的是我熟悉的生活环境，而且最好是我熟悉的普通人啊。那么他身上有哪些值得我学习的这种品质。但我们同学呢开始觉得说我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找了一个说我同桌，哎，我同桌这个就是
4: 我的榜样，
5: 我的榜样，
4: 嗯
5: 啊，那你不让我观察生活吗，那这肯定是啊，那行，对的。那你同桌哪一点能够触动你，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榜样、
4: 嗯、
5: 那么我呢 自身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不喜欢举手，不想表现自己。但呢，我同桌就不是，啊，老师提个问题，大家都不举手的时候，哎，我一更不举了。本来我就不是那个主动表现的，对不对？哎，但是我同桌就举手，哎，他不论是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他都可以大声的去表达出他的观点。
4: 嗯，他举手不见得是一定回答对。
5: 对的。
4: 哦，他观察到这个细节了。
5: 哎，所以我就觉得，嗯，他好有勇气，最起码他敢发声。
4: 嗯，
5: 哎，那么我在他的这种感染下，慢慢的我也要去挑战自己，我也要发声，哎，这就可以。那你只要在这个中间把这个细节给我写出来啊，然后呢，我同桌他不能只有这一个品质，对不对？
4: 嗯，
5: 你可以附带两个相应的，说我略写一点，比如说我同桌这是一个勇敢勇于回答问题啊，那他应该也得是一个认真的，他不能是上课随便说话的。
4: 嗯，
5: 哎，然后呢他还得遵守课堂纪律，我还得把中间他想举手跃跃欲试回答问题的这个部分，哎，我需要给他写的细致一点。所以我们会发现，我要想写啊，我生活中的榜样，我写一定要描写刻画的细，这样的话我这作文就可以写的细致，那么我的生动形象分就到手了。另外就是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这个，那我就写这一件事儿，我的字儿好像不太够啊，对不对？我们同学基本上有800字阴影啊，因为咱那个考试、那个、
4: 怎么凑都凑不够。
5: 对，考试那个作文格子，然后他卡到800，然后800底下到852，就这么多格。嗯，老师通常会说，你要想作文打高分，你就得到800。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
4: 嗯，为什么呢？
5: 啊，正常情况下，咱在考试的时候，老师要求600字以上，就是咱那个中考的。哎，对，我今天朋友圈就发了一个临摹，咱考了啊，道理、难杠、临摹都考了，题目也出来了。然后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去写写，练个笔。那个上面明确要求就是600字。
4: 嗯。
5: 啊，所以你要写了600字，抄一点点，挪到作文格上边，按那格一排完版，大概是700左右，
4: 嗯，
5: 你就不算缺字，
4: 嗯，
5: 就不会有人扣你字数分儿。所以那个800只是为了让你的那个文章好看啊。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啊，那个孩子是什么呢？道理初二期末考试统考，
4: 嗯 嗯, 嗯，
5: 他的作文47分，区里最高分啊。他那个字，他那个整体的作文，因为我们是改了得有4稿，改了4稿那个成文的，成文之后，他那个作文合到最后的总字数才723个字，所以根本不存在说我就一定是800字，不对，不现实。你要真的就非得写800多字，你那作文格都写不下啊，你的作文格都写不下。还有，
4: 所以说就是现在你心里得清楚，他给你要求的这个800字，实际上有一个区间。
5: 对的，
4: 这个区间你要达到那块，基本上到那个格的某一个部分，其实
5: 就可以
4: 了。
5: 对，所以咱就所有的学生，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最好直接就用标准作文纸。
4: 嗯，
5: 标准作文纸。

0: 啊，刚开始第一段的学生，我们会要求用稿纸。啊，400稿纸，一看这孩子大概能写多少
1: 四百三四百
0: 啊？
1: 字，
0: 然后尽可能的要求他多写，你写多一点，写多一点，改一点。但是从过了初三开始往后，咱开始再训练的就是纯应试了。其实就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怎么去抒发我的感情？你需要设计排版，因为所有的素材你基本已经准备完了。那么你接下来练的是什么？是迁移。啊，是迁移，我给你换不同的题目，你就能够去把你以前的作文给我改过来，然后我挪到这个作文纸上练排版，我怎么排版能好看？啊，就像咱们说的道理的南岗的那个作文，哪一个其实都是写过的啊，只不过是不是今天这个，今天咱这是纯纯写人的。啊，那个是写成长、写追求的，咱们下次再说。那么我们说，你拿过这个作文，那他一定一定，我就写这么一件事儿不够的话，那么接下来写什么？接下来写我的感悟啊，啊，他对我有所触发，两个提高分的方向，那大家需要注意了。第一个就是说，我的心理活动。哎，我的心理活动要写的细，那这个部分也能得分儿，这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成长，你
1: 思
0: 对我
1: 考，
0: 触动很大。哎，那么这个榜样的力量是不是就传递出来了？对我就有作用。哎，那这个可以得分儿。那么另外就是我说的这句话啊，我说的这句话叫什么？叫倒数第二段，这不是结尾，你还得有一个结尾呢。你再从结尾段，结尾段要回扣开头，所以我的文章在这个稿纸上怎么去排版？第一段排什么？最后一段排什么？首尾怎么呼应？倒数第二段是有用的，是用来深化主题的部分。哎，这是纯纯的拿分的部分，所以写一件事儿也可以写细致，然后增加感悟。哎，第二个提分的点啊。来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写多件事儿，但我这个多件事儿，那我这字儿不就冒了吗？所以呢，写中心句，写小事儿、短事儿，然后总结，哎，以结构取胜。所以作文取胜是好多方向、好多方法，咱们不能觉得说这个50分的作文我。写啥就是啥吧，咋写我都是39到41。其实不是，你像练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其实起手分，作文起手分就应该在43。
1: 起手是在43，这个是
0: 你
1: 很多家长难以想象的
0: 对
1: 吧？
0: 很多人觉得43是高不可攀的
1: 对呀。
0: 啊，但是你没有做到两件事儿。你如果做到两件事儿，起手作文就应该是42是底儿，43稳稳的，44能不能过去，45一类文啊，你应该是在42到44之间，这应该是你非常稳的
1: 正
0: 作文
1: 常，
0: 成绩，对你才能说我冲一下省重点、市重点啊。那么你怎么做？你差什么了？第一是我的选材到底行不行啊？我的选材，像我们刚才说，我生活中的榜样，你啪上去了就是一个人，然后人别人写的不是人，他的选材可能就比你新，对不对？哎，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写的到底细不细啊？我写的这个细致，写的这个细致的程度和文采和别人去相比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此时就能知道一点。你写的越细，越能打动人。哎，你有那么一句两句的关键词，这个时候关键的句子闪光点出来，哎，也是一样可以得高分的。那拿过来作文了之后，我用结构可以取胜，我用感悟也可以取胜。那么你没拿高分，还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改作文，这是90%的学生。没有做到，我改二稿，改三稿，啊，我的作文要不停的改，啊，你要不停的
1: 越
0: 改，
1: 改，你到最后改的次数越多，它
0: 越熟练，
1: 熟练，而
0: 啊，
1: 且是达到你的这个分数，你刚才说的43这个起手，
0: 对，像我跟你说，我说小李白要背那个同步作文，哎， 这件事儿你要坚持，你就最起码小学这个阶段。

0: 那你要坚持让他背，一直背到5年级结束。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我有的时候其实，王老师，我有时候内心还有一些纠结、
0: 抗拒的哈，
1: 抗拒的，因为什
0: 这
1: 么？
0: 不是我儿写
1: 对。这，所以我就
0: 的，
1: 得
0: 这不
1: 要
0: 是我
1: 专
0: 儿
1: 业，
0: 写
1: 对
0: 的，
1: 对，我得
0: 哎，
1: 今
0: 我
1: 天
0: 相
1: 专
0: 当
1: 业
0: 理
1: 老
0: 解。
1: 师一定给我一个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这个好写好的作文，它一定是大量的积累之后，完了由内而发出来的，那属于他自己的。但是我确实啊，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他从2年级，甚至从1年级的那个时候，他就要晨读打卡，他的晨读我就是给他读同步作文。
0: 哎，
1: 就
0: 对
1: 反
0: 对对
1: 复
0: 对，
1: 的读，
0: 这个
1: 比
0: 就很
1: 如说
0: 好，
1: 一个同步作文能读够，
0: 选出好几篇。
1: 能读个5遍8遍，就这一本反复的读，读到他都能背下来了。
0: 哎，对，
1: 然后背下来了之后，你比如说这个学期一开班，啪，我的植物朋友，然后他说：“妈呀，这好写呀！”
0: 啊，你的植物朋友，我再告诉你一下，
1: 啊，
0: 我的植物朋友能不能是我生活中的榜样？
1: 榜样是不是啊？
0: 会了没？会了
1: 他
0: 没？
1: 写的《长春花》，他最后写的就是，因为你什么勇敢不惧风雨，我能成为你的朋友，我要向你学习。
0: 来吧，我把朋友一换，
1: 一换成《长春花
0: 然后来吧，因为你不惧风雨，所以我要向你学习，你是我的
1: 》，
0: 榜
1: 榜
0: 样，
1: 样，而啊而
0: 扣题了
1: 扣
0: 是不是？
1: 题。
0: 然后就迁移过来了，这就叫迁移，
1: 他
0: 这就
1: 中
0: 叫
1: 间
0: 把
1: 写
0: 作
1: 了
0: 文写赢
1: 一个
0: 了。
1: 小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就是说啊，有一次虽然它不像是什么茉莉花呀、什么这个郁金香啊、牡丹那么艳丽和那么香，它的味道甚至都已经可有可无。但是有一次，我们把它放到窗台上，这个下大雨了，我们都没在家。晚上回来的时候，其他的花都有的都已经蔫了，趴在土上了，只有它还屹立在那儿。啊，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0: 哎，开始突出他的形象，
1: 突
0: 对
1: 出
0: 不
1: 他的
0: 对？
1: 形象
0: 哎，
1: 了。
0: 所以你看，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其他花的状态、其他花的香味儿和这个花屹立在那儿的那个细节描写，这些一定是他先要背的，他要有一定的词，他的词汇量从哪儿来？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哎呀，王老师，今天你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呢，
0: 明
1: 我
0: 白了
1: 其
0: 吗？
1: 实有纠结，实际上。
0: 那么你说这是我背的，我家也没有这个花。但是慢慢的，当他经历了长大了之后，他有一些感悟了。我们今天走在外边，比如说你像哈尔滨这几天啊，如果有去公园玩的，咱这冰雪还没融化呢，这又下了一场雪。但如果你找到合适的地方，有那个冰凌花，就开始破冰而出了。当你见到那个花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可能突然就想起来，他说。哎，在其他花还没有绽放的时候，只有它小小的露出冰面。哎，那你的这个精神，那这就是我的朋友，你就等于照那个开始啊。
1: 迁移
0: OK，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1: 啊，
0: 背文章不是说
1: 我
0: 抄，
1: 抄，
0: 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是积累。我们都说诗啊，你说。
1: 是不是抄？
0: 对的，你说这个《唐诗三百首》也好，还是说你自己，哎，咱们说学诗之前先背人家的诗，背
1: 对，
0: 完了之后找格律，然后老师再教一些方法啊，给你讲一些什么该避的坑，然后就会作诗了
1: 自己会写诗
0: 啊，
1: 了。
0: 然后千古流传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写作文也是一样，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先存入，再输出。
1: 啊，所以说，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们，你真的在学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内心又思考，到底这个方法首先对于我们的孩子他在学习之路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寻求答案。但
0: 对，
1: 是我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对，
1: 因为也确实在他的语文作文上显现出成果了。就在去年整个一年的这个3年级上学期的所有的作文，他全是特等。
0: 而且他不会犯愁我写什么，
1: 对，全是特等，而且这一次我的植物朋友回来，这是开学第一
0: 第一
1: 篇
0: 篇，
1: 作文，第一篇作文，他跟我说：“妈妈，我写的是最多的，也写的是最快的，第一个交上去的。”然后反复的老师帮着他改了几稿之后，他说：“我写的也是，这个最多，我看到就是那个作文纸，你说的那个作文纸，一页后来又加上了四五行，所以
0: 那就
1: 说
0: 很
1: 我
0: 棒了，
1: 对我
0: 对，
1: 写的也是最多的。”他不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难事儿。我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啊，听众朋友，就是你 没把它推到作文是一件很难的那个坑里。
0: 对，
1: 有多少？

0: 孩子，甚至家长一提作文，
1: 家长都脑袋
0: 脑袋
1: 疼，
0: 大，
1: 对。
0: 脑袋疼。
1: 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压力的时候，当孩子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的时候，
0: 他就突破很难。
1: 对的，他就不愿意去触碰
0: 了。对，一想到他，我就难受。本来我可能能写出来，但是心里似乎有一个阴影一样的东西，我一想到他，我就难受，我连想努努力，我说我能不能够，反正我一想难，我就想退却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孩子没有，他知道我脑子里，我心里有东
1: 有
0: 西，
1: 东西，
0: 而且这个学期的同步作文，我都知道咋写。
1: 再有就是他会在这个当中获得一个表扬和认可，他能有一个积极的正反馈。
0: 老师给他的那个寒假不是发那个评价嘛？他的那个作文本都拿回来了，我一条一条看老师给他的作文的评语，都特写得特别好。因为我记忆最深的是在他最后一篇那个作文，最后那一篇是在他课堂上自己写的，以前也没写过。老师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就是李白小同学，你怎么那么会写作文呢？”你写的这张，他当时是我的去做，他是我是小我是我当了一次小厨师还是什么的，大概是他去做了个披萨，他说你做的你写的这个披萨让我都觉得垂涎欲滴。
1: 那么，老师这个时候给他这句话啊，这个定位就很重要。老师说：“你怎么那么会写作文呀？”
0: 我
1: 哎，
0: 记忆
1: 那就
0: 特
1: 好了，
0: 别深刻这句。
1: 他也一定会记着，而且他从此以后不会觉得这个作文有多难
0: 是。
1: 啊。那么，我们也有同学是比较聪明的啊，我给大家来分享一篇作文。这个作文是什么呢？6年级的小孩，就是这不刚从小学升上来，我生活中的榜样。然后在我们一起发了之后，他也发现，他说这个作文和我小学写的我的动物朋友或者植物朋友有点像。
0: 大差不差。
1: 哎，于是他就给我搬了过来啊。那我们来看一个搬的不太成功的例子。但是你能有这个思维，有这个趋势去搬，哎，我还是提出表扬的啊，我觉得很好，就是最起码我知道我自己库存里有什么，然后我有这些零件，我能知道要往这个上面去拼什么，哎，这就是你一个学习动脑了、思考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生活中的榜样，他说生活中多多少少啊，都会有点小事情，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比我们更好的人去学习，这个人就叫做榜样。哎，这就是小学生的开头啊。其实这个开头，说实话，对你的作文没有任何帮助。我在给他改稿的时候，我就告诉这个稿，就头一段就可以略掉了。
0: 不要了，
1: 哎，因为他对于你这个文章，他除了点了一下“榜样”这个词，它没有任何作用啊。我们还不如直接从第二段开始说，在生活中，不只有人是我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大自然中有很多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比如动物、昆虫、植物等等。哎，这个是直接我可以切入进去的啊。那么前边那半句，可有可无。如果真的只是为凑字，就是在老师的眼里，那个也就是凑字，它不属于闪光啊。后期等到咱初三左右了，开始去精修这些文章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舍了，因为那个确实没用。然后接着他说：“我的榜样就是什么呢？大家熟悉的一种昆虫，蚂蚁。”然后接着他开始给我介绍这个蚂蚁，蚂蚁分为几大类，它有什么特点啊？然后第一，蚂蚁的这种秩序啊，然后呢，第二，蚂蚁它可以举过比自己那个身体要重100倍、50倍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又很有力量，它能利用这种杠杆的原理。然后呢，又写第三，他说我为什么要写蚂蚁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蚂蚁它很团结。啊，然后呢，说这个蚂蚁它们出去呀，要是发现了一个食物的时候，它就会叫上好多只蚂蚁，然后把这个东西搬进洞里。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文章。他说我在学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像蚂蚁一样，然后要团结，不能特立独行。啊， 最后收尾，蚂蚁用了好几亿年的时间啊，然后来进化，蚂蚁的精神呢也值得我们学习。没了，
0: 嗯，
1: 结尾没有了，开头还记得我要写榜样呢，
0: 嗯，
1: 结尾像不像我们有一些小孩一写写开心了之后
0: 忘自己写的是什么
1: 了，哎，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到这儿啊。所以这个文章50分的作文我给了35啊。说实话这就是初一，如果这不是初一的话，放到初三学生手里我可能就开骂了，
0: 嗯，
1: 但是这是初一，那咱就可以去表扬一下，最起码首先就是我的字数是够的，我分段也还可以，我选择的对象也是对的，
0: 嗯，
1: 我要想写蚂蚁，蚂蚁身上确实有值得我学习的，然后我还能知道从那个上迁移过来，就是证明什么，他在想我往好了写作文，
0: 嗯，
1: 只不过他把一个记叙文写成了一个说明文啊。在这儿我们能继续听的咱们听众朋友就开始去想，你家孩子存不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他的文体是不清晰的，
0: 嗯，
1: 你说这是一篇记叙文他没有六要素，你说他是一篇议论文他没有论点论据，你说它是说明文它又没有具体的说明方法啊，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叫文体混乱，文体混结尾没扣题啊，那我其实都没扣你，就是因为你已经在文体上出现了大的偏差，
0: 嗯，
1: 那直接就降档了。所以咱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审清文体，我是写记叙文的人，我就六要素交代清楚，我是写议论文的人，那我就一定要三要素明确的摆在文章那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文章了，那怎么给人家改呀，我这小孩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哎，那咱们得给孩子改一改。那既然说三要素六要素要清楚，那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就要给人简单交代一下。那我们回忆一下刚才这篇文章，其实他想说的，我想写这个蚂蚁他是我的榜样，是因为他有秩序是我的榜样，还是他有工艺很能干活是我的榜样，还是团结是我的榜样，因为他一共写了三大段，那么哪个他能是我的榜样呢？是团结，对不对？哎，他最想写的就是团结，他说我们在学校也要团结，
0: 嗯，
1: 但结果他把那个团结就放在了最后，最后就剩那一点点，那这一部分是不够用的呀啊，那我们需要把它怎么办啊，那我们重新的来调整这个文章，此时此刻我们换啊，就说这个文章我们怎么改。第一件事交代时间，刚踏入初中校园，陌生的环境像一道无形的墙，把我隔在热闹之外。这句话就点明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我刚六年级进入初中，而且我用了一个比喻，陌生的环境就像一道无形的墙，哎，那我的处境，
0: 嗯，
1: 哎，把我自己就先写出来，这种隔阂啊就出来了。新的课程，新的同学，让我手足无措。课间独自坐在座位上，看着身边三五成群的身影，心里满是孤单与不安。那我现在整个设定的这个状态就是我只有我自己，哎，孤孤单单，然后我总觉得自己融不进这个新集体，只能孤零零的守着自己的小世界，哎，前提先交代好，那放到这儿起因也就出来了，
0: 嗯
1: 啊，那么接着改变，源于那次特别的班会，老师带着我们到操场上观察蚂蚁，让你的蚂蚁出现，不要像刚才那样直接就把蚂蚁推出来了啊，它不自然， 我要有一个铺垫的过程。

0: 能让蚂蚁出现。于是呢，我就蹲在地上，原本满心敷衍，却被眼前的景象牢牢吸引。底下就应该是我的场面描写，所以我在写作文的时候，老师在批作文的时候，永远是描写分大于记叙分。啊，刚才那篇文章里是说，我看到了他们很团结，把一个东西搬进了洞里，他们的团结让我理解到什么，那就叫记叙。记叙的意思就是我说一件事儿。
1: 嗯。
0: 哎，描写的意思是我把这个画面写出来，让你的脑子里也有这个画面。我看见的就是你看见的，我笔下的就在你眼前。哎，所以我笔写我心，这是最好的。他说，一块比蚂蚁大几十倍的饼干渣，正被十几只蚂蚁围着挪动。我们来注意一下，大家都见过这种蚂蚁搬树叶，蚂蚁搬饼干渣，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他这么一描绘，我们就已经知道了。那么他说，单只的蚂蚁根本搬不动，可他们聚在一起，有的顶，有的推，有的扶，步调一致，哪怕饼干渣几次滚落，也立刻有同伴补上。一点点把庞然大物推向洞口，那一幕像一束光照进了我封闭的心里。哎，这个时候你的蚂蚁就出来了，所以不能把它写成像科普文似的蚂蚁的分层工蚁，然后母那个蚁王一类的，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在叙述的过程当中，此时开始有事情。那么老师说，蚂蚁呢，从不会独自逞强，聚在一起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儿。我忽然醒悟，我不就像一只落单的蚂蚁，总想着独自面对难题，却忘了集体的力量。
1: 嗯，
0: 来，好了，那这个位置是不是我生活中的生活带进来了，场景带进来了，
1: 嗯，
0: 我的感受和我要写的对象都带进来了，
1: 都带进来了。
0: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作文每一步都卡在老师比较喜欢的点上。啊，我选的素材可以，很少会有人跟我选这一样的素材。那么我选的素材和我感受到的世界也是可以的。那么素材里提供出来的这个总结出的感悟点，比如说蚂蚁，我要感悟的是团结，你不能说蚂蚁感悟的是天天向上啊，
1: 嗯，
0: 我们的节目爱读书，它不是一个能感悟到一起的，明白吗？啊，那么我的蚂蚁能感悟到的是我们团结力量大，
1: 嗯，
0: 哎，那就可以了。你要说凿壁偷光，我感悟的是读书啊，我要天天向上，那这个你的例子用的就对。
1: 嗯，
0: 所以例子你要用的恰当，老师到这儿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你的字写的工整，基本上都还没完呢，这个文章，
1: 嗯，
0: 到这儿你的40多分就
1: 已经拿到了，这就是
0: 有了
1: 起手分，有了。
0: 对，你这40分就已经有了啊，
1: 嗯，
0: 就看底下能不能升华上去了。那你字就好好的写，后边我们不说了吗？到二往上一升，结尾往回一扣，你但凡让我在结尾能看见
1: 榜样二字，
0: 对，别像刚才似的都丢了。
1: 嗯，
0: 对不对？咱这作文
1: 就是43了，
0: 哎，对，就有分了，
1: 嗯，
0: 啊，所以咱就接着来。那我们接着往下，他说我回到教室，
1: 嗯
0: 啊，我试着迈出第一步来，这一点很关键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文章没有很多事儿去写，老师我真的是我就只能蹲在那儿看个蚂蚁，
1: 嗯，
0: 我这生活简直匮乏的不能再匮乏了，别人去旅游我也没有啊，别人家长什么多才多艺的，然后父亲或者是警察或者是医生的，我家也没有，那我这榜样我实在不好选，对不对？那你就小事儿就选一点点，接着写你自己，写什么？写你的改变呀，孩子，啊，那你的改变哪来的？那我们来看，我回到教室，我迈出了第一步，我主动向同桌去请教难题， 他耐心简解，还邀请我一起参加讨论小组。起初我紧张的手心冒汗，我的心里，我的动作，哎，就出来了。可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得到大家认可时，我心里的坚冰慢慢融化。之后的小组任务中，我不再退缩，和组员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一起查资料、改方案、展成果。当我们小组的作业获得好评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融入集体就像蚂蚁搬饼干一样，每一个人都贡献一份力，就能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是不是写我？写完我了之后再写回我的蚂蚁，我和蚂蚁之间要还有相似处，我们要能够聚集在一起啊，然后我俩之间的紧密的联系点就衔接到一起了啊。那此时此刻这个蚂蚁和我就连到一起了，对不对？接着，如今的我不再是那个孤单的落单蚂蚁。问这句话有用吗？考虑一下这句话有用吗？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哎呀，文章上一篇文章人家写的那个开头你觉得没用，那么现在我们写的开头或者结尾有没有用？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啊，后改完的文章里边他说，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只落单的蚂蚁。所以我现在结尾这句，如今我不再是那个孤独的落单蚂蚁，他俩之间进行了一个呼应回扣。你做阅读理解的时候有这种呼应的作用，你自己写作文你也呼应了，老师就能发现。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就说，我说你要相信你批作文的老师，他在批作文读文章的时候，虽然时间很短啊，就那一分钟左右，但是他能够看到你所有的设计。你特意设计了一句和前面照应的话，老师是看得见的。那么这句照应有没有用？这句照应相当有用，你的结构分就加强了啊。我们有很多的学生是不知道说作文什么叫结构分，那你就去观察你的老师给你批作文的时候，你的老师给你批作文的时候，他给你写结构完整，就叫有头有尾，那你的作文撑死二类42，
1: 嗯
0: 啊，这是最高段啊，他的结构分给你的是结构严谨。那好了，你此时此刻你的作文就够一类的那个档了，因为我们批作文的时候是看内容、看结构、看语言啊，你这些方面要都有，所以结构是不能不完整的。那我这一次是不是和开头扣了一次？大家要能听懂这一部分啊，就是我的第二段，倒数第二段，他俩相照应了一次，明白吧？哎，然后我在新的集体里找到了归属感，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也就团结了呗。然后接着收尾啊，人家没有到刚才那结尾，而是到这儿。他说，初中生活这段经历让蚂蚁成了我最深刻的榜样。所以初中生活点了我的生活，蚂蚁成了我的榜样，点了榜样，我在结尾这儿扣题了啊，很明确的扣题。然后接着他又说，他让我明白，孤独从不是成长的常态，团结协作才是破局的关键。我刚才说了，你要有一句金句能打动老师的句子，精心设计的句子，这句就是啊，什么什么从不是什么，而什么才是什么。
1: 嗯
0: 啊，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你可以套好多这样的句子套进去 ,OK 了。这个金句啊，你们要记一下，就是孤独 从不是成长的常态，团结协作才是破局的关键。这是你文章的中心。老师一瞅，哎，升华了吗？这不，
1: 哎，
0: 啊，好了，这是我初中阶段，然后再往下悄悄来一句，往后的日子我会带着蚂蚁的启示主动融入集体，和同伴们并肩前行，让自己在初中校园里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嗯，榜样的力量，
0: 榜样的力量，是不是？它指引我前行，并且我以后一定会这样做。结尾，你的气，整体的气势是向上的。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一个思想分，叫做思想要积极向上，正能量。
1: 嗯，
0: 那你这就肯定正能量了。第一，我没吐槽什么，对吗？然后我遇到了不好的这个处境的时候，我还寻找了一个方向，然后我找到了榜样，突破了啊。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文章结束了。这个文章只要你写的时候字不超错太多啊，然后差的也不太多，你那字儿别划漏的特别乱，那你的作文应该43是稳的。
1: 嗯，
0: 而我刚刚的这个作文整体上的字数才690个字，也就这样，
1: 690个字，
0: 对，
1: 就这个区间就足
0: 够
1: 了，
0: 你打43分的啊，就这个作文就足够你拿到43分的，你就拿到任何的学校去批，你让任何的老师去给你批，他都不可能说这个作文我再给你批个35。
1: 嗯，
0: 这是不现实的。
1: 那有同学会担心字数不够，
0: 哎，会有同学觉得我字数不够或者我怎么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不会的啊。刚才那篇作文就是我们给35那篇作文，它一共是5大段。
1: 嗯
0: 啊，头尾中间3段来介绍蚂蚁，专门介绍蚂蚁，结尾一下开心了还忘了点题，它是5大段。但我们这个作文修改过了之后，那我们现在是什么，1 2 3 4 5 6多了一个，对不对？
1: 嗯嗯，
0: 哎，比刚才分段多了一个，并且呢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有点题，然后呢你在点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你的倒二段啊，我刚才说这件事儿大家需要注意什么，我的开头段有点题，
1: 嗯，
0: 我的结尾段有点题，两个部分是有呼应的，我的开头第二段和结尾第二段是有呼应的，
1: 嗯，
0: 哎，所以我进行了两次呼应。当你的文章有两次呼应的时候，那么说明什么啊？说明我的文章不仅是结构完整，我的文章叫结构严谨，然后我的内容选材没有问题，我里边还有一小段的描写是很生动的，然后我还运用了修辞，
1: 嗯
0: 啊，文章里也有金句，基本上我该有的东西全有了，
1: 这个得43分的要素都有了。
0: 对的啊，
1: 老师只要一看这些要素都具备了，实际上可能还会更高。
0: 而且如果你的字要是好的话，
1: 你要写的还工整的话，
0: 对对对，还可能更高。特别像他这属于是低年级的小孩，
1: 嗯，
0: 这篇作文我说的43是指拿到初3初4的学生，
1: 嗯，
0: 哎，你要去看说这个能43，
1: 嗯，
0: 你这要扔到初1初2他都能45、46，
1: 哦，
0: 他都上一类文，
1: 嗯，
0: 稳稳的一类文，
1: 嗯
0: 啊，那咱们拿着这个作文你干嘛呀，孩子背下来呀，
1: 啊，背下来，对，
0: 这是你的作文，在你的作文的基础上改的，这是在任何的什么作文选里啊什么平台里啊你都
1: 找
0: 不到，
1: 嗯，不到，嗯，
0: 是你原创的作文，
1: 嗯，
0: 那你当然要背呀，对不对？然后回头我们要是以后遇到个其他的
1: 主题的
0: 啊，
1: 可以怎么迁移，
0: 比如说我们有同学会经常的遇到啊，说哎呀跨过那道坎儿，
1: 嗯，
0: 哎呦终于有坎儿了，是吧？然后呢你跨过去，那这个坎儿实际上不就是困难吗？
1: 嗯，
0: 哎，那么我的这道坎儿就可以先把文章设计成什么，我内向不好，不愿意和同学去接触，
1: 嗯，
0: 那我遇到了初中之后，那我这是不是就是一道坎儿？
1: 是，
0: 然后你一转换，然后看到蚂蚁， 然后再往回调，
1: 嗯
0: 啊，然后就融入集体，然后就通过他的这个启发，我就跨过了那道坎，
1: 嗯
0: ，OK 吗
1: ？OK。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作文的迁徙是很。

0: 容易的，关键是什么？换手段，换尾段，那这个就得需要去练啊，这个就得需要去练啊。我们手里的作文比较弱的，我再找一篇啊，我记得还有一篇也挺弱。
1: 这都是初中的吗？
0: 都是初中的，初一的六年级小孩。
1: 那小孩这字儿得练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看我这已经可以首先先看你的字迹了。
0: 对呀、
1: 啊嗯，
0: 那你看我的卷子放在这儿了，你的第一眼就能看见
1: 这个字，就能看见
0: 字、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这个，
1: 对，你要到初中的时候，这个字还是处于这个状态的话，你得重视起来了，
0: 对的，
1: 是吧？嗯
0: 啊，你看我前面有一篇42的，哎，这个就是42的，
1: 这42，
0: 哎，这个字就很好。哎，他的字最起码说很清楚，
1: 清
0: 像
1: 晰、
0: 大孩子
1: 工整
0: 了
1: 了，
0: 啊！你等这个字呢，就是工整，
1: 工整，
0: 哎，但是他不像大孩子，啊！这篇作文分儿就低了一些，28分的作文啊！利用几分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28分的作文是什么样？
0: 对，
1: 刚才那个是35分。
0: 哎，这个作文就是很多同学或者家长都是想象不到，说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模范，不止在电视里，也在我身边默默发光。哎，告诉我，和榜样有没有关系？没有吧？
1: 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然后呢，整个的开头，春天的柳絮落在了这个清洁工人橙色的衣袖上，那么看上去是一个描写。然后我的柳絮既没用上，下边的清洁工人也没用上。然后还有，就是说，劳动模范在我身边闪闪发光，这个搭配就整个开始，第一个句子，你就是会让我在批卷的时候就感受到不适，
1: 是的，
0: 啊，句子结构上有病句，然后还不点题，那么我对下文的期待啊就会降低一点点，然后呢，接着直接从上一个句子直接就过渡到了那天下午几点几分。然后我背着书包路过这个位置，然后我会马上意识到，因为我上文当中遇到了一个清洁工人嘛，那我底下就应该写清洁工人，结果没有，他给我写了个王婶儿，
1: 王婶是谁？
0: 不知道是不是？哎，突然就出现了这么个王婶儿，然后王婶儿在这儿劳动，这个王婶儿劳动完了之后，那么我们下一段，又是王婶儿说让王婶儿完事儿之后啊，下一段就到老师了，啊，下一段就变成老师了，而且从王婶儿这儿直接就过渡到老师在学校讲课，带病讲课。其实它都是一些很好的素材，但是就硬性拼到一起的，我们就把这个就叫拼好文，但实际上还没拼成功。然后老师正讲讲课呢，啊，然后让班长帮着送水是吧？带病讲课本来是一个挺感动的事儿，接着就下一段了。下一段写的就是我以前洗碗的时候我觉得麻烦，那么现在呢，我学了老师的什么画圈的手法，还有王婶儿什么的精神，就是你的例子和你的感悟之间产生的这个联系实在是过于硬性了。啊，那这个作文这个分儿就不太容易得高分儿，然后接着底下就写孝公爷爷了，孝公爷爷又修剪花坛，那啊，让我完全整体上这个。

0: 叫文不对题。
1: 嗯。
0: 你到底想写什么？我让你写的是我生活中的榜
1: 榜
0: 样
1: 样，
0: 啊，从头到尾，文章当中没有提"榜样"这个词，
1: 对，而
0: 然
1: 且
0: 后。
1: 你也没有说这个人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0: 哎，对，你抓住最关键的点了，对不对？我们在讲榜样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他得对我有影响，
1: 对，
0: 然后他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值得我学习？
1: 哎，
0: 每一个他只是叙事了，
1: 嗯。
0: 但没有议论或抒情。
1: 嗯，
0: 哎，我们把这个部分叫做叙而不议啊，所以你要记着，作文里边只叙而不议是不得分的，就你前面的叙都白叙了，明白吗？那个部分，那你就真的只得了一个凑字的分儿，那个叙述都已经白叙述了。
1: 嗯。
0: 然后，那这个作文，那我给的评价，评语都写两段，比快赶作文了
1: 嗯，
0: 啊。那么文章选材其实是贴合生活的，因为你初一的小孩嘛，啊，咱就得说。鼓励着说：“你不能给孩子打击太大。”然后呢，再有他确实有选的好的地儿，他能理解出我要选生活中的榜样，是我要选小人物，他就跳出了大人物的榜样，他能聚焦到说生活中普通的劳动者向平凡中见伟大啊，这是可取的。但是文章整体结构过于松散了，然后没有集中到一个点上，那。咱从什么练？从首尾扣题练。就是
1: 嗯，
0: 有的孩子他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一个文章字写的也不错，整体文章上人出手就能到42了。这样的孩子，咱们就让他练什么呢？语言呢，生动性啊，文章过渡自然呢。哎，咱就要打磨精品了。哎，我已经能完成了，那下面就完美。
1: 对。
0: 那么像刚才的这种，他都不太会写。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时，家长也就不要急，就咱就先求完整啊！只要我家大宝贝能写出一篇完整的对题的作文，他就是进步的。
1: 这很关键，你看这
0: 对的。
1: 42分的，我就看到了最后一句话，我要成为像他一样优秀的人，就这一句就点题了，
0: 对的
1: 是
0: 啊，
1: 吧？
0: 而且人家的作文，就是人家会有一个明确的点题
1: 嗯，明确
0: 啊，
1: 的点
0: 人家
1: 题。
0: 会有一个明确的点题。
1: 对，所以你看呢，通过王老师在讲这个作文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是真的就是觉得，哎，我这个作文怎么就得这个分儿？我看着也挺好的，但实际上我们和考试当中的要求和老师看的这个点，这个要素是什么？你首先得清楚，你得按着这个要素去写哈。我的微
0: 对的，
1: 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可以把你的孩子的作文发给我，然后呢，让王老师帮助你看一下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视频端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方式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啊，微信的视频号，你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儿。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来吧，老规矩，咱们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畅游畅游，相信咱大家都知道，一个劲儿的畅游咱们大美龙江，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朋友网友朋友们，咱们捋着黑龙江这些各大城市转一圈。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林都啊，小城伊春啊。就是一说就林子多呀，黑龙江这块的，你发现城市里边这个林子都挺多的，经常跟大家提，全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今天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啊，一座非常好的城市伊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美食，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景色风光人文等等等等具体情况。老规矩啊，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节目内容。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0: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游城市间啊！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这个捋着黑龙江这个一个一个城市的走哈，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林都小城伊春，这不应该叫小城了，伊春挺大的，
2: 还行，这个不像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想象那么大啊，这个但是严格性讲，在咱黑龙江的这么一个城市里边排，它确实是相对来说啊，就地级市我讲啊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人口大概也就100万出一点点头而已啊，因为之前咱们说那城市都200万的，然后300万的，然后100多万将近200万人口的啊，怎么说呢，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说伊春呐，第一反应森林啊，
1: 对，
2: 这一望无际的小山头啊，然后顶上有各种各样的大森林呐、啊，然后这个森林里边这个云中走兽，这个叫什么词怎么说了？这个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吧？云中走兽山中雁啊，这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相信呢，而且一部分愿意玩的朋友一提伊春呢，最早提伊春你会想到什么？我最早提伊春我就想到啊，漂流。
1: 啊，
2: 当刚有漂流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
1: 最早就是在伊春。
2: 哎，那个时候呢，不就是主要就是在伊春，伊春的那个郎乡南岔那边去之后，漂流很多很多，大家都愿意到那去玩去，因为那里边那个河水相对来说比较清澈，然后森林里边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一多呀，你就会林子里边什么最多呀？林子里边不是野生动物最多，林子里边蘑菇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各种各样的山珍呐、啊，你是香菇啊，你是平菇啊，你是榛蘑呀，是不是？这个就是木耳啊啊，这个如这个人家南方叫雨后春笋，咱雨后出木耳啊，哇，一层一层的，那枯树顶上的各种各样的啊，这感觉挺好的。然后去之后啊，到伊春去玩去，感觉吃的能够非常不错。蘑菇这东西啊，我特别喜欢吃，口感和肉一样，然后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能量，这有利于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女性朋友们进行一个减肥，是不是？嗯
1: 嗯，是的。伊春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们哈尔滨人很多哈，对它还是挺熟悉的。
2: 嗯，对呀、啊。
1: 哎，它是咱们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到伊春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树多，没错，它是小兴安岭的腹地。
2: 嗯，
1: 哎，是一座呢和森林共生的城市。都说这里是林都，林都哈，祖国林都啊，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别称。啊，这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嗯，
1: 那么当然了，大家一想到说林都啊，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清新，生态环境非常好。它既是林都，同时呢也被叫做天然氧吧。
2: 对，
1: 嗯，
2: 就是树多嘛，它里边分布的那些这个氧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负氧离子也比较丰富一点，是吧？
1: 对，它呢，因为在黑龙江比较靠北的位置嘛，所以呢，这个从它的整个气候环境上来说啊，一般七八月份啊。咱们全国包括咱们哈尔滨都比较热的时候，好多朋友会到这个伊春去选择它当一个避暑圣地，真的很凉快，
2: 5度到8度吧。
1: 哎呦天
2: 哪，
1: 都敢说冷了
2: 啊！我有的时候早上在山里边住习惯的人去之后，他接受不了出来这个温度啊。
1: 哎、
2: 就是咱说咱外边35、6度、36、7度这个状态，到里边就20多度这个状态，就能差就是巅峰时候就上山、进山都能差出10度左右。
1: 哎呦，
2: 这个整体这么一个体感温度，人早上起来之后在山里住的那些人还穿棉袄呢，你知道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
1: 因为它一方面是纬度比较靠北，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树多嘛，所以它这个气候啊整体来说呢会比市区要凉很多。而且伊春呢，因为它树多的原因，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啊，9月份、10月份、11月左右那个时候啊，它的景色非常优美，五花山色，那山都是分层的，
2: 对
1: 啊，红的、黄的、绿的，哎，特别特别漂亮。
2: 这个之前咱们说这个伊春呢，刚才跟大家说里边山多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呐、所以说你那去之后，像新运所提到的，你尤其是秋天看啥呀？秋天咱们之前跟大家说那个主题不就是五花山色嘛？就是五花山色，就上山看树、看树叶。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那植物也是最美的时候，

0: 咱说那个时候开的花也多，然后树也茂盛，然后呢，到那儿去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呢，这7月到10月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就是带着大
1: 避
0: 家
1: 暑
0: 去，
1: 的好地
0: 对
1: 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就到伊春去看的这么一个好地方，是
1: 对，我们说的漂流基本也都在集中在7、8月份。
0: 嗯，那要不别地方不行，太冷，你就去中。现在这时候你下不了水啊。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没脱线裤呢，是不是？
1: 我也是刚脱线裤
0: 啊。嗯嗯嗯。
1: 啊，咱们又来到了美丽的伊春了。到伊春之后，按照乌克的习惯，咱们得先说吃，对吧？
0: 伊春吧，
1: 嗯，
0: 伊春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咋说呢？我个人讲啊，跟咱们大多地方的这个北方地区美食差不多。
1: 嗯、
0: 相信新云老师，你这事儿你瞬间就懂了，是不是、啊？
1: 对，咱们以前跟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些，其实，在伊春也都是很丰富的。
0: 对，
1: 但是伊春也有
0: 吧？你去这黑龙江农村，不是黑龙江农村了，辽宁、吉林和农村基本上都有铁锅炖各种各样的东西，炖大鹅，只是炖小鸡儿，只是它这个配菜方面它比较有特色。咱之前跟大家提山珍。
1: 嗯，
0: 是吧？蘑菇是不是啊？
1: 哎，这个是伊春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就是这个像蘑菇啊，各种山货呀、啊，木耳是一个方面，山货什么榛子，
0: 嗯
1: 啊，松子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地区，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家家桌子上必须得摆点什么大榛子、大松子儿什么的，要不然这过年这桌上的摆着都觉得好像氛围不够一样。
0: 松子儿、榛子、蜂蜜。那里边、
1: 哎、
0: 那里边去之后，哎呦，这时候它非常非常有名，各种各样的这个树蜜都来了啊。美食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实伊春还真有两个美食，这个但是别的地方都有啊。

0: 林带就承包给个人了。所谓承包林带是什么概念？这个山头我包给你，可能一年10000块钱啊，你不能砍树啊，砍树这是高，这是咱是这高压线不能碰。你可以在树根底下划拉划拉干枯的这个树枝儿，开展一些林下经济，养点鸡，养点鹅，是不是？这个，但是有些咱说我养不了之后养什么呢？就是养鹌鹑，鹌鹑那玩意儿一窝又一窝，一窝又一窝，而且低呀，好养。然后去之后的鹌鹑之后，这个整的鹌鹑蛋卖给厂子，直接就收了，就做鹌鹑蛋罐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啊。剩下的鹌鹑怎么办呢？那也不能白瞎了。你鹌鹑吧，炖完之后吧，它肉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体型在那儿呢。它炸完之后吧，它就香。所以说，这个伊春最早最早，它的一个美食就是炸鹌鹑，因为香炸鹌鹑在伊春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美食。因为这个鹌鹑肉啊，营养价值呢，咱跟大家说吧。比较价值比较高，就是号称动物小人参嘛，是不是？算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营养品。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吃法，鹌鹑洗净了，泡个3-4个点，然后捞出来之后啊，然后直接呢，这么个情况啊，你现在它这个炸不是说你直接把这个鹌鹑这个泡3-4个点就扔这个油锅里炸，
1: 还得喂。
0: 它先不用喂，它先蒸，隔水蒸。隔水蒸，然后隔水蒸，同时在上面撒上一层秘制的卤汁儿，蒸个8-9分熟啊，不全熟，直接热锅凉油炸透就好吃，捞出来，哎，你再配上花椒、丁香、小茴香、盐啊，你再喷点酒，哎，
1: 然
0: 你
1: 后
0: 这，
1: 再下锅炸。
0: 哎，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这个酒是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么一个体质来的，是不是？我茶叶我嘎嘣嘎嘣的，关键价格很美丽啊。以前很便宜，现在涨价了。现在8到10块钱一只，然后也有论盘的，60块钱、70块钱一盘，人给你炸一盘，炸个6-7个。这个建议大家到当地呢，可以尝尝这个鹌鹑炸鹌鹑，下酒极美味啊，嗦了呀，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你就
1: 不
0: 喝
1: 是
0: 酒的
1: 吃
0: 时
1: 那多少
0: 候，对，
1: 肉是吧？
0: 你
1: 吃肉可以换铁锅炖，
0: 你炸6个鹌鹑都不赶个鸡，
1: 可不
0: 你
1: 是
0: 得这
1: 呗。
0: 么说。你6个鹌鹑60，你买白头鸡多少钱呢？是不是？你去也就30-40块钱、40-50块钱这么一个价格吧，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这个炸鹌鹑啊。这个有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吃，但是你可以尝一尝，因为有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说还不吃虫子，到云南那个百虫宴的时候，那造的那
1: 我
0: 撸
1: 也不
0: 的，
1: 吃
0: 哎，
1: 虫子。
0: 对，那家就是各种各样的虫子，你知道吗？就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到当地呀，你就得这个

0: 这个都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啊，也绝对是非常
1: 对。
0: 好的。
1: 客说的那个，这个呢是在伊春当地哈，大家可以在饭店里边推荐大家吃的是这个炸鹌鹑，而当地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旅游产品啊，其实就是星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各种各样的干货。
0: 干货
1: 哎，
0: 啊。
1: 这个干货啊，一方面指的是什么？干木耳、干蘑菇、干银耳，一方面是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干果啊，比方说这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榛子。这几年有大榛子了，前几年呢都是那种小的、很小的小榛子，那个味儿也
0: 大
1: 非
0: 榛
1: 常
0: 子原产
1: 好。
0: 地是外国的，不是咱本地的，就
1: 现
0: 是
1: 在
0: 引
1: 伊
0: 进
1: 春
0: 之
1: 也
0: 后的。
1: 有，大家现在在伊春呢，不管你是在伊春市区啊，还是在下面的一些县呐、大街小巷啊，都可以看到一些山货专门的山货店。哎，里边的榛子呢，大家可以这个散装的卖，然后可以给你做精包装，买了之后呢，拿回去送给朋友，非常非常好。啊，另外呢，伊春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蓝莓，
0: 蓝
1: 伊
0: 莓
1: 春蓝莓。对，
0: 啊。
1: 蓝莓不管它是做成果干、果脯的形式，还是做成饮料的形式，都非常好啊。在很多大饭店里边，蓝莓汁也都卖的价格很高。它不管是口味啊，还是营养啊，都很丰富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当地的时候也尝一尝。
0: 对，这个因为蓝莓，你会发现那个蓝莓人说里边有那个花青素嘛，就是也抗氧化，就老吃的时候对身体好嘛，不是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这几年啊，除了蓝莓之外呢，还兴起了一种伊春特色的饮料，是桦树汁。
0: 桦树汁儿
1: 对，
0: 啊，
1: 这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反正我不知道克小时候喝没喝过，有一种饮料叫什么小白桦呀，跟那不一样。这个桦树汁呢是非碳酸类的饮料，
0: 我知道，
1: 你
0: 就是
1: 喝进
0: 纯
1: 去的
0: 白
1: 时候，
0: 色的那种
1: 对对
0: 啊。
1: 对，没有碳酸，喝的时候呢，微微有一点甜味儿，还微微有一点植物的香气。哎，这个味道很特别，在当地也有的卖，这都是当地非常重要的特色美食啊。当然了，大家进去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类的山货，像蜂蜜，它分很多种呢。啊，我搞不清楚啊，各种各样的蜂蜜，客懂蜂蜜吗？蜂蜜分很多种啊，都
0: 是
1: 有。
0: 分啥样？分什么花带？你看啥？你是，
1: 有花蜜，有树蜜，都有。
0: 树它也是花。
1: 是吗？那我不
0: 对
1: 懂
0: 对
1: 了。
0: 对对，它也是花的，采的那个花粉，经过它在里边，咱也不知道它那个蜜蜂是发酵是怎么弄啊？它去之后，它弄出咱们这个蜂蜜，根据口感也不一样。南方地区就是那些蜂农就坐着火车拉着蜂箱子，一到油菜花开之后采油菜花蜜。咱北方呢，主要就是以椴树蜜跟杂花蜜为主，就是杂花蜜就是逮啥花它就整啥花粉，然后里面那个香气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可能说专属的专一的这么一个花种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来去之后选择这个蜂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早上起来说一杯温水，然后泡点蜂蜜之后润肠通便嘛，是不是？
1: 对
0: 而
1: 对
0: 且
1: 对。
0: 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这个差异性呢不是特别大，然后最好的就是闹不登的那个蜂王浆，对身体也特别好啊。以前咱说是蜂王浆为什么是上品，一是它这个有营养品啊，营养品支撑。那但养蜂的蜂农就发现了，蜂王浆跟普通蜂蜜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它两个的区别就是吃哪个长大的，生出来就是什么虫，知道吧？啊，这蜂王生下来的这个虫卵都是一样的。泡在普通的蜂蜜里吃出来的，长出来的就是工蜂跟雄蜂，然后泡在咱们的这个蜂王浆里边长大的就是蜂王。
1: 哎呦，怪不得它这么贵啊，明白了。
0: 对，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在蜂巢里边，它还会有那种单独的硬壳的那种这个蜂王，那叫王台，它里边一般呢。咱们蜂农看到之后都保留一个啊，就是基本上全把它弄碎了。这个不是说咱人比较残忍，如果说你整太多的情况下，这个蜂王一旦长成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跟咱说开枝散叶一样，它就炸群了，就分开了，就新蜂王领一会儿人，人就离家出走了。所以说，蜂农呢，为了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连贯统一性，看到这种王台把这个蜂王浆抠出来之后啊，剩下的之后直接就自然就给它捣碎了。但是现在呢，这种科学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观念呢，它会做好多好多的王台， 然后让那个这个咱说这个工蜂采集或者这个花粉做出这个酿出来这一堆的这么一个蜂王浆，然后拿那个篦子带头那个把那蜂王浆全窝出来。所以说现在蜂王浆的产量也挺大了，就不像以前了。那以前你说你整一瓶蜂王浆得费多大事，知道吗？好几十箱你都整不出来那么点玩意儿。现在咱说可能说就是专用的这么一个养殖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但是不好喝啊，酸不登的那个。

0: 萝卜灯那酸溜溜的，
1: 蜂王浆不是在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那个味道，
0: 对对。
1: 但是蜂蜜多数人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大家可以当地尝一尝蜂蜜的味道哈。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伊春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好，还是这个旅游产品也好哈，反正都是当地的物产丰富。啊，那么接下来呢，心雨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伊春啊。它这个城市呢，虽然纬度很靠北，城市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伊春这个城市呢，文化底蕴也很丰富哈。早在远古时期，对，你还追溯到远古时期了，
0: 狼狼啊够了，是不是、啊？好久好久之前了啊。
1: 哎，对呀、啊，远古时期这儿呢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在哪儿出土的呢？
0: 嘉阴吗？
1: 嘉阴县，
0: 全国都知道，是不是？
1: 啊，对，全国都
0: 知
1: 道，
0: 是是、啊、
1: 被誉为中国恐龙之都。这个嘉阴县在哪儿呢？嘉阴县就是咱们伊春市下面的一个县。
0: 对，
1: 啊，中国恐龙之都。大家如果到伊春的话，伊春有好多好多县呢。嘉阴的这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对嘉阴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能说特别详细吧，旅游攻略啊，后面咱们会跟大家简单去说。
0: 对、
1: 啊、
0: 就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啊，嘉阴据我了解，战国时期就有这个人类的这么一个在那会儿聚居的这么一个群落了。你算嘛，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呢，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以前是吧？是吧？那么，那个，所以说呢，历史比较悠久，就像新运所提到的，里边呢，这个历史一悠久，就发现有很多这么一个遗迹，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咱们一会儿，或者是咱们这个下期节目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详细的唠一唠，
1: 对对对，
0: 看看大恐龙，不一定非得要上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恐龙，你知道吗？哎，你一说他那，我就想起咱这个省博里面的大恐龙了，你知道吗？啊、现在是不是还在？是不是秦明老师啊？
1: 省博它扩建规模之后，那肯定要在啊，镇馆之宝啊，那必须在啊。
0: 那大恐龙，就告诉你们，我们黑龙江有恐龙，有恐龙化石，还有大恐龙蛋，什么都有，然后就可以到那儿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据说里边少数民族也比较多。咱们不提了吗？就是这个，对，高高的挺安岭，一片大森林。
1: 哎呦，
0: 叫什么？森林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鄂伦春的聚居地那里边，那也他你去的时候都有林子啊，这个鄂伦春、啊、
1: 对对对，而鄂伦春它就是狩猎文化，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那伊春它因为林业非常丰富，所以当地的鄂伦春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在当地也非常丰富。大家我要没记错的话，伊春当地有你穿上那种服饰给你拍照的，这不现在很流行的吗？到哈尔滨去拍索菲亚、要是到这个吉林去拍那个朝鲜族服装，大家可以到伊春呢去尝试一下鄂伦春族服饰拍照，也很漂亮，
0: 很漂亮。还有跑脚帽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那袍子那种是吧？
1: 袍子帽子那个，
0: 对，跑脚帽
1: 吧、
0: 是不是、去之后，
1: 跑脚帽
0: 林木中的百姓嘛，这鄂伦春啊，这鄂伦春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有聚居区之后呢，它会有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就你出去玩吧，咱个老百姓讲，出去玩不就是你自己以前没见过的，咱开开眼嘛，看一看人传统的这么一个游猎的这么一个形式到底是怎么弄的。就是现在也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自然条件比较好了，也不像以前了，然后就看一看以前的这么一个鄂伦春的这么一个聚集地的这个建筑历史等等情况。然后新云老师最喜欢，就女生最喜欢刚才提这个拍照那事儿，是不是？可以去拍拍照，然后去看一看，走一走，看一看，是吧？
1: 是的，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内容。其实伊春这个城市啊，咱们很多哈尔滨在哈尔滨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从伊春来的。
0: 对，
1: 因为伊春这个城市它也很大，下面有很多个县。尤其是在像五一啊、十一啊、小长假啊这样的时间，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伊春。
0: 是，你到伊春，这主要就是去玩去，放松一下心情。我对伊春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啊。 比较有渊源，身边的好朋友就我爱人家就伊春的、
1: 哎、
0: 啊，就是一直祖辈都在那块儿，去以后就去以后都在那块儿、
1: 嗯，
0: 然后以前的时候还去，但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都搬到哈尔滨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去的就比较少一点了。
1: 嗯、
0: 大家去刚才也提了，

0: 啊，里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炸个鹌鹑让当地尝尝。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小鸡儿炖蘑菇啊，那蘑菇咱伊春的算这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特产呢、啊。然后去之后，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菜啊，酸菜粉啊，酸菜粉这个伊春严
1: 是
0: 格意义上
1: 吗？
0: 讲发源的比较早一点，就是酸菜，它那个粉不是咱这粉条，它是粉丝，
1: 哟，
0: 你知道
1: 我还
0: 吧？
1: 真不知道哎。
0: 哎。所以说，你也可以尝一尝，一碗淡饭，炸两个鹌鹑，一盘酸菜粉，吃的有滋有味的，也挺好。
1: 啊，你看这个课都给大家点好菜了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春。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内容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伊春，其实这个城市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它也出过很多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说出来，大家可能名字都很熟悉，但大家不知道它是出自伊春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哎，著名歌唱家万山红知道
0: 我
1: 吗？
0: 知道啊，
1: 想家的时候，他就是伊春人啊。现在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啊。在1990年的时候，从咱们青歌赛的黑龙江赛区脱颖而出，现在是非常著名的，算是歌唱家了哈。这不应该是歌手了，歌唱家。还有就是著名的歌手张咪，知道吗？其实他是黑龙江伊春人。
0: 你说这俩人这个形象太有特色了，万山红这个嘴比较大，人张明眼睛比较小，哎，这我不是那个人身攻击啊，就是以前记的时候不就是吗？是不是啊？哎呀，你徐老师一提啊，
1: 对，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接下来说这个人，你可能还会觉得很有特色的，就是现在就唱情歌比较流行的，唱情歌比较有名的歌手付笛声，他也是黑龙江伊春
0: 眼
1: 人。
0: 睛也不大，是不是？
1: 对，知心爱人这些，你看伊春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这么多演艺界的名人，像体育界的名人呢，焦志敏，乒乓球运动员，哎。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去年好像咱们亚冬会之前做过一些关于运动员的内容，
0: 对
1: 好
0: 对
1: 像是
0: 对对
1: 说过他。焦志敏就是伊春人，多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而且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曾经作为中国女团的主力获得过冠军
0: 对，
1: 啊。80年代，88年的时候还获得过汉城奥运会女单的冠军，焦志敏有印象吧？
0: 一说乒乓球就想起咱们曾经说那事儿嘛，说采访他说乒乓球运动员说得完奥运冠军之后下一个目标什么？我想得个全国冠军，是吧？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1: 是的，还有体育界比较出名的呢，就是王丽娜哈。这个呢是因为时间比较早了，是在70年代的时候的国家女排的主攻
0: 明
1: 选
0: 白
1: 手。
0: 明白啊。
1: 中国女排最鼎盛是在80年代，所以好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王丽娜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70年代的时候呢，她曾经是作为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主力运动员，获得过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0: 明白啊，就人杰地灵啊，
1: 对
0: 好
1: 呀，
0: 山好水好美食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说到这儿呢，咱们是不是又要到休息一会儿的时间
1: 好
0: 了？
1: 的，
0: 这个内容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咱们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接下来的这么一个节目内容。歌曲很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十二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

0: 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7

201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啊。今天呢，通过咱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啊，聊伊春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伊春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带给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咱们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朋友们，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唯有宁静之心，才能感受到大自然日新月异的纯净和纯粹之美。简洁的光影流动与纯净的色彩，给人纯净美的享受。远离尘嚣，褪去浮华，放松心情，看淡一切，与世无争，越简单越快乐。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和幸福。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纯净之美。

宁静之心如清风明月，清丽脱俗，从容恬淡，那是一种不与任何人比较的美丽，是一种不患得患失的纯净，不庸人自扰的高雅。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宁静之美。我是佩涵。宁静清澈之美能净化人的心灵，神静而心和，心和而神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行伤。宁静的心灵温暖敦厚，飘逸洒脱，如纤纤细竹，摇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中。

宁静是顺其自然，静静地看透人生，看淡是非，任世界物欲横流，任人生风雨弥漫，静静守护生命中的那份淡然与纯真。唯有宁静可以让心灵沉静，让生命坦然，让人生多一份高贵，多一份自在，多一份飘逸，多一份雅致，多一份尊严，多一份善良。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纯净之美。心静一切都静，宁静者不忧，宁静者简单，看破成败得失只是过眼云烟，只有快乐才是真。唯有宁静者能够一切随缘，知足常乐，不为眼前得失烦恼，不为得不到的东西而烦心。宁静之心，快乐幸福，一缕阳光，一轮明月，清新空气都是极乐，一声问候，一个微笑都是感恩。欲望少了，人就干净，烦恼少了，人就智慧，人干净了，善念就多，心清净了，是非就少。

0: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纯净之美。欢迎您继续聆听，我是佩涵。闲看日出日落，淡看云卷云舒。拥有宁静之心，就拥有快乐人生；拥有宁静之心，就拥有人生智慧。不经历波涛汹涌的动，就不会悟透心静如水的静；不经历人生苦难和风雨，就不会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品尝宁静的淡雅，就如同品尝百味人生。心静神定，泰然自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感受着也体会着纯净之美。也愿你的生活在历经人生苦难之后，依然可以看到生命的纯净之美，生活的纯净之美。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相随。歌声响起的叫《幸福摩天轮》，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体悟什么是幸福。幸福都是有一串密码的，我们也都是解锁人。有的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将密码破解，所以会拥有欢乐的一生。有的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渗透密码，内心充满恐惧，郁郁寡欢。有一种英雄主义是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然后热爱生活，那其实也应该是幸福另一种样子吧。

幸福也是有味道的，只不过在每个人的眼里，幸福的味道也不尽相同。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会说我很幸福，有亲情的呵护，友情的陪伴，有感情的滋润，我就倍感幸福。有人说幸福遥不可及，有人说幸福就在身边。其实幸福真正的归宿还是你自己，一切由你掌控，说准了就是态度。此刻你若欢乐，那便是幸福。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什么是幸福。幸福，如果你把它看得简单化，你就可以得到简单的小幸福。幸福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完美。幸福是孩子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憧憬。我想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幸福是我想着你的时候，正好你也想着我。幸福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能够随情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和喜欢的人一起来到任何一个可爱的地方。它能够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可以是浪漫的海边，一个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你背着一把吉他，你弹我唱，我们简单的小完美，简单的小永久，简单的小幸福，那是令人向往的完美时光，也是那样的一份小确幸，小幸运。

林语堂说，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跟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人生就是这样，往往最幸福的事情也最简单。欢迎大家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体悟幸福到底是什么。我是佩涵。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欢迎您的继续聆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呢？什么又是幸福？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不一样的理解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能有个避风的地方就感到幸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能吃到一个馍馍就是幸福，一位盼子心切的老妈妈能够听到远方儿子的一点消息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一位寂寞的老爷爷能够有人来看望他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而天天在家顿顿山珍海味的人，儿女成堆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够感觉到幸福。不是拥有幸福的人才幸福，而是明白幸福的人才幸福。幸福不在于享受多少，而在于感受多少。幸福在于一个人怎样去理解、去感受、去体味。有的人幸福就在身边而感受不到，有的人天天被幸福包围着而体味不到，而有的人远离幸福却在追求幸福，因为他真正懂得幸福，理解幸福，并且心向往之。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老师的眼里，学生的围绕就是一种幸福；朋友眼里，朋友的在乎、关心也是一种幸福；爱人的眼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便是真正的幸福。

这里是岁月留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着到底什么是幸福。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想一个人是幸福，被人想念也是幸福，祝福一个人是幸福，被别人祝福也是幸福，把心里的想法写出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是幸福，用心阅读别人的心更是一种幸福。幸福没有纲要，没有翻版，是浓是厚，一切自在心中。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收相反的本事，要和叶天庆比真是有所差距。周香帆一个没注意，叶天庆化杆瞄金戟在大腿上

他卯了一紧，当是鲜血直流。周香帆一看今天的仗不能打了，我赶紧往下拜。周香帆一拨马是往下就拜。叶天秀能让周香帆走了吗？指挥的军队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周香帆败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官军丢盔弃甲，带缆抛松，也往马耳山的跑。叶天庆在后边穷追不舍，周香帆就有一个念头，是赶紧逃离叶天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来到马耳山的附近，周香帆正往前跑呢，就发现前面杀来了一哨人马。周香帆这么一看，把这心咯噔一下，心想：耶，这不是贼军吗？现在我周香帆两边受到夹击，看起来我命休矣。叶天庆在后边还得紧追不舍呀。周香帆的马跑得可挺快，对面也冲出了一匹坐马，这匹马真好像箭头打的精膛。这时候周香帆偷眼这么一看，哦，发现慕容真正在穷追这员大将。周香帆就明白了，这个主儿肯定是宁王手下的大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了你的性命。周香帆的马往前冲得挺快，就把手中大枪抄在手里边。对面这员大将正是宁王手下的马如龙。马如龙啊，让慕容真给追的现在都丢了魂了，心想：呀，慕容真是真厉害呀，原来他没使真的本事，要把我们诱到此地，人家这有埋伏，我急回南昌城速报大帅叶天庆。慕容真来追他，这为了金命活命逃活命，什么也不管了，这匹马就好像箭打的硬膀，直奔南昌而逃。慕容真在后边紧追不舍，马如龙啊可就没注意前边。周香帆的马突然之间就到了面前了，大铁枪往前的一递，就给马如龙啊搁在前心上了。马如龙再想闪再想变招全不灵了，就听噗，就这一枪枪挑马如龙，马如龙就完了。这时候慕容真喊了一声：香帆，扎得好。慕容真让过了周香帆。就在此时，大帅叶天庆已经追过来了，这慕容真立马端刀迎住了叶天庆。我的叶天庆，又见面了，老朋友，一直没慕容真等你多时。就这样，一直没慕容真呢，又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个人没少伸手，打过不止一次，对对方的本事都有了解。叶天庆也佩服慕容真，慕容真也赞成叶天庆。慕容真心想：叶天庆如果要福保朝廷，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没成想这叶天庆走了岔道了。看起来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人的追求，一个人的理想，那对自己他一生影响很大。这叶天庆就错保了朱宸濠，自己的一身的本事没有用到正处。咱们再说叶天庆和慕容真在这恶斗，旁边的杨小房也过来了，擎双枪就站住了叶天庆。叶天庆一看，耶，又来一个。

叶天敬抖擞精神，在这大战这二人，正在这打着，就听着斜侧里又杀出了一哨人马。一员大将高声喊喝：“叶将军，别打了，快来救我！”叶天庆这么一听啊，当时叶天庆一看斜刺里杀出了一哨人马，正是自己的军队，领头的正是李三太。一看李三太手中金柄枣阳槊，让他杀这个惨就别提了，盔外甲械，带懒袍松，浑身是汗。那后边徐寿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这李三太就要归了位了，叶天庆一想，不行，我得搭救李三太。这家伙抽身是直奔徐寿，立马停戟就拦住了徐寿。这徐寿这么一看，耶，叶天庆，他也知道叶天庆那不好惹呀。这叶天庆把戟啪啪啪紧点了几戟。叶天庆一想，现在可不能打了呀，如果在这打非得吃亏不可。叶天庆就把李三太一商量：“李将军，咱们现在就迅速回城。”叶天庆拖着大戟，带着军队往下就败。穆荣臻、杨小房这些人指挥的军队，由哪后边又杀上来，又把这官军杀得几乎是全军覆没，还损失了两员大将。那叶天庆回到城里边，应王朱宸濠这么一看，一看叶天庆这表情，就知道那是一场惨败。去时候四员大将，回来的时候就剩了叶天庆和李三太，这人马就剩一小丢。宁王朱宸濠是长吁短叹。这时候叶天庆瞧了瞧军师李自然，我说：“军师啊，这一次你可失了算了。你说穆荣臻他们远路而来，军队十分的疲乏，又说连日攻打南长城，他们也累了，看他们旌旗不整，戴帽歪斜，十分的松散，说要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成想人家是将计就计，就离南长城不远有一座马耳山，在马耳山下埋伏下了人马，咱们的人马被诱至此处，结果让人家杀得惨败，这一次几乎是全军覆没。再者一说，如果我叶天庆就和这三位将军一同前去，那兴许就让这穆荣臻袭了咱们的南昌城，这南昌那险些丢了。”宁王朱宸濠听完了是不住的点头。李自然现在脸上是一阵的苦笑啊，我说：“大帅，刚才您说的太对了，这全是我李自然略事不周，多亏了大帅出奇兵保住了南昌，为宁王千岁分了忧了。不过我现在还有一计可除穆荣臻。”宁王一听又来了精神，我说：“军师，你有什么妙策只管讲，现在有大帅在这，咱们最主要的就杀退这些官兵，现在咱们打一仗败一仗，军兵的士气低落，咱们如果打个胜仗也重振军威。”李自然一笑：“我的宁王千岁，大帅呀，这一次这穆荣臻还有杨小房他们得了个便宜，把咱们杀的大败，那几千军队那全是精兵
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全军覆没。我估计今夜晚间，那慕容真这些人呢，肯定防范疏漏，他们觉得咱们吓破了胆了，屡战屡败，这一次他们又大获全胜，在营中那好好的休息，犒赏三军。今夜晚间，就出骑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次我敢料定，咱们不出兵然还罢了，也一出兵肯定是大获全胜，杀他个人仰马翻。不过呀，大帅您就得辛苦一趟，鞍马劳顿。叶晨庆眼珠转转，觉得李自然说的有道理。叶晨庆看着宁王说，叶晨庆鞍马劳顿，那受点辛苦这没什么，只要这一次能大获全胜，重振军威，我叶天庆毫无含怨。再者一说，宁王千岁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就这前面是刀山我也上，前面是火海我也跳，为了宁王千岁，我把我这100多斤全都奉献出来，为宁王千岁戳了报效。宁王朱宸濠听完了，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想叶天庆是我的股肱之臣，是我的擎天博弈柱，架海紫金梁，我手下都和叶天庆似的，有这么大本事，又这样忠心于我，哪怕那大事不成。宁王朱宸濠看着叶天庆，天庆啊，这一次你领兵那去袭贼营，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到那时故大大加封你的官职，绝对亏待不了叶将军。王家千岁是只管放心，这是小人应尽之责。叶天庆往左右看了看，这样的话我速做准备。这叶天庆早就派出人家打探慕容真营里的情况，他就知道慕容真现在扎了四座营，左营、右营、中营、后营。这慕容真呢，那今天回来以后，那确实防范疏漏，他回来以后就把周香帆、杨小房还有薛寿给找了，和这三个人这么一商量，说咱们的军队连日以来那打仗打了多少天了，相当的疲惫，今夜晚间咱们犒赏三军，赏赐平酒方肉，让大伙儿吃点喝点，然后好好的休息休息。因此啊，这些官军那全都放开了量，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往帐子里一躺，那全都睡了觉了。因此大营是毫无防备，这叶天庆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叶天庆现在这四路分兵呢，他让袁大应叫李三太那攻打左营，让大将吴用贤那攻打右营，然后又看了看另外袁虎将，这袁虎将姓金叫金仁远，让金仁远攻打后营。这叶天庆自统大军是攻打中营，叶天庆嘱咐好了，一定要人先没马急走，到了二更出发，三更就到慕容真的大营，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
到了大营。

正夜就开始放火，这信炮一响，杀他个措手不及，这一战务必要大获成功。这几员战将点头称是。这叶天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了二更天，那吃完了饭，这大队人马就出了南昌城，这军队是衔枚而走。等到了三更附近，就到了慕容真的大营。现在慕容真的大营里边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叶天庆吩咐一声给我点炮，就听咚一声炮响，惊天动地，紧接着喊杀连天，这官军就开始放火。当时官兵的大营那就起了火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火这一着，火光冲天，这些官军还在梦乡里边，那睡得正美呢，没想到这贼兵是从天而降。慕容真现在得到了消息，慕容真呢，今儿也喝了点酒，睡得也挺沉。就在此时，就听有人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啊，报将军可了不得！当时慕容真就吓了一跳，说出了什么事？哎，将军呢？现在咱们大营四周全起了火了，火光冲天，官军前来劫营。就这一句话，就把慕容真吓得禁令打一冷战，心里想：坏了，这是我慕容真之过呀！真可惜，这一万多军队全死在我手。这慕容真呢，那还想顶盔贯甲，一看来不及了。慕容真就把鞋穿上，顺手提起了那一口刀，就冲到了帐外。一看帐外，哎呀，人喊马嘶，自己手下的军队这个惨呢。这些贼兵杀到以后，由于官军丝毫准备也没有，这些贼兵如入无人之境，把官兵杀得是鬼哭狼嚎。那就在此时，一员大将一马汤帆就来到了中营，中营是慕容真在这把守。这慕容真抬头的一看，正是老熟人啊，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这叶天庆一看慕容真，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里想：慕容真呐、啊，慕容真，今天你还要往哪里走？今天我叶天庆，我要大报仇。上回说，正说叶天庆夜袭慕容真的大营，结果慕容真是毫无防备，就让叶天庆是火烧连营，把官兵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是死伤无数，自相践踏。这慕容真都没来得及顶盔贯甲，把衣服穿好了，穿上鞋，提着一口刀由哪大帐里出来，那对面正碰上宁王手下的大帅这叶天庆。叶天庆一看这慕容真，当时把叶天庆乐坏了，心想：这一次我要大报仇，我杀你慕容真。那慕容真那脑子十分的灵活，知道自己是面对强敌呀，干脆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你一弹丸。慕容真就把弹丸拿出来以后，就朝着叶天庆打过来了。叶天庆一方面他是忘乎所以，另外一方面他又骑着马，马跑得挺快，突然看到了慕容真。慕容真弹丸打过来，叶天庆没防备，正打在这面门上，直的血就下了。

把叶天庆气得好啊，穆中真你实属可恶。叶天庆真急了，就把大戟在空中一摆，喊了一声：“叶之梅，你着急！”这大戟恶狠狠的直奔穆中真，那恨不得这一戟呀、啊，那就把穆中真给穿了糖葫芦。这慕容真现在没骑马，一看大戟奔自己来了，当时慕容真呢，脚尖一点地，噌，往旁边的一坐，那身法相当的灵活。这慕容真闪过大戟，这身子往起了一坐，手捧单刀奔着叶天庆前心变点。咱们说说说的慢，那个时候打闪认真，这叶天庆一看见这单刀奔自己前心来了，因为今儿个穆中真那这急茬，那知道有叶天庆活着，那自己这条命那就够呛，因此是施展平生所学，把自己所有的功夫发挥到极致。那这一刀奇快无比呀、啊！这叶天庆再想把戟抽回来，来不及了。叶天庆用双腿一夹这匹马，这匹马往前这一冲，天庆顺手又点了慕容真一戟。这慕容真一看叶天庆这马往前这一冲，知道这一刀那砍不上了。当时慕容真把刀撤回来，这个时候叶天庆这马就冲过去了。当时慕容真心想，干脆我这一刀就给你砍到马腿上得了。这一招叶天庆也没防备，这刀正给他搁到马腿上，你说这马能受得了吗？就见这匹马稀里溜一声暴叫，这马一拿桩，那好悬呢，没把叶天庆由到马上给周下来，这匹马那就惊了，落荒而走啊。这叶天庆也控制不住了。这时候穆中真出了一口气，心想不行，那现在我应该杀出重围，把我那几个兄弟给救出来。穆中真想着由打自己中营里出去，可就在此时的官兵的全围上来了。其实这个慕容真也真急了，把手里这口刀无动如飞，就把这些军队给杀的这个惨呢、啊、那这鬼哭狼嚎是嗷嗷之喊呢、啊、这心想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那这口刀真好像砍瓜切菜相仿。说句实话，我们的脑袋也不是瓜，我们的身子也不是菜，因此这些人都心惊胆战。最后慕容真呢，就把自己的弹丸也拽出来，这都好像雨点像，啪啪啪啪啪，然后又把弩箭和袖箭打出来。这弩箭和袖箭呢，是慕容真攻打池德斌，得的池德斌手下两员大将冯云和孟昭的，今儿个全使上了。官兵是鬼哭狼嚎，爹妈求救，最后就闪出了一条胡同。这些人虚张声势，光在这喊，谁也不过来，因为谁全都怕死，谁不愿意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是吧？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因此这些人光咋呼谁也不过来。慕容真就趁着这个机会赶奔喊杀连天那最激烈的地方，知道那个地方那肯定这自己的三个兄弟是恶斗贼兵，现在杨小房、薛寿、周祥帆这些人恶斗贼兵。说句实话，这些人心里也后悔，没成想我们到南昌如此顺。

力，打了很多的胜仗。今夜晚间呢，稍一疏忽，这是前功尽弃。那现在李三泰、吴用贤、金仁远、王应雄四员大将就把这三个人困在了正中。四员大将也就一个心眼儿，非要把这三个人拿住，那或者杀了，在宁王千岁面前轻功受赏。慕容真看着这，当时慕容真喊了一声：“我这三位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愚兄到了。”就见慕容真话到人到，这刀就到了。慕容真的刀是真快，这李三泰正在和杨小房这对阵，那就觉着身后恶风不善。他想啊，用金饼枣阳槊往后边扫，那哪来得及？这慕容真就跳到他的马上了。就见慕容真用着刀往前这一递，有打后心给扎进去，前心刀尖子就出来了。当时李三泰啊的一声，慕容真一伸手就把那李三泰由打马上给周下去，这匹马呀，那就归了慕容真了。现在慕容真有了马了，慕容真是倍加英勇，朝着杨小房、徐寿还有周香帆喊了一声：“我这三位兄弟，咱们现在赶紧走，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三个人一听，对呀，因此这四个人一拨马是往下就拜。王应雄、金仁远、吴应贤一看这四个人拨马便拜，这王应雄一马当先，在后边就追。这徐寿心想：“你小子是死催的，干脆我就给你一飞剑得了。”就见徐寿由哪鹿皮囊里拿出了一把小宝剑，这把小宝剑三寸多长啊，这徐寿我练这个那是行家。当时徐寿把宝剑往后这一甩，一道寒光直奔王应雄。这王应雄想着自己要见一下奇功，要在叶天庆面前呢露一手，要在宁王朱宸濠面前显示一下本领，想博得荣华富贵。没成想徐寿的宝剑就到了，这宝剑正给搁到脖子上梗嗓咽喉这地方，就听噗，当时王应雄一声惨叫，这家伙就算完了。那旁边这两员大将这么一看，王应雄这一死，这些人心有余悸，也不敢追了。这一只没慕容真、徐寿、周祥帆、杨小房带着残兵败将往下就败，咱们不提，单说这叶天庆。叶天庆这匹马惊了，好不容易还把马控制住，这叶天庆拨马回来，一看慕容真的大营，这个惨就别提了，给烧的惨不忍睹。这官兵的脑袋满地全是，真好像到了瓜地相逢，那是血流成河呀。叶天庆这一次心里边挺满意，金仁远还有吴用贤来见叶天庆：“这大帅呀，现在那四个匪患已经逃走了。”叶天庆看了看这两个人，要这样的话，迅速聚集人马给我追。这时候吴用贤说了：“我说大帅，咱们可不可穷追，如果咱们追得太紧，那些人我看武艺也不弱，那现在王将军和李将军让他们给伤，再往前追咱们可别上了当。”叶天庆
把眼转了转，对，这一次大获全胜，说句话不容易，把这官兵杀得挺惨。叶天庆吩咐人回城，啊，叶天庆啊，领兵带队回的南昌。这一次叶天庆是大获全胜，就把慕容真这人马几乎这全军覆没。宁王朱宸濠乐着嘴，全都合不上。这军事李自然也是笑容满面，叶天庆也挺高兴。叶天庆看着李自然，军事神机妙算，这一次让您给算准了。我叶天庆带着人马到了慕容真的大营，那丝毫准备都没有。他们睡得正香，因此我们放起火来火烧林营，就把这官军几乎烧得这全军覆没。现在慕容真是大败而走。李自然呵呵一笑，这全仰仗千岁的洪德，全仰仗大帅的胡威，这一次大获全胜，奠定了咱们的军威，也让咱们的军队长一长士气，灭一灭王守仁的威风。这慕容真等人这一败，咱们现在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看了看李自然，我说军师，你怎么说咱们高枕无忧？我估计那些个官兵肯定还得集结军队来围困咱们南昌。李自然摇头晃脑，哎，王家千岁，我看他们不会再来了。你想，那飞幻道人和余半仙呢，一在吉安府是大摆着飞飞阵，那飞飞阵变化无穷。据余半仙说，可比他这迷魂阵那胜强万倍。王守仁等人要破飞飞阵，肯定是缺少人手，必定要把慕容真等人调回吉安府。再者一说，现在慕容真他们的兵马全军覆没，他们再围南昌，我看实属不易。因此我说，王爷您高枕无忧。这朱宸濠眼珠转了转，这军师说的有理，要这样的话，盛牌宴宴就给叶将军贺功。这宁王府里边要大摆宴席，在这喝酒，如何又给叶天庆、李自然刷漆，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一枝梅、慕容真、薛寿、杨小房和周香范这四个人，那跑出去将近有50里地，往周围这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些个帐篷、军需用物是一点也没有了，全都让你烧得干净，没烧着呢，扔到了南昌城外。一看那军队，那点了点，10000精兵现在只剩了500多人。这慕容真是长吁短叹，心想这可怎么办？现在我有什么脸面是回转吉安府去见大帅王守仁？慕容真一直没红脸的汉子，一看自己这败了，他接受不了。就见慕容真呢，暗崩黄推眼翅，嘎嘣苍当，就把宝剑拽出来，横在了脖项之上，要横剑自杀。那旁边的薛寿、杨小房、周香帆赶紧过来，把宝剑给抢过来。我说大哥呀，您这是为什么呀？
不就是打点败仗？那两军作战没有常胜的将军，兵家胜败之常。我看您呐，不要挂在心上。现在您应该派人赶奔监府，让王大帅给咱们分兵，咱们二次再打南昌，建下奇功也就是了。慕容真口打哀声：哎，说句实话，王元帅对我很有信心，对我相当器重，就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我慕容真，实指望我慕容真到了南昌府走马取过南昌，或者拿不了南昌城，让我分兵去攻九江。没成想我败得这么惨，这一万军队呀，连本上仓。说句实话，我慕容真我不甘心呢，我丢不起这个人呢，我还有什么脸面到监府前去调兵？这周香帆、这徐寿、杨小房也觉得人家慕容真说的有理，这一万人的性命交给慕容真了，那现在就剩500多人连本上仓，那王守仁能高兴吗？如果要治慕容真的罪应当如何？可就在此时，就发现远处一马汤帆来了一人，手里拿着大令，高声喊喝：前面可是慕容真、慕容将军吗？王元帅有令让您这速回吉安府，吉安府出了大事。上回说正说到慕容真等人南昌大败，结果慕容真觉得自己脸上无光要自杀，旁边的杨小房、徐寿、周香帆苦苦相劝，慕容真非常不悦。就在此时发现在远处来了一匹战马，这马来到慕容真等人的面前，就见这个人飞身下了马，手里边拿着一只大令，说：慕容将军，现在王元帅让您是速回吉安府，吉安府出了事儿了。当时慕容真一听，吉安府出了事儿了，王元帅出了事儿了。有人说那吉安府出了什么事儿？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前文书讲了，那飞幻道人和余半仙写书信到了南昌城，要求这宁王朱宸濠再给他们添这个精兵，摆这个飞飞阵。在李自然的劝说之下，这宁王朱宸濠又给点了5000精兵。就这样，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呢，就在王守仁大营10里处摆下了一座飞飞阵。这座飞飞阵摆好了以后，飞幻道人就让王守仁前去破阵。这徐明高首次探针，我陷入了飞飞阵，并且陷到飞飞阵里的战将那还不少。这王守仁十分着急，王守仁也知道一直没慕容真功夫了得，因此啊，派人去调慕容真。飞幻道人摆的这座大阵叫做飞飞阵，飞飞阵是十分的厉害。原来这飞飞阵里边内藏6钉6甲，外边摆了12门，这12门唤作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石。只有开门、生门、明门可以出入，如果要从生门杀进，要开门杀出，再有明门杀入，其阵必乱。如果要是进了死门，
那其人必气闷而死，误入伤门，必为热气蒸亡；误入亡门，必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误入幽门、暗门，不见天日，必为贼将所擒。要是误入风门、沙门、水门、石门这四门，当时狂风卷刮，飞沙迷眼，大水冲去，石块打下，皆有性命之忧。其实皆为阴气呀，邪气凝结变幻而来，驱使六丁六甲以助邪术。等到破阵以后，那么这些东西是荡然无存，这飞飞阵已经摆好了。这一天的飞幻道人就把于半仙给找了，跟于半仙说，说我这座飞飞大阵那是变化无穷，我自己为主阵的军师，现在我一个人不行啊，我就命你为副军师。然后啊，每门呢安排了精兵200，各执挠钩，以备擒人。阵中啊设一高台，台上摆了一张柳木的八仙桌，桌子上供着令牌、令箭、令旗，各种指挥的用物，分派已定。即刻修了战书，就要差着小卒送到王守仁的连营，请着王守仁破阵。这王守仁呐，打开这封书信，这么一看，原来是飞幻道人请他破阵。王守仁心想，我能怕你这妖术邪法吗？我这天兵到此，你这妖术邪法能挡得住我这天兵？王守仁当时刷刷点点，那就给批了，说即日破阵。这王守仁就把这些战将给找了。这些战将一看王守仁的表情，王守仁脸色相当的难看，面带怒气。各位将军，各位大臣，现在妖闹飞幻前来下书，说摆什么飞飞大阵，约本帅前去破阵。也本帅看来，这乃是妖术邪法，今天既然已经摆好了妖阵，那其中肯定有所变化。本帅虽然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从来没见过此类的飞飞阵。前些时我得了慕容将军的书信，说这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这飞幻道人，说这飞幻道人这妖术邪法那十分的厉害，故此宁王朱宸濠那是有恃无恐。我估计这阵里边皆是妖气凝结而成，如果误入其内，恐怕是凶多吉少。诸位将军皆有本领，又是高人的门徒，可有识得此阵者？下边这些战将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这时候徐明高先说话，末将等明日先随元帅前去观阵，看一看这个大阵那到底有什么奥妙之处，再做记忆。此时未见阵势，我也不知道那阵里是什么情况。王守仁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徐将军所说的太对了，诸位将军明日就随同本帅一同观阵，先查看阵势，然后做到心中有数。就这样众人退了帐了。等到了第二天，王守仁就把合营的将士
全都集合好了，全都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这些战将一个个摩拳擦掌，佩剑悬刀，骑着马前往关镇。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贼营。就见那贼营里是杀气腾腾，是阴风惨惨呢，风云变色，日月无光。王守仁呢和诸将正在这儿查看阵势，那忽见阵门大开，一声炮响，走出两个妖道。上手这个主就是飞幻道人。就见飞幻道人头上戴着化阳巾，身穿着鹤氅，手持拂尘，背背宝剑，坐下梅花鹿，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就见飞环道人这家伙穿着灰布的道袍，脚下蹬着胖袜的云履，一看飞环道人那长得还真不错，就好像念书的秀才，是个饱学之士。但你仔细看，二母子光滑烁烁，满脸的妖气。在这下垂手是飞幻道人的师弟于半仙。于半仙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持着七星丧门剑，坐下一匹四不像，满脸的妖气。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拂尘向王守仁一点，高声喊喝：我这对面王守仁吗？现在你家先师摆下了大阵，而即为元帅，就应该治破阵之法。若破得此阵，本先师即刻回山，说明我飞幻道人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永远不下高山。如果破不了此阵，我看你王守仁就速速的归降，本先师可以在宁王千岁面前保举你做个小官。如果你执迷不悟，你这死在旦夕，可别怪本先师不存仁爱之心。王守仁听了这番话，把王守仁气得浑身脱突之颤，是大叫了一声，王守仁是倒于马下呀。徐明高等人一看王守仁落马了，当时这些人赶紧过来，就把王守仁扶起来，扑打前胸，爬他后背。这王守仁好长时间还醒过来。王守仁看了看众将，王守仁知道现在如果就破飞飞阵，大家呀没有把握。王守仁这才回了营。等到营里边，有人把姜汤水给拿过来，让王守仁喝了几口。王守仁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要不把此飞幻道人擒住以后碎尸万段，我王守仁是誓不为人。眼珠都瞪圆了。徐明高这些战将看着王守仁：王元帅，您窃喜雷霆之怒，我们大家同仇敌气，一定要擒获这个妖道。王守仁点了点头：要想破这飞飞大阵，全赖诸位将军之力。总之是妖道一日不除，朱宸濠一日不能救出呀。徐明高看着王守仁：末将有一言容禀。王守仁知道徐明高在众将里边那是德高望重，本事又大。王守仁看着徐明高：徐将军，你有话请讲。元帅呀，前者那于半仙那摆设
迷魂阵，经末将等诸位

师傅还有师伯、师叔前来指点，才把大阵破去。余半仙败走高山，当时就有我的大师伯玄真子就和我们讲了，说将来尚有白莲教的教首徐鸿儒下山。徐鸿儒就是余半仙的师傅，想来也是非幻道人的师傅。末将的大师伯还曾言道，等到徐鸿儒下山之时，诸位师伯、师叔、师傅还要下山帮助咱们剿灭那徐鸿儒。今日看来，飞幻道人虽然摆下了这座妖阵，我等师伯师叔那估计那不全来，也要来上几位。只要来上两位，就可以破他的大阵。末将之意呀，明天带我徐明高暗暗的去探一回，我到他的阵里边看一看他的阵如何厉害。如果我等有能力破此大阵，末将就带着人马前去破阵，抓住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正了国法，好去剿灭逆贼这朱宸濠。如果末将等不能破他的妖阵，末将将傀儡生我师伯留下的宝剑请将出来，修书一封飞剑传书，请我师伯傀儡生到来，到那时再做商议。元帅您呢，绽放宽心，千万不要伤了身体。徐明高说完这番话，这王守仁觉得这徐明高说的颇为有理。将军明日前去探针，一定要十分小心。元帅，如果明日前去探针，恐怕那飞幻的和尚有所准备。我打算今夜晚间，我前去探针。徐明高说完了，当时这王守仁也打了个冷战，也为徐明高担心呢。徐将军，您深夜探阵这个……徐明高也明白，知道王守仁作为大帅，对自己相当的关心。我这元帅呀，想当初宁王朱宸濠，他的宁王府。末将也是想去就去，那想回就回。我估计这飞幻道人的贼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元帅只管放心。如果元帅实在不放心，我同徐青一同前往。王守仁听得知。要这样的话，能让徐将军和你一同前去，本帅看是再好不过。这徐明高和徐青两个人到了夜半三更，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穿好了夜行衣靠，备茶单刀，到了王元帅面前告了辞。这两个人由哪大帐里出来，两条鹤影是直奔贼营而去。王守仁看着这两人的背影，十分的欣赏。欣赏什么呀？欣赏这两个人盖世的武功。咱们放下王守仁暂且不提，单说徐明高和徐青两个人出了营门，直奔贼营而去。不到一个更次，就来到了这飞幻道人的贼营。徐明高看了看徐青，贤弟啊，你就。

垂泪声。万一愚兄被他们捉住，陷入阵中，贤弟千万不可步我的后尘，千万不要进阵，可急急回营回禀元帅，千万不能到阵中前去找我，让王元帅按兵不动，也不要和妖道厮杀。贤弟赶紧设法去请我的师父师伯前来帮忙破此大阵。徐庆听完了点了点头，也为徐明高捏了一把汗。有人说了，那徐明高进飞飞阵探阵吉凶如何，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

0: 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借助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词解释吧。
1: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米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米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0: 骨质代谢。
1: 骨代谢。
0: 由它来进行。
1: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0: 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
1: 对。
0: 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1: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可以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就觉得呢回身呢这个骨痛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回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头腿就一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0: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1: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盘素就很高。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告诉我们呢，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不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0: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3个疾病。一个是肾病透析。
1: 对。
0: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然后是骨质疏松。而且您提到了就是 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0: 嗯，
1: 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状腺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四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
0: 嗯，
1: 哎，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
0: 嗯，
1: 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
0: 嗯，
1: 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
0: 嗯，
1: 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
0: 嗯
1: 嗯，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
0: 嗯，
1: 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样增生了。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0: 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哎、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1: 对。
0: 嗯。
1: 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有10%的那个继发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了。
0: 对，
1: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旁腺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它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它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的甲状旁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0: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1: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0: 单独的一个腺体。
1: 对。
0: 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1: 对，甲状腺，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这样叫甲旁亢。
1: 那
0: 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1: 完全独立的。甲状腺的功能呢，跟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啊，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0: 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释放到血液中。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您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0: 是，那是血钙，
1: 血钙，
0: 血液里的钙。
1: 对，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0.1%。骨钙呢和牙齿。 骨骼和牙齿中的钙的占全身总钙量的 90%。

0: 十九，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
1: 嗯，
0: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 0.1、
1: 嗯、
0: 一个是 99% 这么一个关系。
1: 嗯，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嗯、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0: 对对对，
1: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
0: 嗯、
1: 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
0: 嗯、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0: 啊，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 这时候呢、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嗯，
1: 诶，那这个甲旁抗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
0: 嗯嗯嗯、
1: 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
0: 嗯、
1: 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0: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
1: 嗯，
0: 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 0.5 厘米以下啊、
1: 嗯
0: 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1: 哦，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0: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
1: 嗯，
0: 但是正常人呢不是
1: 原发性的。
0: 对，
1: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
0: 嗯、
1: 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旁亢。
0: 对对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 90% 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
1: 嗯、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0: 对，
1: 嗯，那在这一块我们它是甲旁亢，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
0: 嗯、
1: 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0: 嗯、对吧，
1: 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0: 对，
1: 嗯，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嗯、关注它对甲旁亢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0: 对，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
1: 嗯、
0: 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个、
1: 嗯、
0: 也很便宜，30多块钱。
1: 怎么查？是抽血、啊、
0: 抽血，对、
1: 嗯、
0: 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
1: 嗯，
0: 刚才咱也讲了，嗯
1: 嗯，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0: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对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旁亢、
1: 嗯、
0: 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
1: 嗯，
0: 甚至我曾经碰到在当地哈，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化验一下血钙是高的、
1: 嗯、
0: 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
1: 了
0: 这个概念。
1: 对、啊、
0: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
1: 嗯、
0: 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1: 嗯，就是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0: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
1: 嗯、哦，
0: 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1: 嗯，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
0: 嗯嗯、
1: 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0: 对对，
1: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0: 现在好多了。
1: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嗯。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齐人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0: 嗯、
1: 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
0: 哎、
1: 所以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
0: 嗯、
1: 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嗯，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旁亢，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旁亢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 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

0: 的这种状态
1: 和
0: 感觉，
1: 对，
0: 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1: 对，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1: CKD-MBD 学组，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血组，这全国是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0: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
1: 对，
0: 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是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1: 对。
0: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1: 对，有疤痕
0: 啊，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
1: 对
0: 啊，这什么天鹅颈啊，那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1: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颈胸乳啊，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0: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1: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0: 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1: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0: 它能颈口进行的这还真
1: 颈口也做一些
0: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美容相关，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1: 是。
0: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1: 对，我们得搞这些。
0: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齐明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它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1: 用药啊，
0: 是用药物。
1: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有80%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腺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腺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医生指导他。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钙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啊，包括他这个磷不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比如说磷高啊、低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造成螃蟹增生了，他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
0: 嗯，
1: 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啊、
0: 嗯、
1: 失眠呢、啊，包括有的病人球结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嗯
0: 嗯, 嗯，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五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状腺。
1: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十年以上的说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
0: 啊、嗯，那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状腺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1: 可以啊。
0: 嗯，
1: 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
0: 嗯，
1: 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嗯，然后呢，可以让他肾内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
0: 嗯，
1: 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两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
0: 哦、
1: 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
0: 嗯，
1: 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0: 嗯，就是要吃低磷的。
1: 低磷的蛋白。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
0: 嗯，
1: 炖了很长时间，
0: 嗯，
1: 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0: 哦，
1: 嗯，
0: 那
1: 个
0: 汤嘌呤也高。
1: 哎，对对对。
0: 啊，磷也高。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1: 尽量不要喝。
0: 低的。
1: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70%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
0: 嗯、
1: 哦。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他没有尿啊。
0: 嗯、
1: 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是很高的。
0: 嗯，
1: 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
0: 嗯，
1: 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
0: 嗯，
1: 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他要是已经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他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
0: 嗯，
1: 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嗯
0: 嗯，所以在这块儿，我说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1: 哎，骨密度得做，
0: 要骨密度得做。
1: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70-80岁了，
0: 嗯，
1: 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哎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得做骨密度。
0: 嗯
1: 嗯，
0: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
1: 检查，
0: 维生素 D
1: 这两个可以。嗯，
0: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1: 对，
0: 我们缺钙，
1: 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0: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1: 对，
0: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1: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腺功能亢进之后呢，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所以有些病人透析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析年多了就不行了呗，实际不是。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0: 也不对的。嗯
1: 嗯, 嗯。
0: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 D。
1: 对。
0: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1: 对，骨密度和 D 一起查。
0: 嗯。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要光补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1: 对，不说一年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继发性的甲状腺，就是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1: 对，
0: 嗯，那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谈到的是尿毒症的患者和甲旁抗之间的关系。那甲旁抗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嗯嗯，
0: 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戚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1: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
0: 嗯、
1: 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
0: 嗯、
1: 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
0: 嗯、
1: 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
0: 嗯嗯、
1: 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0: 嗯嗯，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1: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0: 啊，这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1: 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0: 啊对呀，
1: 颈椎前方是食道，再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贴着
0: 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1: 不是，在这个位置吧，大概
0: 啊，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0: 嗯
1: 嗯嗯，
0: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1: 对，
0: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一查到，哎，你这甲状旁腺
1: 增大了，对，
0: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1: 对对对，就得重视了。
0: 嗯，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抗和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1: 90%的继发甲旁抗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0: 嗯嗯，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1: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
0: 嗯
1: 啊，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浸到骨骼上。
0: 对，就搬不过去了。
1: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螃蟹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腺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0: 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只是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1: 对对对。
0: 血管钙化。
1: 对。
0: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1: 对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0: 都能摸到呀。
1: 对对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
0: 软的弹性的呀，
1: 摸一下非常软哈、
0: 嗯、
1: 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0: 哇，那么硬。
1: 它的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
0: 嗯、
1: 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
0: 甚
1: 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0: 这
1: 个事儿，
0: 对，
1: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0: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1: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0: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对，
0: 有点这意思。
1: 就这个意思，
0: 是是
1: 就这个意思。得把这个螃蟹素、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0: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 骨质疏松，
1: 嗯，
0: 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1: 对，主要这两大方面，
0: 这是两大方面、
1: 嗯。
0: 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
1: 嗯，
0: 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嗯、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

0: 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1: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腺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流出道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0: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旁腺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五年之后出现甲旁亢的一个比例要达到80%左右。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五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旁亢的问题了。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旁亢，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的？
1: 对，先用药物治疗。
0: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1: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拟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吧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0: 就是会慢一点。
1: 对，
0: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1: 对，
0: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对，
0: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1: 手
0: 术
1: 了
0: 呢？对呀、
1: 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 高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旁腺素当大于800，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影像学的有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螃蟹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是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样增生了，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它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影响它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他长期的有瘙痒了，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那病人
0: 会出现瘙痒症。
1: 你像甲状旁腺，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0: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因为像老年人，尤其比如说老年，
1: 那是老年
0: 对皮肤瘙痒是吧？
1: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透析的病人。
0: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也容易混淆。
1: 是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造成的。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王阿姨，就是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他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
1: 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叫我的老师讲话了，就是一把沙子一样，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那个日常生活了。
0: 我再问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1: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0: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
1: 能
0: 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1: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0: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1: 它主要是关节。
0: 主要是
1: 关
0: 节
1: 疼，对，很明显。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体征这么一个表现。比如说他心血管系统钙化了，一座古墓。

0: 度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了，
1: 嗯，
0: 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
1: 嗯，
0: 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1: 那不是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0: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
1: 嗯，
0: 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1: 啊，以为是髋关节出现的问题，
0: 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1: 哦，
0: 实际上它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
1: 哦，
0: 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1: 沉积在那儿。
0: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
1: 啊，
0: 那个病人所以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
1: 包太大了，
0: 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
1: 嗯”
0: 啊，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了，这个能可逆的事。
1: 嗯啊，
0: 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
1: 嗯，
0: 就是这个四条红线，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呀，包括这个甲状腺素的水平啊，
1: 嗯，
0: 包括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
1: 嗯，
0: 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这时候用药呢，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1: 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0: 对，
1: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0: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1: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是国际上KTCO 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就到这个时候，根据手术来说，对病人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个利大于弊的。肯定是比用药要好，用药已经压不住了。坚持不手术的话，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就得坐轮椅了。你像以前我有这么两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两个病友，他都是透析病人，在一个地方透析，他是外县的一个病人，然后他俩就是经常一起来走，然后有一个病人呢找我来做了一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实际这个病呢，这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他甲状腺素半衰期5分钟，有的病人回到病房，我手完术，病人就哎呦，觉得身上轻松很多
1: 啊，这么明显啊！
0: 哎，对，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
1: 啊，
0: 然后这个病人他俩总是一天透完析呢一起回去，
1: 嗯，
0: 结果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
1: 啊，
0: 因为甲状腺骨质疏松他走路很缓慢的。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差不多了，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
1: 啊，
0: 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1: 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0: 他说我追不上他了，
1: 快的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0: 当然了。
1: 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
1: 啊，
0: 这个手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早期
1: 移植
0: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四枚螃蟹，当然也有五枚螃蟹或六枚螃蟹，
1: 还有不一样，
0: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然后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在搞科研呢，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这个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最近两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往前臂这块移植上，移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1: 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
0: 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关节下方。
1: 啊，这也可以。
0: 对，为什么要
1: 让它在这儿发挥功能？
0: 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呢？
1: 对呀，
0: 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三枚半的螃蟹。
1: 留下一点，
0: 留半个螃蟹，或留1/3个螃蟹。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螃蟹又长了，
1: 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而且颈部呢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外神经。对，然后呢，最后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 假设他将来前臂这块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的把切掉，
1: 嗯，
0: 肾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嗯，就像这儿嘎了个口，
0: 哎，对对对对，
1: 处理哦，是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嗯，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很难去想象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治疗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嗯，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前臂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而且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些，普及普及。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那是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四枚旁腺，我们切的不全、比如说只找到了三枚旁腺，第四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
0: 有这个旁腺是很难找的
1: 啊，还很难找的，
0: 对，因为它很小，而且它位置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啊，找不全就不移植了，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那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我们把它大多半多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然后那个它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点多。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啊，还有不成活的这种情况，
0: 有不成活的啊、有不成活的，但是非常少。非常少。成活之后呢，但是实际上成活之后再长得特别高的病人并不多。也就这么多年，也就10例20例的病人，可能是这块又长得特别好，需要把前臂这个再切掉。这个是非常少的。这个成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他留那一点就够用是吗？
0: 够用了。一般
1: 就够用了，
0: 对对。
1: 那不会是，比如像甲状腺全切除的话，可能你要一辈子要用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它要保留。那这个呢，是您说甲状旁腺它留有那一小部分，
0: 对，
1: 甚至是1/4、1/5，
0: 对，
1: 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腺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因为他每周需要透3次硒啊，透3次硒，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所以它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要把旁腺全切除，那绝对不行，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他这样就不会。
1: 那如果是原发性的呢？
0: 原发性的，我们只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那3枚或者那2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1: 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4个腺体都出问题。
0: 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对，不会说4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1到2枚。
1: 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0: 对，全增生。
1: 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0: 对呀、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旁腺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我们一般呢，把这个4枚旁腺切下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结节性增生，这枚旁腺把它移植在前臂上。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结节性增生这旁腺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1: 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0: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1: 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啊？
0: 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腔，比如说有1-2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或者做射频消融，但腔镜多一些。不在脖子来个口，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做把这旁腺切除就完事儿了。
1: 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的特别干净吗？
0: 对，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4到5倍的情况下这么做，手术实际在就相当于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所以说是非常干净的。这个技术上 上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但是继发甲状腺病人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腺病人需求不一样。
1: 嗯，
0: 第一呢，他要切四枚旁线，
1: 嗯，
0: 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

0: 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心梗的，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
1: 嗯。
0: 时间短呢，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螃蟹切干净。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螃蟹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
1: 嗯，
0: 成
1: 因为
0: 功率
1: 刚
0: 在
1: 才
0: 百
1: 你
0: 分
1: 也
0: 之九
1: 提
0: 十
1: 到
0: 左右，
1: 了，
0: 不太好找，它经常有异味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儿。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1: 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0: 对，不明显。
1: 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对，
1: 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0: 对。
1: 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螃蟹病人呢，我们心就别做了，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他就很痛苦，甚至有一个甲状螃蟹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后来他用药压到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啊？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
1: 还
0: 头
1: 有
0: 钻
1: 症
0: 心的
1: 状，
0: 疼啊，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酒精啊，这给我挠啊，轮流我姑爷姑娘轮流给我挠都不行。
1: 这生活
0: 说我
1: 的，
0: 要做就做这个手术，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然后我们没办法给他做这个手术。但是年龄大的人唯一点呢，实际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80岁也好，实际得评估他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合格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年龄并不是障碍。
1: 那术后恢复呢，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0: 术后恢复呢，也是年龄大的人主要担心他心肺功能，别的都差不多，并不太影响不大。
1: 一般术后是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0: 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2次无感素透析，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螨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然后呢，他钙低得非常凶，这个病人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得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1: 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
0: 对，
1: 量。
0: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1: 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D 啊之类的吗？
0: 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把甲状螃蟹切除之后呢，他甲状螨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瘙痒啊，骨痛啊，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宁腿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螨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术后就没有这个了，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积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1: 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吗？
0: 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地了。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1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服地这些药物了。
1: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螃蟹。这个甲状螃蟹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0: 每个普通人实际也很重要的。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对这个器官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你一定要查一下你那甲状螃蟹素，查一下甲状螃蟹，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 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腺素，
1: 嗯，
0: 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
1: 嗯，
0: 同时要关注一下螃蟹。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腺增大了，甲状腺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1: 嗯，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腺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儿，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腺激素的测定，
0: 对，
1: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0: 对，那个是
1: 核心。
0: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啊，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甲状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1: 嗯，就如果是你甲状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
0: 嗯嗯嗯，
1: 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那就是
0: 是有问题，
1: 有问题的了。
0: 嗯， 嗯， 嗯，
1: 嗯，就是它两者结合，
0: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1: 嗯，甲状腺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
0: 嗯，
1: 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
0: 嗯，
1: 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0: 哎呀，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
1: 嗯，
0: 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咱说到了，
1: 嗯嗯，
0: 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
1: 嗯，
0: 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
1: 嗯，
0: 因为统计学呀，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
1: 嗯，
0: 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1: 嗯，那我这块儿我提点题外话吧。
0: 嗯，
1: 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
0: 嗯，
1: 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
0: 嗯，
1: 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
0: 嗯，
1: 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0: 嗯嗯，啊，对，
1: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
0: 嗯嗯，
1: 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
0: 嗯，
1: 然后他的甲状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
0: 嗯，
1: 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就顾虑说他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0: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
1: 哦，
0: 因为糖尿病，中国有1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边，但中国据说有1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当时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很多，
1: 嗯，
0: 啊，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
1: 嗯，
0: 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
1: 嗯，
0: 还需要呢，我们甲状腺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
1: 嗯，
0: 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三次上我们内分泌科，
1: 嗯，
0: 糖尿病组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说，
1: 啊，
0: 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1: 反而方便了。
0: 啊，对对，方便了，
1: 啊，
0: 不是手术的障碍，刀口一样能长得很好。
1: 啊，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虑。
0: 嗯，对，
1: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啊什么补钙之类的。
0: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
1: 嗯，
0: 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管好自己的磷、地磷饮食。
1: 嗯。
0: 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
1: 嗯，
0: 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
1: 嗯，
0: 我刚才也说过了。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
1: 嗯。
0: 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
1: 嗯。
0: 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
1: 嗯。
0: 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1: 嗯。那在对于甲膀胱来讲，
0: 嗯，
1: 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膀胱，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
0: 嗯，
1: 似乎对甲膀胱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膀胱，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
0: 嗯，
1: 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
0: 嗯，
1: 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膀胱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至关重要的。
1: 嗯，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膀胱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0: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
1: 嗯。
0: 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腺素这块这个水平。
1: 嗯。
0: 不能光是我一周透三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
1: 嗯。
0: 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
1: 嗯，
0: 我们还要追求活得。

0: 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很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我们但是当有骨痛啊、瘙痒啊、失眠呢、心血管系统钙化什么，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腺素。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啊，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旁抗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者，
0: 对，透析这病人90%都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应该关注到甲旁抗，
0: 对，
1: 就是甲状
0: 旁
1: 腺。
0: 对，
1: 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感谢齐明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0: 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

0: 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白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2日阵雨转小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提示您出行常备雨具，早晚降雨概率偏高，户外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哈尔滨市将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如长期处于高温高湿、雨水浸泡的环境中运行，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对此，哈尔滨市市场监督局发布安全指南，从使用单位、使用者两方面发出提示。电梯机房使用单位要加强机房通风散热，有条件的使用单位建议加装空调，暴雨前检查机房门窗、通风口是否关严，做好防水堵漏，对地势低洼的电梯底坑用防汛沙袋提前做好防洪堵漏工作，并准备充足的排水装置，一旦发现井道渗水、底坑积水，立即停用电梯，排水检修正常后方可恢复运行。确需停运的电梯应将轿厢停在较高楼层，并切断电源。室外自动扶梯下雨期间应停止使用。电梯乘坐者如发现电梯周围出现滴水、渗水或积水，要远离并第一时间通知物业。如被困电梯，不要慌张，按下紧急呼叫按钮或拨打救援电话求救，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不要强行扒门，盲目自救反而容易引发意外。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安全风险大幅上升，运营方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果断停止运营，提前疏导乘客，做好每日运行前检查，确保安全带、压杠等保护装置有效，风雨天气过后及时对设备进行清扫和检查维护，确认安全之后方可继续运行。如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游客不要强行乘坐，设备运行中如突然停机，保持坐姿，系好安全带，等待工作人员救援，切勿自行解开安全装置。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关于今年形成超强厄尔尼诺的新闻频繁登上热搜，引发人们的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往往会带来高温、干旱，又或是暴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今年超强厄尔尼诺真的是所谓150年一遇吗？厄尔尼诺现象又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哪些影响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中国气象局原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冰表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地区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暴雨落区重叠且致灾负荷风险高，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而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中部等地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未来既要继续提高高温、干旱和火险的预报预警能力，也要把预警信息真正转化为提前部署和风险防范行动。供热是哈尔滨冬季最基础、最关键的民生保障，更是检验城市治理能力、衡量低碳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针对以往热源分散、管网割裂、调度受限、能效偏低等行业短板，哈尔滨市全面启动供热一城一网工程建设，通过整合全域热源、贯通断点管网、统一智能调度，全力构建安全低碳、智慧高效、全域联动的现代化供热体系。当前工程首批四个重点管网项目抢抓夏秋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攻坚，力争9月30日完成全部管网辐射作业，预计年底建成。 据介绍，哈尔滨依托一城一网顶层规划，以松花江天然水系为界，科学划分江南江北两大热网组团，重构全城供热版图。其中江南热网组团覆盖哈西、道里到道外、群力到梅武、南岗到太平、厢房、平房六大供热分区，江北热网组团囊括松北、呼兰到利民两大供热分区。有人拿着搓澡巾支付公交车费，千万别奇怪，那是哈尔滨市公交卡的上新款。21号，记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了解到，为深度挖掘哈尔滨本土民俗文化，促进公共交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该公司全新推出澡巾文创交通卡，产品将东北洗浴民俗文化浓缩到交通卡载体，打造兼具出行实用、趣味观赏、收藏纪念于一体的城市流动文化名片。卡片以东北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物件澡巾为创作原型，采用立体仿真工艺，高度还原老式澡巾粗粒肌理质感，选用大众熟知的蓝黄配色，搭配纯白香皂造型专属挂坠，生动复刻哈尔滨特色洗浴生活场景。整体设计兼顾生活趣味与地域辨识度，让城市特色文化以轻量化、便携化、易传播的形式融入日常出行，为交通卡赋予厚重的城市人文内涵与专属纪念价值。该卡售价138元每张，首批限量发行300张，可在支持互联互通标准的300多个城市公交、地铁等场景使用，真正实现一卡在手，畅行全国。即日起，用户可通过哈尔滨城市通微信公众号或 APP 进入通卡商城线上选购，也可以前往各城市通客服中心线下购买。近日，雪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选拔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冰上运动分会执行，哈尔滨体育学院承办。赛事将持续至8月24日，共有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及教室双人四个项目，划分甲组、丙组和教师组三个组别。赛事吸引全国17所高校的44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及队伍官员参加。本届赛事看点纷呈，高手云集。教师组有冰壶世界冠军周岩、巴德新等名将参赛，丙组赛场星光熠熠，韩宇、董子琪、李志超等米兰冬奥会国家队选手悉数登场。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在庆祝建院70周年之际，举办了市民开放日活动，把农业科技成果展示给公众，让农业科技走出实验室，让市民走进科研现场，在双向奔赴中实现了互通互促。开放日让科学普及有了温度。省农科院建院70年来，以硬核科研实力扛起守护大国粮仓重任，品种应用面积连年保持在1亿亩左右，约占全省播种面积的40%。数据是抽象的，而开放日恰恰把它转化为具象的体验，科技术语也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知识普及不再是大水灌输，而是在实景中精准滴灌。一个开放日打开了科研机构的大门，也打开了科技与社会的对话通道。科普有了受众，消费有了依据，科研有了方向，这就是开放结出的果实。日前，南岗区花园街道小雨花互助敬老餐厅里飘出饭菜香。94岁的孙大爷拄着拐杖缓步走进门，志愿者立刻迎上来搀扶他落座，将一份热腾腾的午餐端到面前。软烂的红烧肉、清炒时蔬、一碗小米粥，荤素搭配，冒着热气。这暖心的一幕是花园街道深耕一刻钟养老服务圈的生动主角。今年以来，街道以党建为引领，聚焦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急难愁盼问题，依托小雨花互助敬老餐厅，搭建起专业化、常态化的助老服务阵地。餐厅可同时容纳80人就餐，每日高峰时段，街道组建40余人的专属助老志愿服务队，从排队引导、搀扶入座到餐 据整理，贴心帮扶，全流程无缝衔接。自今年四月运营以来，餐厅日均接待200到300人次，其中75周岁以上老人累计用餐已经达到约26000人次。这一串数字背后是26000次热乎饭的温暖抵达，更是26000份空巢不空心的踏实守护。盛夏以来，去帽儿山景区避暑纳凉、登山观景的游客络绎不绝。为切实做好暑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上至市公安局紧扣暑期旅游交通特点，近日组织交管大队深入帽儿山景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为游客平安出行护航。帽儿山收费站是进入景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车辆汇集分流的关键节点。交管大队在收费站口设立了临时交通安全宣传点，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疲劳驾驶、车辆爆胎等情况，民警重点向驾驶人讲解夏季行车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大家出发前要检查车辆状况，保持良好车况。在停车场内，民警通过面对面交流、张贴警示车贴等方式向游客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民警引导游客将车辆规范停放在指定区域，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环境。民警针对自驾旅游客不熟悉山区道路的特点，重点讲解了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的驾驶技巧。同时，民警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向游客分析讲解了不系安全带、分心驾驶等交通陋习的危害性，警示大家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文明驾驶，平安旅游。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白梅陪伴您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21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支持落实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同时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人近200万人。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8日20:40进行油价调整。受到20日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5.84%，预计上调油价320元每吨。就这预期涨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0.24元每升到0.29元每升。不过需要提醒大家，计价周期仍有几个统计日，变数尚存。如果后续国际原油快速反弹回升，当前的预跌幅度将会收窄，最终能否落地、下调多少，一切以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很多消费者有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的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该要求尽管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近期，公安部门推动全省高频户籍事项跨省通办、全程网办全面落地办理。如今户口跨省迁移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还有哪些户籍业务已开通跨省通办、全程网办？过去跨省迁户口要原籍地和迁入地来回跑，现在外地居民只需要携带相关的材料，前往迁入地公安机关申请落户即可办结。以跨省购房落户为例，申请人需要准备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户口迁移申请书，办理分为线下窗口以及线上政务平台两种方式。线下流程，携带相关材料原件以及复印件，前往迁入地派出所户籍窗口进行办理。线上流程，登录全省公安一网通办平台，填报信息，上传所有材料的扫描件，审核通过后，携带相关材料原件以及复印件到户籍窗口领取新户口本。除购房落户业务之外，夫妻投靠落户、父母投靠子女落户、就业人才落户、大中专院校学生迁移户口等业务均可以实现跨省通办。此外，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换领、补领、临时身份证申领以及新生儿出生落户均已实现全省一站式办理。户口登记内容变更、更正、亲属关系证明、注销户口证明等各种户籍类证明已实现全程网办。 开学临近，同学们陆续开始乘车返校。大学新生购票有哪些便利政策？这份购票攻略请收好。标准答案是完全可以有新的政策。新生可凭借录取通知书，在当年开学前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单程学生优惠票。注意，一张录取通知书只能使用一次。新生可以预约购票吗？2026年8月1日到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宣传资料上了解到，今年七夕8月20日起，该院正式推出结婚登记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备孕指导整合在一起。农历七月初七是公认的具有东方爱情象征意义的传统节日。该婚姻登记点设置于临淄区妇幼保健院保健楼3楼，实现婚姻登记与婚前医学检查无缝衔接。8月17日，安徽合肥朱先生在外卖平台下单一份煎饼，订单备注写明孩子化疗，不要海带丝、生菜，煎饼一半不辣，一半微辣。可收到外卖时，朱先生格外的意外，餐品里除了煎饼，还放了100元现金，外加2杯豆浆。朱先生在平台向店主表示谢意。据朱先生介绍，孩子今年4岁，2月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目前处于维持治疗阶段，后续还需要1年半左右持续治疗。只是普通点了一份早餐，收到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他心里特别感动。记者与门店的负责人王贤黄取得了联系，他今年30多岁，新店开业尚未满一个月。消息扩散后，店铺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客流量都翻倍增长。18号全天制作蛋饼92份，较平日翻了一番。面对这波流量带来的小小爆单，王贤黄暂时关闭了部分外卖渠道。他希望公众不要过度聚焦于个人或者是小店，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2号阵雨转小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白梅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白梅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

0: 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 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8: 快了呀！
7: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 他练就了一套

0: 看牛青。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9: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 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 85%， 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0.77 亿元。
9: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5: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9: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5: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9: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5: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何辉。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我市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座，积极打造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智慧化水平最高的现代化粮食物流综合。

0: 枢纽。哈尔滨马拉松即将燃情开赛，十年哈马让我市运动氛围焕然一新。电影双周余热滚烫，观影热潮激活文旅消费，冰城暑期电影票房突破7000万。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8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新征程上，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诚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以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幸福龙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的重大政治责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一体推进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加强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政法机关执法办案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实施专班推进，抓好督导指导，推动专项斗争取得实效，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哈尔滨作为东北腹地中心城市，如何把产区资源优势转化为流通枢纽优势，补上成品粮油和冷链一体化物流的短板？正在建设的哈尔滨市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平级两用应急保障建设项目就给出了硬核的回答。这个项目的目标直指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智慧化水平最高的现代化粮食物流综合枢纽，将为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哈尔滨市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平级两用应急保障建设项目的6号仓库。那么这里呢，作为

0: 为智慧云仓呢，是为冷链仓库啊进行配套服务的。货物来到园区，能够实现冷冻、冷藏、常温三温同源的这个作用。那么在六号仓库呢，我们看到目前呢建设进度呢已完成了90%以上。像我身旁的这些货架已经整齐的高高排起，剩下的一些零散收尾工作呢，目前正在有序进行。
1: 位于厢房区安通九道街的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前身是1948年投用的军用粮库，曾是省内规模最大的控制性粮食综合产业园区。
2: 哈尔滨哈头北国粮港冷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
3: 我们哈头集团呢，依托现有的这个用地进行重新重建，全力打造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智慧化水平最高的现代化粮食物流综合枢纽工程。您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线呢，就是我们这个用地红线，然后这儿和这条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现代园区内部正在可以正常使用的三条铁路专用线。
1: 项目建成后，整体占地面积22.1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仓储库容12.2万吨，规划设计建筑25栋，其中包括18栋物流仓储库、1栋数字化服务中心、6栋附属用房及厂区配套工程，即公铁联运、智慧冷链、农贸交易、供应链金融、城市配送、评级保障6大功能于一体。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的建筑外观暗藏了许多设计巧思。
2: 哈尔滨哈头北国粮港冷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
3: 一号、二号跟四号的冷链库，它的整体设计是根据我们哈尔滨的冰雪文化，像我们的一号库是一种冰山耸起的设计理念，
0: 那有设计感。
3: 哈尔滨市的高端水产品中心15号楼，它的外立面原型的是依据于我们中国古代群仓的文化，也是这个寓意于我们这个粮安天下的一个美好愿望。
1: 除了外观的设计新颖，项目还着力打造源头控碳、运营降碳、末端治碳、全周期低碳模式，同步建设5.96兆瓦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清洁电力自发自用。本项目不是简单建设一批仓库冷库，而是要打造多业融合加数字生态的现代新型智慧粮油贸易枢纽。
2: 哈尔滨哈头北国粮港冷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
3: 过去我市基本没有大型一体化成品粮油冷链这种综合性载体，那我们这个项目投产后呢，将补齐我们这块基础设施的不足。那我们硬件层面呢，也强化哈尔滨成品粮油冷链民生商品的这种聚集和辐射能力。
1: 同时，依托九区九县农产品展示中心，是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及评级两用应急保障建设项目，将赋能本地农产品品牌孵化，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
2: 哈尔滨哈头北国粮港冷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
3: 我们那个统筹呢，汇聚了哈尔滨九区九县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我们还在这里面设立的这种乡村振兴展示区，常态化举办这种展销展会。我们办这个展示中心的目的呢，就是想全面提升我们哈尔滨市农产品在全国大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和影响力。
1: 此外，项目最关键的评级两用功能同样扎实，园区仓储、冷库、配送设施均可快速切换，平时服务产业发展，及时保障城市供应，与应急保供任务可迅速转为城市应急物资储备调度配送核心载体，扛起生活物资保供责任。自2025年开工以来，工程压闸推进，目前整体形象进度约90%，全部主体建筑结构与屋面封闭施工已完工，施工重心转向外立面封闭和室内装修等工作。
2: 哈尔滨哈头北国粮港冷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
3: 长远看呢，我们这里将成为我们东北地区重要的成品粮和我们民生商品的集散节点，那我们既能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大战略，也能为我们哈尔滨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现代化流通的新动能。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 哈尔滨

0: 新闻。
1: 作为哈尔滨极具分量的城市体育名片，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定档9月13号，届时将再度鸣枪起跑。十年匠心一朝亮剑，如今的哈马早就已经跨越了竞技体育的疆界，蝶变为了撬动城市体育经济的强力杠杆，深耕大众运动文化的丰饶沃土，传递滨城人文温度的温情窗口。他用坚实的脚步证明哈尔滨的运动氛围已然是万象更新。请听报道。
2: 今年9月13号，哈马将再度燃情开赛，眼下全市各大跑团纷纷更新训练课表，无论配速快慢，科目难易，跑友们的每一块肌肉都在为赛道蓄力，每一次呼吸都与哈马同频。
3: 夜跑吧兄弟跑友冯旭，
4: 不管还是夜跑也好，还是这个晨跑也好，它能让我们改善一天的这种心情，非常愉悦，能把这种愉悦的心情带入到好的工作状态当中。
2: 哈尔滨跑圈有两条经典训练线路，一条是太阳岛6公里多的大钻石线路，另一条则是沿松花江展开的道里音乐公园线路。能够热身的小广场，规律的洗手间分布，沿线成荫的绿树，十年哈马改变了城市环境，也改变了人们的心态。
3: 夜跑吧兄弟运动俱乐部主理人于存波，
5: 其中呢，就是明显感觉通过这个哈尔滨马拉松开始吧，就是影响了好多身边的人来参与到这项运动，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音乐公园。音乐公园我们一开始就在这跑，那时候人就很少，现在你看这个时间段，你看才几点呢，现在跑步的人就开始络绎不绝，就非常多。
2: 马拉松是热爱，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面镜子，在这里跑者所求不止于成绩，更是在赛道上证明自己，突破极限。为了让更多马拉松爱好者站上起跑线，黑龙跑团团长兼教练王秀金义务带领视障、语言障碍、精神障碍人士科学训练。黑龙跑团从最初的20人发展到50人，这支特殊的队伍已然融入城市奔跑的洪流。
3: 黑龙跑团团长兼教练王秀金，
6: 带领他们这次跑哈马，其实我真的已经淡然了，很轻松。他们都不是初跑者了，他们这次追求的呢，可能也是个人的一些 PB， 想完成一个更好的成绩。
3: 黑龙跑团跑友孙丹，
7: 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跑自己的跑道，非常高兴。可以说人生我第一次，突破自我，所以我就没有想到了可以跑半马。
2: 如今哈马的吸引力不止点燃跑者热情，也引来了专业运动品牌落地。高性能鞋服品牌 HOKA 于2024年进驻哈尔滨，企业看重的正是我市日益壮大的跑友群体。品牌通过下沉跑团深耕社群，让科学跑步的理念走进了更多市民生活。
3: HOKA 黑龙江地区品牌经理吕维佳，
8: 随着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各项赛事，特别像哈马这样的赛事，营造出了一个这个全民运动的这么一个氛围了。而且我们跟这个跑团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互动啊，还有一些组织的一些活动都是非常丰富的。
2: 夜幕下的哈尔滨凉风送爽，正是一年中最宜奔跑的时节。回望十年，从最美赛道到深植人心的哈马文化，再到志愿力量汇成的温情长河，十年间哈马这场城市赛事已完成了从赛事流量到经济增量，从运动热潮到文化沉淀，从竞技比拼到人文关怀的三重跃升。如今它已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滨城体育经济勃发、群众体育深耕、城市温度尽显的鲜活缩影。
9: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金秋八月，又一批学子即将开启大学生活。为了保障困难家庭学生顺利入学，哈尔滨市民政部门落实落细救助政策，为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应届高考毕业生发放了一次性的助学金，用坚实的兜底保障为青春梦想助力。请听报道。
2: 在二城区金都街道南市社区，18岁的孙希红正忙着为新学期入学做准备。今年他以544分的优异成绩被东北农业大学录取。孙希红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2018年一场变故打破了家庭的平静，父亲确诊患左肺下叶癌，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大额医疗支出让这个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2019年，民政部门主动上门为他家办理了低保待遇，为孩子的求学之路拖住了底。
3: 孙希红父亲孙宝鹏，
4: 其实这几年这个要如果要说没有这笔钱，我孩子也上不了这个钱，上不了这学。
2: 这个暑假，孙希红一边仔细规划入学后的各项开支，一边提前预习大学英语课程。他说是社会的帮助，让自己能安心追梦，未来也将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3: 孙希红，
5: 我希望我能尽早的，就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政府的很多的帮助嘛，对我的这个学业，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业，都造成了很大很大的改善，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早一些能回馈社会。
2: 按照哈市社会救助相关政策，和孙希红一样的低保家庭应届高考毕业生，每人可领取3000元一次性入学助学金，缓解入学初期的压力。
3: 二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张明琴，
6: 根据各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录取时间、录取院校进行主动上门统计，及时发放。对一些好的高校提前录取早的学校的孩子，为了保障他们的助学期间上学期间早日收到助学金，做到尽早发放。录取通知书来得晚的，我们会还有一批统计跟进发放，做到没有遗漏。
2: 今年升学季，我市民政部门通过低保系统数据比对与社区入户核实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梳理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应届高考毕业生底数，逐人登记，逐项核对，确保符合政策的学子应助尽助，不漏一人。
3: 应届高中毕业生张丹，
7: 通过这个民政部门给我们加一些什么这个最低保障金啊，这个助学金什么之类的，才支撑着我这个今年考上大学了。
3: 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李永胜，
8: 在他整个的求学过程啊，都有兜底保障跟着。在他求学阶段，比如说家庭遭遇突发的变故，还有他的这个住宿费、学费等等开支啊，对他基本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可以随时到户籍所在的乡镇街道申请临时救助，全力的保障他的这个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1: 刚刚落幕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槟城掀起了全民观影的热潮，全程铺开的公益免费放映活动持续带热了影院的人气，强劲的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市场动能。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8月19号《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空枪》三部重磅大片齐聚七夕档，叠加了城市电影消费补贴红利，吸引大量的外地影迷跨城打卡观影。哈尔滨2026年暑期档单日票房第三次突破了200万元，截止到8月20号17点，槟城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000万元。自8月8号沈腾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以来，哈尔滨单日的票房就已经连续12天突破100万元。电影双周举办期间，遍布全城的公益免费放映活动为各大影院引流聚客，有效提升了影院的人气，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为城市文体消费升温注入强劲动力。今年暑期，哈尔滨市凭借着顶级巨幕影厅资源、沉浸式观影体验，收获全 全国影迷关注，吸引全国影迷关注，跨城观影，专程打卡，成为槟城文旅的新潮流。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拥有了全国仅五块的 1.43:1 全画幅的 IMAX GT 巨幕，可以完整的呈现史诗大片奥德赛的原声画幅，实现了画面的零裁切，淋漓尽致地还原了影片恢宏的光影质感。影院场次一票难求，跨城观影人群比例持续上涨。上周末的数据显示，这个影院外地的观众占比达到了 58%， 省外的影迷已然成为了观影的主力群体。
0: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1: 昨天哈尔滨又下雨了，今年哈尔滨的雨虽然是不少呢，但是也正是这一场场的大雨体现了咱们东北人团结和无畏的精神。那今天的娓娓道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骨子里就要强的东北精神。
9: 哈尔滨又下雨了，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但是我回想这2026年夏天这一场接一场没消停的大雨，心里却是滚烫。我有印象的第一场大雨，7月11号，沈阳铁西体育场，暴雨橙色预警，东北超第四轮，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正撞上雨最猛的时候，4万多球迷没有一个掉链子的，准时赴约，南北区近万人一点遮挡都没有，浇的是呱呱透。这场暴雨洗出了整装东北的力量，哈飞、沈飞职工站在风雨里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漫天雨雾里我们看见坚韧的东北，团结的东北，无畏的东北，穿透岁月风雨，坦坦荡荡铺展在天地之间。仅仅隔了两天，7月13号，1961年以来最大的暴雨席卷沈阳，全城一级响应，东北各地驰援。在朋友圈里，沈阳人幽默地调侃，来俺大沈阳看海啊。那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大雨啊，洗出了东北人最真实的模样，该说说，该笑笑，该硬扛的硬扛，该搭把手的搭把手，乐观从不等于退让。雨带一路向北，长春也迎来多轮强降雨，这座老牌工业重镇骨子里是务实是沉稳，没有大张旗鼓的造势，险情出来就快速处置，发现隐患就及时消除，普通市民彼此提醒，避让积水，遇事不急不徐，于无声处扛住风雨大口。8月份，哈尔滨的雨开始上强度了。8月4号这天，那天好像漏了，短时强降雨刷新了单日雨量的历史记录，多处低洼路段积水成片，暴雨袭城，众志成城，全市应急力量提前就就位了，交警趟水疏导交通，党员突击队冲在险情一线，沿街商户开门让人避雨，外卖小哥撂下单子不干了，帮着一起推车。这座英雄城凭着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和守望，在风雨洗礼当中尽显英雄本色。而8月12号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闭幕式，露天场地大雨倾盆啊，72岁的成龙踏水登台，全场观众端坐不离，直播全程稳定顺畅，场面再大雨再急，哈尔滨都接得住，因为这座城市的大气和阳气那是大风大浪里练出来的，风雨砸不垮的都成了骨子里的东西。三座城市三种气质却留着同一条血脉，当年闯关东先辈们就是这样迎着一路风霜雪雨开拓出这片沃土，如今振兴路上也没有一路晴天的坦途，可是东北人啥时候怕过，来路是闯出来的，前路是趟出来的，每一步的泥泞都算数。风雨无阻，东北无畏，整装东北一往无前。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大家继续播报本地资讯。
1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有人拿着搓澡巾支付公交车费，千万别奇怪，那是哈市公交卡的上新款。21号，记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获悉，为深度挖掘哈尔滨本土民俗文化，促进公共交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该公司全新推出早中文创交通卡，产品将东北洗浴民俗文化浓缩到交通卡载体，打造兼具出行实用、趣味观赏、收藏、纪念于一体的城市流动文化名片。卡片以东北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物件澡巾粒创作原型，采用立体仿真工艺，高度还原老式澡巾粗粒肌理质感，选用大众熟知的蓝黄配色，搭配纯白香皂造型专属挂坠，生动复刻哈尔滨特色洗浴生活场景。整体设计兼顾生活趣味与地域辨识度，让城市特色文化以轻量化、便携化、易传播的形式融入日常出行，为交通卡赋予厚重的城市人文内涵与专属纪念价值。
3: 8月19号，中国焊接协会哈尔滨数智现代焊接技术学院揭牌仪式在哈尔滨华德学院举行。该学院的落地标志着哈尔滨华德学院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迈出了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更立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演进。智能焊接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技术支撑，对兼具理论素养、实操能力和数智思维的系统性人才需求日趋迫切。哈尔滨华德学院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省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办学底蕴深厚，实训体系完善，育人成果显著。揭牌仪式前，中国焊接协会专家组对学校专业实训基地进行了全面实地考察，重点核验了硬件配置水平、教学体系建设成效及人才培养质量。专家组一致认为，实训基地设施对标产业一线标准，专业建设紧密贴合行业发展趋势，育人模式与产业实际需求高度契合，为双方共建数智现代焊接技术学院奠定了坚实办学基础。
1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获悉，8月6号7点40分，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后中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运行试验期间，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
3: 眼下，城区多处路段被黄色施工围挡圈住，围挡内旱花飞溅、吊臂起落，一根根裹着黄色保温层的巨型供热管道正被缓缓掉入深基坑。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建设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推进，为进一步优化全市供热布局，提升供热安全保障能力，哈市正以松花江为界，构建江南江北两大热网组团，通过推行多热源联网运行，着力打造源网站户一体化供热体系。目前一期启动的4个重点项目已全面开工，正全力冲刺年内完工目标。
1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要求，统筹社会面宣传阵地，充分运用城市 LED 电子屏、乡村广播、流动宣讲等多种载体形式，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立体宣传格局， 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

0: 浓厚氛围日益浓厚。从城市街巷到乡村院落，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面宣传，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与参与度。下一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宣传发动，拓展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为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1: 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8号24点下周五晚进行油价调整。受到20号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 5.84%， 预计上调油价320元每吨。就这预期涨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上涨 0.24 元每升负 0.29 元每升。不过需要提醒大家，计价周期仍有几个统计日变数尚存，如果后续国际原油快速反弹回升，当前的预跌幅度将会收窄，最终能否落地，下调多少，一切以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哈市将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如长期处于高温高湿、雨水浸泡的环境中运行，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对此，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指南，从使用单位、使用者两方面发出提示。一、电梯机房若没有有效的降温措施，电梯长期在超过40摄氏度的环境下运行，容易导致控制系统因过热而死机。汛期强降雨则易造成小区地下室、低洼楼栋、电梯底坑雨水倒灌、积水浸泡，致使电梯安全回路、限位开关、液饮设备受潮失灵。井道长期潮湿还会加速部件锈蚀、钢丝绳打滑损坏。使用单位要加强机房通风散热，有条件的使用单位建议加装空调，暴雨前检查机房门窗、通风口是否关严，做好防水堵漏，对地势低洼的电梯底坑用防汛沙袋提前做好防洪堵漏工作，并准备充足的排水装置。一旦发现井道渗水、底坑积水，立即停用电梯，排水检修正常后方可恢复运行。确需停运的电梯应将敲箱停在较高楼层并切断电源。室外自动扶梯下雨期间应停止使用，电梯乘坐者如发现电梯周围出现滴水、渗水或积水，要远离并第一时间通知物业。如被困电梯，不要慌张，按下紧急呼叫按钮或拨打救援电话求救，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不要强行扒门，盲目自救反而容易引发意外。
1: 大型游乐设施与客运索道，暑期客流集中，设备高负荷运行，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安全风险大幅上升。运营方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果断停止运营，提前疏导乘客，做好每日运行前检查，确保安全带、压杠等保护装置有效。风雨天气过后，及时对设备进行清扫和检查维护，确认安全后方可继续运行。如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游客不要强行乘坐。设备运行中如突然停机，保持坐姿，系好安全带，等待工作人员救援，切勿自行解开安全装置。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下面继续有请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4: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最近榴莲价格彻底崩了，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不少市民发现曾经被称作水果之王的榴莲今年价格大幅下探，全国多地批发市场、商超的部分榴莲零售价格跌到 19.9 元一斤，批发价已经跌破15元斤，不少品类价格相

0: 比往年近乎腰斩，不少消费者感慨，终于实现榴莲自由。8月19号，记者走访南京市场，发现榴莲零售价跌至19.8元每斤，这波降价也带来了热销。
1: 8月19号，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南京市建邺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榴莲被摆在 C 位，醒目的标价牌上写着金枕榴莲19.8元每斤，泰国火山榴莲38元每斤，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挑选了一个偏大果，4斤多，称重后价格是85元每个。老板表示，同样4-5斤金枕榴莲，往年同期普遍150至200元一个，金苹果甚至超250至300元，今年价格近乎腰斩。
0: 在盒马，越南金枕榴莲2到2.49千克，售价119元。网友评价道：“非常新鲜，有五房肉，香糯可口，肉厚核小。”值得注意的是，榴莲的详情页面写着：“保四房肉，少一房退一房，请及时联系客服。”
1: 不仅是南京，全国多地商超、水果店金枕榴莲主流零售价集中在18至25元每斤。几年前，一个完整榴莲就要200-300元，如今不少市民购买意愿明显提升。有南京消费者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买榴莲要纠结，现在价格亲民，逛街看到就想买一个尝尝。
0: 价格大幅回落，背后是供给、物流双重利好叠加。首先是进口货源持续扩容，海关总署陆续放开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多国榴莲输华准入。今年中老铁路完成柬埔寨榴莲首次铁路输华，老挝榴莲也正式取得输华资质，榴莲进口来源不再单一，叠加东南亚多国榴莲丰产，大量鲜果涌入国内市场，充足货源直接拉低市场价格。
1: 跨境冷链物流升级是降价的另一核心推手。今年3月，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榴莲从泰国果园出发，搭乘铁路冷链，最快72小时可抵达国内集散中心，常规运行约5天，之后再分拨发往全国各大城市。对比过去海运、公路运输5至7天的周期，运输时效大幅提升。传统运输模式果品损耗高，全铁冷链模式下损耗降低，物流与货损成本显著下降，这部分红利直接传导到终端消费端。
0: 市场消费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低价带动榴莲衍生消费走红，榴莲咖啡、榴莲蛋糕、榴莲甜品销量走高，同时社区团购、线上直播带货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除了整果销售，切分好的盒装果肉也降低普通人的尝鲜门槛。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南京市江东中路附近的环球水果店看到，盒装果肉售价从30元到60元不等，适合一个人品尝。盒马的榴莲千层蛋糕90克，售价12.9元每个，含18%金枕榴莲的香草榴莲巴斯克塔4个，售价19.9元。榴莲甜品销量攀升。
1: 业内人士提醒，价格下降不等于所有果子品质都一致，选购榴莲不要只盯着低价，要看果型、刺尖、开裂程度，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批发市场，避开熟度过头的榴莲。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记者从2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农业法》修订，《国防动员法》修订，《律师法》修正，《企业破产法》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介绍，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

0: 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王新祥表示，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一个篇章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部署，要求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相关职工保险，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这些都是带着温度的任务清单。财政部门正在逐项逐条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8月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等方面继续发力显效。关于增量政策，下半年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水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2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二审稿拟加强水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等规定，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明确国家水网建设总体要求，增加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治理等规定；二是与生态环境法典做好衔接，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等规定；三是落实为基层减负的要求，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流域规划；四是加强水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等规定。
1: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2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二审稿充分发挥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的功能，明确重整前协商的方式程序，并与重整程序衔接，完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及批准制度。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在破产申请审查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临时终止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二是完善破产管理人范围的规定；三是充分发挥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的功能，明确重整前协商的方式程序，并与重整程序衔接，完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及批准制度；四是调整优化关于破产财产清偿顺位的规定；五是完善跨国破产制度，完善我国法院对跨国破产案件管辖权等规定；六是细化完善连带个人债务人债务清理相关制度，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0: 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2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防动员的概念；二是增加规定，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三是明确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对象的义务；四是增加规定，采取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应当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
1: 据中国商务部21号消息，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17年1月，中瑞双方宣布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联合可研。2024年1月，中瑞双方宣布完成联合可研，一致同意尽快正式启动升级谈判。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

0: 及议定书。
1: 月供助保障，互助暖人心。8月19号，广东工会二次医保赠送暨助力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消费帮扶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向省直、市直、产业及新业态企业工会代表赠送了工会二次医保。2025年，东莞首次启动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培训全覆盖活动，组建专业讲师团，深入全市33个镇街，巡回宣讲33场，覆盖3300家重点企业工会干部。这种保姆式服务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025年，全市参保达21.11万人次，同比增长82%，保费收入1764.84万元，同比增长55%。两项核心指标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0: 中国国家统计局21号公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风华介绍，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四个主产区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早稻产量分别减少2.1亿斤、1.1亿斤、1.0亿斤和0.9亿斤，下降2.2%、0.8%、0.9%和0.7%。
1: 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20号，黑河尾 LU2 东居沿海实现连续22年不干涸，这是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实施25周年的重要成果。得益于上游水源涵养、中游农业节水改造和下游生态补水等工作的协同发力，尤其是2024年8月黄藏寺水利枢纽投入生态调度运用以来，黑河水量调度实现从被动凑泄到主动调控的转变，为东居沿海生态安全和额济纳绿洲生态恢复提供了坚实的水资源保障。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据上海海关21号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以来，上海海关已累计保障2.82万批首发新品进口，货值5.9亿元人民币，批次和货值均已超过2025年全年。从开设首店，到新品首发，再到首展、首秀、首演，以新为流量密码的首发经济，已成为上海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引擎。上海海关立足全国最大进口消费品口岸、全国首发经济核心承载地，加大便利化政策供给，优化监管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上海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天交付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
0: 鱼客行平台发布消息称，8月21号，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串联重庆陈家坪、大学城赖家桥与成都火车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延续惠民票价、无缝换乘、灵活班次等特点，为成渝两地市民提供更舒适便捷的出行选择。新线路延续成渝便民快巴的惠民定价，单程票价仅需50元，重庆与成都方向实行双向对开，每天共计16个班次，发车时间为每天7:30至17:00，将根据实际客流情况灵活增配车辆，加密班次。市民可通过鱼客行平台提前购票，线路实行一人一座，无需取纸质票，凭电子客票即可验证乘车。
1: 8月20号，上海机场集团与新疆机场集团携手东航、南航、吉祥、春秋等航空公司，共同推出上海乌鲁木齐快线。此举是落实中国民用航空局3+7+N国际航空枢纽体系建设要求，立足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沪江两地全

0: 方位合作的重要举措。今后旅客乘坐上海乌鲁木齐快线，从出发时的值机、安检、登机到航班落地后的行李提取全流程都将更加高效便捷。2026年以来，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已通航新疆乌鲁木齐、喀什、阿勒泰、伊宁、库尔勒、阿克苏、吐鲁番等14个疆内航点，覆盖新疆众多热门旅游城市。
1: 近些年，驴友突发心梗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北京时间8月21号，沪港科研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在线发表研究论文，揭示心脏应急通道关键机制，刷新业界对心脏自我修复能力的认知。研究团队认为，未来有望通过精准调控相关信号通路，促进心脏自身生命之桥的搭建，为包括心梗在内的缺血性心脏病提供更温和的疗法。
0: 8月20号，斗鱼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本季度斗鱼总收入9.81亿元，环比增长19.4%。受本季度内容投入阶段性增长影响，第二季度 GAP 净亏损为7235万元，调整后净亏损为1345万元。依托收入结构及运营成本效率提升，毛利润为1.59亿元，同比增长12%，毛利率为16.2%，同比、环比均有所改善。创新业务、广告及其他收入为4.78亿元，占总收入48.7%，同比增长0.4%，环比增长32.2%，连续6个季度占总收入比重40%以上。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当万年文脉凝练成整点节拍，每一次报时都是文明的回响。8月20号晚，浙江文化时钟万平计划在杭州启动，面向全社会发出文化公益共创邀约，以遍布城乡的电子大屏为载体，让万年浙江文脉伴随整点报时走进日常。据了解，2026年元旦，浙江文化时钟首次亮相杭州西子廊桥。截至目前，浙江已有超2.3万块屏幕常态化播放文化时钟视频，覆盖城市地标、文化场馆、旅游景区、交通枢纽、金融网点、赛事场景等多元空间。
0: 据广东省林业局20号消息，近年来，广东旗舰物种保护成效突出，全省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分布于该省16个地级市，并持续监测到母兽待宰活动的珍贵画面，野生种群呈现稳步恢复、持续壮大的良好态势。穿山甲是世界上唯一体背鳞甲的哺乳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穿山甲被列入极危等级。2020年6月，中国将穿山甲属所有种条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第四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惠民专场演出，民族歌舞史诗《兴盛番族》20号晚在香格里拉市首演。该剧以红军长征进驻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为主线，用歌舞、诗颂、情景演绎等形式，再现抢渡金沙江、赠锦帐等历史瞬间，展现红军与各族群众、军民同心、患难与共的动人篇章。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7:57，今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